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四大名旦既有笑点也有知识点，这其中的戏曲演唱展现了相声演员过硬的基本功。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的是由何云伟、李菁合说的这段四大名旦。
1: 哎，又上了一回。
2: 哎，今天那个观众来的呀特别的多，
1: 起满坐满呐。
2: 啊，这个有老年的朋友啊，
1: 哎，
2: 也有这个小朋友们，
1: 年龄阶段很齐全。
2: 真是，尤其是这个傅大妈，
1: 哎，鹤发童颜呐，
2: 常听相声，
1: 哎，老观众
2: 要那么健康，
1: 对，
2: 啊，精神百倍，
1: 嗯，
2: 还给送了
3: 花篮，
1: 哎，
2: 这是对我们的鼓励，
1: 那是支持啊，
2: 向您表示感谢啊，
1: 哎，
2: 真是。希望您常来啊，常来听相声。确实，您这是爱好。
1: 对
2: 啊，尤其是上了年纪啊，
1: 嗯，
2: 没事您听一听相声，开怀大笑，对身体大有好处。
1: 哎，有益处。
2: 可有的观众不爱听相声，
1: 那怎么办呢？
2: 您听歌啊。
1: 哦，
2: 让您看电影。
1: 是，
2: 人人的爱好不同。
1: 哎，
2: 您拿这个李菁李老师来说吧。
1: 我怎么样？
2: 他这个人也有他的爱好，
1: 你可以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2: 他好静。
1: 对，
2: 您市里边太闹得很，
1: 哎，喧嚣啊，
2: 最近呢烦心事还不少。
1: 嗯，
2: 总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
1: 没有啊。
2: 没有，我替您寻了个地方。
1: 哦，还寻了个地方。
2: 对，
1: 您就说找了个地方就得了。
2: 特别清静。
1: 什么地方？
2: 什么地方
1: 啊？
2: 首都机场。
1: 哎，你看朋友们笑话你了。
2: 没有，
1: 那地方也不清静
2: 啊。
1: 那候机大厅里边多少人呢？
2: 你别在那大厅里待着啊。
1: 我上哪儿待着去？
2: 跑道啊。
1: 哦，
2: 你上跑道那儿待着去。
1: 那儿连鸟都没有。
2: 就是，多宽敞啊。
1: 嗯，
2: 你寻了个地方啊，找个躺椅。
1: 哦，
2: 在这一躺，前面摆张八仙桌子。
1: 哇，
2: 放点这个瓜果梨桃啊，
1: 啊，小食品，
2: 沏壶燕茶，
1: 嗯，
2: 这边得支把汗伞，
1: 多齐全呐，
2: 弄点那个报刊杂志啊，
1: 啊，
2: 那享受啊，
1: 是，
2: 有什么烦心事都没了，
1: 哎，都忘了
2: 啊，你往那一坐，拿张报纸，月月报，
1: 嗯，
2: 啊，这也凉快呀，
1: 对，
2: 嗯，看一看，哎呀，就觉着旁边啊，有风声，
1: 哦。这边瞧瞧怎么样？
2: 起飞了一架。

0: 妇
1: 啊，
0: 再也没有烦恼的事情了。
1: 我让飞机怼死了。
0: 啊、我说了，让飞机怼死了，
1: 那不就这意思吗？
0: 我说你呀，好静。
1: 没这么好静的，
0: 这跟你父亲不一样
1: 啊。我爸爸怎么样？
0: 在家里头啊，研究戏。
1: 啊，这爱好还不错。
0: 我怎么知道的呢？
1: 是啊，
0: 我经常去
1: 上我们家，
0: 向你父亲求教吗？
1: 哦，
0: 因为我也喜欢唱，
1: 是
0: 在这个相声当中还用得着。
1: 哎，
0: 您看我咱们国家这个戏曲啊，
1: 嗯，
0: 特别的多，
1: 哎，
0: 300来种呢。
1: 没错，
0: 笼统的说啊，一句话就能够概括。
1: 哪一句啊？
0: 叫南昆北弋，东柳西邦。
1: 那我得问问您了。
0: 您可以问呢。
1: 这个南昆指的是什么呀？
0: 南边啊爱听昆腔。
1: 对，
0: 嗯。
1: 北弋呢？
0: 弋叫高腔啊。
1: 东柳，
0: 柳子腔。
1: 西邦，
0: 梆子腔。
1: 我们家爱听什么呀？
0: 机关枪。
1: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
0: 这讨厌了。
1: 你先讨厌的。
0: 不是，我说的这个都有准确的地名呢。嗯、我们家，我这里哪住啊？
1: 对了，还真没告诉您。
0: 对吧？您看这个《古城会》这出戏啊，
1: 啊，红净戏啊，
0: 关老爷唱的那个
1: 叫什么呀？
0: 这叫吹腔，
1: 没错，
0: 唱起来瓮声瓮气的，
1: 嗯，
0: 符合人物身份。
1: 关老爷吗？
0: 拿着一把大扇，
1: 哎，
0: 一唱都这味儿。
1: 你给学一学，
0: 马童。

0: 唱的还挺有味儿。
1: 哪位带相机了
0: 啊？留神把您那镜头崩走啊。
1: 至于吗？小伙长这么俊。
0: 哎呦，就您还俊。这是观众对您的评价。
1: 为什么唱这个吹箫？
0: 您给介绍一下啊。
1: 符合人物身份。
0: 哎，关老爷。
1: 关老爷有这个气势。
0: 气势磅礴。
1: 评戏好听不好听啊？
0: 太好听了。
1: 唱这个关老爷不适合。
0: 哎，我拦您一句
1: 啊，
0: 我个人认为评戏要唱这个一样好听。
1: 也一样好听，
0: 哎，
1: 这是您出的主意，
0: 你可以再来了呀。
1: 按评戏那么唱关老爷，
0: 那怎么不行呢？
1: 不拿扇子了，
0: 拿什么呀？
1: 手绢、
0: 道具都改了
1: 啊！一唱是这味儿的，
0: 你再学学。
1: 也有道白呀，
0: 啊，来来，
1: 马童欲以带路马，
0: 什么味儿啊？这是。

0: 您这是老爷呀、啊、
1: 这是姥姥，这是
0: 这差多了，
1: 那这就不行啊，
0: 还真是不行。
1: 哎，这是南昆，
0: 哎，
1: 北艺是艺调高腔，
0: 现在没什么人唱了，
1: 几乎是濒临失传了。
0: 哎，
1: 东柳是柳子腔，
0: 没错，
1: 柳子腔唱起来好听了，
0: 载歌载舞，
1: 一般都是山东人唱，
0: 哎，
1: 男扮女装，
0: 对，
1: 有意思极了，
0: 你给来来，
1: 垮了吧劲儿的，
0: 嗯，
1: 载歌载舞一唱的这味儿。到年吃也偷了一天，小妹妹跪着在了姐姐面前，到姐一见猛沉气呀，走上前拉一身，伸手掏了压岁钱，那恩爱，哎呦啊，这一男同胞你背的什么脸呀，那乎黑呀，啾啾几咕几咕啾。
0: 哎，这还真是个力气活，
1: 哎，这叫柳子腔，
0: 哎，
1: 西梆就是梆子腔，
0: 梆子有很多种了，
1: 河南梆子、河北梆子
0: 有、啊、
1: 山西梆子、陕西梆子
0: 有，
1: 还有一种梆子叫白话梆子
0: 啊，这是什么地方的戏呀、啊？
1: 这是河北省的地方戏。
0: 为什么叫白话梆子？
1: 废话特别多，
0: 都是大白话，
1: 都是大白话，
0: 你给唱唱怎么样？
1: 很有意思，
0: 你来来，
1: 都是草台班子，
0: 嗯，
1: 一唱是这个味儿。有古万座叶子。金牛本抽猴，
0: 你先等一会儿。
1: 嗯，
0: 这头句唱的是什么？
1: 解释一下
0: 啊。

0: 有孤王，孤王就是皇上。
1: 哎，皇上啊，
0: 有孤王坐椅子
1: 啊，
0: 这吉宁辈儿朝后。
1: 您听吧，这就是废话
0: 啊，往下听啊，句句是废话。
1: 您再唱一回。
0: 有孤王坐椅子，吉宁辈儿朝后。
1: 这是头句。
0: 头冲上，脚冲下，脸冲前头。
1: 哦，
0: 走三步，退三步，如同没走。
1: 嗯，
0: 吃一口辣一盆儿，
1: 怎么样？
0: 连本儿都不够。
1: 哎，这个还真是不上品了。
0: 你看，
1: 嗯，
0: 真正上品的
1: 得说是什么？
0: 京剧啊，
1: 那是国粹啊，
0: 京腔京韵，京字京白，
1: 好听。
0: 也且啊
1: 啊，
0: 名家辈出，
1: 流派纷呈啊。
0: 四大须生，
1: 哎，有
0: 四大名旦，
1: 有。
0: 你像我是喜欢
1: 啊，
0: 你像这个小模蛋的啊，
1: 我
0: 根本就没听说过。
1: 先等一会儿吧，我就不爱听这句话啊。
0: 那你也得听啊。
1: 那虽然说咱们俩岁数差不多，那我也是长辈，知道吗？
0: 长辈归长辈，知道吗？
1: 嗯。
0: 哎。
1: 你们藐视这小辈儿，这不行啊。
0: 大家嘲笑你呢，
1: 没听出来啊？
0: 这脸皮多厚啊！
1: 是
0: 啊，哎呀，你这个长了背了，
1: 哎，对对，
0: 长了一后脊那背壳，哎，
1: 还不如您，您就一个。
0: 我这一个，你这一后脊全是啊！
1: 哎，
0: 真是那样啊！你说，虽然你说那么些个背啊，你那别背下，
1: 咱家别矫情这点事儿，
0: 哎呀。但说你知道的戏文，这你没我多呀。
1: 不承认，不承认。您瞧我舞台上不唱啊，哪段我都会。
0: 你说大话了，
1: 哎，
0: 说大话
1: 啊，这还搂着说呢，
0: 是这话
1: 啊。
0: 咱们来来，
1: 来什么呀？
0: 四大名旦吧。
1: 四大名旦，
0: 叫上名字了吗？
1: 没上成巡吗？
0: 没上成巡。这梅是
1: 梅兰芳，
0: 哎，成呢？
1: 程砚秋先生。
0: 行，巡。
1: 训还
0: 啊，
1: 荀慧生先生，
0: 训派，上是
1: 尚小云先生，
0: 都叫上名字来。
1: 哎，
0: 他们这个特点，
1: 哎，艺术特点呢，我能掌握一点，
0: 也能区分得开。
1: 哎，你要区分那没问题。
0: 你看越说这个啊，话越长了，你
1: 一点都不长。
0: 咱们来一回，
1: 来什么？
0: 来一回，
1: 啊，
0: 我唱两句，
1: 您唱两句，
0: 让你区分一下。
1: 那马上我就告诉您这是哪派的，哪出戏都说了。
0: 得嘞，得嘞，得嘞，行了啊。这得开始了啊，
1: 您唱吧。
0: 哎，你起飞智啊。
1: 不用
0: 啊，
1: 不用
0: 开始。你肯定不知道。
1: 嗯，不一定。
0: 您注意啊。
1: 嗯，
0: 哎，就这个吧啊，
1: 还有个信号，
0: 这个啊。
1: 嗯，
0: 忙听得金鼓响，花轿声阵欢庆哦，天门转是凌云仙，安年桃花马山微风凛凛，滴血飞溅石榴曲，有生之年啊，本金不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哎呀，真好啊！我觉得这个节目以后你可以经常的演唱。
1: 是啊，
0: 唱完了能长个儿。
2: 这点便宜话呀，不够你说的，你知道吗？
0: 哎，您这我听出来了，
2: 听出来了，
0: 听出来了，这是梅派，梅兰芳先生最拿手的那出《穆桂英挂帅》，
2: 我想起来了。
0: 想起什么？
2: 我想起来了
0: 啊！
2: 这你应当知道啊。
0: 为什么？
2: 我没事在家吊嗓子，我老吊这段，知道吗？
0: 吊嗓子，拿这吊。
2: 哎，拿这老吊这段。
0: 嗯，
2: 他找我去对词啊，他不进屋，门口偷听。
0: 我就听这个。
2: 哎，你记性不错啊，记性不错。
0: 你甭说那废话，
2: 你蒙上来
0: 不是蒙的，
2: 知道吗？哎，我换一出。
0: 好啊，
2: 你听这是哪一派
0: 啊？你随便换。
2: 嗯，哎，就这个吧啊。
0: 哦，
2: 哎，
0: 哦，老有这个。
2: 哎。拿
0: 哇！面喷啊！你看大妈听懂了，
2: 听这个啊！
0: 哎。

0: 吧。啊啊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谁呀比是谁混读出我情到他妈妈们笑的是点啊王八姓名你心口下
1: 就这个您还给鼓掌呢
2: 都是行家
1: 先把嘴啊行了别捧了、
2: 啊、
1: 先把您嘴里那袜子掏出来怎么样
2: 你说不上来了找辙了
1: 谁说不上来呀、啊、
2: 哪派
1: 程派
2: 哦
1: 程先生最拿手的那出锁麟囊对不对
2: 哦对对对对
1: 哦我想起来了
2: 我
1: 又想你什么
2: 就我这录音你没少听知道吗你在
1: 网
2: 上下载
1: 程先生那光盘不听听你这玩意儿再说您这得瞧啊
2: 啊
1: 这光听不过瘾您这得瞧
2: 对行啊
1: 得瞧视频、
2: 啊、行啊哎我非把你窝这儿你知道吗、
1: 哎、你不信
2: 不信这个
1: 哎窝这儿也比你高对不对、
2: 哎、听这个
1: 哎来吧
2: 我来特别的吧
1: 哎、啊、听这特别的
2: 特别的啊
0: 我老夫人睡觉那么我呢拿着棋盘引着你的身子正顺的正顺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吗你就正身隐藏在棋盘之后不进来你不不看好吗但人气和人心
1: 这三段里头就这段最好啊！这个再来一遍啊，又不一样了，你知道吧？
2: 再来您来啊！
1: 哎，最服你的地方就是这人唱愣唱出马赛克来了，
2: 叫不上来啊，找辙，这是
1: 这按您的话说，这是训派啊。训派红娘
2: 对
1: 哎
2: 对
1: 对
2: 你要干嘛
1: 我没干嘛呀、啊、
2: 我嫌你、
1: 啊、
2: 嫌你能力大是吗
1: 哎怎么没有那个意思
2: 唱一个你知道一个唱一个知道一个
1: 那我知道干嘛说不知道啊
2: 真是不信啊
1: 嗯怎么意思
2: 一会儿散了以后你别走
1: 干嘛呀、啊、
2: 停车场见

0: 你得搭我那车回去。
1: 我是那种人吗？
0: 啊，你就是那人。
1: 就这个吧。啊，
0: 怎么办？
1: 我压箱底儿的。
0: 哎，我们爱听这压箱底儿的。
1: 我压箱底儿的。
0: 唱啊！
1: 哎，宝九老师想弄死我，我都不给他的。
0: 没宝九想掐死你
1: 啊？对对。
0: 哦，那来这个。
1: 哎，
0: 我听听。
1: 哎，听这个
0: 啊。
1: 哎，就这个吧。
0: 好像这里有这个，
1: 想起来了。
0: 哎，想起你唱啊，
1: 注意啊，
0: 这边，啊，心里有底，哪边都一样。
1: 苏三离了河同心，
0: 梅派苏三起解，大俗戏呀，啊，这是。
1: 就是雷在大街行。
0: 这是程派的。
1: 比方看念我心，
0: 还是梅派啊。
1: 东欧君子对我那一杯去，
0: 我
1: 能记我的三万八星辰，就不思思
0: 我
1: 的来恨你
0: 错
1: 恨啊，
0: 我
1: 的悲
0: 啊
1: 啊啊，知道哪派吗？
0: 还真不知道。
1: 两面派。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何云伟、李菁合说的相声《四大名旦》。小品《老爸》是一个关注老年人生活的作品。老爸年纪大了，添了健忘失忆的毛病，屡次把儿子的恋爱给搅和了。可就是这样一个老爸，因为怕把儿子忘了，而用相机把儿子的一切给记录下来。剧中所展现的温情令人感动。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潘斌龙、崔志佳、张小斐、卜玉等表演的小品《老爸》。
1: 爸，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爸，你在哪儿呢？我今天可没有时间跟你藏猫猫啊，抓紧出来。
2: 出来吧。

0: 爸，你干啥呢？
1: 藏猫猫呗，没找着吧？
0: 找什么找啊？你今天是不是没吃药啊？
1: 你这瞎扯，我连明天药都吃了。
0: 那你就是吃多了。
1: 咋的？
0: 我今天跟你说个正事啊。嗯。是这样的，爸，前一段呢，我认识一个女孩，挺靠谱的。啊。侄子这次带回来让你看一看。一会儿女孩来了，千万别提我的初恋。第二点呢，千万别提我小时候那些事儿。我全都写在纸条上了，一旦忘了，看一眼。
1: 啊。
2: 佳佳。
0: 小飞。哎，你怎么才来呀？啊，
2: 我不第一次来你家吗？我寻思我打扮打扮。哎，你看我有什么变化吗？嗯，
0: 加眼睫毛了。
2: 你再看，
0: 涂口红了，
2: 我做美甲了，好看不？
0: 真漂亮！来，小斐过来，来见我爸。哎哎，爸，这是小斐，哎，这是我爸。
2: 叔叔好。啊。我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我就随便买了点。
1: 你看姑娘，来来呗，带啥东西啊？谢谢啊。
0: 懂事儿就是。哎，
1: 我看带不带苹果？这
0: 带什么苹果呀？
1: 咋的？
0: 这是小斐的包，啊，这是给您的礼品，啊，给您放起来啊！
1: 对对对，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这孩子，
0: 爸说话啊！说话，
1: 你家几口人啊？
2: 我们家三口人。
1: 那你妈你爸都干啥工作的呢？

0: 我妈是卖水果的小贩儿。
1: 哦，小贩儿。嗯，那你爸呢？
0: 我爸是城管。
1: 你爸追的你妈吧？
0: 是不是真幽默？
2: 我爸就这样，特别幽默。
1: 这点跟我家一样。我追的你阿姨。
2: 对对对，
1: 这点家家随我。
2: 我随我爸。
1: 高中刚毕业就开始追女孩。
2: 爸爸爸，
1: 一追一个。
2: 聊点别的。
1: 聊点别的。佳佳小时候啊，你干啥？你怼我呢？
2: 忘了。
1: 啊，你抽烟不？
2: 抽什么烟？抽烟呢？
1: 什么？你这一会儿热一会儿抽烟，你到底干啥？我这正聊天呢。
2: 不是，
1: 佳佳平时老说你，
0: 是吗？
1: 夸你啊，
2: 对，
1: 夸你聪明，善良，漂亮，
2: 我说的，
0: 都不好意思了，说的是我吗？
1: 那咋不是你呢？就是你，贾玲。咋的？
0: 叔叔啊，我不是贾玲。
2: 他不是
1: 咋的？叔叔还能认错呀？前两天你还在我家住呢。
0: 前两天还在你家
1: 咋的？就是吗？
2: 咋没
1: 有？就你跟佳佳就睡在这屋，这家早上起来可晚了，饭都不知道咋做的，这玩意儿。
2: 没有。
0: 佳佳，你过来。过来。贾玲是谁呀？
2: 贾玲是我大学时候女朋友。
0: 大学的时候到现在还有联系呢？
2: 早就不联系了，我爸他有健忘症，把事都记乱了。
0: 谁信呢？
2: 不，真的，不是贾玲，你听我解释。
0: 你看他还说没那事儿。
2: 不是我，不是我自己也忘了这件事。
0: 你别给我解释。
2: 小斐，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0: 我不听。
2: 我在前面，小斐，你听我解释。
0: 走了。
2: 小斐，走吧，你走得越远越好，永远都不要回来。
0: 好，这是你说的。
2: 但是，请你走之前，把偷我的东西都还给我。
0: 我偷你什么了？
2: 你偷走我这双喜欢注视你天使面庞的双眼。喜欢聆听你曼妙声音的耳朵，还有这颗爱你恒久不变的我的心。
0: 佳佳，佳佳，好感动啊！佳佳，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2: 小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0: 那你以后不可以再提贾玲。
2: 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
0: 讨厌。
2: 走，见我爸。爸，来，你那啥，你说点高兴的事。
1: 高兴的，
2: 是不是？
1: 哎呀，来来，坐坐坐啊，姑娘，这叔叔吧，岁数大了，净提一些陈芝麻烂谷的事儿。
0: 没有，没有，叔叔，我也好奇问一下，我跟贾玲比，
1: 你呢是聪明、善良。诚实，
0: 就是不漂亮呗。
1: 要不说你诚实呢？
2: 你这说啥呢？爸，你平时不是喜欢照相吗？
1: 啊，
2: 你给我俩照张相呗。
1: 啊，对对对，照相照相照相。
2: 爸平时就爱照相，照得特别好。来，让我爸给咱俩照张相啊。
1: 对对对，照相好，说不准上相呢。
2: 爸，你照相。
1: 来，我给你洗出来啊！我给你打印出来。
2: 我爸平时就这一个爱好，爱照相。
0: 是吗？
2: 我家照片全是他照的。来，走，看看。
0: 不是叔叔，怎么还贴墙上了呢？
2: 对呀，
1: 你不知道，叔叔啊，记性不好啊。叔叔习惯把记忆贴在墙上，
2: 健忘。
0: 哎，那怎么还写个九呢？
2: 对呀，
1: 不明白吧？加上这八个呀。你正好第九个，九九归一吗？哎，要不叫你小九吧？
0: 我先走了。
2: 不是，小飞，你听我解释。
0: 哦，我不用听你解释。
2: 这八个女孩见一面就好了。
0: 没关系，我不在意。
2: 啥本事都没有。
0: 根本别说了，别说了。
2: 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0: 我走了。
2: 走吧，你走得越远越好，永远都不要回来。
0: 崔志佳，这是你说的。
2: 但是，请你走之前，把你带来的东西全部拿走。
0: 啊。你是说我送给叔叔的礼物吧？
2: 不只是这些，还有这段时间里你带给我的开心、幸福、快乐，以及我身体里被你深深吸引而又无法自拔的我的灵魂。
0: 佳佳，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3: 小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0: 那我再相信你最后一次。
2: 好，爸，你过来，你别瞎说了。这次小斐来呀，主要是聊我俩的婚事。聊婚事，
1: 婚事，婚事。哎呀，来来来，结婚呐，你俩没意见，叔叔肯定没意见啊。
3: 对。
1: 但是结婚是大事啊，得认真呐。
2: 对对对，
1: 佳佳，你这次确定不是闹着玩的吧？
2: 我哪次是闹着玩的呀？
1: 李雷那次吗？
2: 不是，李雷吧？李雷是我发小，那次真是闹着玩的。
1: 那天他俩喝多了，非得说要结婚，后来就没信儿了。
0: 崔志佳，李雷又是谁呀？
2: 李雷是我发小，那是个男的，我俩啥时候没有？那天喝多了，开玩笑说的。
0: 哼！
2: 不是，你怎么还不相信呢？李雷是男的，他有女朋友，他女朋友叫韩梅梅。不是，你怎么还不相信了呢？这李雷不来，我还没法跟你解释清楚了呢。谁呀？李雷，
4: 来的正是时候。当面给你解释清楚。哎呦天哪，来的太是时候了。
2: 哎，佳佳，
4: 你早给来来来，不是，你先听我说啊。哎，这个就是我发小，是不是男的？我俩能有什么事儿？你牵我手干啥呀？
2: 那你牵的我吗？
5: 那个，你来干啥来了？
2: 啊，对，那个老爷子不是过两天过生日吗？啊，我过来看看咱爸。
5: 对，看看咱爸。
2: 顺便来看看你，
5: 顺便。你那个没什么事，你就先走，我家里今天有急事，
2: 你别
5: 改天咱们见面再聊好不好？
2: 不是你急什么急呀、啊？我走就完了呗。
5: 怎么回事？不是，那个小飞，你听我解释。
0: 不是佳佳，
5: 李雷我俩是发小，
0: 不佳佳
5: 从小长到大，
0: 你听我说，
5: 二十来年了，我俩啥事儿都。
0: 我相信你跟李雷真没什么。你们家现在的情况又有点复杂，结婚的事情我们俩冷静冷静再说。我先走了。
5: 不是，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0: 不是，
5: 我们家没有那么复杂。
0: 不是，
5: 我爸就脑子有点
0: 大，
5: 接很多事都没有的事，就我爸走了。
1: 走了，走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要回来。但是，请把我家偷的东西，
5: 小斐，
1: 小斐，
5: 小斐。爸，你干啥呢？
1: 我寻思我帮你留住他呢。
5: 你这是留人呢吗？
1: 你刚才不就这方法留的吗？
5: 那是我，
1: 不是咋的，差这一下啊？
5: 我没提醒你吗？忘了看兜里，兜里有纸条，那两点，别提我初恋，别提我小时候的事儿。
1: 我提了，
5: 一直是说那两点。你想干嘛呀？能不能盼点我好啊？哎呀，你贴这墙照片是怎么回事？来，爸。你给我解释清楚，这八个女孩哪个跟我有关系？不是见你们就让你搅黄了吗？这贴的都是什么呀？来，爸，来，今天我都撕开了，你看看。来，爸，你现在给我解释解释，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什么？
1: 这个是你四岁的时候过生日，第一次吃蛋糕，吃完以后你就跟我说，爸。我能不能天天都过生日啊？这个呢，是你六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带你去公园，你看这个兔子就不走了，非要带回家去。这是你八岁的时候，第一次换牙，这家哭的跟个泪人似的，我就一劲安慰你呀，我说没事儿，不疼不疼。其实爸心里比你还疼呢。这个，哎呀，这是爸写给自己的信。爸就发现吧，爸这失忆症啊，越来越严重了。我就想呢，把咱俩之间有趣的事儿啊，全给记下来。爸啥都不怕呀、爸就怕把你给忘了。啊，对。这是你最开心的时候。这个你小时候脾气倔啊，爱生气，一生气呀、就哄不好，但是一吃苹果呢，哎就好了。爸刚才是不是惹你生气了？你吃个苹果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潘斌龙、崔志佳、张小斐、卜玉等表演的小品《老爸》。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拍卖》。
1: 朋友们一鼓掌啊，我明白什么意思，发现我越长越漂亮是吧？谢谢谢谢啊。
2: 哎呀，女士们先生们，感谢各位光临我们的拍卖行。
1: 哦，您这是拍卖行啊？
2: 啊，前几天高敏那块金牌就是我帮着拍的。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本拍卖行的拍卖师。
1: 对，他这权力还够大的啊。
2: 今天晚上的拍卖呢，最后将由我一锤定音。
1: 没错，他不敲这锤啊，您什么东西都拿不走。
2: 但是敲这个锤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
1: 哎，你行啊，人家牛先生从小是钉马掌的。
2: 对，那个冯先生这马掌就是我给钉的嘛。
1: 当然，他主要的业务还是钉牛蹄子。
2: 你别讲了。朋友们，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现场拍卖开始，
1: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祝贺。
2: 我首先宣布第一件拍卖品，这就是著名的影星巩俐小姐用过的一件道具。
1: 谁？
2: 巩俐。
1: 朋友们啊，一提巩俐我就激动，因为那不是外人，大家知道巩俐那是我奶奶呀，是吧？红高粱里演我奶奶。
2: 第二件拍卖品呢，就是巩俐小姐在电影《红高粱》里头骑过的一头小毛驴。
1: 哦，您还牵着驴到这儿来了？
2: 不是，这个裁剪中心不让牵驴，我就拴在这个外头停车场了。这两天天冷啊，我这驴还有点咳嗽。
1: 那你赶紧得要点药去。
2: 那我说什么？
1: 你就说你孩子病了。
2: 啊？
1: 团这么一大药丸子放在主管里，往驴嘴里这么一吹，
2: 那我驴要一咳嗽，
1: 他一咳嗽一出气儿，那你就吃了。
2: 好的，我宣布啊，这头小毛驴应该说是我奶奶敢恨敢爱的见证，
1: 这叫风险意识、冒险精神。
2: 小毛驴的底价为3000元人民币，
1: 才3000。
2: 现在开始竞买，
1: 跟白捡一样啊。
3: 4000。
1: 哦，4000。
2: 4500。4500。5000。6000。6400。1万。
3: 别动。
2: 1万。 成交。
1: 朋友们，我们以掌声表示祝贺啊。没想到啊，同志们，6000块钱买头病驴。哎呀，哎，朋友，你一会儿不能走啊，演出结束以后你一手交钱一手提驴。
2: 我宣布啊，我首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足球队著名的主教练施拉普纳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现场。
1: 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仰慕已久的施大爷。您好，您好，咱们施大妈来了吗？哎呦，祝贺你啊，没错，欢迎您给，哎呦太，啊没错，哎您，感谢您，欢迎您到我们春节晚会，给您拜年了。对，师大爷说的多好啊，一句没听懂。
2: 我宣布第三件拍卖品就是咱们施拉普纳先生头上的一根白头发。众所周知，在施先生的率领下，中国足球队一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足球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1: 这是远道和尚挥念经的精神。同志们，人家施大爷是洋和尚啊，那我们认为不管是黑和尚白和尚，只要挥念经就是好和尚。
2: 施大爷这根头发是在我们中国变白的，是为了中国变白的，所以我们要把它永远的留在我们中国。
1: 施大爷，请您放心，我们就留一根就不多留了，因为您脑袋上也不富裕。谢谢。
2: 我宣布施拉普纳先生这根白头发底价为7000元人民币，
1: 谁买？
3: 1万。2万。
2: 5万。别走，别走，成交。
1: 祝贺你啊，50000块钱买根白头发。哎呀，我发现师大爷脑袋上长的不是头发，那长了一脑袋全是金条啊，还是白金的。我跟在座的领导汇报一项工作，今后我的第二职业就是每天早晨给师大爷您梳头啊。
3: 我宣布第四件拍卖品，我想象是举世青睐的抢手货，他就是著名的笑星冯巩。
1: 我看谁敢再鼓掌。就是你，就出买卖的那位，告诉你说，我今天晚上就到你们家吃饭去。还有你，你这叫贩卖人口，懂吗？
4: 你误会了，我不是拍卖你这人，我是拍卖你这名字，谁买到这名字谁就可以叫冯巩了。
1: 那我们俩都叫冯巩。
4: 不是，你不能再叫冯巩，你再叫你侵犯人姓名权。
1: 那我叫
4: 你改名吗？你完全可以叫冯小巩，不是，那个小冯巩，六小零巩，冯小乱巩。
1: 我先乱拱你，这拍卖名字有什么意义？
4: 哎呦，商品社会，市场经济，名人效应，李宁牌的服装系列，听说没有？
1: 没错，
4: 对不对？
1: 别讲了啊，信息就是金钱，哎，不能让他们偷着听走。我跟你说，我今后就搞一个冯巩牌连衣裙，怎么样？
4: 嗯，你不能再搞时装了，你得改，你完全可以搞一个冯巩牌的食品系列，
1: 就这么定了。
4: 怎么样？
1: 都卖点什么呢？
4: 哎呦，那多了啊！你像冯巩牌的这个火腿肠啊，
1: 味道好极了；
4: 啊，冯巩牌的酱肉啊，
1: 我要，
4: 是吧？冯巩的排骨，冯巩的口条，冯巩的下水，冯巩的猪脑。
1: 知道大家为什么鼓掌吗？
4: 为什么？
1: 大家想问啊，有牛群的百叶吗？牌带出来好不好？
3: 我宣布啊，冯巩的底价为300元人民币。
1: 赶紧往上抬，要不然还不如那病驴呢，知道吗？
4: 不是，这个不是，这就是我一会儿啊，这底价一会儿就抬上去了。一提你的名字，大伙热烈的鼓掌，这都是好事。你这名字现在好比股票，一会儿打着滚都往上翻呢。
1: 真的？
4: 那当然了。
1: 敢，我翻太高了，别人怎么办？朋友们，虽然咱们关系好，但不能任人唯亲。最多不能超过60万啊！谢谢，别太高了。
3: 300元人民币，现在开始竞买。
1: 一百，
3: 特别好。
1: 二十，
3: 啊，8毛，啊，5分，好，2分，
4: 你敲上了，
1: 那都2分了，我再不敲，我得找他钱。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拍卖》，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我是家长》。
1: 我告诉您啊，这年头啊，就是一人好。
2: 嗯，一个人好。
1: 嘿，只有孩子，你这罪孽就算来了。
2: 怎么，您不喜欢小孩吗？
1: 啊，不，我是最爱孩子。
2: 嗯，
1: 我们那孩子在小学里念书，
2: 哦，
1: 您可听明白了啊？可是孩子念书，可不是我念书啊。
2: 嗯，
1: 哎，可这老师三天两头他老找我，你说这叫什么事呢？
2: 那横着您那孩子不好啊？
1: 嗯，好。
2: 嗯，
1: 好，我们还搁家当玩意儿呢。
2: 您这叫什么话呀？我说您那个孩子横是太淘气了。
1: 小孩有不淘气的吗？小孩他不能像您似的这么顺情顺理，通达人情。
2: 嗯，
1: 我们家里养活惯惯的，你说那怎么着呢？
2: 那在你们家里头你们惯着行了，人家老师啊不能也给惯着，那就得改。
1: 改呀，善和容易改，秉性最难移。
2: 谁说的？大人影响要好，小孩就会好。
1: 那那孩子不好，他们老师没责任吗？
2: 当然有责任呢。
1: 还是的，你们管呢，我也没拦着呀，干嘛净找我呀？
2: 那么你的孩子人家不找你，人家找谁呀？
1: 那么孩子念书，这大人也得饶上。
2: 什么叫饶上啊？老师啊是为了家里跟学校啊配合着把孩子给教育好了。
1: 是啊，谁不愿意谁的孩子好啊？
2: 还是的，
1: 那你也得慢慢来呀。你讲他玩的惯惯的，野鸟入笼一下子就好啊，没那个事
2: 儿。嘿，你倒能原谅他啊。
1: 那本来嘛，你跟小孩要求太高那就不对。
2: 嗯，
1: 你跟孩子就得睁眼闭眼，你老找大人受得了吗？
2: 我先跟您打听打听，这老师为什么净找你啊？
1: 用迟到净找我。
2: 那么你们那孩子为什么净迟到呢？
1: 你想这雨水连天的，早上起来堵门大雨，我想得甭叫他，让他多睡会儿，住了再说。
2: 那可不对呀。
1: 嗯，
2: 甭管雨大小，到时候您就得叫他。
1: 咱们可都是养儿女的人呐，那么大的雨大人还受不了呢，甭说孩子了。我告诉你，我那买卖就这个，今儿天不好歇工。
2: 那你不能让孩子也那样啊。
1: 是，我没让他歇工啊，不就晚去了几分钟吗？
2: 晚几分钟啊？
1: 才四十多分。
2: 四十多分钟
1: 啊？
2: 这一节课才四十五分钟。
1: 是啊，我们孩子到那儿打开书包刚要写字
2: 就下课了
1: 啊。对对了，你也常迟到？
2: 没有。
1: 是这个意思。哎，我就纳闷儿。
2: 嗯，
1: 那你们不会都多等会儿吗？
2: 啊，人家那么些个人就为等你们孩子，别人都别上课了，
1: 那不会晚点放学吗？
2: 哦，为你们孩子方便，学校临时改制度。
1: 也不是临时改制度，你晚点放学他不也好吗？
2: 怎么？
1: 你得说我们为什么让孩子上学？
2: 为什么呀？
1: 那不是那孩子他在家了太闹吗？
2: 嗯，
1: 那晚点放学，老师多给我们看会儿，大人能不能在家里干点活啊？
2: 哦，您拿学校当托儿所了？
1: 也不是当托儿所呀。
2: 嗯，
1: 你想他不是多给看会儿，他不是好吗？
2: 确实。
1: 嗯
2: 啊，把这多给看会儿。
1: 啊
2: 啊。您还是拿学校当托儿所，您那个意思呢是打算把孩子往学校一搁就全不管了？
1: 什么全不管？吃饭穿衣裳呢我们不管吗？
2: 那废话，你不管谁管呢？
1: 我们到时候还交学费呢。
2: 那不新鲜，谁家的孩子念书也得交学费。您别认为交完学费就完事大吉了，除去照顾孩子吃穿以外，您还得跟学校密切的合作。您别跟学校对立呀、啊！
1: 谁愿意跟他们对立？您可不知道老师这麻烦呢。
2: 啊，怎么？
1: 事情太多了。
2: 嗯，
1: 跑去找我谈谈呐、啊，找我说说聊聊啊，另外还开会什么家长会了、座谈会了，你开那么些会干嘛呀？
2: 这是学校对学生负责，经常跟家长取得联系啊，这是好事。
1: 什么好事？一开就俩仨钟头，这份腻人。那孩子在你们那儿念书，你们负全责，开会有什么用？
2: 您这一说就错了。现在新中国的教育正在发展，老师热爱学生才这样呢。要是老师对工作不负责，对学生不负责，他也不找你，也不开会，有这个时候人还休息会儿呢，那么一来不就对不起孩子们了吗？
1: 嗨， 您是不知道，这老师啊，他事情太多
2: 啊。怎么？
1: 他给孩子出主意，又什么戴口罩了，又戴手绢了，又戴水碗了，和你们学校什么也不买，都得我们带啊。
2: 这是为了养成孩子的良好卫生习惯，那就得一人一份。你没看现在澡堂子都改了吗？
1: 哦，学校非得跟澡堂子看齐
2: 啊？谁说的？我说的是啊，为了照顾人民身体健康，是一样让小孩戴口罩，也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1: 一口罩你是有什么用呢？那个
2: 有什么用？
1: 嗯，
2: 马路上尘土飞扬，什么细菌都有，小孩的抵抗力最弱，容易得传染病，给他戴上口罩呢，能够避免传染病。
1: 那你说戴上有用啊？
2: 哎，对了呀，
1: 他可得戴得住啊。
2: 怎么？
1: 戴了去就丢啊？你弄卖口罩的跟着他也不行啊。
2: 那您得想办法养成他的习惯，不就好了吗？
1: 习惯不了啊，还是这戴水碗又不是行菌，戴水碗干嘛用？
2: 这是啊，孩子在学校喝水啊，自己使自己的碗呢、啊，他干净，
1: 干净啊。
2: 哎，
1: 您上我们家瞧瞧，净剩碟子了。
2: 怎么了？
1: 碗都摔了，半月摔八个。
2: 那你怨谁呀、啊？谁让你给他拿饭碗了？您给他买个磁铁碗啊？
1: 啊，是啊，头一回拿我漱口鱼去的，当天就给丢了。
2: 你呀、啊，经糊弄局，你要给他买个小铁碗，拿绳一拴，他估摸就丢不了了吧？
1: 丢不了啊，手绢还丢呢。今儿拿一条丢了，明儿拿一条丢了，拿了就丢，拿了就丢。
2: 是啊，那你再弄个卖手绢跟着他也是不行啊。
1: 还是的嘛。
2: 那您得想主意，给他写上名字，你跟他讲一讲道理，让他印象深刻了，他就好了。
1: 嗯，最后他妈给想了个主意。
2: 哦，
1: 做个口袋
2: 啊，
1: 手绢啊、水碗啊、口罩都搁口袋里头。
2: 嗯，
1: 给孩子缝裤腰带上。这回啊，甭说他丢，拿都拿不下来。
2: 那他用的时候怎么办呢？
1: 用什么呀？你得用丢了还得买，用脏了还得洗。这就等老师检查的时候让瞧瞧。哎，有。
2: 好嘛，您这是形式主义啊。
1: 那不有就得了吗？
2: 这跟没有一样。
1: 我想的挺好啊。
2: 嗯，
1: 坏了。
2: 怎么了？
1: 那天让老师查出来了。
2: 嗯，
1: 愣给拆下来了。你这、啊、多气人，
2: 白费劲了。
1: 这老师他变法跟你找事儿。
2: 那么人家老师还不应当给拆下来呀、啊？
1: 他拆下来我们也没说什么，他还找我谈谈呢。
2: 那一定得找你谈谈呢。
1: 我说这不是我的事情，是他妈的主意。
2: 是啊，他妈不是跟你是一个系统吗？
1: 把我找了去，数了我一大顿。
2: 老师啊，也不是数了你，这一定是跟你啊解释解释，说说学校的意思啊，是为了照顾学生的健康。你这样做呀，对孩子没有好处。今后家长得要遵守学校的纪律，跟学校配合着共同努力，把孩子教育成一个有用的人。
1: 你瞧，你怎么知道老师说这套词儿啊？
2: 老师一定得说这个呀，为的是加强你的责任感。你不教育孩子吗？
1: 谁说的？那天因为这事儿到家我就问他。嗯，你这口袋缝的裤腰带上，怎么会让老师查出来了？
2: 你问他这个有什么用啊？
1: 他说了，然后我们在操场里玩球，一跑稀里哗啦净响，老师一看缝着呢，就给拆下来了。
2: 怎么这水碗还响呢？
1: 不是买个磁铁碗吗？上面有盖儿、嗯，倒霉就倒这盖儿上了。
2: 就算没有盖儿也得犯案。
1: 我就说了。那你为什么说大人给缝的？你不会说你自个儿缝的吗？
2: 啊，您教孩子说瞎话呀？
1: 这省得找我谈谈呢。
2: 不，你这什么思想啊？得过且过呢。
1: 这完了，这再糊弄什么也不行了。老师见天检查呀。
2: 你根本就不应该糊弄，你做家长的应该以身作则，才能管好了孩子呢。
1: 我可不是不管啊，我告诉您，气急了我是真揍。
2: 啊，
1: 嗯，
2: 打呀。
1: 哎，告诉您，这手还真灵，揍一回呀、啊，老实好几天。
2: 哈，嗯，您别以为这办法是对的，这种办法是最坏。嗯，哎，能够影响孩子的自尊心，还容易养成孩子爱打架的习惯。
1: 嗯，这倒有。
2: 哎，怎么样？
1: 嗯，有时候我门口站着好几个孩子那儿嚷
2: 啊，
1: 管你们孩子不管呢，净打人，把我们小六打哭了。
2: 你瞧瞧是不是？
1: 嗯，
2: 这都是受大人的影响啊。
1: 那您说这还不应该揍一顿吗？
2: 你硬打他也不行啊，老师也不好说服了。
1: 我想这不是配合老师的教育吗？
2: 怎么？
1: 老师那善说，我这臭揍。这不是文武代打吗？
2: 不行
1: 啊，
2: 还告诉您，您再也别打他了。这小孩啊，您最好就是影响他，你要好他就会好，你要坏他就会坏。这个小孩子的模仿性最强啊。
1: 嗯，
2: 像你们的孩子什么迟到啊，不

0: 不守纪律啊，爱打架呀，这都是跟你学的。
1: 哦，这坏事儿可全是我的。那么他们老师跟学校都没责任？
0: 哎，我也没说这个老师跟学校没有责任呢。家庭方面呢，也得应该多注意啊。有打你这会儿就得遵守学校的纪律。
1: 啊，不是，您听明白了，是孩子念书，不是我念书，您别弄错了。哎，
0: 我知道啊，你不是为了把你的孩子教育好了吗？
1: 啊。
0: 你不是为的是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一个守纪律而又有知识的孩子吗？
1: 啊，
0: 你不是想让你的孩子将来成为新中国一个有用的人吗？
1: 是啊，
0: 就为了这个，首先得要求你做家长的得遵守学校的纪律，跟学校配合着教育孩子。
1: 哦，那么和这老师说这套话全对？
0: 哎，当然呢。
1: 那么他常找我谈谈也算他对了？
0: 当然对了。
1: 怎么你对这套词儿说的这么熟啊？
0: 当然熟了。
1: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
0: 你当然详细了。
1: 那是怎么回事？
0: 我们那孩子也在那学校念书。
1: 哦，大概那老师也常找你谈谈吧。
0: 要不这套词儿我背的就那么熟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64集。一招娣喜欢羊，连去学堂混也是把羊牵着拴在教室外。有几次羊在外面叫，并且还到处乱拉黑粪蛋的，气得老师硬是把他从课堂上撵出去，一罚站就是好半天。刚好他就能跟羊在一起了。大冬天罚站，脚冷。三只羊好像懂事一般，竟然都卧到他的脚腿旁，让他有了一种比在教室里还暖和的感觉。再后来，他去学校也行，不去，老师也懒得家访，懒得问，他就真的成了一个放羊娃了。他在梁上唱，在沟里喊，羊也跟着咩咩地叫。那时候，一招娣也知道一个叫理想的词。别人回答自己的理想是开火车、开飞机、参军、当科学家。他的理想从没人问过，但他心里是有的，那就是将来嫁一个好婆家，喂上一群羊。羊不是三只，而是30只。在一个有草、有坡、有水，能随便唱山歌的地方过上一辈子。那时候他知道北京，也知道北京有个天安门，但他不敢想，一个放羊的能到北京去，能见上天安门。想着想着，他还哼起了那首小时唱得特别熟悉的歌。再后来，他就进入了梦乡。满山遍野的羊群，一招娣在放羊。先是他姐帮他放，后来他娘也帮着他放，再后来风萧萧也来了，胡彩香老师也来帮他放，再后来师傅苟存中也在帮他。怎么古存孝也披着

第二天早上吃了早饭，中南海里又来了联系人，说要看看吹火，主要是担心引起火患。一勤娥就给示范吹了几口，还给他们看了松香和锯末的配料。风道一再介绍说，秦腔吹火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也许更早些，但从来没听说过引起火灾的。来人瞪了他一眼说，科学依据是什么？你能保证不引起火灾？你的保证管什么用呢？失了火是拿你的人头试问，还是拿我的？风道就不敢说话了。单团长倒是接了一句，哎呀，这个不行，备几个灭火器啊，我们过去演出也备过。这个还需要你安排吗？你们就说还有没有替代吹火的办法，动作做到就行了，非要冒出明火来干什么呢？风岛急得插话说，这看游西湖啊，主要就是看的这点绝活嘞。那你们再想想办法吧，啊，我们也想想，这个我们拿走了。来人说着就把一包松香粉搅锯末拿走了。人走后，风岛善团和易清娥商量了一下，觉得吹火绝对是无法替代的，除非不演这折戏了。到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通知在旅馆里开始化妆，易清娥就化起妆来。易清娥一边化妆一边在脑子里过起戏来。刘洪兵还几次进来问需要啥不，他也懒得理。刘洪兵就给他保温杯里加些水，再开窗户换换气，然后吹着口哨出去了。易清娥想，刘洪兵再能，中南海他总是进不去的吧，除了演员和乐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外，其余只让进去一个带队的，连善团都让了风岛，说他进去跛来跛去的不雅观不说，让风岛进去还能根据舞台的状况随时处理演出中的事情呢。下午5点半的时候，中南海来车接人了，来的是一辆绿皮军车，窗户都遮挡得严丝合缝。大家一上车就给每人发了一个特殊演出证，要求必须带在胸前醒目的地方，拿上车的东西都一一做了检查。有些奇形怪状的乐器盒子都拿一个滋滋叫唤的玩意儿做了检测，连易勤娥手中拿的演出行头也被打开看了又看。有人想把窗帘扒拉开，被来接的人拿指头严厉一指，意思是不许动，就再没人敢掀帘子往外看了。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弯来拐去了半天，易勤娥都觉得晕乎了，车才停下说到了。在大家下车的时候，来接的人又做了特别强调，要求大家下车以后直接到后台休息。他交代说，剧场的四周都拉了警戒线，不许任何人到后台以外的地方走动。他还说，后台门口有哨兵，任何人在离哨兵3米远的地方都必须自动止步。他还交代了其他的一些事项，易清娥头晕也没记住，就下车朝里走了。车是横停在后台门口的，出了车门只几步路就进后台了。有些人还大胆地朝四周逛荡了几眼，说这咋到处都是哨兵呢？易清娥当时头昏，连一眼都没朝旁边瞅就进去了。所以后来有人问他中南海是个什么样子，他就傻笑着用手背捂嘴答不上来。你别说，他还真是一眼都没看见剧场以外的地方。进到后台，见另外两个剧团也都来了，他们的两折戏在前边，秦腔是压轴的。易勤娥找了个僻静的角落，面朝墙坐着。他演出前特别喜欢找这样一个地方，一是可以避免跟人说话，二是可以在脑子里过戏。这个时候他也会喝点水，但已经不能大口喝，只是用水润一润，让嗓子不干就行。
喝多了怕演出时内急。

0: 可就在他刚刚坐下一会儿，就听有人喊：“
1: 哟，兵哥咋来了？”“
2: 哎，兵哥，你咋进来的？”
0: 一秦娥扭头一看，果然是刘洪兵，并且身边还陪着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只见刘洪兵挨个跟大家握着手，好像是长时间没见过一样的亲切。有那坐得远的，还故意把手伸得老长的喊：“
2: 哎，哥哥，你把兄弟也接见一下嘛。”
0: 刘洪兵接见完自己人，又把山西河南团坐得近的也都依次的亲切接见了一番，搞得人家全都站起来，还以为是来了啥子大人物，看得一秦娥笑也不是，恼也不是。见他走到自己跟前，也神神狂狂地伸出手来要接见一秦娥。一秦娥端直把半杯水泼在他手上，扭身上厕所去了，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笑闹。紧接着就遭到了后台管理人员的批评。一般人不能随便出入后台，刘洪兵却能出出进进，台上台下，上窜下跳。因而底下好多消息都是他传上来的，入场没入场，检票不检票，观众有多少，领导都是谁，尤其是来的领导，他一说有人就直咂舌，好像说一个比一个重要。可惜一秦娥一个都不知道，他就傻傻的在那儿闷戏，在他看来给谁演都一样，别乱词，别唱错，别让卧云散架，别把火吹成一股青烟就成。他演出最害怕的不是来了哪个大观众，而是害怕团上业务科的那些人。他们动不动就给人记演出事故，一记事故就扣演出费。有一天晚上，他把词说错了一句，就把他一晚上2块钱的演出费全扣了。那些人心狠，才不管你主演累死累活呢，他们就是要通过罚款保证什么演出零差错率。不过让一秦娥高兴的是，今晚那些人一个都没来成，全被撤掉了。一想到这里，他在墙角偷着扑哧地笑出了声。终于开演了，先是河南豫剧《百岁挂帅》，再是山西晋剧《杀狗劝妻》。前边的戏把场子演得很热，豫剧唱得筋道，晋剧剧情喜庆，一秦娥有点紧张了。尤其是到了侧台，发现摆满了灭火器，还站了不少操作灭火器的人，就有种如临大敌的感觉。他突然觉得好像自己就是那个火灾的可能制造者，这真的让他鸡皮疙瘩都猛抽了一下。可一登台，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开始他还有点跑毛，是底下的观众有点嘈杂，他透过面光朝下看了一下，前排大多坐的是白发老人，后排是坐的整整齐齐的军人，前排老人领的小孩多了一些，所以有点闹腾。不过他很快就把场子给镇住了，他是见过不少观众的演员了，懂得怎么镇台，关键是要让自己心稳、神稳、脚稳、身子稳。他对这两折戏是有把握的，传了上百年，能一代代唱下来，一定是有观众缘的。只要自己稳扎稳打，把一招一式、一字一句交代妥帖，就不会砸场塌台。果然，他把剧场从杀狗劝妻的喜剧气氛逐渐带进了悲剧气氛，观众慢慢鸦雀无声了，好像孩子们也受了感染，都紧贴在老人们身上一动不动。到了吹火那一场，那就更是掌声不绝，喊好声不断了。一秦娥赶到这一晚的演出，他几乎连一根细纱的差错都没出过。就是业务科的人在，瞪圆了铜铃样的大牛眼，从左右侧台两边挑毛病，也是找不到扣他演出费的理由的。可惜这里是中南海，没让这些闲人们进来。 也许戏短了一些，包大头的时间也短些，大家都担心的事儿总算没有发生。一情阿演出完很顺利地谢了幕，并且在领导接见环节没有呕吐。刘洪兵还拿照相机拍了照片，以致后来就有人质疑他，说一情阿只有进了中南海，见了特别大的领导才跟人家照相，一般领导要见他都装作要吐，是不见的。其实一情阿连一个跟他握手的领导都不知道是谁，他平常又不看报纸，不看新闻，最多就是看个女排比赛，团上人说这些他都听不懂，人家介绍了一长串的植物，他也不知道哪个大哪个小。都说他扮相好，演得好，尤其是火吹得好。还有领导说，有了这么好的李慧娘，秦腔就后继有人了。他是一个劲儿的点头表示感谢，就怕领导说得长了坚持不住，把人丢到前台了。好在他们都说得短，每个人后边都有几个人跟着，握着手说着话就都分头走了。易晴娥勉强撑到后台，想进厕所，但那儿已经不能通行了，只留了一个通道是端直朝门外走的，他只好强忍着。出了后台大门，刚上绿皮轿车，还是哇的吐了出来。就听司机在埋怨，说怎么能吐在车上呢？好在刘洪兵眼疾手快，脱下外衣，几把就把污秽物抓在衣服里。抓完擦完，他还用加上的普通话对司机说：“
2: 哎，净了，哎，净了啊！你看，净了，连一丝丝都磨了，干干净净的啦。”
0: 司机才把车发动了。不知是谁，大概又偷偷地掀了一下窗帘，就有说普通话的制止道：“
2: 不要动窗帘，不要朝外边看。”
0: 大家就只能一声不吭地端坐着，啥也看不见的被从中南海运了出来。回到旅馆，大家就跟松了一口气似的，大声嚷嚷着下了车。单团长早在旅馆门口等着了，车还没停稳，他就迎了上来，直问：“
1: 咋样？演出咋样？”
0: 风导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
1: 杨平啊，咱可给秦人争了光啦，出大彩啦，秦娥立功啦！”
0: 单团长急忙接住从车上下来的易秦娥，一路跛着把他朝楼上送去。就听身边的人吵吵：“豫剧怎么样？晋剧怎么样？吹火掌声有多少次？哪个领导是怎么表扬的？”说不到位的地方，刘洪兵还会补充几句。这家伙比团里的人都更懂得哪个官职大，哪个官职小，哪个是今晚的主角，哪个是配角，哪个比哪个更厉害些。易晴娥嫌他太能不够，斜瞪了他几眼，也没管住他的嘴，他还是要说，要卖派。进了房子，易晴娥本来要说他几句，可一想到刚才吐在车上，他不顾一切地脱下衣服满地抓脏物的样子，又觉得不好开口了。他甚至想，刘洪兵要是不去，还真挺让他难堪的呢。他卸妆时，刘洪兵就坐在床沿上，摇着吊拉在半空的两条腿说：“
1: 哎呀，我呀，你这下子算是把戏唱成了哦，进了中南海了，并且还受了那么多大领导的表扬，肯定要大火嘞。
2: 哎，你要是大火了，可别把我给抛弃了哦，人家可是从宁州县就一直把你追到中南海来的，这是眼光在作怪，知道不？
1: 眼光。你懂眼光不？自打我第一次看见你演戏，我的眼睛里就扎进了你这根毒刺、妖刺，哎，魔鬼刺，就再也拔不出来了，你知道不？”
0: 任刘洪兵说啥，易晴娥都懒得理，只顾卸他的妆。他也没感到进中南海演出比在宁州演出、北山演出、西京演出有啥区别。

都是让身边人吵吵的，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的气氛更加紧张而已。这阵儿，他感到一切都松弛下来了，就想美美的吃上一顿饭。这几天为了演出，他总是控制着食量，生怕体重下不来，吹火时上到打鬼人廖银身上，动作不灵便。更害怕由于胃里装了过多的东西，扎不住口子的倾倒在舞台上。这阵儿，他啥都不怕了，他想找个地方把胃塞得满满当当的，美美的饱一下口福。他觉得自己真是饿了，可他又不想给刘洪斌说，他就想一个人出去吃，一个人消受一下如释重负的感觉。洗完脸，他就把刘洪斌辞走了。他听楼道一些人正集中在几个房间里大声呼着喊着喝庆功酒呢，里边也有刘洪斌，他就悄悄地溜了出去。到北京已经四天了，疫情娥还没独自上过一次大街呢，他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已经快半夜了，他们住的这条街比较背，早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了，他就朝亮处走，走着走着，亮处又成了暗处，他就不敢走了。他问了一下身旁的行人，天安门在哪里？别人说还远着呢。他又问了一句，这儿有没有金山？那个人就笑了，说北京有个香山，还没听说过有金山的。他把嘴一捂，不好意思地急忙走开了。他听见一个巷子里有嘈杂声，就朝里边拐去。果然，在巷子深处有几个烤肉摊子，摊子上还坐着好多年轻人。他开始有点不敢去，后来他看见里边也有女的，他就选了个没人的摊子坐了下来。他要了30串烤肉，还要了一个烤饼，就香喷喷地吃起来。吃完觉得不够，又要了20串烤筋。这时他发现旁边摊子上的人都在朝他看，有一个小伙子还被一个女的把脸狠狠地朝回扳了扳，好像还嘟哝了一句，小心你的眼珠子。疫情娥也不知道咋回事，烤肉的老板就说，嗨，都看你长得漂亮，几个女孩吃醋呢。他就羞得低下头，赶紧把肉吃完，转身走了。走了好远，还听见身后有人议论，大西北的吧，一听口音就是。另一个说，哟，西北还能出这么漂亮的女人啊，不都是上身长下身短屁股大的赛跛罗吗？只听另一个女的说，你去啊，你追去啊，不是像奥黛丽·赫本吗？赫本有这么土气吗？瞧你们这些臭男人的眼神。听了这些，疫情娥就三步并作两步地钻进了另一个黑胡同。她也不敢走得再远了，怕找不见回去的路。既然天安门很远，金山又好像没有这个地方，她就想回旅馆算了。可走着走着，肚子不舒服起来，他感觉是刚才吃的烤肉有了问题，也许是四五天没有好好吃东西，突然吃下这么多肉，胃肠不服呢。他正感觉肚子有点坠痛，就上吐下泻起来，四周还找不见厕所，实在内急的不行，他就蹲在一个墙拐角，趁四周没人，把上下的问题给解决了。解决完，他就急忙逃离现场，快速朝回跑着。以至于很多年之后，疫情娥一想起自己第一次去北京，还羞得一个人偷着笑呢。他觉得实在是太对不起首都的卫生了，那境况可真是狼狈极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65集。回到宿舍里，易秦娥听见几个房间都还在喝酒，刘洪兵的舌头都喝硬了，还在吹牛。
1: 你信不？你老弟就是要原子弹，哥都给你弄出来。你只要说是尖头的还是圆头的，你说，你说嘛，你必须说，只要你能把这个原子弹啊说出型号来，哥就给你弄出来。你现在说，哥赶明早就把东西给你搬来，蹲在你的门口。
0: 听罢，气得易秦娥就想进去踹他几脚，可是肚子里又翻江倒海的闹腾起来，他就赶紧上厕所去了。上完厕所出来，他也懒得理刘洪兵了。这个死皮不要脸的货，有的时候你越理他，他还越上进，不吹牛好像就活不成似的。本来第二天早上，易秦娥是打算要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升旗的，可是第二天早上他怎么都爬不起来。刘洪兵来问过几次，他也没说是自己的肚子不舒服。到11点的时候，他勉强爬起来，办公室就把旅馆的房退了。房间里一个老师的东西实在多的拿不下，还让他帮忙烧了一个蛇皮袋子，袋子里装的不知道是啥，重的拿不动，他是勉强拖到门口的。火车是下午5点开，可团上因为要节省半天的房费，不得不在12点前就退了房。退了房就一起拉到了车站，就在火车站的附近转悠起来。易秦娥实在转不动，只好偎在那里给大家看行李。刘洪兵见他是拉肚子，就去给他弄了些药来吃，直到上车前才见好些，可也不敢再吃任何东西，他就那样凄凄惶惶地上了车。返程的车还是加挂了一节硬座车厢，团上大部分人都能坐在一起，来时的兴奋有增无减。尤其是在上车前，听说游西湖获了演出1等奖，大家更是激动地把行李都抛上了半空。单团长让丰岛留下来晚上领奖，丰岛说让单团长留下来，单团长就说，哎呀，我的这个腿能上台领奖啊，不给省琴丢人，不给咱省上3000万父老丢人吗？于是丰岛就留下了。车上大家兴奋的玩啥都有些出格，尤其是一些小伙子干脆把刘洪兵当成了最大的玩物。关键是刘洪兵也乐于让大家玩，也不知是因为啥，刘洪兵甚至连裤子都让人扒光了。他也不恼，只是光着屁股笑得嘎嘎的满车厢追裤子，气得易秦娥起身就往别的车厢去了。他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对刘洪兵毫无办法了，刘洪兵恨不得向满世界宣告他已经是易秦娥的事实老公了。开始团上还有好多小伙子向易秦娥献殷勤，有的甚至在私下里说团上又来了青春的希望，大家都帮他这帮他那的。后来刘洪兵无处不在的深度歇入进来，小伙子们就不敢再黏糊了。并且刘洪兵还很大气，从喝酒到吃饭都把钱包拍得爆爆的响的，抢着买单。那一阵无论是买彩电、买冰箱、买电扇、买洗衣机，或者是买永久凤凰飞鸽这些名牌自行车，还有买什么阿诗玛、大重酒、窄版的金丝猴香烟，都是需要凭特工票的，可刘洪兵都能弄来。因此他在团上就混得特别有人缘，就连跟易秦娥已经成为死对头的龚丽丽和皮亮夫妻俩也是他出面摆平的。本来为了睁眼李慧娘，龚丽丽是咋都无法咽下那口恶气的，可他们夫妻俩开的音响家电铺面有些难进的货，刘洪兵却能搞到供应票。那时候实行双轨制，凡有内部供应票的、批条子的，弄来都特别赚钱。 刘洪兵随便几个动作，就让皮亮和龚丽丽狠赚了一把。他们不仅没有再闹，而且看了易清娥的演出，都还到处说好。龚丽丽说她自己这个年纪，应该给更年轻的人让路了。皮亮更是每场演出都要把易清娥的话筒反复敲，反复试频率。尤其是见了刘洪兵，他连绑在易清娥身上的话筒电线盒也要挪来挪去，反复问上几遍，
2: 紧不紧？哎，舒服不舒服？影不影响动作啊？
0: 明明都绑好了，可他偏要解开来再绑一次，这些都是做给刘洪兵看的，大家就都觉得是撞着鬼了。直到皮亮喝醉酒，自己把话流露出来，大家才更是服气了洪兵哥的雅量和能耐。在火车上，易清娥没处去，就在车厢的接头处蹲着。刘洪兵抢回了裤子一穿上，就来找他，见他满头虚汗，脸也蜡黄着，就说要给他弄一张卧铺票，让他去躺着。易清娥咋都不愿意，还说他敢弄他就跳车。单团长也来了，见易清娥已经虚脱成这样，就让他去办公室补卧铺票。易清娥坚决不让，单团长又让人扶他回座位上休息，易清娥也不让扶。他不喜欢人都用眼睛盯着自己，他喜欢没人注意他的生活。他甚至突然想到了在宁州剧团烧火做饭时一个人待在灶门口的日子，那时候一待一天真是太安宁了。他刚坐下，刘洪兵就把列车长找来了，列车长还领来了一个医生，问这问那的。易清娥就说肚子疼，没啥别的。他还瞪了刘洪兵一眼，嫌他多事。可医生摸了摸他的脉，看了看他的舌苔，还是说病人虚脱得太厉害，需要躺下休息。再然后，刘洪兵就给易清娥弄了软卧票，硬是把他拉到那里休息去了。这事儿一下子在车厢里摇了铃，都说易清娥坐到软卧上了，并且单位还答应了票钱由团上出呢。当第二天早上回到西京车站时，站台上早已拉下了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秦腔游西湖进京演出载誉归来，旁边还拉着两个长条幅，无非是大秦正声誉满京华之类的赞誉，并且站台上还扭动着秧歌队和敲锣队呢。易清娥是被办公室人叫醒的，并且刘洪兵也喊他赶快收拾一下，说省上领导都亲自到车站上接人来了。易清娥迷迷瞪瞪地回到加挂车厢里，单团长是第一个把易清娥促下车去的。那些扛了太多包包蛋蛋行李的购物狂们都说让晚一些再下去，嫌他们扛着拖着顶着东西的狼狈相有碍观瞻。下了车，先是领导

0: 接见，一群鹅也不知道谁是谁，反正有个胖胖的修着个大背头的人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说，哎呀，你给秦腔立功了，立的是大功。想必这人就是最大的领导了，后边还有小朋友献花，一群鹅的脖颈上都套着几个花环了，还有人朝前套。他只觉得浑身吸弹，两脚像踩在棉花包上一样软溜，可到处都还有人在照相。他知道自己今天一定很难看，就故意低着头不想让照，躲着躲着还是被电视摄像的记者拦住了，他们硬塞过来一个话筒要他说几句，他脑子嗡的一下就炸成了一片空白，本来就不会说话，这下更是一个字都憋不出来，他只能抬起手用手背挡着嘴傻笑。最后是单团长解了围，说他病了。这时刘洪兵也戳到前面，像保护什么要人一样把记者一个个朝开挡着，他才在一层又一层人群的包围中急呼呼地踏上了扎着彩旗彩绸彩花的轿车。疫情鹅的好消息是他从首都回来的当天晚上传到九岩沟的。那天晚上，疫情鹅他爹易茂才从另一个乡赶羊回来，由裤兜里掏出十张大团结，抹了抹平，摊在了老婆胡秀英的面前。胡秀英就烫了一壶甘蔗酒，炒了一盘鸡蛋，还在油锅里滚了几勺花生米，让老汉架起二郎腿慢慢地品起来，而他就依偎在一旁数票子。虽然是十张钱不咋精数，但他还是蘸着唾沫来回数了三四遍，数完他还一张张地在油灯下照了又照，才说，哎呀，也不知这样的好事还多不多啊。易茂才说，
1: 多，咋不多嘞？
0: 上边要底下发家致富，都是有任务有数字的。听说咱们这个县全让发展布尔山羊呢，上边不停地来检查，底下喂的羊跟他们上报的数字对不上，他们就到处雇羊充数嘞。哎，咱们这一栏羊啊，都快名扬四海了。
2: 说的夫妻俩嘎嘎地笑起来，胡秀英笑得撑不住，就拿拳头在老汉的背上直擂。也就在这时，他们家的广播里突然播起戏来。胡秀英说，
3: 哎，你快听快听嘛，说啥子疫情鹅获了大奖，快听。
2: 易茂才嘴里正大嚼的花生米都停了下来，只听广播里说，
4: 省秦腔团进京演出载誉归来，游西湖一举夺得全国戏曲调研一等奖，主演疫情鹅获得表演一等奖。
0: 疫情鹅？易茂才将信将疑地嘟哝着这个他并不熟悉的名字。
3: 哎呀，就是咱招娣呀。三元早就说过，招娣把名字改了，现在叫疫情鹅。
1: 我知道，可是这个疫情鹅是不是咱家那个招娣呀？
3: 你说死呢你，你快听。
2: 广播里继续再说，
4: 游西湖是秦腔的传统经典剧目，一代代秦腔人用自己的血汗绝技将这部优秀的剧目传承了下来。这次全国大调年，鹅省更是以振兴秦腔的高度责任心调集精兵强将，以全新的阵容将这台剧目完整地呈现在了舞台上，并向首都的人民进行了一次十分精彩的汇报演出。每场演出掌声都达到近百次， 尤其是在中南海的汇报演出，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众多老延安的高度肯定和赞誉，说秦腔真是大气磅礴，气吞山河，说秦腔的春天回来了。游西湖不仅获得全国调研一等奖，主演《忆秦娥》还获得表演一等奖。下面我们就为观众播放一段由忆秦娥演唱的《游西湖》片段，请欣赏。
2: 听到这里，胡秀英和易茂才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但他们到底还是不敢断定，这个获得了全国表演一等奖的忆秦娥就是他们家的忆招娣，就是在宁州剧团改名为忆青娥的忆家二闺女。终于在一阵音乐声中，只听到一个女生道白，这个女生的叫板尾音还没拖完，胡秀英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3: 茂才，我的天呀，是招娣，是咱家的招娣。
2: 易茂才的眼泪也让女儿的道白给刺激下来了，他帮着胡秀英擦着眼泪说，
3: 哎呀，听，咱快听听。
2: 连他们也没想到，招娣出去这么多年能唱出这样一嗓子好戏来。易茂才过去还是玩过皮影戏、听过无数戏的人，也就是文革开始他才把皮影的摊子烧了，再跟戏无缘，就墙上挂的这个老碗大的广播他都不知道从里边听过多少戏了。过去招娣在县剧团时演杨排风、唱白蛇传，他也是听过的，可是今天这是县广播站转播省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招娣是在省商电台唱戏了，这可是上了收音机的戏呀，并且唱得这样好、这样精细、这样的催人泪下。易茂才觉得自己的这个娃是养成了，说养他还真的觉得有些亏欠娃，都养了啥，真是只当一只羊放了，并且还是他在家里给家里放羊，六七岁就开始放，直放到十一岁离开九岩沟。那时候他还操心娃将来找不下个好婆家呢，放羊的娃儿没文化没个手艺，能有啥子出息。他把宝那时候是压在大女子来娣头上，不管咋来娣都比招娣强，爱学习不逃课，将来就是上个高中回来混个代课老师，教个小学总是可以的吧。可没想到他舅胡三元给二女子指了一条唱戏的路，开始他还不同意，想着学戏太苦，但算来算去总还是能给家里捡一张嘴，他就同意了。可咋都没想到娃竟然把戏唱到了北京城，唱到中南海去了。那是啥地方？那就是过去的紫禁城吗？听说过去老艺人谁要是能进紫禁城给老佛爷慈禧唱一折子戏回来，都是能立庙的。易茂才越想越觉得这事儿有点大，恐怕得到老坟山给爹、给爷、给太爷们烧点纸钱了，害怕喜事儿大了他福薄命浅扛不住。他爹他爷过去也都唱过皮影戏，是知道把戏唱到京城、唱进中南海的意义的。可他没出息的老婆就会哭，他把耳朵贴在广播上一边听一边哭，听着哭着他就埋怨起来，
3: 我死后在家里不该把娃娃没当人，六七岁就赶娃上山放羊，十一岁就让娃出门去学戏谋生，就没给过娃一分钱吗？ 我娃在11岁回来的时候还给家

0: 买了东西，从13岁起，就年年给家里寄钱，5块、10块、20、30、40、50，一直到100块。哎呀，我的天呀，我们真是亏欠这娃，太多太多了。
1: 易茂才也被老婆说得一阵阵难过起来，他暗暗擦了擦眼泪，拿了火纸，就跟胡秀英一起去了老坟山。他们跪在祖宗面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过去，还放了筒子，是酒响的。这天晚上，易秦娥的事就成了九岩沟的大事件。那晚，九岩沟的月亮特别圆，家家不点灯，都能坐在门口干零碎活儿。男的编竹篓、修篱笆、打草鞋，女的纳鞋底儿、做针线、洗衣裳。他们都看见了易茂才家的老坟山，不过时不过节的，突然有了祭拜的烟火，还放了筒子，并且是酒响。能放酒响筒子，那就是自己家里有大喜事儿了。大家都在扳着指头算，沟里这些年出的大人物，沟里张家的出了个副乡长，沟脑熊家的在县上出了个副局长，把老娘都接到县城享清福去了。象鼻梁山的赛家出了个在北山地委当通讯员的。这下又出了个易秦娥，把戏唱进中南海里了。说明这九岩沟的风水是呱呱叫的嘛。于是人们都议论着说，易家小女子懂事，小小的就到坡上放羊，知道换手给忙不过来的爹娘抓背嘞。你看，这下易家人又该进省城享福去了，真是行行出状元呐。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六十六集。第三天一早，乡上的书记就到沟脑上来了，并且还拿来了省上的报纸。报纸上有一秦娥的照片，一张是化了妆的，一张是没化妆的，旁边还有一大篇文字。书记还特别给一家人念了几段，尤其是提到一秦娥是鹰嘴乡九岩沟村人这段话时，不仅底下用红笔画了杠杠，而且书记还一连念了好几遍说：“嘿嘿，说明这娃莫忘本呐，就要这样哦，无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都要记住啊，自己是鹰嘴乡九年沟养育出来的。啊，茂才啊，你家秦娥啊，在省城出来大名，对咱们乡这个发展商品经济可是大有好处啊。”这天晚上，一家人就再也坐不住了。先是儿子易存根闹着要进省城看招娣姐，这也是个上学逃学、打架、祸害老师的主，才三年级，沟里就已经有了名声。谁家都不喜欢自己的娃儿跟他一起玩。这几天听说二姐唱戏出了大名，就闹着要去西京看二姐。其实是学校里要期末考试了，他想借机躲避。大姐来弟倒是真的想妹子了。招娣刚到省城那阵儿，他就说去看的，一直拖到现在，已经结婚了。女婿高五福想做生意，一直得不着窍，也商量着说一起去省城摸摸门路呢。刚好有这个机会，就撺掇着来弟赶紧出发。最想见招娣的其实是他娘胡秀英。好久了，他老做梦，梦见二女子在省城让流氓欺负了，活得生不如死。这些噩梦动不动就把他吓得哭醒转来，再不敢眨眼睛皮。他是咋都要去看看二闺女的。易茂才自然是留下看门了，加上最近那群羊也赶上了挣钱的好时候，想闺女归想闺女，但羊钱还是得挣，不是？第二天一黑早，一家四口先下到乡上，再坐班车去了县上。他们商量过，在县上要去见见娃的母舅胡三元，看他去不去。要是他去，就有了照应。一家人除了他舅，毕竟是都没去过省城的。谁知一到宁州聚团，把他舅高兴的说，团上明天要去十好几个人，都是去看秦腔游西湖的，算是集体学习。这天晚上，胡三元把一家人请到县城一家最好的饺子馆，让大家美美地叠了一顿饺子。看得出来，胡三元特别兴奋。据他自己说，秦娥的事儿这几天在县上都传开了，广播上成天在播，县上还给省秦腔团发了贺信。吃完饺子，胡三元专门带着一家人去了黑黢黢的剧场大门口，看宁州剧团拉出来的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祝贺我团演员易秦娥调进省秦后，一举夺得全国演出一等奖。”胡三元就问：“嘿嘿，看出啥来么？是故意这样写的？哎，咱们秦娥调到省城，就获了这么大的奖，给他们争了这么大的光，可都是宁州一手培养出来的。嗨，人家用了现成的，知道不？大家心里都不服气，说是全国调研应该是咱们去，不应该是省秦去。”
1: 胡秀英一听就笑了：“不管咋样，招娣能有今天，还都亏了她这个好母舅嘛。”
0: 这句话让胡三元特别受用，他的两颗门牙笑得立马露了出来：“
2: 嘿嘿嘿，还有你讲，剧团的人都舍疯了。嘿嘿，你知道他们管我叫啥？不叫胡三元了，叫我胡伯乐啊！哈哈哈哈。”
1: 胡秀英问：“撒乐？
2: 这难听的名字。”
0: 来弟就笑了：“
2: 娘，伯乐是个历史上的名人，人家认识千里马嘞，他是夸奖咱舅的意思。”
0: 他娘就笑了：“
2: 嘿，咱招弟是人，又不是马。”
0: 把大家都给惹笑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北京时间10:00。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这个时候往往心气容易亏耗，导致中暑等问题的发生，出现头晕、心悸、胸闷、注意力不集中、大量出汗等症状，这些啊都是中暑的先兆。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应该立即将患者移至通风处休息，喝一些淡盐开水或者绿豆汤、西瓜汁、酸梅汤等来缓解症状。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实质性消化器官，饮食对于肝脏的影响很大，肝脏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才能够正常的工作，比如脂肪、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等。日常我们应该尽量的多吃新鲜的食物，特别是肉类、绿叶蔬菜、水果，而尽可能的少吃加工类的食物，像一些通过熏、腌、酱、烤、炸这样过度加工制作的食品就要注意了，建议大家能够不吃尽量不吃。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肝脏和眼睛是相通的，肝主目，所以养肝首先可以养目。如果眼睛干涩，容易流泪，可能啊都是肝在作怪。干涩代表肝的精血不足，而迎风流泪则代表肝的收敛功能不足。用眼疲劳的话，闭眼睛就能很好地达到养肝明目的功效。闭目降气，食指轻压眼睑，微微揉搓到眼珠发热发胀，便可以躁怒平息。您不妨试一试。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4: 寇珠用手指着刘娘娘：“娘娘，您身为娘娘啊，您说话办事要对得住天理良心，苍天有眼，神佛可见，我寇珠是清白的。”他指着刘娘娘这么一指责，刘娘娘当时眼睛一瞪，也火了，刚想要下命令再惩治他，这寇珠前边紧走几步，这殿前面有一个鼎，这鼎是铜的，上边还有四个铭文：“人治天下。”寇珠牙一咬，心一横，紧走几步，一低脑袋，梆的一下子就撞在这顶上了。一脑袋撞上就撞死了。寇珠可够烈性的，那脑袋正撞到“人治天下”那“人治”俩字上，鲜血一流，血染人质。陈琳在旁边吵着呢，陈琳心里边为之一动，陈琳心想：好寇珠，真是一个劫掠之人。寇珠撞死了，这刘娘娘当时没得说了，一看寇珠死了，马上吩咐手下人把他搭出去，找地方埋了，此事不可声张。可寇珠撞死这个事儿，当时玉成宫的太监杨忠就在旁边看着呢，从头到尾整个过程他是历历在目，牢记在心。杨忠心里边为之一震，心想：哎呦我的天哪，这寇珠是宫里边有名的好人哪，这姑娘出出进进，乐于助人，谁求她办什么事儿她都答应啊，而且从来不多说不多道，这是一个知情达理的姑娘，她犯了什么错了让娘娘这么打她，甚至于最后她自个儿撞顶身亡。这杨忠心里边一个疑团不能破解。这件事过去了，过去虽然过去了，但是郭槐跟娘娘说：说您呐还得多加点小心，咱们再从侧面了解了解。小太子进了宫院了，这陈琳呢经常领着小太子到处转转， 皇上有话，臣临就是陪伴太子的太监。娘娘也不敢说让陈琳走，换个别人，不敢。陈琳领着这个小太子，那天小太子溜达来溜达去，就溜到冷宫院，问这什么地方。陈琳说这是冷宫。小太子问什么叫冷宫，陈琳说就是在宫院里边犯了错的人呢，就打到这儿来住来。小太子说我要进去看看。陈琳说好吧。领着他就进了冷宫了，陈琳也是有意的引导他到这儿来。冷宫里边的太监呢叫秦凤，他负责管冷宫的，还有一个小太监叫于忠。这个时候李娘娘在这冷宫院里边也是好几年了，被折磨的形容憔悴，身体瘦弱。当这小太子一见到李娘娘的时候，这母子二人他有一种天生的缘分呐。李娘娘一看陈琳，心里也为之一动。李娘娘知道陈琳原来是宫院里的太监，陈琳对李娘娘是格外尊敬，问李娘娘在这儿几年的冷宫生活如何。李娘娘如实向他禀说，然后跟陈琳讲说，陈琳呐，好长时间没看到你。陈琳说我上南清宫了，您不知道，我最近呢这又跟着这位太子又回来了。哦，李娘娘这才明白，就问这个太子是谁呀，说这是南清宫八千岁的三儿子。李娘娘看到这个孩子就想起自己曾经生过的那个妖怪，别人说他生了妖怪，李娘娘到现在也不信，说我怎么会生妖怪呢？但是我那儿子上哪儿了？不知道。李娘娘就说，我那个孩子要是不死的话，活到今天也像他这么大。陈琳说对了。陈琳带着这个小太子跟李娘娘见了一面之后，简单的谈唠了一番话，

0: 就用最简短的语言把当年刘飞、郭淮、定监计、狸猫换太子的事情跟李娘娘全说了。乃至后来寇珠、庄和庄太子在御花园跟他一块儿说的那番话，陈琳把这孩子怎么带到了南清宫，现在孩子怎么又回到了宫院，跟李娘娘都说了。陈琳说，娘娘您熬着吧，您哪快熬出头来了，您的儿子又回到了宫院立为太子，这不是天意吗？啊，将来老主晏驾，您的儿子登基以后肯定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臣我就是证人，您放心好了。李娘娘听完这番话痛哭失声，感谢陈琳，甚至要跪倒磕头。陈琳赶忙搀扶说，您可不能这样，臣有罪，千千万万要守口如瓶，不可泄露风声，这个风声一泄露啊，事情可就危险了。跟您说娘娘，现在寇珠可已经死了，刘娘娘已经有了感觉，有了警觉了，我想下一步有可能治罪到我的身上，但您放心，我至死我也不会把实情说出来，但是有您在就好办，我把这个事情跟您说明白了，您要记住，将来我死了，您出宫有见天日那天把这事情说明白。陈琳跟李娘娘把这话说完，陈琳回来了。可陈琳一回来的时候，这刘妃就又问陈琳了，说我昨天听说你带着太子上冷宫了。陈琳说，谁说的？刘妃说，我手下有人在后边跟踪盯着你们了。陈琳一听，好家伙，这刘妃真下心呐，我们身后边还有盯梢的。陈琳说，冷宫是去了一趟，但是就一转就走了。刘妃说，走了？好吧。刘妃这个话问完了之后，虽然是嘴里没说什么，但是马上把郭淮就找来了，说看见没有，他们上冷宫去了。郭淮说，既然上冷宫去了，下一步咱们就得朝冷宫下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刘飞和郭淮秘密商议，说这陈琳领着太子到冷宫去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郭淮就说了，说既然他们上冷宫去了，我们就得从冷宫下手。刘飞说，从冷宫下手怎么下呢？刘飞说，你要知道啊，这李宸妃虽然被打到冷宫，如果说把他置于死地，我们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我们如果对他进行暗害，冷宫里面还有太监呢，禀报了皇上，我们也吃罪不起呀。郭淮说，娘娘，这就看您的决心了，您要真有这决心，奴才我就有办法。刘妃说，你有什么办法？郭淮说，咱们可以借刀杀人。刘飞说，什么借刀杀人？郭淮就跟刘飞讲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刘飞一听，好，事到如今只可这样了。于是郭淮这天带着一个小太监溜溜达达就到了冷宫了，见了这位李娘娘，假装对李娘娘表示一份关心，问李娘娘这些年来在这冷宫里边过得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带您转禀。这郭淮

以来，不但说李娘娘感觉到意外，就连这冷宫里边的秦凤和于忠这两个太监都感到意外，心想这么多年这郭槐也没往这儿来过，今儿这怎么的了？太阳在西边出来了，夏天下大雪了，他怎么跑这儿来了？肯定啊，这是黄鼠狼子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呢。郭槐走了之后，秦凤跟于忠就问李娘娘，说这些年她可从来没来过，今天怎么忽然来了？李娘娘就说：“奇怪呀，我也感觉奇怪。我估计她今天的到来对我来讲不是好事。是啊，您多加点小心。”郭槐回去了，见了刘娘娘。跟刘娘娘禀报说：“我到冷宫里边看了看，她住的那屋子，她住的那床，里间外间怎么回事，我全都瞧明白了。再过2天我还得去。”接着，郭槐就做了一件事情，自己抠出了一个桃木人儿。这桃木人啊，有一拃多长。这桃木人的前胸写上当今皇上的生辰八字，然后找着银针扎到这个桃木人的七窍之中，做成这个玩意儿了。这郭槐带着一个小太监，让小太监拿着这个桃木人吞到这袖子里头。郭槐在前边买了点水果，提溜这东西到这李娘娘的冷宫，他又来了。郭槐这回一来，秦凤感觉到更稀奇了，说这个郭公公，今儿个您怎么又来了？不是前天刚走吗？郭槐说：“今天我要看看李娘娘。啊，据我所知啊，皇上最近心态很好，听皇上讲，有意要把娘娘放出冷宫，免去惩治。所以呀，我得先给娘娘到这儿来探望探望，给娘娘买了点东西。”让他恢复身体，哎，秦凤一听，这倒是好事儿。李娘娘是个好人呐，啊，她怎么会老在这冷宫里边受罪呢？大概是皇上心灰意转了。郭槐就在里边转悠，郭槐在这假装转悠，那个小太监就把他袖口里边吞着的这个扎着银针的这个桃木人儿，就顺手扔到李娘娘那床底下了，靠外边在那撂着。郭槐往里边转了一圈，把这个水果篮子往那撂下，转身往外走的时候，假装到李娘的那个铺这儿。哎呦，您这铺盖我看看薄厚怎么样啊？拿手这么一摸，故意的低头往床下一瞧，哟，这是什么呀？郭槐伸手把这桃木人就拿起来了，哎呦，这写的生辰八字啊，这是写的谁呀？啊，李娘娘，您这是写的谁呀？李宸妃一看，她平素当中床底下没有这东西，李娘娘当时就惊愕了，不知所云，无有回答。郭槐说：“这个，我给他让他们研究研究，到底瞧瞧怎么回事。”李娘娘说：“你拿来我看看。”李娘娘拿过来一瞧，这桃木人上写的生辰八字是当今皇上。李娘娘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子。李娘娘说：“这是谁放这儿的？”郭槐说：“谁放这儿的？这我可不知道。这是我在您床底下捡的。秦凤、于忠，你们两个可都看见了啊！我可在娘娘床底下捡的这个东西。”我得禀告圣上，走。郭槐带着小太监走了。郭槐带着小太监一走，李娘娘当时就意识到大祸临头。李娘娘跟秦凤和于忠两个人就说了：“说我告诉你们俩，我完了，十有八九我将不在人世了。”秦凤、于忠一听，您何出此言呢？那这桃木人与您没关系呀，这不是您放的。
李娘娘说：“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栽赃陷害。想着置我于死地呀，这一招比什么都毒。我告诉你们，桃木人上写的生辰八字是当今皇上的，用一个桃蛹扎上银针，写上皇上的生辰八字，这叫暗地诅咒皇帝早死。”这犹如刺王杀驾，十恶不赦之罪呀！我必死无疑了。李娘娘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李娘娘说：“我死，这是命里该然，但是我这一肚子冤屈，我得向你们两个人倾诉。”李娘娘就把陈琳跟她说的、刘妃和郭槐两个人定奸计，狸猫换太子，怎么样子把这太子转到南清宫？现在怎么太子又回到了皇宫之内，成为王室继承之人？把这话跟他们重说了一遍。秦凤和于忠，这个于忠啊，长得跟李娘娘近似，相貌有点像，身块也像。说在这个宫里边啊，这于忠啊就管李娘娘叫干妈，所以这个于忠对李娘娘的为人也极为崇敬。可是今天李娘娘把她这一些事情背诉一遍，秦凤和于忠两个人都受了感动了。秦凤跟于忠就说：“李娘娘，您这样的好人不该有这样的遭遇，老天爷天道不公啊！您跑吧。”李娘娘说：“我跑，我往哪儿跑啊？啊？”我跑不出这宫院去呀、这郭槐回去一禀报，一见皇上，皇上一怒，必定降死。我就等着了，我就等着皇帝赐死。果然，郭槐回去之后，跟刘娘娘一说，马上刘娘娘带着郭槐就见皇上去了，把这小桃木人递上去了。皇上一看这个，十分生气，一问他哪来的，郭槐说：“从冷宫里边李宸妃的床底下找出来的。”皇上一看，气坏了，立即派自己身边的太监带一道圣旨，向冷宫里边赐死。一般这个赐死就是皇帝赏给你死，你还得感恩。你死了之后，必须还得验明你的尸体。做这个事情都是皇帝亲派太监，你像郭槐那样的太监，那是伺候刘娘娘的，他没有资格。皇帝亲派这个太监呢，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圣旨倒在冷宫里边，当着李妃宣读。圣旨上说：“皇帝诏曰，朕闻李妃身居冷宫，怀恨在心，以桃蛹银针诅咒圣上，十恶不赦，今特赐死，引朕而亡，钦此。”旁边有一个小太监拖着一壶酒，旁边有酒杯，把这酒跟酒杯撂那儿了。什么酒？毒酒，又叫鸩酒，所以叫引朕而亡。这算对你不错了，有的时候给你送一把宝剑，你得抹脖子。饮鸩就是喝毒药，你死。宣读完了圣旨，这太监领着随从走了，把这鸩酒撂这儿了，那是准备一两个时辰之后再回来。这个东西一撂到这儿，李娘娘心里边就明白了。李娘娘双眼含泪，泣不成声，最后拿这个酒壶，他想要喝。秦凤就过来了，说：“娘娘，您可不能这么做，我觉得您太委屈了，您这个好人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于忠在旁边就说：“娘娘，现在我有个办法，您快走。我跟您说呀，我闹肚子请了事假了，有一个回家的腰牌，我家里没人，我是个孤儿，在宫院里边也一个人，我到外边也一个人。我呢，正想着今天要出去，您呐，
干脆拿着我的这腰牌，您就出去吧。出去之后啊，远走天涯，再别回来了。您保存自己的这条性命，将来等着小太子登基做了皇上之后，您再想办法回到宫中讲明您的这一段冤屈之事。李娘娘说，这万万使不得，我怎么能让你替我在这儿呢？再者说了，这个鸩酒喝完了之后，人家要来验看的，一验看不是我，那怎么能善罢甘休呢？于中说，娘娘啊，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说到这儿我就一定要做，这个鸩酒我替你喝，我以我一个人的死换取你一条生命，您不是一个人的生命啊，您将来把这个事情公布世上，以警国人，要有多少人为之震惊，要让他们知道害人者必终没有好下场。李娘娘说不行，两个人为这个事争执，各说各的理。可这个时候秦凤在旁边一听啊，秦凤从脑子里边倒想出了一个万全之计。秦凤说，这样李娘娘，你就按于中说的那么做吧，您带上他的腰牌，我呢是宫里边冷宫的太监，我出入宫门可以随便，您带上他的腰牌，我把您带出去，我把您安排个地方，然后我再回来，我有办法处置。那么李娘娘在这个时候说什么也不答应。秦凤说，事不宜迟，一会儿的功夫太监就来验看了。这李娘娘拿过这个鸩酒来就要喝，于中一把夺过这壶来，咣咣咣咣咣咣，自个儿就喝下去了。李娘娘当时就惊呆了那儿了。于中喝下这个鸩酒之后，肚子疼着，就跟李娘娘说，把衣服您跟我换了。当即在冷宫里边，两人只好把衣服换了。李娘娘这阵在秦凤的指使下告诉，把衣服换完你跟我走，带着于中的那个腰牌。秦凤把李娘娘就快快的由打这冷宫里出来，出了后宫门，先到秦凤家。秦凤的家离这宫院不远，到家里边，他家里边有一个仆人姓范，叫范胜。秦凤就把李娘娘交给这范胜了，说，记住，这是宫中一个要人，你带着他回你老家吧，远走高飞，别让别人知道。秦凤跪地下给那范胜磕仨头，他这个仆人范胜让秦凤闹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不知道是什么事儿。马上领着那李娘娘走了，这秦凤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冷宫里一看，这于中已经死在那儿了。秦凤心想啊，于中死在这儿了，待会儿人家来验看呢，就是太监认不出来，说不定那郭槐还得来呢，这是个什么世道，这是个什么皇宫啊，啊，这里边都已经黑暗到这种程度了，好人都没有活路了，天哪。秦凤心想，得了，我让你们谁也看不着什么。这秦凤当即在冷宫放了一把火，这一把火起来了，火起来之后，秦凤大喊了三声，天哪，天无公理，然后秦凤跳进火中。冷宫中这一场大火这一起来，震动宫院呐、宫院里边的所有人都知道冷宫起了火了，一起到这来救火。等来的时候把这火熄灭了，冷宫已经化成一片灰烬。郭槐听说了，特意到这儿来瞧瞧。火堆里边扒拉出来两具尸首，一具是秦凤的，另有一具应该就说是李娘娘的。但是郭槐知道，说这里边还有个于中呢，问旁边的人谁也说不清楚。有人知道说那于中啊请假了，领了那个请假腰牌，今天要出去。
郭槐一看那个尸体，根本辨认不出来是谁了，都焦了。

郭辉一想，可能是于忠请假走了。那么烧死的这个就是李飞，那么这个呢就是秦凤。郭淮还不放心，吩咐手下人出了宫，找到那于忠的家里边看看他在不在。到他家里边一看，没有。回来一禀报，郭淮一打听，他家里还有什么人？说他孤儿，什么人也没有。说这个人借着看病，可能开小差跑了，不愿在宫里边待。郭淮一听，也有这么个理儿。他还年轻，不愿在宫里边这么待着。好吧，他走走吧，他死他活无所谓，只要是李妃死了就行了。郭淮回来向刘妃禀报。跟刘妃一说娘娘，现在您的心病去了，李妃死了。宫院里边都传开了，都知道冷宫里边着了一把火，李宸妃烧死在火中。那么在这之前呢，秦凤对李宸妃的这个身世、这个经过，曾经对一个人讲过，对谁讲过？就是这杨忠、杨太监，宫里边这些太监呐，互相之间谁有什么关系，一般都不明说。原来这杨忠、杨太监跟这个秦凤两个人，在老家的时候是姑表兄弟，进了宫，这种亲情从来没有纰漏过，但是两个人心里边有数，走得非常近，互相了解。陈琳向李娘娘讲述了真情之后，李娘娘向他们讲述了真情。这个秦凤呢，就跟杨忠也讲述过这个事情。杨忠听了之后啊，也是一腔怒火，老大的不公平。那天寇珠被打得撞顶身亡，他亲眼目睹。冷宫里这一着火，李娘娘被烧死，秦凤也烧死里头了。杨忠有悲伤只好在肚子里边藏着，有眼泪只好往肚子里边流，他什么也没说。杨忠打这儿开始就在这玉宸宫里边当一个看宫的太监。可是杨忠这心里边他不平衡啊，这宫里边出的这些事儿他自个儿都知道啊，那个李娘娘走了那事儿他可不知道。因为这个事儿只有说书的知道，杨忠知道的是，李娘娘死了，寇珠死了，他的表兄弟秦凤也烧死在冷宫里了。李娘娘这个冤屈这辈子也不会再能伸张了。杨忠在这玉宸宫里边，就那么一年一年的过着这种苦闷的日子，每天听着晨钟暮鼓，看着朝霞夕照，有的时候看着是草绿霜白，有的时候看的是梨花开放。杨忠这心里边非常压抑，因为他觉得这世道太不公平了。他自个儿一个人在这玉宸宫里边，有的时候就扯着嗓子喊，喊什么呀？老天爷，有公平吗？有鬼吗？有神吗？你们怎么不出来？出来惩治那些恶人！他呜嗷的在那喊，他呜嗷这么一喊呢，这个宫院的旁边也有人呢，有人听见喊了，他是半夜了喊，第二天就问杨忠，哎。说昨晚你们那院里边怎么呼号的有人喊呢？杨忠一听，没说是自个儿喊。杨忠说这院里闹邪，啊，闹邪那可不。杨忠心想，李宸妃、李娘娘是在这玉宸宫住着呢，李娘娘不在这住了，以后谁也别想来住，我不让你们进来，我就在这看这宫院。是杨忠在这儿啊，自个儿就在这闹腾。可是后来，皇上曾经派过一些个嫔妃往这里住，搬进来之后一宿就吓跑了。为什么？杨忠在这闹腾啊，他半夜学鬼叫，学女人声，学女人哭，有的时候啊，弄一件皮袄，翻着。

0: 披到身上，整个弓着背在那院里边半夜他蹦，一边蹦一边叫。有的那个侍女呀，什么嫔妃呀，晚上一出来一看那什么东西啊，啊，白花花还带着毛，嗷嗷一下就跑出去了。打那以后，这玉成宫再没有来人敢住了。所以这么一来，杨忠到自个儿闹的一个清闲。今天杨忠为什么说出一番寇珠的话来呢？因为杨忠对寇珠他太了解了，他模仿寇珠讲述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讲完之后，这包公可全都听明白了。包拯心想，这就是闹鬼的根源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玉成宫里，杨忠得了撞客了，他模仿着寇珠的口音讲述了宫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包公听完了之后为之震惊，心想玉成宫里闹鬼就是因为这个吗？真有这寇珠吗？他瞅着这杨忠，这杨忠说完了这番话之后啊，在那冲着包公口中说道，大人，我跟您都说完了，无论如何，您要为我伸冤呐！说完了，扑通，这杨忠倒那儿了，老半天不起来。包拯坐在这儿也不动，瞅着他。杨公公，杨公公，一会儿的功夫，这杨忠眼睛睁开了，由他地下爬起来。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我说包拯啊，刚才这儿怎么了？包拯说，问你自个儿啊，我也不知道你怎么了。我怎么了？包拯说，杨公公，刚才是谁扑你身上了？啊，谁扑我身上了？谁呀？我问你，你这宫中可有一个叫寇珠的吗？哟，我的妈呀，有啊，有个叫寇珠的，那可是很好的一个姑娘啊，她是宫中的成玉呀。对，就是这个寇珠扑到你身上了。他说什么了？他说了好多。于是包公就把寇珠刚才说的什么这一番话跟杨忠讲述了一遍。杨忠一听，得，这宫院里边这点事儿合着都给您兜露出来了。包公说，是啊，我先问您有没有这个事儿。杨忠说，哎呦，包拯啊，这个事儿他是真有啊。或许您说了，说这怎么回事啊，真正就是有鬼魂吗？说扑到那杨忠身上，杨忠就在这真得了撞客了吗？得撞客，这是老百姓的俗称，其实就是说呀，鬼魂扑到人身上了。那他说的呢，是那鬼魂的话。实际上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对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来说，他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呢，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研究透，随着科技的发展，有很多事情在逐渐的研究明白。就好像人们最早不知道雷电是怎么回事，就以为那是天神的作用。那么杨忠这个状况是怎么回事呢？要从现代医学上来讲，可以称它为疫病，又可以叫它向往性精神病，或者叫向往型精神失常。他这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杨忠知道寇珠， 对寇珠所经历的事情他都明白，对宫里的事情他也都明白。所以平素当中他在这宫院里边有时候也学寇珠，他学寇珠是吓唬别人。比方说吧，他知道这郭槐怕这寇珠，有时候他跟郭槐见了面啊，正经的跟郭槐就说，说郭公公昨晚上把我吓坏了。郭槐就问，什么事把你吓坏了？杨忠说昨晚上那玉成宫里边闹女鬼呀。郭槐说闹女鬼？什么女鬼呀？杨忠说我看见了寇珠。一说寇珠把郭槐吓一哆嗦。郭槐说寇珠，寇珠不死了吗？杨忠说他恍恍惚惚的，我看他又出来了。他问我说郭槐在哪儿，郭槐在哪儿。我一听这个我吓得我就对了，我说郭公公今晚没事儿，您上玉成宫住一宿啊，啊，他找您呢。郭槐一听，我没那功夫，我忙着呢。这郭槐让杨忠啊给吓得够呛，所以打那以后，这郭槐远离玉成宫。他知道啊，寇珠是屈死的冤魂，正因为杨忠老学寇珠，所以说今天晚上一时间，他精神上产生了一种错位。下意识的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总而言之吧，这杨忠把寇珠这番话向包公就说了，包公这一问他，杨忠心里也明白了。杨忠说是啊，有这个事情。包拯啊，照这么说你把这些事儿都听清楚了。包拯说是啊，皇宫内院里边竟有这等事情。就是啊，今儿你听清楚，我就也不用多说了。看来呀，这个玉成宫里边的确有冤魂恶鬼。包公说这冤魂恶鬼不是别人，是谁呀？就是你。哎，杨忠说你怎么说是我？包拯说折腾半天我就跟你一个人说话了，外边我没看见有鬼魂出现，院子里边也没有飞沙走石，湖中的水也没有扬波翻浪。你说的那么厉害吓人，其实我就见到了你一个人。这么样吧，明天我奏明圣上，玉宸宫里并不有什么鬼怪，只不过就是有一位杨公公，杨公公不在这里，鬼怪自然消除。哎呦，哎，我说包拯你可别这么闹嘿，你要这么一闹，这皇上还不得把我给治个罪儿啊啊！那我怎么办？我说包拯，咱面子事儿。哎，刚才我对你有什么不公啊、不敬的地方啊？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这人他胆小，我跟你说，其实是我承认，这玉宸宫里就是我自个儿在这瞎折腾的。因为什么呢？我不愿意让别人在梦里住，同时我也是变相的给李宸妃鸣冤。我跟你讲了，李宸妃那么好的人被烧死了，寇珠那么好的人被打得撞顶身亡，您说说这天底下还有好人活的路吗？啊，剩下的都是坏人，这世道还让人怎么活呀？包拯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您别那么说呀。包拯说我要不那么说，那就得换另一种说法。您说还有别的说法吗？您别把我给牵进去。包拯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今后为了让你还在这玉宸宫里看着，我就跟皇帝这么说吧，玉宸宫里果然有一缕冤魂恶鬼，死去不得安宁，请皇上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三天之后自然平静。三天之后超度完了亡魂，你可再别闹了，你就让玉宸宫恢复平静，向皇上禀报玉宸宫从此再无妖孽。你要能够配合我这么做，我就这么向皇上说，你要不愿意配合我这么做，我就如实向皇上禀告。杨忠说行，我愿意配合你这么做 你放心，从今往后半夜我也不喊了，我也不闹了。这个玉成宫，反正他们谁也不敢来了。
2: 好，就这样吧。包公跟杨忠两人形成一种默契，但是杨忠跟包公就说了：“说这件事情，您觉得将来得怎么办呢？”包拯说：“现在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我是一介草民呐。”我这一介草民没有什么权利，我跟皇上有资格说这些东西吗？再者说了，说这些事情也得需要证据呀，没有证据皇帝能信吗？就正如你所说，当初那刘飞能够当众拷问寇珠，那刘飞说明够狂妄的了，他就知道他手下所有的人谁也不敢把这个事情禀报皇上，你就禀报了皇上，刘飞就来个一口否认，说不定把你给治了罪，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我没有官职，管不了这件事情。杨忠说：“我说包拯哎，我只要是跟皇上一说，超度三天亡魂，玉尘宫恢复平静，你这能耐可就大了，皇上肯定就相信你是会做法术之人呐。到那个时候，这皇上非给你封个官不可。封了官，你只要让我在宫里边帮着你做什么事儿，我就给你做。我让你这官是越当越大，当你这官当大了以后，你就把这皇宫里边的案子给他抖露出来，能不能行？”包公说：“看吧，如果有那一天，我包拯愿为世事证明清白。”好嘞，包拯，有你这句话就行了。两个人在这儿后半夜也没睡，一直谈到天亮。然后杨忠跟包拯来到仁寿宫，大亮的时候早朝啊，今天皇上没有升殿，在仁寿宫听着消息。包拯到这儿的时候，王延龄也来了。王延龄来到仁寿宫的宫门外，一见包拯，问昨夜如何。包拯就说：“昨天晚上我到玉尘宫去了，我倒是发现玉尘宫有一个屈死的亡魂，不得安宁，只是要求给他超度三天，让他魂归太素。”王延龄说：“好吧，那就试试看吧。”王延龄觉得这事是真的是假的，超度亡魂三天之后，那么是不是这玉尘宫就能安静啊？王延龄带着包拯和杨忠来到仁寿宫里面见当今的皇上。见了皇帝，见完礼之后，皇帝就问他说：“昨夜到玉尘宫去如何？”包拯就按着刚才跟王延龄说的那番话又讲述了一遍，这杨忠呢在旁边也跟着作证。杨忠说：“万岁，这位包行官可不是常人，他一到玉尘宫里边去，居然能跟那鬼魂对话。”哦，最后的结果是要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三天呐。皇上一听，好吧，马上就按着包拯说的，说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让包拯跟王延龄先回丞相府等着。包拯跟王延龄回到丞相府等了三天，三天之后，这玉尘宫里边整天晚上请和尚请老道在那超度亡魂，做法事。三天过去，到了第四天晚上过去了，皇上早晨的时候问他，问杨忠说：“玉尘宫里如何？”杨忠向皇上禀报：“玉尘宫里是十分宁静，再没有鬼魂出现了，再没有飞沙走石，再没有人喊叫冤了。”皇上当时可就信了，信谁？信了包拯了，心想这可是个人物，能够降妖驱魔，能够驱鬼驱祟。皇上马上让王延龄到宫里相见。王延龄带着包拯又来了，一见皇上， 皇上见到包拯是满面堆笑啊。包拯啊，看来你法术不低呀。包拯说，草民有什么法术啊，乃是圣上洪福齐天。这包拯会说话，说这是皇上您有洪福，妖邪不敢傍近。尽管如此，皇上高兴，跟王丞相就说了，丞相，你说这个事儿怪不怪？超度三千亡魂之后，玉宸宫安然平静，恢复如初了。看来这都是包拯的功劳啊。王丞相一听，哎，还是这相国寺里了然和尚说的对。了然和尚就说让他来嘛，结果这一来解决问题了。王延龄就说，陛下呀，您想啊，这个包拯在定远县为官的时候曾经审问过乌盆，乌盆说话审断清楚，这玉宸宫里哪能问不明白呢？是啊，只是陛下，这个包拯您觉得得怎么办呢？皇上那阵心情好，皇上心想，我身边需要有包拯这样的人。但是王延龄想的是让包拯官复原职，说陛下，他在定远县为县令，因为审断乌盆之案，说乌盆说话事千妄诞，违犯国法，所以把他罢官免职。那么今天包拯在玉宸宫能够铲除妖邪，是不是该给他在定远县官复原职呢？让吏部府收回成命。皇上说，包拯定远县县令那个地方有点太远了。皇上说太远了，这王延龄马上就听明白了，瞧这个意思，皇上想让包公在就近做官。陛下，依您的意思呢？皇上说，这样吧，我先封他一个龙图阁阴阳学士，这是个职务级别，哎，用现在来说这职称，龙图阁阴阳学士。王延龄说，那龙图阁阴阳学士那就在龙图阁中吗？不，这个人是有才华的，他还应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王丞相，东京汴梁周围附近州城府县有没有空缺呀？王延龄说，东京汴梁周围的州城府县都没有空缺，陛下，倒是开封府尹刚刚提升到枢密院，我正在考虑这开封府尹谁来当，如果要让这包拯当开封府尹，是不是提拔得过快了？这王延龄说了这么句话，皇上一听，快什么呀？啊，他把玉宸宫的妖邪除掉，为朕除去了心腹之患，这算什么快啊？就封他为龙图阁阴阳学士兼开封府尹，即日上任。王延龄一听，得，真想包拯，哎，这你官运来了，皇上一句话成了开封府尹了。这开封府尹可不是一般的官啊，那是京都的官员，就在皇上眼皮底下。为什么封到这儿？这皇上心想，让他做官离我近点，我这宫里边再有什么鬼祟之事，我就让他过来，好去给我降妖除鬼。皇上是从这点考虑的。这么一来，王丞相谢恩，告诉包拯跪倒谢恩，这一下子包拯就成了开封府尹了，噔楞一下子提高了这么一大块。包拯成为开封府尹，王丞相马上带着他先是回到府里，接着带着他回到大相国寺见了然和尚。包拯见了然和尚表示一番感谢，这包兴这两天在相国寺里边是天天晚上烧香，干嘛呀？主告
0: 让我们的主人呢，这回见着皇上能够官复原职。一见了包拯，这包兴就问他怎么样。我说大人，官复原职没有？包拯说没有，没有，这皇上还没有。王丞相在旁边就说了，官复原职干嘛呀，他现在已经是开封府尹了。这包兴一听差点没坐地下，真的啊？嘿呦，我说大人怎么样，我说您早晚得有脚蹬棒槌转运的那一天，你看这天就来了。
2: 包公这一成了开封府尹，马上跟包兴两个人就离开了大相国寺，得到开封府了。
0: 到开封府上任，事前得有一番准备工作。先是包公让包兴回到自己的老家，把自己的家眷接到开封府来。
2: 正式上任的时候，前一天满朝文武在王延龄的带领之下向这里向包公表示祝贺。
0: 这开封府出出进进可就热闹了，开封府的门外边拴马桩上的马都拴齐了，后来的马都没地儿拴了，老百姓种那树上都拴上马了，
2: 往这里出来进去都是紫袍金带。
0: 包公在大厅里边设宴款待，你想丞相王延龄没手来给包公祝贺，那别的官员还说什么呀？这其中也包括吏部府的侍郎和尚书。
2: 这吏部侍郎和尚书为什么来了？因为他们知道啊，这个开封府尹就是被他们批准罢官免职的定远县令。
0: 心想这个时候得见见面，得搞搞过，得认个错，说他自己妄听下级，妄说谎报虚情，把这么好的一个官员给罢免了。
2: 因为他怕什么？他怕这包公能见着皇上啊，见着皇上要给他们说两句坏话，他们这官儿就容易保不住啊。
0: 所以吏部府的人也来了。过去包公想见吏部府的大人见都见不着，在门房里边都得递门包，今儿个这两位大人是亲自到这儿登门拜访。大厅里边摆开酒宴非常热闹，这包兴呢现在也换了装束了，这身衣服跟以往不一样了，不像在庙里了，现在头上戴着方巾，身上穿着绣花铠氅，出出进进俨然是府尹大人的亲随。
2: 包兴张罗着，正在这张罗着呢，大人们都来了，外边来了一位穷儒。
0: 什么叫穷儒啊？就念书的，一看就很穷。从哪儿体现出来？穿那衣裳，身上穿着这袍子，肩膀头这儿打着补丁，底襟下边也打着补丁，腰里边系着丝绦，穿这双靴子前边打着包头，后边钉着号掌。瞧这个意思，面容清瘦，三绺短髯，岁数不算太大，倒有点文人气质。这个人走到开封府的门口，这迈步往里就走，把门一看，哎，别往这来，今儿什么日子，要饭改天再来。这穷儒一瞧，我是要饭的吗？啊，告诉你们，我要见包大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状元梅》剧情讲的是杨延昭和柴郡主的爱情故事。张派青衣演员赵秀君在剧中饰演柴郡主。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这出戏的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派青衣演员赵秀君演唱的京剧《状元梅》选段。京剧名家叶盛兰的嗓音宽厚圆润，行腔刚劲遒健。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她在京剧《白门楼》中吕布的一段唱腔。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小生叶派创始人叶盛兰演唱的京剧《白门楼》选段。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昆曲名家张敬贤演唱的昆曲《牡丹亭·寻梦》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张敬贤演唱的昆曲《牡丹亭·寻梦》选段。京剧名家杨秋龄的嗓音宽亮，功夫扎实，技艺全面，唱念作打俱佳，青衣、花衫、刀马兼长，潜心致力于梅派表演艺术，嗓音、扮相、表演、吐字皆具梅大师风韵。下面请大家欣赏他在京剧《霸王别姬》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霸王别姬》。京剧《二进宫》全剧由大宝国、探黄陵、二进宫三处组成，统称龙凤阁。二进宫是龙凤阁中的一出，二进宫是大宝国、探黄陵以后的续篇。徐延昭、杨波二次入宫，竭诚奏道。此时李后已知其父封锁朝阳，间隔内外，见路篡夺之谋，颇有悔悟，深知徐阳忠诚，可托六尺之孤，遂将幼主托付徐延昭，命其谋策万全，以固明事社稷。徐延昭力保杨波智勇双全，宫中可托，足使国丈不生反侧之心，后从其意。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三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这出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在剧中，谭富英扮演杨波，张君秋扮演李燕飞，裘盛戎扮演徐延昭。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联袂演出的京剧《二进宫》。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十三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7: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继续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项羽兵败垓下，率800骑兵突围，一路损失惨重，辗转至乌江时以兵卒零落，他休对江东父老，拒度自刎，年仅31岁。司马迁打破体力，在《史记》中以本纪记载项羽，令败者比肩帝王，由此开启延绵2000余年的争论。那么身处绝境，究竟该怎样在气节坚守与隐忍等待之间做出抉择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千年是非变》，讲述人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
8: 我想我是在讲刘邦，但是我要留一点点时间来讲项羽。项羽在垓下突围之后，率800骑兵，等他渡过淮水，仅于100余骑相随，行至阴陵，项羽又被田舍老妇欺骗，被汉军呢追上。等到项羽突围至了东城，手下仅剩28骑， 项羽就指挥着这28骑兵来回冲阵，再次杀开一条血路，向南急走，直至乌江边。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的项羽，把乌骓马赐给乌江亭长，让身边的骑兵下马，以短兵器与汉兵搏杀。项羽一人力战，身中十余伤，最终自刎而死，时年31岁。我们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刘邦和项羽都是不完美的，但是不完美的项羽失败了，更不完美的刘邦走向了成功。大家知道，古往今来多少人为此意难平啊，从失败的项羽身上多少人叹息不止，多少人又看到了自己苦苦拼搏却走向失败的这样的项羽的影子。项羽的后世相知，第一个知己可谓是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当中为这个失败了的英雄立了本纪，把项羽的地位跟秦始皇跟刘邦摆在了一起。自项羽之死至今2200余年来，围绕着项羽该不该自杀，该不该卷土重来，古往今来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各种评价。反思项羽的失败和刘邦的成功，我觉着我要传达我的一种观点：政治上的成功和道德上的合乎伦理，很多时候难以统一。我们似乎看到秦汉之际，项羽更像是一个英雄，一个孤勇者，但是这个英雄啊实在是太经不起失败，而刘邦却最终凭借着隐忍和坚持获得了政治上的成功。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刘邦又何尝不是英雄？但是当思考家与国、公与私、道德伦理和政治伦理之间这种统一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现实的失败与青史汉卿上留下一个空名相比，后者真的能够弥补前者吗？历史的清算能够代替现实的成败吗？古人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南宋灭亡之后，南宋的遗民谢秉德在他写给李阳武的书信当中就提到，人力终有穷，天道终有定，壮老兼一节，终始迟一心。就是你再强大的力量，刘邦、韩信，总有一个用到头的时候。天道是非，总有一个最终的清算。我们对于正义、对于公正，要不要坚持？要不要期待？我们知道，现实的得失利害之外，还有一个公理是非。谢秉德说， 人可毁天地之心。

志之所在，气亦随之；气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随之。我们评价刘邦、项羽，如何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千秋万代之后，2200年过去了，我们如何看待项羽？我们认为啊，利害是一个维度，是非是一个维度，成败是一个维度，得意又是一个维度。我们要论万事，也要论一生，要讲求千秋万代的声名，也要讲求一己的成败得失。每每思考这些，我就有一个感慨：人活着就要有一个追求，就像有一个超脱于现实之外永恒的气息那样，在天地之间，你要相信那是一个恒定不变，天地鬼神都在看着的东西。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可是人如何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获得永恒，这是我们在思考历史的时候不得不去回溯的历史伦理问题。千秋万代名，与英雄的寂寞身后事，真的可以达到历史天平的平衡吗？今天我有一个故事，其实是一连串的小故事，想和大家分享。就是当刘邦把项羽逼到乌江亭口的时候，项羽作为秦汉之际最重要的关键人物，他选择了为自己的事业殉难，而没有选择逃离战争的现场。他没有逃回自己的老家，他没有选择卷土重来。《史记·项羽本纪》里面，项羽在临死之前对乌江亭长说：“天之亡我，我何度为？老天要灭我，我还过江干嘛？纵彼不言，即独不愧于心乎啊！”尽管江东的父老子弟不说，我心里难道不惭愧吗？所以在当时的情景、当时的环境下，项羽选择了自杀。可是围绕着项羽该不该死、死的值不值得，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长达上千年的反复的讨论。唐朝的大诗人杜牧，他在路过乌江亭项羽自刎的地方，他写下了题乌江亭诗。杜牧写道：胜败兵家事不期，报效人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在这首诗里，杜牧表达的是胜败得失是兵家常事，没有常胜将军啊，我们看到楚汉战争当中，只要是刘邦亲自打的仗，基本上都是败仗。能够忍辱负重，

0: 有着坚韧不拔的毅力才是真男儿。你不要忘了，江东还有很多很多的英雄才俊，如果卷土重来，结局又将如何？所以杜牧对于项羽选择自杀给予质疑，死亡的那一瞬并不痛苦，只是从选择死亡到等待死亡到来的那个阶段才是痛苦的。项羽选择自我终结是一种放弃，放弃了坚持，放弃了隐忍，同时也放弃了更多的可能。这里有个细节我需要解释，楚汉战争的时候，刘邦是50多岁，项羽是30岁上下，两个人整整差了一代人，时间有时候也意味着胜利，等待也是在寻求机会，而项羽没能选择等待。杜牧说的包羞忍耻、卷土重来，并不是一句空话，他对项羽有着无限的惋惜。项羽不该逞匹夫之勇一死了之。又过了200年，宋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秋，王安石舒州通判任满准备到开封，途经乌江亭所在的河州，看到此情此景，针对杜牧的议论，王安石用叠题乌江亭的方式唱了一首反弹琵琶的曲子。我啊，有时候读宋人的诗文，我就发现宋人特别喜欢反弹琵琶，专门喜欢做翻案文章。在叠题乌江亭中，王安石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王安石认为项羽的败是必然的，因为从战国到秦崩，中原的老百姓已经厌恶了战争的灾难，食尽兵疲，项羽之败肯定是势难再起。就算江东子弟今天都在，哪个愿意再为你项羽卷土重来？如果说杜牧唱了第一首反弹琵琶，他对项羽之词提出了质疑，那么王安石又在杜牧的反弹琵琶基础上再一次反弹琵琶，他认为杜牧说的不对，项羽死就死了，不可能东山再起。假如说王安石的这种反弹琵琶只是一种论调、一种腔调，可是就在王安石逝去不久，北宋沦亡，过江不过江就成了血淋淋的历史选择。北宋灭亡，南宋建立，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在《夏日绝句》当中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 过江东。李清照赞颂项羽讲求气节，不苟且偷生，这里面就有李清照在南宋初年目睹天崩地陷，有的人逃往江南苟延残喘，却没有恢复之心，他暗含着李清照在歌颂项羽的同时他的人生体验和感慨。
1: 时光流转，对于项羽的评判一直没有停歇，杜牧的一声叹息道尽了对项羽包羞忍耻卷土重来的惋惜与希冀，王安石则基于国运与民情的理性审视，认为大势已去，卷土重来不过是奢望。李清照的慷慨悲歌赞颂的不是成败，而是那份宁为玉碎的英雄骨气。然而当后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回望，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这一场跨越千年的争论最终引出一个更深刻的命题，究竟何为真正的英雄？是宁折不弯的壮烈赴死，还是包羞忍耻的卧薪尝胆？这场关于过与不过的辩论又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掀起怎样的波澜呢？
0: 我们讲三个人物。第一个人物是龚鼎之，他是大明崇祯七年的进士，他也写过一首乌江怀古。在乌江怀古当中他这样说：萧萧碧树映红墙，古庙春沙断客肠，争霸甲王谁胜负，淮阴高冢一斜阳。可以说这是一种历尽沧桑的历史虚无的心态，这是一种道德的相对主义论。站在1000多年以后看，西楚霸王项羽和齐王韩信都不重要了。你看那打了胜仗的韩信下场又比项羽好到哪里去？龚鼎之同时代的诗人吴伟业，他是明朝崇祯四年的进士，曾任翰林院的编修，短暂的在清朝做官之后他避地不出，与钱谦益、龚鼎之并称江左三大家。吴伟业内心对自己曲节投降清朝，在清朝做官极其歉疚，痛悔无绪，时常借着诗词写出自己心中的懊悔、愤懑、悲哀。吴伟业写道：千夫辟易楚重瞳，人景居然百战中，博得美人心肯死，项王此处是英雄。因为项羽啊有一个异象，传说他和尧舜的舜一样，眼里啊有两个瞳孔，所以又被称为重瞳。吴伟业在诗中盛赞项羽的军事才能，说他百战百胜，他也哀叹项羽的悲剧结局。但是话锋一转，他说项羽在最后，在所有情况都不利的情况下，有一个红颜知己为项羽殉情，而项羽又能为自己的军事事业殉道，何尝不是英雄？第三个人物叫江澄英，他同样在明朝末年就已经有了诸生啊， 就是秀才的功名。康熙十九年，以布衣被荐入明史馆，担任纂修。到了康熙三十六年，70岁的江承英中进士，以殿试第三名探花的身份受翰林院编修。啊，可以说江承英是一个老名士。江承英同样在《乌江诗》中写到项羽，他这样说：渔歌曲尽怨天王，潮落平沙救战场，千里江东休不渡，六朝曾此作金汤啊。项羽因为虞姬唱了一首歌，哀叹老天要灭亡他，重新回顾那一片旧战场千里大江，项羽当年不愿意渡过的地方正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曾经建都过着安乐稳固生活的地方。我们可以说江承英对王安石又唱了一个反调，他认为项羽如果选择回江东可能另有一番作为。我们看到龚鼎之、吴伟业、江承英都是身跨两朝，在背叛故国和保持节义之间有着艰难人生选择的人，他们对于项羽的评价都有着现实的投射。以上的都是古人。最后关于项羽的评价来自一个近现代的人物，这个人物啊叫张世钊，他是一个文化人，晚年撰有一部名著叫《柳文指要》。所谓的《柳文指要》就是柳宗元的文字有哪些值得我们细品细读发现的地方。他认为柳宗元的文章特有逻辑，所以他写《柳文指要》。在《柳文指要》当中啊，张世钊写道，柳宗元写过一篇叫《箕子碑》啊，这个箕子呢是商纣王的叔父，商纣王无道，箕子劝谏纣王，商纣王不听，箕子呢反遭迫害，但是箕子忍辱负重，等到武王伐纣，殷商灭亡，周王去拜访箕子，箕子把殷商的治国理政的大纲大法写成一篇鸿范这样的文章传给周武王，告诫周武王，这就是古往今来圣君仁人治国理政的大道。在箕子碑当中，柳宗元对箕子表示了极大的推崇和同情。柳宗元认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有三个标准，一个是政蒙难，一个是法受圣，一个是化吉民。也就是说有德行的大圣人一定有三个美好的德行和作为才是真正的圣人。第一，所谓的政蒙难就是能够纠正已然发生的祸乱，要能够拨乱反正。第二，法受圣就是把古往今来的圣道、正道、正义 传承下

0: 第三，所谓的化吉民，就是能把美好的秩序、美好的思想、美好的德行传给老百姓，让老百姓能够明了这些大道理。
1: 千百年来，无数后人借项羽的生死抉择抒发胸臆，有人盛赞其宁死不屈的大丈夫气概，有人则慨叹其不能忍辱负重，错失卷土重来机会的遗憾。每一种声音的背后都藏着各自的人生境遇与时代思考，而有人跳出了单纯的成败与气节之争，从古代先贤的处世智慧中引出了关于隐忍与担当的深层探讨。那么这种新的视角又会为这场千古之变带来怎样不同的启发呢？
0: 张世钊在评价柳宗元箕子碑的时候，对比项羽的英雄赴死、箕子的忍辱负重，张世钊再一次回应了杜牧的《题乌江亭》，对项羽之死重新做出评价。张世钊写道：“公孙落魄守回肠，破庙欺骗是可伤。一入有心人眼底，化作天地大文章。”杜牧在乌江亭感慨项羽，是因为杜牧公孙落魄，写下了卷土重来未可知这样的文字，引得张世钊感慨万千。破庙里一篇诗文引发千年以来大家的讨论，但是杜牧的诗中有四个字被有心人看到，变成了天地之间的大文章。张世钊说的这四个字就是杜牧笔下的包羞忍耻。人能够在一生当中忍住耻辱，负住重担，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所以相较于项羽，我们不禁看到刘邦在一次一次失败、一次一次灰头土脸、一次一次单枪匹马只身而逃的时候，最终取得了成功。刘邦难道不也是英雄吗？在《柳文只要》所记录的张世钊的第二首诗当中，张世钊又一次的点名包羞忍耻四个字的重要性。张世钊说：“柳州箕庙渡乌江，志大男儿总不降，两字叠山牢记取，仁政隐忍定兴邦。”张世钊说，对比柳宗元的箕子碑和杜牧的题乌江亭，这里面都在宣讲一个事情：志气强的男儿英雄是不愿投降的。这和李清照所讲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是一样的。两字叠山牢记取，就是宋朝谢秉德所说的，那个谢秉德啊，是坚持不投降，最后在元大都饿死殉国。因为谢秉德说，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论万事，不论一生。可是还有两个字要记得。哪两个字？一个人要想获得现实的胜利， 隐忍非常重要。隐忍不是苟活，隐忍是承担更重的责任，是完成历史赋予我的使命，是成就更大的事业。我刚才讲了一系列的故事，包括杜牧、王安石、龚鼎之、吴伟业、江澄英、张世钊、谢秉德等等等等，他们对项羽之死、刘邦得天下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我们今天如何评价古人，都是事后诸葛亮。我们既不能替刘邦，也不能替项羽做出他们的人生选择，但是我把这2000年来对于项羽的评价叫做乌江四叠。我们用诗重新审视，反复考量项羽该不该过江这一件事。这是一个开放的话题，见仁见智，没有答案。其实讲到这里，我是满腹感慨。我经常说，换成我面对乌江渡口的情势，那一瞬间我也不知道是该忍耻包羞地活下来争取东山再起，还是为了那一口气，为了那点荣誉，为了那点气节，成全自我，了断自我。站在今人立场上，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大家不能是事后诸葛亮，我们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指责古人。我们从古人的身上可以找到今天人行事的经验和教训。我们都不知道，假如历史可以重来，又会如何？但是，我通过乌江四叠，向大家阐释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历史有其内在的伦理。我们要明白，历史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成败得失利害，一个是是非顺逆结义。今天的人，我们太容易从利害去思考问题，而明灭了是非。项羽之死为秦朝灭亡、楚汉争雄的战争画上了句号，一个绵延400余年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一个全新的帝国汉已然建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千年是非变》，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3: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 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不久前公布的一段新视频显示，2026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对伊朗作战期间发生的火灾，比美军当时公布宣称的要严重得多。视频显示，水兵们的床铺被烧毁，剩下的床架已是焦黑的扭曲金属，天花板显然也被烈火烧穿，电线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床铺周围的地面积满了灰烬。那么接下来，主持人周瑜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美军福特号航母因火灾而损毁的相关情况吧。
4: 美国福特号航母今年三月发生了火灾，这次30多个小时的大火对航母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另外，福特号航母接连在后勤保障问题上掉链子，这背后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5: 我们经常说，一型装备在整个的服役生涯过程中，它的故障呢会呈现这种所谓的澡盆曲线，也就是说，在刚服役的时候呢，故障多一些；接近寿命末期的时候呢，故障也会多一些。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呢，福特号它的故障率超高，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这种故障率高的问题。在最近的作战行动中，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可以说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厕所的水很深，洗衣房的火很热，扑灭大火用了30个小时，而且连累了附近的住宿区，导致600名美国的舰员没有床位可住，迫使美国计划从福特级航母的2号舰肯尼迪号上拆卸一些床位，安装到福特号上。那么发生这样的问题，我想和福特号长期的海外部署有关系，这对舰员的士气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6: 好，同样这个问题，魏先生您怎么看？
7: 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出小状况，反映出的是美国海军的大问题和大麻烦。从目前来看呢，福特号它在参战的状态下突然退出了这个战斗，我认为这个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烘干机出故障不可怕，可怕的是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居然用了30个小时才把这个火灾这个处理完毕，才把火情给彻底的这个消除掉。
8: 而且呢，根据美国海军后续公布的信息，产生的这个浓烟导致200多人他的身体是出现了情况，如果吸入浓烟的200人当中有舰载机的飞行员，或者是有其他重要岗位的这样的一些人员，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有效地执行任务。所以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起火的情况，对于处于作战部署状态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大麻烦。我们大概也可以判断出，这样的一场火对于有火势蔓延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舱室和功能区是产生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4: 事实上，除了厕所危机和洗衣房着火之外，
6: 福特号航母在近年来多次部署当中同样是故障频发，争议缠身。
9: 在福特号服役之后进行长达数年的测试中，电磁弹射系统问题不断，可靠性远低于预期。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演讲中大肆批评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采用的电磁弹射系统，并宣称将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以后建造的航母必须使用蒸汽弹射器和液压升降机。除了电磁弹射器之外，福特号航母还运用了先进拦阻装置、双波段雷达、重型航行中补给系统、等离子垃圾处理系统、先进弹药升降机等多种新技术。福特号上共安装有11台先进弹药升降机，负责将弹药从底层的弹药库送上甲板。然而在实际使用中，美军发现这些先进弹药升降机经常无法工作或者卡住，升降平台系统的软件适配也没有做好，出现了无法操作的兼容性问题。福特号配备的双波段雷达也存在问题，这种双波段雷达本来是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开发的，然而由于这套系统实在

0: 太过昂贵，预算严重超支的朱姆沃尔特级未能安装，只安装在了福特号上。
1: 福特号航空母舰多个系统呢都是故障不断，问题频出。那么导致这些状况集中发生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张先生，
2: 首先我觉得这和美国的军工业空间化的问题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点呢，在造船业中是非常明显的，因为造船业呢，它一方面确实需要高科技、高技术，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别是在这个舰体的建造过程中啊，需要大量的工人进行焊接作业。而美国的这个产业工人呢，他的这个成本啊，工资比较高，所以在这个建造舰船的时候呢，它不具备竞争力。所以美国基本上它的民船建造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它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呢，有些技术呢过于冒进，不够成熟，这也是和它的这个军工业过于自信有关系，过于乐观有关系。他们开始认为呢，相关的技术已经研发了多年，理论上呢可以边设计边制造，但是发现呢这个设计不成熟，或者说呢有缺陷，那么在设计建造的过程中还要进行不断的修改，那么改来改去导致这个拖延，而且呢这个也没有完全解决它一些重要的子系统的故障率高的问题，比如说它的弹射器的问题，包括它的一些升降机的问题。即便到现在部署了多次了，它的升降机仍然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此外呢，这和美国的军工业眼高手低是有关系的。按照其他国家的一些军工业的发展，那么即便你在建造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暴露出了一些故障，按理说几年的时间是可以解决的，但是现在呢，美国的一些造船厂也好，包括生产研制电磁弹射器的公司也好，那么它在解决相关的技术问题上缺乏足够的手段，缺少呢足够多的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也导致这个航母问题频发。
1: 另外我们看到福特航空母舰其实还是有很多创新型技术的应用的啊，比如刚才短片当中也介绍了，比如说先进的拦阻装置啊，还有先进的等离子垃圾处理系统，还有包括双波段雷达。哎，这个双波段雷达我们记得之前啊是打算运用在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上的，但是为什么它会转岗用在了福特级航母的身上？
3: 大型核动力航母包括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它的舰岛上是应该配备有先进的相控阵雷达的，因为除了舰载预警机能够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进行搜索和侦察之外，航母本身也需要一双能够看得比较远的眼睛。那么当时呢设计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对于它舰岛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应该是要采用这种小型化、集成化和隐身化的设计理念。所以原本呢要为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设计的这种双波段雷达和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舰岛的外形和结构比较契合，可以直接进行运用。那么配备了这种双波段的雷达呢，能够针对海空目标进行更好的探测一方面呢自身的预警能力和针对空中垃圾目标的探测能力是有一个基本保证的。当其他的战舰没有办法进行全方位拦截的时候，有漏网之鱼的时候，航母本身也要使用雷达探测这些目标，然后使用近防速射炮和近程的防空导弹对它进行最后一道防线的这样的一个拦截。所以呢在航母研发和制造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装备选择是可以采用通用化的模式，既可以减少研发的周期，同样呢也可以节省成本。所以美国海军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只是海军在发展大型主力战舰的过程当中通常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1: 好，我们知道呢，福特号是美国海军福特级电磁弹射型航母的首舰，也是美国现役最新型的航空母舰。那么它入列以来的部署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0: 2022年10月4日至11月26日，福特号赴北大西洋进行了为期53天的首次试验性作战部署，期间进行了防空、反潜、反水雷和2期作战演练。2023年5月2日，福特号从诺福克海军基地启程，前往欧洲进行服役后的首次常规作战部署，也是该舰首次全球部署。2023年10月8日，尽管福特号的作战部署已接近尾声，但美军仍调遣该舰到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地区威慑力。之后，福特号部署计划被3次延长，最终整个部署时长达到了261天。其中有239天是在海上航行。2024年1月中旬，福特号返回本土诺福克基地。2024年7到12月，福特号。

0: 打击群被部署到地中海和大西洋。此后的几个月里，他在大西洋先后与本国及他国舰船进行了多次联合训练。2025年6月24日，结束了为期半年的维护后，福特号航母离开诺福克海军基地，再次前往地中海开始作战部署，并在7月到9月参加了北约在地中海和北海组织的海王星打击2025演习。
1: 从这当中啊，不难发现，这艘航空母舰呢，自从2022年起就始终处于连轴转的一个高强度的部署状态。那么，这样的部署状态会给美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张先生，
2: 福特号航母呢是在2017年服役的，它的这个部署呢，我觉得有一个前松后紧的这样一个特点。前松就是说，它在服役后的前5年内基本上没有大的动静，因为它的电探测器啊，包括它的升降机也出了很多问题。那么航母呢，处于缝缝补补的状态，有时候呢还要返厂进行维修、进行改装，所以前5年没有进行任何的海外部署。那么从2022年开始呢，到现在开始进行高频的部署。那么它进行这种频繁的高强度的部署呢，首先会导致它的维修时间减少，导致它的磨损呢损耗更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福特号航母的照片，可以说是锈迹斑斑，某种意义上讲是因为它缺少足够的维护造成的，部署啊频率过高、时间过长造成的。第二点呢，也会导致它的舰员包括舰载的航空兵疲于奔命、过度的疲劳，那么这在部署过程中，在作战的过程中呢，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像之前其他的航母，像杜鲁门号啊，包括前段时间尼米兹号，都出现了相应的问题，都和它进行长期的部署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福特号进行长期部署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事故，应该说是侥幸。如果说它把这种部署模式常态化，特别是高频的长时间的部署，恐怕是早晚要出问题。
3: 我们知道福特级航母呢是美军最新的一级航母啊，它之前的一级呢是尼米兹级，所以现在呢存在的这个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和福特级这种电磁弹射的核动力航母呢同台竞技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魏先生，如果把这两级航母啊做一个比较，您觉得谁的战力会更强一些？
4: 现在来看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服役状态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参加了美国很多的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包括美国挑起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那么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是主要的这个火力输出平台，因为呢它相当于一个海上的移动机场，也相当于一个综合的基地，在打击区域的周边进行部署，又有宙斯盾战舰和攻击性核潜艇为它进行保驾护航，它可以在白天和夜间的情况下频繁地出动舰载机，针对对方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进行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动用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美军尝到了很多的甜头，美国海军是想把它的航母的技术优势和火力的优势给它延续下去。那么由于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周期比较长，所以最终啊是提出了替代方案，就是要打造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对它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替代。但是呢在替代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青黄不接的问题，就是因为在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上采用了很多的新技术和新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和子系统，但是呢这些设备和子系统不是特别的靠谱。再加上呢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后续的战舰包括它的姊妹舰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成本超支的情况，也出现了这种造船能力不足的情况，所以它的可靠性有问题，建造的速度又比较慢，所以呢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很可能会出现退役延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需要等一等的。那么从航母的发展模式和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来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主要的问题还是出现在工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也就是说呢现在美国造船厂包括它的这种产业工人，尤其是造船工人，对于这种复杂先进的大型战舰的这样的一个建造存在保障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些弱势，而且呢造出来之后会有很多的毛病，需要一直的缝缝补补。那么从尼米兹级的这样的一种相对可靠的状态，我们再对比一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不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概就可以看出美国整个的工业体系包括军工体系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传统的造船行业。
3: 好，聊完了福特号呢，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姐妹舰肯尼迪号。有消息称呢，这艘从2011年就开始动工的航母交付的日期呢会再度推迟，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看。

0: 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2025年7月8日报道，根据美国海军2026财年的预算文件，福特级航母二号舰肯尼迪号的交付日期将再度推迟，计划于2027年3月交付。这意味着，如果尼米兹号航母退役，美国海军的现役航母数量将在未来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缩减至10艘。考虑到艾森豪威尔号计划在2027年退役，美军航母数量未来可能进一步下降。对于肯尼迪号航母交付拖延的原因，建造航母的英格尔斯造船厂一位发言人说，这是因为肯尼迪号造得太快了，导致福特号的毛病延续到了肯尼迪号身上。最新的预算提案还显示，福特级航母三号舰企业号的交付也将面临延期，计划到2030年7月才交付。此外，2023年11月28日，美国海军福特级航母项目经理布莱恩·梅特卡夫上校在一次会议上透露，正在建造中的福特级二号舰肯尼迪号将成为第一艘搭载 F-35C 隐身战斗机的福特级航母。
1: 好，肯尼迪号呢将成为第一艘搭载 F-35C 隐身战机的福特级航母。那么这种新航母加五代隐身战机的组合会让美军航母作战能力实现怎样的提升呢？张先生，
2: 从微观上看，它使用了 F-35C 战斗机之后是一种隐身的战斗机，而之前福特级它使用的主要是 FA-18， 哎 ,FA-18 系列最先进的也就是 FA-18EF， 属于第四代半战斗机。那么如果说使用了 F-35C 战斗机，它首先自己隐身了之后呢，进行空对空作战的时候，它的性能要远远超过 FA-18， 那么理论上呢就可以和对方的隐身机进行对抗，它具备在一个水平线上进行抗击的能力。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呢，它的一个航母打击群有一个航母舰载机联队，一个联队呢只有4个舰载机中队。按照目前它的配备模式呢，通常是一个中队有10到12架战斗机。那么未来呢，它有可能在一个联队中搭配一个 F-35C 的中队，也就是说4个中队中、
3: 搭配着用，
2: 4个中队中只有一个 F-35C，
3: 其他3个还是 FA-18EF，
2: 最多它会增加到2个中队。那么一个中队呢，按照现在的设想应该是14架 F-35C， 那么即便它是2个中队28架 F-35C， 如果说它部署在这个太平洋地区和高端对手作战，那么这个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肯尼迪号未来的母港它就要设置在这个它的西海岸，主要面对的就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对手，那么这方面的对手肯定是高端对手。那么10几架、20几架 F-35C 在面对对方上百架、数百架隐身战斗机，甚至有可能是6代机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1: 好，对于肯尼迪号航母交付不断拖延的原因呢，建造航母的英格尔斯造船厂一位发言人说，这是因为肯尼迪号造得太快，导致福特号的毛病延续到了肯尼迪号身上。对此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呢？魏先生，
4: 肯尼迪号核动力航母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呢完全是照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这个设计图纸，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福特号出现问题之后，肯尼迪号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要在建造的过程当中还要对它进行改造，原本的一些设计不合理的地方就要改，而且呢一些这个电磁弹射器不可靠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必须也要把它改掉，所以就会导致它的建造的周期会更长一些，而且呢会导致建造的成本进一步的水涨船高。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最重要的是时间，因为它现在呢急于让它的航母成为所谓大国博弈、大国战争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如果说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已经进入到了退役的状态，而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后续舰在服役的这个时间问题上一拖再拖，那美国整体航母的运用能力可能就会被弱化。那如果说在相关的区域内它能够动用的航母数量比较有限，而且呢新的航母迟迟无法形成作战能力，那么无论是它的这个炮舰外交还是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都会受到影响。
1: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沿着福特号航空母舰的部署轨迹呢一起探讨了它的性能争议和各类系统故障。未来随着美军航空母舰调整带来新的布局变化，美国海上力量的发展会面对新的挑战和不确定性，我们继续保持关注。
5: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

0: 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大暑气候炎热，易出现脾胃湿热、食欲不振、胃肠功能紊乱等症状，可以用粥来滋补身体。李时珍认为，粥与肠胃相得，最为饮食之妙。粥能补益阴液，生发胃津，健脾胃，补虚损，最宜养人。在大暑节气，典型的杜暑粥可以选择绿豆百合粥、西瓜翠衣粥、薏米小豆粥，这些食材都具有补气清暑、健脾养胃的功效，可以帮助大家安度盛夏，还可以在熬粥的时候放一些淮山药、茯苓等药材，祛湿健脾胃的效果会更好。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从临床观察来看，膝关节疾病患者女性多于男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女性一生中下蹲的次数更多，而蹲和跪对膝关节的损伤都比较大，因此保护膝关节的健康要少做蹲跪的动作，别蹲着做家务或者跪着擦地板。喜欢打太极拳的老人也不要勉强自己蹲得太低，在站起和坐下时注意先让膝关节轻微适当的反复弯曲几下，这有利于保护膝关节。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吃饭要荤素搭配，可是却不清楚具体该怎样搭配才好，究竟素菜荤菜各吃多少才合适呢？这里啊，告诉大家一个荤素搭配的简单方法，那就是一口肉配三口菜，荤菜和素菜的最佳比例是1:3。很多常

寿的人都会坚持荤素搭配的饮食规律，如果荤菜吃得过多，则会摄入过高的胆固醇，而长期素食的话呢，又会使血管内皮功能变差，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所以最科学的饮食就是荤素搭配，营养更均衡。

每根刺，要给火花灼伤到极致。难道我要证实每次真的如此在意？不可以，总可以将锁匙。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

0: 一纸在风中述说，一树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64集。一招弟喜欢羊，连去学堂混也是把羊牵着拴在教室外。有几次羊在外面叫，并且还到处乱拉黑粪蛋的，气得老师硬是把他从课堂上撵出去，一罚站就是好半天。刚好他就能跟羊在一起了。大冬天罚站脚冷，三只羊好像懂事一般，竟然都卧到他的脚腿旁，让他有了一种比在教室里还暖和的感觉。再后来，他去学校也行，不去，老师也懒得家访，懒得问，他就真的成了一个放羊娃了。他在梁上唱，在沟里喊，羊也跟着咩咩地叫。那时候，一招弟也知道一个叫理想的词。别人回答自己的理想是开火车、开飞机、参军、当科学家。他的理想从没人问过，但他心里是有的，那就是将来嫁一个好婆家，喂上一群羊，羊不是三只，而是30只。在一个有草、有坡、有水，能随便唱山歌的地方，过上一辈子。

0: 着想着，他还哼起了那首小时唱得特别熟悉的歌。再后来，他就进入了梦乡。漫山遍野的羊群，一招地在放羊，先是他姐帮他放，后来他娘也帮着他放，再后来风萧萧也来了，胡彩香老师也来帮他放，再后来师傅苟存中也在帮他。怎么古存孝也披着黄大衣来了，风岛也挥起了放羊鞭，连单团长也一跛一跛地跑来帮他拦羊了。拦着拦着，他舅胡三元突然出现了，舅黑着脸，很是愤怒地操起一根拦羊棍，端直把羊都赶到断头崖下边去了。他一边赶还一边骂他：“
1: 没出息的东西，就你好好的唱戏，你偏要放羊，羊能放出花来吗？放出花来，放出个红破天的大明艳来。”
0: 于是羊就跟飞天一样，被他舅全都赶到崖下摔死了。一晴娥就气得醒来了。第二天早上吃了早饭，中南海里又来了联系人，说要看看吹火，主要是担心引起火患。一晴娥就给示范吹了几口，还给他们看了松香和锯末的配料。风岛一再介绍说，秦腔吹火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也许更早些，但从来没听说过引起火灾的。来人瞪了他一眼说，科学依据是什么？你能保证不引起火灾？你的保证管什么用呢？失了火是拿你的人头试问，还是拿我的？风岛就不敢说话了。单团长倒是接了一句，哎呀，这个不行，备几个灭火器啊，我们过去演出也备过。这个还需要你安排吗？你们就说还有没有替代吹火的办法，动作做到就行了，非要冒出明火来干什么呢？风岛急得插话说，这个看游戏壶啊，主要就是看的这点绝活嘞。那你们再想想办法吧，啊，我们也想想，这个我们拿走了。 来人说着就把一包松香粉搅锯末拿走了。人走后，风岛、善团和易清娥商量了一下，觉得吹火绝对是无法替代的，除非不演这折戏了。到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通知在旅馆里开始化妆，易清娥就化起妆来。易清娥一边化妆，一边在脑子里过起戏来。刘洪兵还几次进来问需要啥不，他也懒得理。刘洪兵就给他保温杯里加些水，再开窗户换换气，然后吹着口哨出去了。易清娥想，刘洪兵再能，中南海他总是进不去的吧。除了演员和乐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外，其余只让进去一个带队的，连善团都让了风岛，说他进去跛来跛去的不雅观不说，让风岛进去还能根据舞台的状况随时处理演出中的事情呢。下午5点半的时候，中南海来车接人了，来的是一辆绿皮军车，窗户都遮挡得严丝合缝。大家一上车就给每人发了一个特殊演出证，要求必须带在胸前醒目的地方。拿上车的东西都一一做了检查，有些奇形怪状的乐器盒子都拿一个滋滋叫唤的玩意儿做了检测，连易晴娥手中拿的演出行头也被打开看了又看。有人想把窗帘扒拉开，被来接的人拿指头严厉一指，意思是不许动，就再没人敢掀帘子往外看了。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弯来拐去了半天，易晴娥都觉得晕乎了，车才停下说到了。在大家下车的时候，来接的人又做了特别强调，要求大家下车以后直接到后台休息。他交代说，剧场的四周都拉了警戒线，不许任何人到后台以外的地方走动。 他还说，

0: 两个剧团也都来了，他们的两折戏在前边，秦腔是压轴的。易秦娥找了个僻静的角落，面朝墙坐着。他演出前特别喜欢找这样一个地方，一是可以避免跟人说话，二是可以在脑子里过戏。这个时候他也会喝点水，但已经不能大口喝，只是用水润一润，让嗓子不干就行。喝多了怕演出时内急。可就在他刚刚坐下一会儿，就听有人喊：
1: 哟，兵哥咋来了？
2: 哎，兵哥，你咋进来的？
0: 易秦娥扭头一看，果然是刘洪兵，并且身边还陪着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只见刘洪兵挨个跟大家握着手，好像是长时间没见过一样的亲切。有那坐得远的，还故意把手伸得老长的喊：
2: 哎，哥哥，你把兄弟也接见一下吗？
0: 刘洪兵接见完自己人，又把山西河南团坐得近的也都依次的亲切接见了一番，搞得人家全都站起来，还以为是来了啥子大人物，看得易秦娥笑也不是，恼也不是。见他走到自己跟前，也神神狂狂地伸出手来要接见易秦娥。易秦娥端直把半杯水泼在他手上，扭身上厕所去了，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笑闹。紧接着就遭到了后台管理人员的批评，一般人不能随便出入后台，刘洪兵却能出出进进，台上台下上窜下跳，因而底下好多消息都是他传上来的，入场没入场，检票不检票，观众有多少，领导都是谁，尤其是来的领导，他一说，有人就直咂舌，好像说一个比一个重要。可惜，易秦娥一个都不知道，他就傻傻的在那儿闷戏。在他看来，给谁演都一样，别乱词，别唱错，别让卧鱼散架，别把火吹成一股青烟就成。他演出最害怕的不是来了哪个大观众，而是害怕团上业务科的那些人，他们动不动就给人记演出事故，一记事故就扣演出费。有一天晚上他把词说错了一句，就把他一晚上2块钱的演出费全扣了。那些人心狠，才不管你主演累死累活呢，他们就是要通过罚款保证什么演出零差错率。不过让易秦娥高兴的是，今晚那些人一个都没来成，全被撤掉了。一想到这里，他在墙角偷着扑哧地笑出了声。终于开演了，先是河南豫剧《百岁挂帅》，再是山西晋剧《杀狗劝妻》。前边的戏把场子演得很热，豫剧唱得筋道，晋剧剧情喜庆，易秦娥有点紧张了，尤其是到了侧台，发现摆满了灭火器，还站了不少操作灭火器的人，就有种如临大敌的感觉。他突然觉得，好像自己就是那个火灾的可能制造者，这真的让他鸡皮疙瘩都猛抽了一下。可一登台，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开始他还有点跑毛，是底下的观众有点嘈杂。

0: 不过，他很快就把场子给镇住了。他是见过不少观众的演员了，懂得怎么镇台。关键是要让自己心稳、神稳、脚稳、身子稳。他对这两折戏是有把握的，传了上百年，能一代代唱下来，一定是有观众缘的。只要自己稳扎稳打，把一招一式、一字一句交代妥帖，就不会砸场塌台。果然，他把剧场从杀狗劝妻的喜剧气氛逐渐带进了悲剧气氛，观众慢慢鸦雀无声了，好像孩子们也受了感染，都紧贴在老人们身上一动不动。到了吹火那一场，那就更是掌声不绝，喊好声不断了。易清娥赶到这一晚的演出，她几乎连一根细纱的差错都没出过。就是业务科的人在，瞪圆了铜铃样的大牛眼，从左右侧台两边挑毛病，也是找不到扣她演出费的理由的。可惜，这里是中南海，没让这些闲人们进来。也许戏短了一些，包大头的时间也短些。大家都担心的事儿总算没有发生。易情娥演出完很顺利地谢了幕，并且在领导接见环节没有呕吐。刘洪兵还拿照相机拍了照片，以致后来就有人质疑他，说易情娥只有进了中南海，见了特别大的领导才跟人家照相，一般领导要见他都装作要吐，是不见的。其实易情娥连一个跟他握手的领导都不知道是谁，他平常又不看报纸，不看新闻，最多就是看个女排比赛，团上人说这些他都听不懂，人家介绍了一长串的植物，他也不知道哪个大哪个小。都说他扮相好，演得好，尤其是火吹得好。还有领导说，有了这么好的李慧娘，秦腔就后继有人了。他是一个劲儿的点头表示感谢，就怕领导说的长了坚持不住，把人丢到前台了。好在他们都说的短，每个人后边都有几个人跟着，握着手说着话就都分头走了。易情娥勉强撑到后台，想进厕所，但那儿已经不能通行了，只留了一个通道是端直朝门外走的，他只好强忍着，出了后台大门，刚上绿皮轿车，还是哇的吐了出来。就听司机在埋怨，说怎么能吐在车上呢？好在刘洪兵眼疾手快，脱下外衣，几把就把污秽物抓在衣服里，抓完擦完，他还用加上的普通话对司机说：“
1: 哎，净了，哎，净了啊，你看。”净了，连一丝丝都磨了，干干净净的啦。
0: 司机才把车发动了，不知是谁，大概又偷偷地掀了一下窗帘，就有说普通话的制止道：“
2: 不要动窗帘，不要朝外边看。”
0: 大家就只能一声不吭地端坐着，啥也看不见的被从中南海运了出来。回到旅馆，大家就跟松了一口气似的，大声嚷嚷着下了车。单团长早在旅馆门口等着了，车还没停稳，他就迎了上来，直问：“
1: 咋样？演出咋样？”
0: 风导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
1: 杨平啊，咱可给秦人争了光啦，出大彩啦，秦娥立功啦！”
0: 单团长急忙接住从车上下来的易情娥，一路跛着把她朝楼上送去。就听身边的人吵吵，豫剧怎么样，晋剧怎么样，吹火掌声有多少次，哪个领导是怎么表扬的，说不到位的地方刘洪兵还会补充几句。这家伙比团里的人都更懂得哪个官职大，哪个官职小，哪个是今晚的主角，哪个是配角，哪个比哪个更厉害些。易情娥嫌他太能不够，斜瞪了他几眼，也没管住他的嘴，他还是要说，要卖派。进了房子，易情娥本来要说他几句，可一想到刚才吐在车上，他不顾一切地

脱下衣服满地抓脏物的样子，又觉得不好开口了。他甚至想，刘洪兵要是不去，还真挺让他难堪的呢。他卸妆时，刘洪兵就坐在床沿上，摇着吊拉在半空的两条腿说：“哎呀，我呀，你这下子算是把戏唱成了哦，进了中南海了，并且还受了那么多大领导的表扬，肯定要大火嘞。哎，你要是大火了，可别把我给抛弃了哦。人家可是从宁州县就一直把你追到中南海来的，这是眼光在作怪，知道不？眼光，哎，你懂眼光不？自打我第一次看见你演戏，我的眼睛里就扎进了你这根毒刺、妖刺，哎，魔鬼刺，就再也拔不出来了，你知道不？”任刘洪兵说啥，易晴娥都懒得理，只顾卸他的妆。他也没感到进中南海演出比在宁州演出、北山演出、西京演出有啥区别，都是让身边人吵吵的，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的气氛更加紧张而已。这阵儿，他感到一切都松弛下来了，就想美美的吃上一顿饭。这几天为了演出，他总是控制着食量，生怕体重下不来，吹火时上到打鬼人廖银身上动作不灵便，更害怕由于胃里装了过多的东西，扎不住口子的倾倒在舞台上。这阵儿，他啥都不怕了，他想找个地方把胃塞得满满当当的，美美的饱一下口福。他觉得自己真是饿了，可他又不想给刘洪兵说，他就想一个人出去吃，一个人消受一下如释重负的感觉。洗完脸，他就把刘洪兵辞走了。他听楼道一些人正集中在几个房间里大声呼着喊着喝庆功酒呢，里边也有刘洪兵，他就悄悄地溜了出去。到北京已经四天了，易晴娥还没独自上过一次大街呢，他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已经快半夜了，他们住的这条街比较背，早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了。他就朝亮处走，走着走着，亮处又成了暗处，他就不敢走了。他问了一下身旁的行人，天安门在哪里？别人说还远着呢。他又问了一句，这儿有没有金山？那个人就笑了，说北京有个香山，还没听说过有金山的。他把嘴一捂，不好意思地急忙走开了。他听见一个巷子里有嘈杂声，就朝里边拐去。果然，在巷子深处有几个烤肉摊子，摊子上还坐着好多年轻人。他开始有点不敢去，后来他看见里边也有女的，他就选了个没人的摊子坐了下来。他要了30串烤肉，还要了一个烤饼，就香喷喷地吃起来。吃完觉得不够，又要了20串烤筋。这时他发现旁边摊子上的人都在朝他看，有一个小伙子还被一个女的把脸狠狠地朝回搬了搬，好像还嘟哝了一句，小心你的眼珠子。易晴娥也不知道咋回事，烤肉的老板就说，嗨，都看你长得漂亮，几个女孩吃醋呢。他就羞得低下头，赶紧把肉吃完转身走了。走了好远，还听见身后有人议论，大西北的吧，一听口音就是。另一个说，哟，西北还能出这么漂亮的女人啊，不都是上身长下身短屁股大的赛菠萝吗？只听另一个女的说，你去啊，你追去啊，不是像奥黛丽赫本吗？赫本有这么土气吗？瞧你们这些臭男人的眼神。听了这些，易晴娥就三步并作两步地钻进了另一个黑胡同。她也不敢走得再远了，怕找不见回去的路。既然天安门很远，金山又好像没有这个地方，
他就想回旅馆算了。可走着走着，肚子不舒服起来，他感觉是刚才吃的烤肉有了问题，也许是四五天没有好好吃东西，突然吃下这么多肉，胃肠不服呢。他正感觉肚子有点坠痛，就上吐下泻起来，四周还找不见厕所，实在内急的不行，他就蹲在一个墙拐角，趁四周没人，把上下的问题给解决了。解决完，他就急忙逃离现场，快速朝回跑着。以至于很多年之后，易晴娥一想起自己第一次去北京，还羞得一个人偷着笑呢。他觉得实在是太对不起首都的卫生了，那境况可真是狼狈极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65集。回到宿舍里，易晴娥听见几个房间都还在喝酒，刘洪兵的舌头都喝硬了，还在吹牛。
1: 你信不？你老弟就是要原子弹，哥都给你弄出来。你只要说是尖头的还是圆头的，哎，你说，你说嘛，你必须说，只要你能把这个原子弹啊说出型号来，哥就给你弄出来。你现在说，哥赶明早就把东西给你搬来，蹲在你的门口。
0: 听罢，气得易晴娥就想进去踹他几脚，可是肚子里又翻江倒海的闹腾起来，他就赶紧上厕所去了。上完厕所出来，他也懒得理刘洪兵了。这个死皮不要脸的货，有的时候你越理他，他还越上进，不吹牛好像就活不成似的。本来第二天早上，易晴娥是打算要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升旗的，可是第二天早上他怎么都爬不起来。刘洪兵来问过几次，他也没说是自己的肚子不舒服。到11点的时候，他勉强爬起来，办公室就把旅馆的房退了。房间里一个老师的东西实在多的拿不下，还让他帮忙烧了一个蛇皮袋子，袋子里装的不知道是啥，重的拿不动，他是勉强拖到门口的。火车是下午5点开，可团上因为要节省半天的房费，不得不在12点前就退了房。退了房就一起拉到了车站，就在火车站的附近转悠起来。易晴娥实在转不动，只好偎在那里给大家看行李。刘洪兵见他是拉肚子，就去给他弄了些药来吃，直到上车前才见好些，可也不敢再吃任何东西，他就那样凄凄惶惶地上了车。返程的车还是加挂了一节硬座车厢，团上大部分人都能坐在一起，来时的兴奋有增无减。

0: 尤其是在上车前，听说游西湖获了演出一等奖，大家更是激动地把行李都抛上了半空。单团长让丰岛留下来晚上领奖，丰岛说让单团长留下来，单团长就说：“哎呀，我的这个腿能上台领奖啊？不给省琴丢人，不给咱省上3000万父老丢人吗？”于是丰岛就留下了。车上大家兴奋的玩啥都有些出格，尤其是一些小伙子，干脆把刘洪兵当成了最大的玩物。关键是刘洪兵也乐于让大家玩，也不知是因为啥，刘洪兵甚至连裤子都让人扒光了。他也不恼，只是光着屁股笑得嘎嘎的满车厢追裤子，气得易晴娥起身就往别的车厢去了。他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对刘洪兵毫无办法了，刘洪兵恨不得向满世界宣告他已经是易晴娥的事实老公了。开始团上还有好多小伙子向易晴娥献殷勤，有的甚至在私下里说团上又来了青春的希望，大家都帮他这帮他那的。后来刘洪兵无处不在的深度歇入进来，小伙子们就不敢再黏糊了。并且刘洪兵还很大气，从喝酒到吃饭都把钱包拍得爆爆的响的，抢着买单。那一阵无论是买彩电、买冰箱、买电扇、买洗衣机，或者是买永久凤凰飞鸽这些名牌自行车，还有买什么阿诗玛、大重酒、窄版的金丝猴香烟，都是需要凭特工票的，可刘洪兵都能弄来。因此他在团上就混得特别有人缘，就连跟易晴娥已经成为死对头的龚丽丽和皮亮夫妻俩也是他出面摆平的。本来为了睁眼李慧娘，龚丽丽是咋都无法咽下那口恶气的，可他们夫妻俩开的音响家电铺面有些难进的货，刘洪兵却能搞到供应票。那时候实行双轨制，凡有内部供应票的、批条子的，弄来都特别赚钱。刘洪兵随便几个动作就让皮亮和龚丽丽狠赚了一把，他们不仅没有再闹，而且看了易晴娥的演出都还到处说好。龚丽丽说她自己这个年纪应该给更年轻的人让路了，皮亮更是每场演出都要把易晴娥的话筒反复敲、反复视频率。尤其是见了刘洪兵，他连绑在易晴娥身上的话筒电线盒也要挪来挪去，反复问上几遍：
1: 紧不紧？哎，舒服不舒服？影不影响动作啊？
0: 明明都绑好了，可他偏要解开来再绑一次，这些都是做给刘洪兵看的，大家就都觉得是撞着鬼了。直到皮亮喝醉酒自己把话流露出来，大家才更是服气了洪兵哥的雅量和能耐。在火车上，易晴娥没处去，就在车厢的接头处蹲着，刘洪兵抢回了裤子一穿上就来找他，见他满头虚汗，脸也蜡黄着，就说要给他弄一张卧铺票让他去躺着。易晴娥咋都不愿意，还说他敢弄他就跳车。单团长也来了，见易晴娥已经虚脱成这样，就让他去办公室补卧铺票。易晴娥坚决不让，单团长又让人扶他回座位上休息，易晴娥也不让扶。他不喜欢人都用眼睛盯着自己，他喜欢没人注意他的生活。他甚至突然想到了在宁州剧团烧火做饭时一个人待在灶门口的日子，那时候一待一天真是太安宁了。他刚坐下，刘洪兵就把列车长找来了，列车长还领来了一个医生问这问那的。易晴娥就说肚子疼，没啥别的，他还瞪了刘洪兵一眼嫌他多事。可医生摸了摸他的脉，看了看他的舌苔，

0: 乡里摇了铃，都说疫情鹅坐到软卧上了，并且单位还答应了票钱由团上出呢。当第二天早上回到西京车站时，站台上早已拉下了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秦腔游西湖进京演出载誉归来，旁边还拉着两个长条幅，无非是大秦正声誉满京华之类的赞誉，并且站台上还扭动着秧歌队和敲锣队呢。易秦娥是被办公室人叫醒的，并且刘洪兵也喊他赶快收拾一下，说省上领导都亲自到车站上接人来了。易秦娥迷迷瞪瞪地回到加挂车厢里，单团长是第一个把易秦娥促下车去的。那些扛了太多包包蛋蛋行李的购物狂们都说让晚一些再下去，嫌他们扛着拖着顶着东西的狼狈相有碍观瞻。下了车，先是领导接见，易秦娥也不知道谁是谁，反正有个胖胖的修着个大背头的人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说哎呀，你给秦腔立功啦，立的是大功。想必这人就是最大的领导了，后边还有小朋友献花，易秦娥的脖颈上都套着几个花环了，还有人朝前套，他只觉得浑身稀瘫，两脚像踩在棉花包上一样软溜，可到处都还有人在照相。他知道自己今天一定很难看，就故意低着头不想让照，躲着躲着还是被电视摄像的记者拦住了，他们硬塞过来一个话筒要他说几句，他脑子嗡的一下就炸成了一片空白，本来就不会说话，这下更是一个字都憋不出来，他只能抬起手用手背挡着嘴傻笑。最后是单团长解了围，说他病了。这时刘洪兵也戳到前面，像保护什么要人一样把记者一个个朝开挡着，他才在一层又一层人群的包围中急呼呼地踏上了扎着彩旗彩绸彩花的轿车。易秦娥的好消息是他从首都回来的当天晚上传到九岩沟的。那天晚上易秦娥他爹易茂才从另一个乡赶羊回来，由裤兜里掏出十张大团结，抹了抹平摊在了老婆胡秀英的面前。胡秀英就烫了一壶甘蔗酒，炒了一盘鸡蛋，还在油锅里滚了几勺花生米，让老汉架起二郎腿慢慢地品起来，而他就依偎在一旁数票子。虽然是十张钱不咋精数，但他还是蘸着唾沫来回数了三四遍，数完他还一张张地在油灯下照了又照，才说哎呀，也不知这样的好事还多不多啊。易茂才说多，咋不多嘞？上边要底下发家致富，都是有任务有数字的。听说咱们这个县全让发展布尔山羊呢，上边不停地来检查，底下喂的羊跟他们上报的数字对不上，他们就到处雇羊充数嘞。哎，咱们这一栏羊啊，都快名扬四海了。说的夫妻俩嘎嘎地笑起来，胡秀英笑得撑不住，就拿拳头在老汉的背上直擂。也就在这时，他们家的广播里突然播起戏来。胡秀英说：“哎，你快听，快听嘛，说啥子易秦娥获了大奖，快听。”易茂才嘴里正大嚼的花生米都停了下来。只听广播里说，
1: 省秦腔团进京演出载誉归来，游西湖一举夺得全国戏曲调研一等奖，主演易秦娥获得表演一等奖。
0: 一群鹅。

0: 易茂才将信将疑地嘟哝着这个他并不熟悉的名字。
1: 哎呀，就是咱招娣呀。哎，三元早就说过，招娣把名字改了，现在叫易秦娥。
2: 我知道，可是这个易秦娥是不是咱家那个招娣呀？
1: 你说死呢你，你快听。
0: 广播里继续再说。
3: 游西湖是秦腔的传统经典剧目，一代代秦腔人用自己的血汗绝技将这部优秀的剧目传承了下来。这次全国大调年，俄省更是以振兴秦腔的高度责任心，调集精兵强将，以全新的阵容将这台剧目完整地呈现在了舞台上，并向首都的人民进行了一次十分精彩的汇报演出。每场演出掌声都达到近百次，尤其是在中南海的汇报演出，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众多老延安的高度肯定和赞誉，说秦腔真是大气磅礴，气吞山河，说秦腔的春天回来了。游西湖不仅获得全国调演一等奖，主演易秦娥还获得表演一等奖。下面我们就为观众播放一段由易秦娥演唱的游西湖片段，请欣赏。
0: 听到这里，胡秀英和易茂才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但他们到底还是不敢断定，这个获得了全国表演一等奖的易秦娥就是他们家的易招娣，就是在宁州剧团改名为易青娥的易家二闺女。终于在一阵音乐声中，只听到一个女生道白，这个女生的叫板尾音还没拖完，胡秀英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1: 茂才，我的天呀，是招娣，是咱家的招娣。
0: 易茂才的眼泪也让女儿的道白给刺激下来了，他帮着胡秀英擦着眼泪说，
1: 哎呀，听，咱快听听。
0: 连他们也没想到，招娣出去这么多年能唱出这样一嗓子好戏来。易茂才过去还是玩过皮影戏，听过无数戏的人，也就是文革开始他才把皮影的摊子烧了，再跟戏无缘，就墙上挂的这个老碗大的广播，他都不知道从里边听过多少戏了。过去招娣在县剧团时演杨排风唱白蛇传，他也是听过的，可是今天这是县广播站转播省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招娣是在省商电台唱戏了，这可是上了收音机的戏呀，并且唱得这样好，这样精细，这样的催人泪下。易茂才觉得自己的这个娃是养成了，说养他还真的觉得有些亏欠娃，都养了啥，真是只当一只羊放了，并且还是他在家里给家里放羊，六七岁就开始放，直放到十一岁离开九岩沟。那时候他还操心娃将来找不下个好婆家呢，放羊的娃儿没文化，没个手艺，能有啥子出息。他把宝那时候是压在大女子来娣头上，不管咋来娣都比招娣强，爱学习，不逃课，将来就是上个高中，回来混个代课老师，教个小学，总是可以的吧。可没想到，他舅胡三元给二女子指了一条唱戏的路，开始他还不同意，想着学戏太苦，但算来算去，总还是能给家里捡一张嘴，他就同意了。可咋都没想到，娃竟然把戏唱到了北京城，唱到中南海去了。那是啥地方？那就是过去的紫禁城吗？

0: 听说过去老艺人谁要是能进紫禁城给老佛爷慈禧唱一折子戏，回来都是能立庙的。易茂才越想越觉得这事儿有点大，恐怕得到老坟山给爹给爷给太爷们烧点纸钱了，害怕喜事儿大了他福薄命浅扛不住。他爹他爷过去也都唱过皮影戏，是知道把戏唱到京城唱进中南海的意义的。可他没出息的老婆就会哭，他把耳朵贴在广播上一边听一边哭，听着哭着他就埋怨起来，
1: 我死后在家里不该把娃娃没当人，六七岁就赶娃上山放羊，十一岁就让娃出门去学戏谋生，就没给过娃一分钱吗？那娃在十一岁回来的时候还给家里买了东西，从十三岁起就年年给家里寄钱，5块、10块、20、30、40、50，一直到上百块。哎呀，我的天呀，我们真是亏欠这娃，太多太多了。
0: 易茂才也被老婆说的一阵阵难过起来，他暗暗擦了擦眼泪，拿了火纸，就跟胡秀英一起去了老坟山。他们跪在祖宗面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过去，还放了筒子，是酒响的。这天晚上，易秦娥的事就成了九岩沟的大事件。那晚，九岩沟的月亮特别圆，家家不点灯，都能坐在门口干零碎活。男的编竹篓、修篱笆、打草鞋，女的纳鞋底儿、做针线、洗衣裳。他们都看见了易茂才家的老坟山，不过时不过节的，突然有了祭拜的烟火，还放了筒子，并且是酒响。能放酒响筒子，那就是自己家里有大喜事儿了。大家都在扳着指头算，沟里这些年出的大人物，沟里张家的出了个副乡长，沟脑熊家的在县上出了个副局长，把老娘都接到县城享清福去了。象鼻梁山的赛家出了个在北山地委当通讯员的，这下又出了个易秦娥，把戏唱进中南海里了。说明这九岩沟的风水是呱呱叫的嘛。于是人们都议论着说，一家小女子懂事，小小的就到坡上放羊，知道换手给忙不过来的爹娘抓背嘞。你看这下一家人又该进省城享福去了，真是行行出状元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66集。第三天一早，乡上的书记就到沟脑上来了，并且还拿来了省上的报纸。报纸上有一秦娥的照片，一张是化了妆的，一张是没化妆的，旁边还有一大篇文字。书记还特别给一家人念了几段，尤其是提到一秦娥是鹰嘴乡九岩沟村人这段话时，不仅底下用红笔画了杠杠，而且书记还一连念了好几遍，说：“嘿嘿，说明这娃莫忘本呐，就要这样哦，无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都要记住啊，自己是鹰嘴乡九年沟养育出来的。啊，茂才啊，你家秦娥啊，在省城出来大名，对咱们乡这个发展商品经济可是大有好处啊。”这天晚上，一家人就再也坐不住了。先是儿子易存根闹着要进省城看招娣姐，这也是个上学逃学、打架、祸害老师的主，才三年级，沟里就已经有了名声。谁家都不喜欢自己的娃儿跟他一起玩。这几天听说二姐唱戏出了大名，就闹着要去西京看二姐。其实是学校里要期末考试了，她想借机躲避。大姐来弟倒是真的想妹子了。招娣刚到省城那阵儿，她就说去看的，一直拖到现在，已经结婚了。女婿高五福想做生意，一直得不着窍，也商量着说一起去省城摸摸门路呢。刚好有这个机会，就撺掇着来弟赶紧出发。最想见招娣的其实是他娘胡秀英。好久了，他老做梦，梦见二女子在省城让流氓欺负了，活得生不如死。这些噩梦动不动就把他吓得哭醒转来，再不敢眨眼睛皮。他是咋都要去看看二闺女的。易茂才自然是留下看门了，加上最近那群羊也赶上了挣钱的好时候，想闺女归想闺女，但羊钱还是得挣，不是？第二天一黑早，一家四口先下到乡上，再坐班车去了县上。他们商量过，在县上要去见见娃的母舅胡三元，看他去不去。要是他去，就有了照应。一家人除了他舅，毕竟是都没去过省城的。谁知一到宁州剧团，把他舅高兴的说，团上明天要去十好几个人，都是去看秦腔游西湖的，算是集体学习。这天晚上，胡三元把一家人请到县城一家最好的饺子馆，让大家美美地叠了一顿饺子。看得出来，胡三元特别兴奋。据他自己说，秦娥的事儿这几天在县上都传开了，广播上成天在播，县上还给省秦腔团发了贺信。吃完饺子，胡三元专门带着一家人去了黑黢黢的剧场大门口，看宁州剧团拉出来的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祝贺我团演员易秦娥调进省秦后，一举夺得全国演出一等奖。”胡三元就问：“嘿嘿，看出啥来么？是故意这样写的？哎，咱们秦娥调到省城，就获了为么大的奖，给他们争了为么大的光，可都是宁州一手培养出来的。嗨，人家用了现成的，知道不？大家心里都不服气，说是全国调研应该是咱们去，不应该是省秦去。”胡秀英一听就笑了：“不管咋样，招娣能有今天，还都亏了她这个好母舅嘛。”这句话让胡三元特别受用，他的两颗门牙笑得立马露了出来：“嘿嘿嘿，还有你讲，剧团的人都舍疯了。”

0: 你知道他们管我叫啥？不叫胡三元了，叫我胡伯乐啊！胡秀英问：“啥乐？”这难听的名字。来弟就笑了：“娘，伯乐是个历史上的名人，人家认识千里马嘞，他是夸奖咱舅的意思。”他娘就笑了：“嘿，咱招弟是人，又不是马。”把大家都给惹笑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北京时间16:00。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

0: 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是大暑节气，大暑养生和您分享四句话：避暑不贪凉，养阳正当时，运动宜早晚，饮食温为宜。具体怎么做呢？针对咱们平常的生活，主要就是空调别开太低，冷饮适可而止，出汗不宜过多，抓住大暑这个冬病夏治的好时机，为秋冬健康蓄足能量。一条健康提示之后，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为您播出节气养生系列节目《节气养生宝大暑》。大暑时节，上蒸下煮，养生大智慧和您聊聊如何防暑降温、生阳养肺。酷热时节，如何防中暑、防热射病？防病有重点，为大家防中暑支招。暑必伤气，热者寒之，温者清之。古语润生活，带您了解这两句中医经典文字中蕴含着怎样的养生智慧，助力您安享夏日。
3: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的衣食动养皆依四季而作，顺节气流转。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送您节气养生宝，二十四节气养生大智慧，保健小窍门，预防正气余额不足，
5: 让我们一起赶紧为健康充充值。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6: 养生大智慧，
2: 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之中阳气最盛、湿气最重的时候。大暑虽然酷热难耐，却恰恰是一年中生阳养肺、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那么大暑养生的核心重点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在这个时节保养好自己呢？今天的养生大智慧，中医专家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大暑养生的侧重点。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高金柱，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师，擅长呼吸系统及感染性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及运用中药、膏方、针灸综合调理亚健康、内科杂病及疼痛问题。
2: 欢迎高金柱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高金柱医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夏天防暑的一些知识。进入了这种炎热的夏季，也到了我们二十四节气大暑的这个节气，就希望在这个广播这个 频道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些知识。

0: 识，包括我们中暑啊，包括这个热射病啊等等一些相关的，我们关于衣食住行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常识，包括怎么去识别这些病这些症，然后怎么去养生等一方面的一系列的一些小知识。
1: 嗯，非常感谢高金柱主任哈，因为大暑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阶段嘛。那首先呢，我们先请高主任跟我们说说咱们大暑养生的重点是什么呢？
0: 其实到了夏季啊，其实我们中医养生呢都是注重这个天人合一和这个四个季节，包括春夏秋冬，我们春天要养生，夏天要养长，秋天养收，冬天养藏，是吧？对，夏天就天气比较炎热，结合这个季节呢就是一个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所以说我们都是针对这样一个气候然后去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养生。我们中医其实还有一个理论叫三阴制宜理论，我们就是阴人阴时阴地啊，展开说就是你个人是个什么情况，然后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地点，然后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季节，可能养生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我们还是要因人而异，个体化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方法。
1: 嗯，因人因时因地，那我们地方呢大家生活在这儿，人就是我这个人，那时的变化这个流转就非常重要了。
0: 对包括我们这个夏季这个季节啊，包括我们的一天24个小时啊，可能都是有区别的。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为什么大暑节气我们说是一年当中生阳养肺冬病夏治的最佳时间呢？
0: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冬病夏治的这个方法，也就是我们的外治法，中医外治法。因为最早这个方法是在我们内经中有表述的啊，就是我们一些在冬季比较容易发作的疾病，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呀、慢性咳嗽呀、支气管哮喘啊，可能在夏季可能都比较好，但是到了寒冷的冬季，因为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一个急性的一个发作啊。对于这类的疾病呢，我们从内经上就有，从古籍上就有一个介绍，就这类的疾病，我们在夏季最热的时候，阳气最盛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这种冬病夏治，就是我们叫三伏贴的疗法啊，在一些特定的穴位上，比如说我们背部的肺腧穴呀，然后大椎穴呀，然后包括我们的正面的这个膻中穴等等啊，都是我们养肺的一些常见的保健穴。其实我们冬病夏治的三伏贴也是选择的这些穴位啊，我们就是说在冬天容易犯病的这些呼吸系统疾病，可能在夏季啊做一个穴位贴敷，可能就会对于我们整体免疫的提升啊，对于这个延缓这些病在冬天发作都是有好处的啊。其实对于我们医院也有这种冬病夏治的这种穴位贴敷的一个治疗，然后我们也做了好多年了，然后临床效果也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在这个夏季啊比较高温的环境里，我们可能叫冬病夏治，可能这个方法就是很好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一个方法。
1: 嗯，那我们就问一下，都哪些人适合在我们这个大暑节气，适合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来冬病夏治呢？
0: 嗯，
1: 是那些所谓肺虚啊阳虚体质的人吗？
0: 嗯，一般我们也是辩证，就是我们这种阳虚的啊，因为我们中医啊很多都是讲究要辩证论治的，整体观念和辩证论治的啊。整体观念就是我们看这个整个人到底一个什么一个状态，然后辩证论治啊，就是包括我们这会辩证您这个人到底是一个寒呐、比如热呀，还是阴呀、阳啊、虚啊、实啊等等，我们会有这种辩证的一个方法。对冬病夏治的一些人呢，他有一个特点，可能平素就比较容易受凉，平时可能比较怕冷，然后冬天呢容易这个咳嗽啊，这种情况呢可能就属于你是属于可能偏阳虚的一个病人啊，平时比较畏寒怕冷，手脚冰凉啊，然后容易咳嗽啊等等。然后我们在这个夏季啊，可能这一类的人群更适合，我们可能考虑就是偏阳虚的病人更适合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个方法啊。这时同时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平时你就比较容易上火，然后这个舌苔比较厚腻啊，然后大便也比较干，看一个就是比较热的一个这个症型的话，你可能就不适合这个方法啊。所以说还是要到医院里正规的做一个辩证，然后才说这个方法是不适合你。不是所有的外治法包括中医的一些养生方法都适合每一个人的啊。所以说我一直也就给大家做提示，就是我们的中医养生也好，包括我们的好多这种代茶饮啊、食疗方啊这些外治法也好，我们都是要因人而异的，要辩证去施治的。
1: 嗯，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很多人在夏天比如说贪凉，过度的吹空调，过度的吃冷饮，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知道会伤我们的阳气，伤我们的肺气，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又是为什么呢？天气那么热，那我们贪点凉怎么反而会伤到我们呢？
0: 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个中医一个养生理一个理论的嘛，我们这个肾为先天之本，然后脾

也未是为后天之本。如果太吃这种凉的这个东西啊，更容易伤呢，就是我们的这种阳气啊，更多的就是伤我们的这种脾胃。其实大家可能也有这个体会哈，也是回到刚才讲的这个话题，是因人而异的啊。可能某些人啊，某一段特定人群，他就平时就比较怕冷的，他可能就不适合就是吃冷饮或者凉饮的，因为可能你本身你可能就是一个阳气不足的人啊，你吃了只能导致你这种症状的一个加重。可能也部分少数人群啊。可能他偏热的一个体质啊，可能他就吃这个，可能就问题不是太大啊。所以说，我们归根到底还是到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上面，你看你适不适合做这个事儿。其实我们更建议的养生的一个方法，就是你不管是天气炎热啊，或者是怎么样，我更建议还是多喝温水啊。这个水的温度可能在我们跟我们人体的温度差不多。

0: 可能平时比较畏寒的怕冷的啊，可能这个时候你可能对于补阳气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加持的一个作用，叠加的一个作用啊。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群，可能平时没有这方面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结合这种天气热的这种环境，我们可能就是要清温降暑啊，包括从衣食住行这几个方面啊，比如天气太热你可能不能穿太多，是不是？然后吃东西也不能天吃太辣的太刺激的，包括这种天太寒凉，就什么我们讲都不能过之而又不及，一定要把握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尺度。然后住方面呢，可能就是包括我们现在这种季节高温啊高湿啊，也有大家也开空调都比较多啊，那一般我们空调的温度要控制在多少啊，是不是我们自然风会更好一点啊，大家可能有体会啊，如果你在一个比较凉的这个空调屋里，其实你好多自我感受也不是特别好的啊，因为这种环境虽然凉，但是湿也比较重啊，可能对身体这种阳气的这种生发也没有什么好处啊，所以说我们在这种环境也要注意啊，对于这种住方面，然后对于运动也是我们在夏季可能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在夏季天气本身比较炎热，我们更多的可能就要控制自己的这个运动量了哈，包括我们这个选择的场所啊，尽量的是这种通风的呀，这种不要有空调太凉的啊，自然风呢最好。然后运动的时间啊，我们可能也不要再太过剧烈的一个运动啊，包括我们正常把握一个尺度。其实我们中医上来讲，最好的运动方式叫微微汗出啊，不管你做什么样的运动啊，不管怎么样，你就微微的出汗，可能对于来讲，这个生阳这种方法可能是最健康最好。
1: 那高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我们这个居家的简单的适合我们普通人零基础操作的生阳养肺的方法？
0: 一般我个人来讲，就每天早晨的这个晨起啊，八九点钟，这个太阳不是太热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功法的一个锻炼，啊，像我们对这种生阳啊，就是轻微的一个运动，像我们大家可能都比较熟知的，包括我们的八段锦、太极拳，这些都是比较和缓的一些养生的一些功法啊，其实也证明它对于我们这种生阳啊，对于我们各个脏器啊都是有好处的。但是唯一给大家做一个提示的话，其实这个功法不单是做动作，更多的我们是需要呼吸的一个配合的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方法怎么来一起配合，让我们的呼吸啊，其实我们更多的养肺包括生阳更多的是一个功法加呼吸的一个配合，因为呼吸配合起来可能稍微的难度会增加一点啊，可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更细致的去把这个事儿做好，因为每次一个八段锦的时间大约在12分钟，可能在大家起来以后啊，吃完早饭啊，洗漱完，可能做这个可能对于一天的这种阳气养肺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
1: 嗯，因为网上肯定我们都能找到视频，大家认真的跟着学其实也是可以的哈。那我其实再想多问一句，就是有人说夏天晒晒太阳有助于我们提升阳气，但是这本来天就很热了再晒太阳这合适吗？
0: 所以说我们其实好多我们这个病人也会问我们这样的问题哈，这个晒太阳对不对，合不合适？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啊，我们的普通人群啊，老年人啊，或者儿童，还是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去晒一下太阳的啊。比如我们在夏季天气比较炎热，那我们中午或者下午可能这段时间我就不建议去，可能上午八九点钟、十点之前，我可以建议你啊，你可以有时间可以到公园，这种空气环境比较好、阳光也比较柔和的时间，去晒上20分钟或者半小时的太阳，这个对身体、对于养生都是有好处的。
1: 就是实际上我们还是尽量晒太阳，但是不要让自己置于那个炎热的状态之下，是吧？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对于针对呼吸系统疾病哈，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大暑冬病夏治有没有一些老百姓可以做的安全的调理方式呢？
0: 像我们冬病夏治更多的还是一个温阳的一个方法啊，像我们医院就有很多这种相关的一个方法啊，对于在自己家来做的呢，一个是冬病夏治的这个三伏贴，是不是？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
1: 这个我们还是要到中医院嘛。
0: 对对，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比如说我们的艾灸啊，这个也是我们温阳的一个好方法啊，包括我们当然要选择反正建议广大听众啊，首先你要了解辨识自己的体质，这些方法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的，就是特定的人群，你是这种体质可能做了才有好处，如果你不是这种体质，你可做了可能还会有不舒服啊。所以说包括艾灸，包括我们还有督灸啊，这些都是我们这种 外治法的一些方法啊，当然你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比如说你这种我们好多这种背部的穴位啊，都是我们艾灸的一些位置啊，你要包括我们的督灸，督灸是我们整个督脉的一个灸法。

0: 然后还有我们可能局部的一种灸，这个艾灸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嗯，再温柔一点的方法，泡泡脚有没有用？
0: 泡泡脚也有用，但是泡脚也有一些养生的一个方法啊，就千万不要用太热的一个水，更多的我们还是建议这个水的温度在50度以下啊，40度到50度之间，然后这是一个方法，你可以选择一些中药啊，这个泡脚。啊，然后这个你可以这个结合自己的情况啊，比如说有的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可能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小方子，这也是我们的足浴外浴的一个方法。然后要注意的话，可能就是要提示大家泡脚的水的高度啊，其实我们建议还是这个水的高在我们内踝尖上3寸，有一个穴位叫三阴交，可能我们泡脚的水的高度要高于这个穴位的高度啊，可能对身体会更好啊。一个就是水的温度不要过高，然后这个水的这个高度要稍微没过三阴交啊，这两点。
1: 就是简单的说，到我们小腿肚子。
0: 对，小腿肚子啊，对，不能光没个脚面啊。
1: 好，然后最后呢，我们再问一下，就是大暑的饮食哈，有没有既能清暑祛湿，又能生阳养肺的专属食疗方？
0: 嗯，推荐。其实这个从总的来讲，对于我们养肺啊，肺我们叫肝心脾肺肾啊，青赤黄白黑，更多白色的食物都是我们偏养肺的一些这个食物啊。其实我们肺脏呢，它是喜欢一个，它是一个我们叫焦脏啊，就是比较娇弱的一个脏器，因为受外界环境都影响会比较大。然后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一般就是温暖，喜欢湿润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包括我们日常的环境来讲，都是从这个两个角度去养肺的啊，温暖和湿润。湿润的这个实际上首先白色的东西啊，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包括我们的秋梨呀，包括我们的百合等等，这些都可以起到一个养肺的一些作用啊。然后再一个包括我们那些食物，包括我们的茯苓啊，这些白色的东西，山药啊，都可以起到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养肺的一些作用啊。然后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粥，然后包括我们代茶饮的一些小方子啊，都可以起到养肺的一个作用啊。比如说我们比较常用的百合、陈皮、麦冬、玉竹啊，我们都可以拿来在这个夏季啊，特别是在空调屋里，你比如说你老有口干啊、舌燥啊，这个想养肺的啊，你可以吃一点泡一点代茶饮的水就可以了。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大智慧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师高金柱带来的养生保健方法。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防病有重点，和您聊聊大暑时节要留意防中暑、防热射病。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防病有重点。
3: 防病有重点。
1: 进入大暑节气，也就意味着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到了，此时湿热交争达到顶点，高温高湿暴晒的桑拿天频繁出现，人体出汗多消耗大，中暑的风险也随之骤增。那么在这样上蒸下煮的酷热时节，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暑，又怎样区分中暑和热射病，一旦出现不适又该如何正确应对呢？接下来防病有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师高金柱和您聊聊大暑时节如何有效防治中暑。我们具体来聊一聊中暑和热射病。我们先来聊一下中暑哈，因为夏季高温天气嘛，那我们常说的中暑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人就会中暑呢？
0: 因为中暑啊，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在夏季比较常见的一个病啊。因为中暑的原因呢，就是跟还是和我们这个外界环境有关系。我们中医上更讲本身什么问题，还有外界什么问题，然后可能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这个情况。所以更多就是你可能我们更常见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老年人啊，或者是这个孩子这种平时抵抗力比较差的，然后在这天气热的环境啊，有的老年人舍不得开空调啊，在这个时间待得比较久啊，就会导致中暑。高温环境下工作的人都可以导致我们中暑。其实核心的问题就是在于这种自己本身的一个体力比较差，抵抗力比较差，然后在这种高温 高湿的环境待的时间过久，然后导致这个机体的一个损害，就导致了一个中暑。
1: 嗯，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中暑是不是分等级，比如说不同等级的中暑症状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呢？
0: 这中暑我们可能更多也就是中医上来讲分为阴暑和阳暑啊，然后比较严重的啊，可能就是到了我们这个热射病的一个这个比较危重的这个疾病了啊。到了热射病这块儿啊，大家可能对这个关注不是特别多，其实每年在夏季都有这种发病啊，甚至导致死亡的这种案例的一个发生啊。对于热射病呢，核心体温超过40度以上的，然后出现这种意识的其神经系统的一些损害的，可能就叫热射病了啊，可能这个比较危重啊，大家可能要引起足够的一个重视，和普通的中暑可能还是有区别的啊。普通的中暑可能大家可能自觉着就是这个发热呀，这个恶心啊，有的还会吐啊等等，这些症状都比较常见，可能比较轻，可能就几天就好了。但是这个热射病可能是更严重的一个，这个在夏天高温高湿的环境中容易出现的。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在这个季节啊，这种老年人啊，包括我们的孩子呀，这种就是我们平时的更需要关爱的人群，更应该重视啊，在这种高温的环境尽量的要避免待的时间过长，还是要保证一个室内的一个温度，一个合适的一个温度。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特一些特殊工种没办法必须在室外工作的这些人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关注自己的一些身体的一些预警的一些信号啊，不能在这种环境中坐的时间太长了啊，然后包括这个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体温，然后自己的一些不舒服啊，要及时的去降温，及时的去那个缓解啊这些东西，因为它会导致这个症状的一个加重。
1: 就是刚才高主任说到了这个中暑最严重的程度就是热射病是吗？
0: 对，就是我们中暑是这个我们平时老百姓比较说的这个比较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啊，其实热射病就是可能这中暑可能持续的你没有得到及时的去处理，然后导致了我们这个机体发生一系列的比较危重的这种疾病的变化，然后可能就叫热射病了。其实我们每年大家可能从新闻上关注的话可能都会见到啊这种热射病啊，到时候去 ICU 住院等等这些新闻的一个报道还是比较严重的啊，因为我们中暑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表症啊，体表的一些表现。其实我们这个热射病可能更多就是到我们内脏啊，包括我们胸腔啊、腹腔啊，包括我们这个中枢系统啊，这种温度比较高了起来，然后时间比较长，引起的身体的一系列的一些机体的一些变化。
1: 嗯，那刚才高主任说到我们热射病这个程度就非常危险了，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判断中暑已经发展到热射病的这个情况，就是热射病的典型标志症状是什么呢？
0: 标志的一些症状就是我们的核心体温啊，因为我们热射病还是跟热有相关的，就是我们的核心体温超过40度以上，然后我们中枢系统可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症状，包括我们意识啊有一些障碍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烦躁啊等等，就是中枢系统出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类似表现，就是两点哈，就是我们热射病的一个诊断一个标准。可能这种病人我们可能更多都是有这种明确的这种病史的啊，就是可能这个人在这个高温环境里待的时间比较久，然后基础病什么，然后突然出现这种相关的这些表现，我们可能就会考虑是一个热射病的一个可能。嗯，
1: 那可能其实生活中也会有些朋友会觉得，哎呀，中暑不过就是头晕乏力嘛，那没什么大的关系。那我也想问一下，这种认知错在哪里呢？
0: 这种认知就是可能比较轻视它啊，你觉得这个就是个小事儿啊，可能这个自己就会好，意识不到啊。其实我们也有很多都会可能导致这个情况加重的一个可能，就是你可能持续的不缓解啊，你可能就出现这种加重，可能还会危及生命的啊。可能这一点可能大家不能去忽视它。
1: 就是哪些场景最容易诱发中暑和热射病呢？比如说室外的高温环境，还是说室内的这个闷热潮湿的环境？
0: 嗯，其实我们对于热射病可能有两个分型啊，一个叫这种经典型的啊，这种呢就是可能我们一般这种老年儿童啊，在这个季节啊，可能在这种家里边这种高温的环境待的时间比较久，然后这是一种类型，然后导致这个热射病的出现啊，这可能待的比较久，特别是老年人哈，舍不得开空调，可能外边都已经这个30多度了，房间里可能就40-50度了啊，这个时候还是在这儿，吹风扇，可能这都解决不了问题啊，这种时间长了，可能都会诱发我们基础病的一些发生，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这个在这种高温环境下去做运动、多锻炼或者多工作的人，可能他也是一个热射病高发的一些人群啊。基本上我们常见的基本上就是两类人群。
1: 嗯， 那从环境来说呢，就是除了这个室外的高温和室内的闷热，那比如说忽冷忽热，这个空调忽开忽关，会不会引发中暑，会不会引发热射病呢？
0: 一般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对于热射病核心的一个治疗还是一个降温啊，所以说对于我们这种啊一会儿凉一会儿热，一会儿凉一会儿热，可能相对来讲，可能这种导致热射病呢还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啊，更多的还是这种持续的，在这种高温环境下可能会更常见一点，
1: 嗯，避免持续的高温哈，
0: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熬夜啊，过度劳累啊，这些会增加我们中暑的风险吗？
0: 那肯定啊，因为这种情况下，你肯定集体的这种免疫力啊下降，各种防御屏障啊都会下降。然后可能更多的就会导致你集体的免疫力下降，这也是我们这个热射病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诱因啊。就我们在中医上讲叫这个正气，可能正气不足啊，然后再加上你在这种环境下高温高湿的环境，我们叫外邪来侵入人体的话，更容易导致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我们还是一个邪啊，我们更多叫正邪相争，正气不足就邪气盛，然后这就导致疾病的一个发生。
1: 嗯，就是说我们防中暑防热射病，除了要远离这种高温环境，其实维护好我们自身的正气啊，保证我们自己的这个气血通畅啊，精力旺盛啊，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吧？
0: 对，
1: 嗯，就是如果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快要中暑了，可不可以去选择一些药物或者药食同源的这些东西来预防一下？比如说，传统的我们会说什么石滴水啊、人丹啊，然后，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情况下用？还有那个金银花露，对，金银花露这两年挺流行的，我发现又挺好喝的，可能很多人在特别热的情况下也会愿意去喝金银花露，还有就是什么情况下需要喝那个藿香正气水，可以把这几个给我们分别说说什么时候适合怎么用吧。
0: 其实这些可能都差不多的一些这个功效，可能从说明书上来讲哈，可能在我们早期有这样不舒服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去尝试去使用，一般有症状了你可以去使用。然后我觉得，但是对于这种中成药来讲，你可能选择一种就足够了哈，
1: 不要叠加使用。
0: 对，不要叠加使用，也不要重复使用啊，包括这种一定要注意啊，然后一定要按照这个周期去使用，这是一点。然后更重要的就是一个休息啊，一个脱离这种环境啊，然后这个也很重要。然后第三点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症状如果出现了这种加重或者是反复的话，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的。中暑可能导致这些大情况的一些发生，所以说这种识别，特别是这些老年人啊，这个长时间出现这种情况，要引起格外的一个重视。包括有基础疾病的这些人群，更应该在夏天要注意这种降暑啊、防暑啊、降温啊等等这些情况的发生。
1: 嗯，那我具体问一下，比如说金银花露和藿香正气水分别在什么时候用吧？
0: 金银花清热解毒的作用会多一点啊，可能你这种热性比较明显的，你可能选择这种，
1: 就阳暑嘛、
0: 啊、对，阳暑，对，就是偏热啊，老觉得这个体温高比较热。然后一般这种藿香正气可能更多就是我们阴暑的用的比较多嘛，就是这种空调房间受凉了，然后在夏季出现这种感冒，可能用藿香正气更多一点啊。这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更多的还是说强调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如果症状不缓解的话，千万不要自己扛着、
4: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有些人喜欢夏天靠冰水啊、冷饮啊来降温，这种方式能不能有效的防暑？存在哪些隐患呢？
0: 嗯，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叫物理降温的一个方式啊。如果我们体表温度比较高，我们可以去使用这种冰水啊，这种物理降温的，它属于物理降温。当然，我们不建议是饮用啊，这些可能都是我们物理降温的一个方式。对于我们这种有这种情况的啊，可能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的。但是也有一些特定的人群啊，相对的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安全的啊。你不舒服可以及时的去避开就行了。但是我们还是特定的，对于这种有这种中暑也好，热射病也好，出现了这种情况的，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可行的，啊，但是不是说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就需要去做这个事儿？如果你没有相关的症状，啊，没有相关的这些情况，也不要刻意的在夏天去，使用这种冰凉水，这个也没有什么必要的。
1: 就是说，我们其实日常生活中不提倡大家过度的使用冷饮，
0: 嗯，
1: 但是说如果说 特别热了，已经到快要中暑的程度了，那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帮我们降温的，
0: 对，
1: 是吧？
0: 对，物理降温啊，其实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啊。其实我们这个对于热射病人还是比较推崇这种物理降温的方法的。如果是有这方面问题，我们可能要多长时间把体温降到多少，这我们都是有标准和要求的。
1: 那比如说过度的使用冷饮，存在什么样的隐患呢？

0: 其实我们过度的这个使用冷饮，可能就是还是跟到回到我们中医养生的这个角度了啊。每个人不是都适合这个东西的。像我们中医养生的话，我们这个阳气嘛，我们总是讲这个人的一生的阳气。刚更多的我们这个对于凉水的话，对于我们的阳气可能还是有损伤的。特别是一些脾胃虚弱的人哈，他喝了凉水，可能对于这个身体还是有坏处的。那其实好多我们这个人体啊，中医上来讲就是一个加工厂。啊，你这个凉水可能比我们正常体温，我们大概是多少37度，那你就需要加工它，去保证它一个正常体温。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耗动你身体的一个能量啊，所以说可能更多的它就会有损耗。可以说我们还是不建议在这种虽然是炎热的电季啊，但是这种过时这种生凉的东西，可能对我们身体也不一定是就有好处的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温水最好啊，就是这个和我们体温正常的啊，这是相对比较和谐的一个方法。
1: 那高主任说到喝水哈，那我们也来问问高温天气正确的补水方式是什么？比如说多久补一次啊？每次喝多少最合适啊？
0: 其实这个也是大家比较这个关注的问题啊。我每天喝多少水啊？喝什么样的水啊？建议可能每天的我们的摄水量可能更多的在1500到2000这样一个总量上边哈。然后我们怎么来判断你的水怎么样？其实也有一个小方法，就是看我们的小便的颜色啊。其实我们正常小便有3种颜色，有的就特别清长，特别清亮。啊，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觉着你可能喝水有点多了啊，其实有的可能偏黄啊，颜色比较深，那可能就是说水比较少了。所以说我们更长的小便的颜色如果是个淡黄色啊，正常的颜色就说明我们的饮水量可能就是恰到好处的啊，这个也是一个小方法来判断你每天喝水的多少。更多的我们还是建议不要到渴的时候去喝啊，然后你可能在平时的分次的就是定量的定时的去喝一点水啊，然后温水为主啊，这样可能最好。然后当然可能我们对于现在可能有上班的呀，包括老年人喝水可能比较这个觉得口感不好，是不是也介绍大家可以在夏天啊可以用一些这个代茶饮，比如说我们的这些玉竹啊、百合呀啊，包括我们的枸杞子啊，包括我们的菊花呀，都是可能我们夏天泡水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小药方。当然最好是在医生指导下啊，给你推荐一个比较好适合你的这种代茶饮的方子。
1: 那大量出汗以后只喝白开水是不够的哈，我们也来问问高主任为什么需要补充电解质，那我们普通人该怎么科学的补充电解质呢？
0: 对于我们这个普通人来讲，可能更多还是要结合你个人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你可能夏天运动比较多，出汗比较多，那可能这个时候你可能这个电解质可能就出现一问题，可能咱们就可以补充一些淡盐水啊，这些包括一些这个综合的电解质水啊，这些可能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更长的这种人体的这种散热其实就是需要我们皮肤的一个出汗去解决的啊，所以说这种在这种高剧烈的运动出汗比较多的啊，适当的补充这种电解水还是有意义的啊。但是我们平时生活中如果没有这种大汗的这种情况，日常生活中我觉得普通的温水就足够了。
1: 那确实，因为我们大暑时节嘛，可能出汗还是多一点。我还想具体问一下，就是我们说这个淡盐水到底什么程度合适呢？我会不会就把盐给补多了呢？
0: 所以我其实这个还是牵扯一个口感问题，更不建议大家就用我们的食盐去泡一些这个水。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可以尝试这种一些功能性的这种含有电解质的这种饮品，我觉得可能更好一点，自己就没必要去拿盐水去冲这个，我觉得因为还牵扯一个配比的一些方法，我觉得这个就没必要啊。
1: 就是市场上卖的这些什么运动饮料其实都是可以的，
0: 就可以了。
1: 其实如果我们不是出很多汗的话，这些饮料其实都不用，但如果出了很多汗，这些功能性饮料是可以的。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然后我经常是用柠檬蜂蜜来冲水喝，开始我是加一点点盐，后来我发现我放一颗话梅挺好，就是它又补充了盐，又增加了这个水的口感，又不会很多，因为我放一颗嘛，这一颗的盐它是比较有数的。那我想问一下，像这种补充电解质的方法可以吗？
0: 其实这个也是自己的一个方法嘛，我觉得也可以去尝试啊，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啊，你觉得喝着还不错，我觉得也可以尝试。像你这种自己配的这种，总的来讲对身体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害处，你喝着还可以，我觉得也问题不大啊，可以去尝试。
1: 然后我们再问问我们日常的一些防暑用品啊，比如防晒衣、遮阳伞，还有什么凉贴、小风扇等等。我们来问问高主任，哪些是实用有效的，哪些是智商税呢？
0: 其实这个也讲到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个衣食住行的一个衣方面哈，其实我们更多的在夏季，在这种大暑的季节，我们更多还要防暑降温啊，可能这种防晒对我们身体还是有好处的哈。其实大家可以自己去这个学习一下啊，什么颜色的衣服可能更好的去防晒哈，就因为夏天这种紫外线比较严重的，对身体还是有害的，像小电扇啊，包括这种我们的小扇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个方法啊，我觉得都可以啊，其实它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就是降温啊，这个我觉得得结合自己的一些情况，怎么方便，怎么日常生活中怎么去方便去使用就可以了。
1: 那还有一种就是空调型中暑哈，比如说长期待在空调房容易出现的这个空调型中暑，那我也想问一下，怎么来避免空调型中暑呢？
0: 空调就是我们还是这个空调，虽然是也是一个双刃剑哈，你这个温度千万不能过低啊，我们一般也就建议的温度在27度、26、27、28度左右的样子，因为我们好多这种患者在这种天气太凉的时候啊，也会出现这种相关的一些症状啊，我们叫阴暑，我们有阳暑也有阴暑啊，对于阴暑的认识就是这种受凉受寒以后，在这种高温寒湿下出现的一些症状啊，这个时候可能就选择的什么藿香正气这类的这些药物去治疗。所以说我们一直强调这个什么都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然后一定把握一个适中的速度，太凉也不好，太热更不好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中间自带才是最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方式，也是夏天对待这种节气最好的一个方式。
1: 那我们再来聊一下，就是夏天我们有些朋友运动健身，该如何规避中暑的风险呢？
0: 自己是什么状态啊，不能过度，因为我们好多这个锻炼的病人在夏天啊出了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量力而行啊，把握好尺度，这是我们一个原则。再一个就是选择好这个适当的这个时间和地点啊，可能在这种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就不愿意做剧烈的锻炼了，然后可能在早晨啊，在公园啊这种环境比较好的，我觉得适当的锻炼还是有好处的。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大家在健身房里锻炼的这个空气特别凉，然后可能这也不是说特别好的一个环境啊，所以说我们对于夏季大暑的这个锻炼一定更应该强调这种因人因时因地，我们这种三因制宜的一个理论。
1: 然后我们再说说食物吧，我们夏季吃哪些食物可以辅助清热防暑，哪些食物可能会加重我们的燥热呢？
0: 我们夏季一定要尽量的吃一些应季的一些食物啊，比如大家都比较熟知的西瓜啊，大家觉得这个是我们防暑的一个佳品啊。其实我们中医上也讲，西瓜因为它含糖量也不是特别高，它还是一个防暑降温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果。但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提示的话，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或者是隔夜的这种，尽量的就避免去吃了，也特别是从冰箱里拿出来这种过凉的，然后或者是这个西瓜放了一晚上第二天再吃的啊，这种对身体都是不好的。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的绿豆汤，绿豆汤我们就是中医上讲就是一个清热解暑啊等等，它有好的一个功效啊，但是它也有一些人群不适合吃，比如说我们这种平时这种脾胃比较虚寒的，一吃凉的就拉肚子的这种啊，可能它就不适合吃绿豆汤。然后可能脾胃功能比较差的，可能它的绿豆汤煮的时间就会更久一点更长一点啊，所以说我们这些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啊，这是两个夏天比较常用的这个食物啊。
1: 那哪些食物会加重燥热呢？
0: 燥热就是太常见了啊，比如我们夏季啊，大家都喜欢在露天吃点烧烤啊，包括这些油干肥膏，这些可能都会加重我们这个脾胃的负担，比较厚腻的东西都会引起我们体内淤积啊，出现这种上火的一些表现啊，所以夏天可能我们还是要适量的适度的去吃这些肥甘厚腻的东西，特别是这种烧烤的一类的东西。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急救。当发现自己或者他人出现中暑的前兆，比如出现头晕啊、恶心啊、大量出汗啊、乏力啊，这时候我们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0: 第一步我们还是要这个就是要降温啊，这个其实很重要。你比如说你在外边操场上突然出现这种情况，你首先要做的什么，就是把病人把这个患者要拉到我们阴凉处，一定要到一个阴凉处，这是第一点啊，然后适当的给他物理降温补水，然后如果比较严重的可能就要及时的这个寻求别人的帮助，打120，及时的往医院去治疗了啊，然后一定要识别这个症状的一个这个轻与重，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这个第二就是脱离这个环境也很重要，然后及时的给降温，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周围的人可以及时的去做到的一些事儿。
1: 那确实高主任说到要识别这个中暑的轻重哈，那么严重的我们是要及时救治的。那我也想问一下，什么情况下可能我就光给他物理降温就不够了，我必须得

0: 赶紧拨打120呢？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可能就是这个病人的这个意识可能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可能你什么叫意识，你可能你叫他，那他有些这种精神的症状跟平时不一样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及时的去往医院送，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比较直接的一个方法。然后可能这也是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忽略的啊，特别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你可能我们为什么有这种常见的这种老年人就这样，就是一个人自己居家，然后时间长了也没人帮他呼救，也自己不知道什么状态，可能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了，所以说及时的去就诊也很重要。
0: 那我们轻度中暑以后怎么样做能够快速降温缓解症状呢？比如我们在家里我们有哪些可操作的又安全的急救方法呢？
1: 首先这个通风哈，把这个房间的温度要降下来，这是第一点啊。我们可能要保证你必须在多长时间把这个温度降到多少，大家可以测一测这个体温，然后要适当的这种补点水，然后适当可以对症吃点药，这是我们在居家可以做的。如果你比如说几个小时还病人还觉得不舒服，及时往医院送吧，然后这个可能相对的更安全一点。其实在家能做的其实也就那几点，然后就是补水啊，降温啊，观察，这几点可能做到位了。
0: 那如果发现有疑似的热射病患者，那有没有急救的黄金时间？那我们急救的这个核心原则是什么？
1: 急救的其实我们的核心原则就要早期识别、早期治疗、早期干预，不要耽误。出现这种相关的这种症状表现就及时的到医院去救治，因为我们越早治疗可能越早这种干预，它是病人的预后会越好啊。所以说我们能做到一直反复强调这种降温，我们在现有的条件的基础上找医院的这个同时，我们一定要想到去降温可能我们在多长时间把温度降下来，对这种患者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有效的一个保护。
0: 那我们再接下来聊一聊我们网上传的一些中暑的急救方法，我们一个一个说哈，比如什么捂汗呀、刮痧呀、喂冰水啊、掐人中啊，我们一个个说捂汗可以吗？
1: 武汉肯定是不对的啊，本身我们这种讲到了，一直讲到叫核心体温啊，核心体温就是我们内脏的温度是出现了一个急剧的一个上升啊，导致一系列的一些病变，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是要散热，一定是这种降温这个武汉首先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方法，
0: 我们可能捂不出他的汗，反而让他加重了病情，
1: 对，
0: 是
1: 这一定会加重这种情况的这个这一定要避免的
0: 然后刮痧可以吗？
1: 刮痧可以去尝试但是它更多的还是体表的温度，到热射病的这个阶段是内脏的温度，那单纯的通过刮痧只是一个辅助可能你在等待这个医院来的时候你可以做相关的一些方法，但是还是这个以降温物理降温这种核心体温给它往下降为主刮痧可能起到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可能不能完全去依赖它
0: 然后刚才高主任说到的喝水肯定是适合的，但是呢是喝冰水还是喝温水呢？
1: 我个人就建议还是以温水就可以温水就可以可以稍微的温度可以放低一点，可能是这样就更好的
0: 就常温的水是可以的，但是冰水呢它有什么危险？
1: 冰水一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危险因为这个水的量可能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可能会多稍微的多一点灌那么多凉水进去的话，可能也就是其辅助的一个方面，对于这种降内脏体温它循环可能还是比较慢一点，可能你消耗你也很多东西，可能更多的我们还是建议外周的这种体表的这种物理降温的方法可能更合适一点
0: 然后我也想问一下，比如说给中暑患者降温，我们可以不可以用冰水浸泡或者酒精擦拭身体呢？
1: 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这种都是降温的一些方法，物理降温的一些方法
0: 那如果中暑患者出现了呕吐、意识模糊、昏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1: 对这就可能就考虑可能有这个热射病的可能了这个时候我就不建议在家里边再耽误了，就及时的去送医，我们能做到的可能就是一个降温然后呼救，然后及时的到医院去做支持对症的一个治疗，因为这个黄金时间这个对于我们患者的预后都有很高的一个要求的所以说这个再要强调这个识别很重要一定要识别到底是轻的还是重的
0: 关于中暑和热射病患者，我们治愈以后会不会留下后遗症？
1: 一般没有什么后遗症大多数可能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可能老年人可能他最后恢复起来，因为更多的都是一些并发的一些情况，疾病的都是原发病或者是并发症的一些情况，对于我们青壮年来讲可能更多的都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啊、耗气啊、伤阴的一些表现啊，这种情况可能后续的治疗可能需要我们中医调理，就一段时间就会完全的恢复了。更多的还是在于这种如何去预防，千万一定要注意，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千万一定要量力而行，自己的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一定不能在这种环境待的时间太久啊，自己才是自己身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
0: 那这个中暑和热射病患者康复以后有什么注意事项？会不会我有过中暑，我就很容易再中暑？
1: 那一般还是我们强调了跟体质和环境有关系，是吧？所以说更多的我们是从这两个角度去预防一下就好了。一般你就算中暑过一次，不会说就反反复复的就会容易中暑啊。可能我们更多的在这种治胃病啊、防胃病啊，你可能这种体质容易中暑的，你可以去调理调理，是不是？如果在这种接触这种环境，你可能就需要及时的去调整工作状态啊，比如在这个环境工作一段，要及时的去休整，是吧？及时的去降温，然后再改变一下工作方式，可能就能避免这些类似的情况再发生。
0: 其实这些年我们北方哈、也会看到很多南方来的凉茶，因为我们去南方出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南方到处都有凉茶，而且它那个凉茶是甜度非常高的。说实话，我在北方我是不太喝的，因为我会觉得它太甜了，糖分太高了。但是到南方，天气特别热，热到那个程度，真的是发现，哎，那个甜甜的凉茶真的是可以让我避免中暑。那其实我是想请高主任给我们分析分析，就是我们作为北方的朋友，在这个大暑节气哈，就这个炎热的天气哈，那我们到底适不适合喝那些凉茶呢？还是像我们北方的一些我们自有的一些所谓的夏季的饮料更适合呢？
1: 地域上来讲，肯定还是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是吧？我们每个区域的东西可能还是适合到当地一些区域的情况。像我们北方的话，像我们北京来的讲的话，更多的可能我们还是那种凉茶其实是有一点甜啊，对于当地人可能已经习惯了，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就有点不习惯。其实我们就可以处置一些自己适合自己的，比如说我们比较常用的乌梅汤，对吧？乌梅呀、山楂呀等等这一系列的，我们泡一个自己的，我觉得适合我们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啊。可能我们到南方喝杯凉茶可能有好处啊，我们在北方可能就按照我们平时生活中的这些就足够了啊，绿豆汤啊、乌梅汤啊，防暑降温的一些方法就可以了啊。
0: 关于中暑和热射病，你还有什么需要嘱咐听众朋友的？
1: 其实这个热射病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疾病，可能中暑的可能比较多一点啊。比如说我们单位靠近这个景点比较近啊，其实在夏天可能我们这种更多的是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提示啊，就是
0: 去公园游玩的时候，
1: 去公园去玩提示啊。其实我们很多很多这样的病人，特别是我们老年人啊，更常见一点啊，这个到景点了，跟着旅行团，然后马不停蹄，早晨5点出门啊，到了景点正热的时候，然后就容易诱发这种情况的发生啊。其实我们门诊也会接诊很多这样病人，大多数就是休息也不好，是不是？然后这个体力，然后再加上这个环境，这几方面因素啊，就导致了这个情况的发生。所以说我们也会建议患者在夏季出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要这个量力而行，不要太赶太急，特别是在这种炎热的环境啊，这个一定不能待时间太久，然后不能太劳累，然后及时的补水，及时的降温啊，这个可能更多的就会减少这种情况的一个发生。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都出来旅游了啊，然后出来这么一个情况，可能所有的后续的行程都会不好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哈，这种情况要量力而行。哎，每个人情况也不一样，每个人还是要结合自己的情况，这个量力的去做这些旅游相关的一些情况啊。然后再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这种早期识别，简单的中暑一般我们对症的治疗以后啊，都会很快的缓解的啊。如果这个你持续的不缓解，然后症状逐渐加重，还是及时的到医院里去做治疗的啊。这个病还是比较严重的，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出现这种死亡的风险。最后呢，可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在这个夏季哈要注意的几个小贴士吧啊，包括这个一些茶饮的一些方子，是吧？让大家可能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可能还是要结合自己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你久坐电脑啊，包括你不能劳累啊，然后口干啊、眼睛干啊，这些可能就是我们对于上班的人可能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可能你在夏季，可能就推荐你一个带茶饮的小方子啊，比如说我们加一个菊花、决明子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玉竹啊，这个可以组合在一起啊，每天带茶饮，可能就对于你现在这种状态，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方法，就是带茶饮的方法。然后对于这种夏季呢，可能更多的还是注意啊，咱们从这个衣食住行这几个角度去养生啊， 该穿什么，是吧？然后该吃什么，然后怎么去运动，然后住的环境怎么样啊，其实都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养生的。然后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一样，可能我还是觉得你每个人都应该摸索属于自己一套的个体化的养生方法。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防病有重点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师高金柱的健康提示，愿这份

0: 份防暑锦囊，助力您在大暑的热浪中觅得身心清爽，安然度过炎炎夏日。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谷雨润生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谷雨润生活。
2: 谷雨润生活，
0: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节气承载着深厚的智慧，典籍、诗词、谚语中随处可见与之相关的记载，这些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里蕴藏着先人对自然的体察和养生智慧。接下来，谷雨润生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师高金柱和您分享两句与大暑节气有关的中医经典文字，暑必伤气和热者寒之，温者清之，两句话中蕴含着怎样的养生道理。
3: 其实我们在这个《黄帝内经》上有一句话叫这种暑必伤气啊，我们就讲这是什么热者寒之，温者清之啊。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如果这个因为夏季呢，这就是一个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所以更多的我们就是要热了，我们就需要去冷它啊，这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治疗原则。然后可能我们最具体的怎么操作就话包括几个问题啊。首先就是一个接触啊，环境方面的问题，你这个出现了这种大暑环境，尽量避免在这种高温的环境就久待啊，特别是久待的情况下，你也不要做太剧烈的这种运动啊，去耗氧气啊。然后更多的我们需要，如果出现了相关的问题，那你可能更多的先要去降温，这可能我们就叫寒之的一个意思。其实简单的去总结的话，就是在这种尽量的避免去在这种环境高温高湿的环境里久待久坐，是吧，多做运动，这是一点啊，就是防，怎么去预防。然后如果真的你不得已在这种环境中出现了一些症状，就是及时的去处理，包括我们的就是叫热者寒之，就尽量的去这种降温啊、解暑啊相关的。解暑的有几多方法，一个就是降体温，然后这个包括我们这种物理降温啊、冰块啊、酒精擦浴啊，这些都是物理降温的一个方法，这就叫寒之。在饮食上呢，和中医上角度讲，可以吃一些这种西瓜呀，包括这个绿豆汤啊等等，都是一些好的办法啊。然后包括一些这种适当的补水啊，补充电解质水，这些都是一些办法。然后再一个重意识的就是，可能好了以后，可能有一些这个热会伤气伤阴的这种情况，可能及时的再处理一些这种代茶饮的方法，包括西洋参啊、麦冬等等，这些代茶饮就是后续好了以后的这种恢复的状态都可以是一些方法，基本上就是这些。
0: 嗯，那暑必伤气，这个气，
3: 气其实就指的我们这个一身的气啊。我们气有好多类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整个体，我们气血的运行都是靠的我们的这个，我们气血的运行都是靠我们这种气的这种推动，它起到一个温煦啊推动的一个作用啊。暑湿呢就会阻滞我们这种气血的通道，就会导致我们气机的一个失调啊，导致我们气机的一个不正常啊，导致一些情况的一个发生，就是暑邪可能有这么一个特点。
0: 那就是在大暑的时节，我们怎么来让我们的气不受伤呢？就我们怎么养我们的气呢？
3: 其实从几个方面哈，更多就是我们一定要这个阳气要提升，就是像刚才讲到的，在这个晨起去锻炼，就是一个提升阳气的一个方法。然后我们再一个，这个是要保证我们正常的气的一个运行。然后再一点就是，经常我们需要减少这种外邪的这种侵袭啊，就是怎么提到，就是我们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尽量少待、少接触，因为这种外邪会影响我们气机的一个失调啊，就是一正一反，可能都是我们的一个方法。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谷雨润生活就和您聊到这儿了。节气轮转，周而复始，愿这份来自古老时光的智慧能落实在您的一粥一饭、一行一止、一朝一夕里。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师高金柱为大家带来的健康养生知识。我们邀请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

0: 的节气养生防病，希望节气养生宝能为您提供更实用的养生保健方法。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健康之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湿热交争的季节，胃口也没那么好，怎么办呢？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夏日养心，别忘了健脾，为您推荐一些食养小窍门。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1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12: 可以可以。
1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 乐享时光。
1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科学家焦念智通过看不见的海洋微型生物深刻影响了看得见的全球气候变化，按下气候危机的暂停键；龙永成被誉为滇金丝猴保护第一人，是一位将毕生心血奉献给雪山精灵的科学家。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两位深耕科学领域的专家。高空抛物不仅是不文明行为，更是明确的违法行为，严重时会构成刑事犯罪。法律讲堂，我们一起来听高空杀手。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6: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8: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7: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他是一名与看不见的海洋微型生物打了数十年交道的科学家，却通过这些看不见的小生物深刻影响了看得见的全球气候变化。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焦念智。上世纪60年代，科学家发现海洋中存在一个巨大的惰性溶解有机碳库，但其成因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科学难题，被称作不解之谜。焦念智的研究恰恰揭开了这个谜底，将中国原创理论推向了世界舞台中央，为应对全球气候危机贡献了一份沉甸甸的中国方案。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焦念智，走进他破解世界难题的故事。
19: 海洋蕴藏了地球无数的秘密，这些秘密不仅塑造了地球的生态，也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命运。早在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就已经认识到，海洋里有一个无形过程，吸收了巨量的二氧化碳。但是海洋究竟是如何完成这项任务的？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深受困扰。2005年，生物海洋学家焦念智首次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认为海洋中有无数个体极小但数量极大的微型生物，正是它们驱动着从活性有机碳转化为惰性溶解有机碳形式，也就是说，是微生物把大量的二氧化碳封存在了海里。
20: 有人就直接说，那这是开什么玩笑，这个微生物是分解者，你说它是一个生产者，这最常规的这基本原理你给它颠倒了。
19: 即使赞成者寥寥，也不能阻止焦念智探寻真相的决心，而驱动他前行的是科学追求与好奇心。实际上，这场认知革命的突破口早在1991年，焦念智认定自己博士后研究方向时就已经为他打开了。
20: 国内没有任何人做，国际上呢做的实验室也寥寥无几啊。但是我在读文献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哎，这个有意思。
19: 海洋新生产力是一种衡量海洋储碳能力的关键指标，当时国内还不具备研究的条件，因此焦念智的几位博士后合作导师都不赞成他进入这片学术无人区，但他仍然选择以孤勇者的姿态推开了微观世界碳循环的大门。
20: 你知道当时我也是很困惑的，选了这个方向啊，不要说没有人给你指导，就连最 basic 的条件都没有啊。这个我的实验室在集装箱里自己凑了一些个设施啊，在最简陋的条件下做出来，然后检测呢要坐火车跑到北京， 去求人。

0: 作。
1: 焦念志与北京中关村一家仪器厂商达成特殊合作，他免费使用厂家的设备，条件是充当测试员，帮助厂家改进设备。于是拎着暖瓶，带着样品，挤着绿皮火车，从青岛赶往北京的那些日子，最终成就了1993年海洋初级生产力的结构概念的诞生。他的提出引发了大量后续研究，进而促成了我国海洋调查规范相关标准的改写。
0: 而我个人自己有个小小的体会啊，假设叫我去爬山的话，如果是单独的一个山峰，可能我到山顶上就罢了啊，如果是这个群山峻岭啊，我往往会激发起我到了这个山顶我还想去爬另外一个山顶，总是觉得哎，山那边是什么啊，一个好奇心。
1: 焦念志正式登上了海洋新生产力这座山顶后，又登上了另外一座山顶微型生物探望。2005年他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后，微型生物探望理论开始引起全球学术界的关注。2008年国际海洋研究委员会为这一理论设立了由焦念志领衔联合12个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微型生物探望科学工作组，以求寻找更多信息，展现微生物如何控制碳循环及怎样响应气候变化。
0: 我们这个实验就是在加拿大的一个叫阿奎创的这个体系里做出来的，达哈尔西大学的啊。那么他们加入进来，我们一起实验，一起看结果，最后证明哦，确确实实，微型生物探望它这个机制不光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效率非常高。
1: 至此，困扰海洋学家40多年的秘密终于完全揭开面纱。在人类与气候危机的赛跑中，这项来自中国科学家的理论贡献颠覆了传统认知，引领了新的学科方向。如今它不仅是联合国海洋十年行动的有力工具，更催生了颠覆性环保技术。人类正学习与微生物联手，努力将气候危机按下暂停键。全球最著名的海洋时间序列观测站，一个是太平洋中心的阿罗哈站，一个是大西洋的百慕大站。全球海洋与气候变化的若干根本性认知均来自这两个观测站。能同时在这两个观测站工作的科学家，不仅需要同时精通微生物学、海洋化学和物理学过程，还要能长时间地忍受风暴、运船与联系中断等煎熬，对抗人类生理与心理的极限。而焦念志就是少数在这两个站都工作过的科学家之一。
0: 当然了，我能够被邀请，我还是有点小资格了。你要知道，这个航次上的每一个位置都很宝贵，都是争取名额上船，特别是和大科学家们在一起，那种学习的机会非常难得。你要看人家是怎么做的，他们为什么有重要的科学发现，我们的差距在什么地方。
1: 30多年前，正是这份对航次机会的执着，让焦念志在驶向百慕大观测站的国际科考船上选择了与生理极限对抗到底。但北大西洋的凶险航程几乎超出了他的耐力极限。
0: 你们可能很难想象一个晕船的人坚持出海啊，他说没办法。那一次呢，哎呀，一上去头一天就打倒了啊，后来什么饭都吃不进去，吃点就吐，吃点就吐。就到了第7天，他就直接说你这可是你说了啊，到了7天了啊，我说你再容我一天。
1: 幸运的是，第二天风平浪静，风暴虽然退去，但那些被焦念志称为意志试金石的运船与风暴，却成了他通往国际科学前沿的通行证，将他锤炼成能够驾驭国际工作组的中国舵手。
0: 那有个照片，那里边就是我是个年轻人，其他都是些老专家，怎么能把他们拢在一起呢？我哪有这个能耐，对吧？就是靠科学问题，你有一空之见，有自己的一些见地。
1: 领导国际工作组需要的能力是植根于焦念志早年的学术基因。当我们追溯这位运船科学家的成长轨迹时，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浮出水面。
0: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八代烧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吃惊的啊，那时候还很小，从来没见过这种生物。你想我们见到的生物，你没那种形象，它是怎么生活的？后来我们亲戚说这是海里的，你要想知道，你以后要看海里的时候。

0: 些个学习，更不要说师长、老师、导师的教育教诲，没有，非常之重要，那都是基础，它不能决定你真正后来要做什么。所以真正的每个人的事业之路是要自己选择的，一定是 case by case， 根据个人自己的情况。
1: 整个这个梯度啊出来非常明显，
2: 是
1: 叫人看了以后非常愉悦，学生们做的话他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是吧，他就会 cheer up， 就可以继续有这个热情去把这样品做出来，而不是一开始跟他看 face， 哦 what this what that， 最后他自己就没兴趣了，
2: 就不懂该怎么做。
3: 他从来不强迫学生一定要做什么，他只会把他的想法告诉学生，然后由学生自己来选择。
4: 我们有什么想法不切实际的一些想法，我跟焦老师讲，他说可以，我觉得没问题，你可以去尝试，他都是这种非常鼓励的，
0: 给他善意的一个提醒。但是决策的由他自己做，他要执意去做，哪怕是错了，你明明看到这个是个 dead end， 如果他不到南墙不回头的话，那就创一次南墙，最后当他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热烈的欢迎拥抱，给他创造条件。你们辛苦了。
2: 没有没有，
0: 昨天你赶回去了还是在这儿了？
2: 我昨天在厦门这边。
0: 这个等你和小孩们在一起过节了啊。
5: 为了打造一支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科技力量，焦念智领衔发起了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如今这一计划已经汇聚了来自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100多所科研院校的数百名专家学者。他们将如何利用海洋的潜力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创新方案呢？
6: 春节刚过，朱晨霸副教授迎来了西红柿收获的时刻。不过，这些并不是他的研究对象，生物反应器里培育的绿色液体才是他出现在这里的原因。这项源于海洋的农业革新是由焦念智院士领衔的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的一部分。这项高度依赖全球合作的计划于2022年正式纳入联合国海洋十年框架，成为该倡议下首个以海洋负排放为核心的国际大科学计划。不同于传统减排思路，焦念智选择了一条更具东方智慧的路径，让人类排放的碳以生态的方式回归大海。
0: 它之所以叫负排放呢，就对着排放来讲的。你人为活动向大气里释放二氧化碳，我负排放呢从大气里吸收二氧化碳。我们知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减排一定是有效的，但是减排一定会付出代价的，特别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发展还是第一位的。
6: 让海洋吃掉更多的二氧化碳可以为人类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然而海洋已经储存了地球上约93%的二氧化碳，它还可以吃掉更多吗？答案是可以，不只是因为海洋足够大，更因为焦念智院士原创的微型生物碳泵理论揭示了海洋强大的循环能力。微型生物如同海洋里与生俱来的搬运工，让表层海水始终保持着吸收新碳的空间，
0: 尽量的要保护自然环境，要用基于自然这种解决方案，说它是这个很容易被人接受的，所以我们对前景是非常乐观。
6: 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在全球首次建立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研发再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微藻肥替代化肥，碱性处理后的污水入海，通过清洁能源驱动的人工上升流技术消除人工养殖带来的环境压力，这些看似分散的实践实则遵循着同一生态逻辑，让碳沿地球生命起源时的古老通道回归海洋。2024年11月，由焦念智领衔的海洋负排放与碳中和国际标准相关提案以100%投票率、零反对票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立项，成为全球首个海洋碳中和领域国际标准导则。
0: 要叫全球 follow 的话，你就必须是国际标准，而且这个国际标准不是你想说你认为它就是的，你要通过国际组织认定之后它才能为成为大家来 follow 的一个国际标准。

0: 因为我们都是内部交流，我想这些大家应该 keep in mind。 这几年下来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实际的东西，我确实是非常着急，因为你们就是 left behind， 这是事实，这是事实啊。我们想到了，我们规划设计到了，但是我们没有去落地，没有实施，没有产出啊。我说这个产出，它包括它产出一系列的方法技术可以形成标准，而且我们有国际标准，这工作组的平台接着，对吧？你怎么想象能到这么理想吗？
1: 从实验室数据到国家战略，教念志始终践行着科学家的时代责任，为蓝色国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核心支撑。2011年，他提交的研发海洋碳汇保障经济发展建议获“125”建言献策表彰大会优秀提案一等奖，推动了两项国家行动。2019年，经过不懈努力，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变化特别报告正式纳入微型生物碳泵理论。一直被视为环境负担的中国海水养殖区华丽转身，成为实施海洋负排放的场所，这也将为全球的饥饿人口提供通过海水养殖实现粮食安全的新途径。
2: 听众朋友，滇金丝猴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动物，它们五官精致，拥有粉红的嘴唇和朝天的鼻孔，外形绝美灵动，生活在高海拔地区，也被称为雪山精灵。20世纪80年代末，滇金丝猴被认为可能已经灭绝，甚至全世界连一张野外滇金丝猴照片都没有。而也正是在此时，龙永成组建搜寻小队，深入雪山密林，历经数年艰辛，总行程数万公里，终于拍摄到了世界上第一张野生滇金丝猴的照片，并历经数年摸清了滇金丝猴的地理分布和种群数量。如今在他的努力下，滇金丝猴得到了有效保护，并成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的典范。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龙永成，走进他与雪山精灵滇金丝猴的故事。
1: 被形容为雪山精灵的滇金丝猴生活在中国滇藏交界处雪山峻岭之巅的高寒森林中，是世界上栖息海拔最高的非人灵长类动物。19世纪末，由法国动物学家米尔恩·爱德华正式命名并进行较为完整的科学描述。而后的近70年间，滇金丝猴在世间杳无音讯，许多人都以为它们已经消亡。尽管20世纪70年代，滇金丝猴就被列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但科学家们仍对它知之甚少。龙永成曾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副教授，长期致力于野外寻找、研究和保护中国特有的野生动物滇金丝猴。他的足迹踏遍三江并流地区10000多平方公里的雪山高原和原始森林。那么为什么龙永成要历尽艰辛大费周章地寻找国宝滇金丝猴呢？龙永成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动物专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工作。初到云南，龙永成才第一次听说了滇金丝猴这种动物。当龙永成来到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展开工作时，却被告知就连这里的工作人员也从没见到过滇金丝猴的模样。
3: 我记得我当时在问那个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我说你们见过滇金丝猴没有？这个结果一问才发现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滇金丝猴啊！他们说哦见过，我说见过，你是滇金丝猴是长什么样？他们说哦长的是黄黄的毛，尾巴短短的。我说他们这些人根本都没见过什么滇金丝猴。
1: 1987年。龙永成只身到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出差时，意外发现当地有人在出售滇金丝猴的骨架。他立刻意识到滇金丝猴 已被逼近灭绝的边缘。针对这一濒危动物的研究和保护迫在眉睫，而行动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滇金丝猴的地理分布，摸清全部种群数量。从此龙永成坚定地踏上了找寻滇金丝猴之旅。然而这一课题的艰难程度与时间跨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滇金丝猴的生态行为极其特殊，终年生活在冰川雪线附近的高山针叶林带之中，哪怕是在冰天雪地的冬天也不下到较低海拔地带，以逃避极度寒冷和食物短缺等恶劣的自然环境。猴群的活动范围大，搜寻半径也必须相应扩大。
3: 其实在雪山上找最大的障碍、最大的困难还是雪，因为山本来很陡啊，陡峭的话呢，如果下了雪以后你就看不清地形啊，有时候会被那个雪遮挡住，因为那个雪啊，它风会吹，有些地方就会大量的雪会堆积在某一个地方，它就造成那个很深啊，所以在这个当那个大雪下来的时候啊，就是怕一下子这个突然掉到那个比人还深的这个雪里面。
1: 为了搜寻滇金丝猴，龙永成和他的同伴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在山林间跋涉的过程中，有一天龙永成和向导清晨时分就从前一晚借宿的村庄出发，预计7个小时可以返回营地。然而突如其来的大雪却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行进速度，
3: 15个小时最后才走到啊，我们在雪地一直走一直走，其实当时真的是很累，也真的很想坐下来，我很多次都想坐下来，结果幸亏没坐下来，要坐下来我就玩完了。
1: 精疲力竭的龙永成和同伴相互支撑，终于走回了宿营地，才侥幸逃过一劫。为了摸清滇金丝猴的分布地点和数量，龙永成踏遍了滇藏交界处澜沧江与金沙江之间所有滇金丝猴有可能生存的地带。1989年的春天，龙永成在老君山漫天的大雪中足足待了整整30天，才与日思夜盼的滇金丝猴群邂逅。
3: 89年的有一天，好像我正好是找到了猴群，就在这个猴群在一棵树下面，我看见猴子都跑了，还剩下3只猴子在一个树上面，只剩下最后的3只。那3只猴子以为我们它这爬着不动，就我就不在了，以为我没发现它，结果我就一直就睡在那个地方，就一直在看它，但是看也看不见它啊、哦。我知道它这棵树上，因为我就在那一棵树下，这一棵树下，然后最后它隔了几个小时，2个小时以后。他才从那个地方扒开那个树枝来看我，看我还在不在。但是我还是来不及拍他，因为2个小时我不可能永远这个镜头抬不了2个小时啊。但这样后来他就是一只猴子啪，我看清楚他的跳的个点，从这一只跳到那一只，跳到那一只，然后跳过去。然后我就想，这个是这样，那后面的是这样，然后又看到第二只也还是这样，哦，我就对着那个地方，我就照它3只，结果3只最后我的快门一按下去还是慢了，最后看还只照了个白屁股，但那个还没有用，那照片你就是个白屁股，你谁知道那是猴子还是不是猴子？
1: 1992年6月4日，龙永成拍摄到了中国第一张滇金丝猴的野外照片。为了拍到这张照片，龙永成已经在雪域高原和深山密林里苦苦追踪数年，总行程数万公里。
3: 我是大概是在4900米那个高度拍的，后来他们还放了一个垭口，那个垭口有5100米的垭口啊，那么高的山垭口它都能跨越，说明我觉得它。雪山精灵当之无愧啊，他在那么高的地方，那他能够如履平地 上面他根本就不在乎。
1: 龙永成和他的团队成员最终将所有分布在云南和西藏的约1500只滇金丝猴几乎全部都寻找了出来，并将研究成果整理成学术论文发表，在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后，龙永成和他的团队成员所绘制的滇金丝猴自然种群分布图和科研数据越来越完善，受到了国内外科研机构的广泛采纳，协助滇金丝猴保护区制定出了一套完善的保护机制。2018年底，他们结束了第三次滇金丝猴全境监测项目，对滇金丝猴进行户口普查，结果显示，与30年前相比，整个种群数量已增长了1倍多。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滇金丝猴数量接近2500只，占滇金丝猴总数的70%。这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塔城镇的响谷庆，庆的意思是树木丛生的山谷。当龙永成在这里开展滇金丝猴保护工作时，遇到了一个十分艰巨的挑战。当地人世代沿袭狩猎传统，在这里实施野生动物保护行动难之又难，空洞说教在实践中常常显得苍白无力。龙永成究竟该如何解决守护雪山精灵与当地人谋生手段之间的尖锐矛盾呢？于建华是当地傈僳族村民，曾经的他是1等1的狩猎好手，也因此成为保护区工作人员重点监管的对象。为了让老于喜欢上猴子，龙永成就带着他天天去看猴群，讲述猴子家族的悲欢离合，日久生情，老于也慢慢感受到了滇金丝猴的可爱与灵性。
3: 以前他们的认知就是啊，这个东西到处都有，但没想到

0: 金丝猴逐渐熟悉并信任老鱼，龙永成就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共同谋划，共同努力，让七个猴子家庭脱离了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的野生大猴群，特意留在了雪线之下的响浦庆，成为便于科研人员研究和大众近距离欣赏的一个内猴猴群。
1: 他跟我说是要表态，是要做干了80岁，他觉得他我的身体好啊，我可以搞了吧。老鱼去怎么去吓他，那个猴子不走了，猴子根本就不怕他了。那个时候是建立了真正的感情了，因为他们越看越有感情。这个野生动物都是这样的，当你原来是个猎人去打他的时候，从来就不看他嘛，哎，看到以后就先把他打掉了，一看到就是一大坨肉。所以我觉得当地的人已经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了，那滇金丝保护事业才有希望。
0: 多年来，护猴队员们在无比陡峭的雪山森林里跋涉几十万公里，克服了世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终于全面掌握了猴群的基本活动规律，真正实现了对他们的全面保护与管理，搭建起滇金丝猴的科普研究平台，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大大提升了滇金丝猴的知名度，激发了公众保护滇金丝猴的积极性。
1: 没有这些美丽的滇金丝猴的照片传播啊，那谁会来关心你这个滇金丝猴？当很多游客来到这个地方，在咔嚓咔嚓咔嚓，我最喜欢听那个快门声。我因为我知道这些快门声呢，都是一张张的美丽精美的滇金丝猴的照片会出来，它这些照片会以各种途径传向四面八方。
0: 截至2021年12月底，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与德钦县交界处生活的大猴群数量达到了1000多只，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滇金丝猴种群。
1: 这一家猴子最大的一家就是红点了。
0: 每隔一段时间，龙永成都会回到响浦庆看望这里的内猴猴群。对这里生活着的七个家族，一家之长分别是谁，新添了几只小猴子，甚至他们的爱情悲欢，龙永成都了如指掌。
2: 帅哥几岁了？
3: 帅哥我估计应该是超过10岁了吧。
0: 几个月后，人丁兴旺的大公猴红点家又增添了一名新成员。虽然龙永成觉得自己使命未达，依然任重道远，但最初的梦想已经开花结果，他毕生守望的雪山精灵将在这片净土上永远幸福圆满地生活下去，生生不息。
4: 好，听众朋友们，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人物故事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将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高空抛物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近年来因高空抛物引发的伤害甚至致死案件屡屡发生。高空抛物不仅是一种不文明行为，更是明确的违法行为，严重时会构成刑事犯罪。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小伙与父母激烈争吵，竟然将水果刀等物品扔出16层高的窗外，导致楼下汽车被砸。这位小伙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什么代价？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案件讲述人齐齐和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孙东哲为我们以案说法。
2: 一天傍晚，南方某城市的一个小区里响起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这不是在放鞭炮，而是从楼上掉下来一堆东西砸到汽车上。这些东西是楼下停着的几辆汽车倒了霉，有的车窗玻璃被砸得粉碎，有的车顶被砸出了大坑。小区居民抬头望去，只见楼上一户人家窗前有个人在骂骂咧咧，还在不断地往下扔东西。居民立刻在楼下大叫，不要扔东西了，我们报警了。很快警车就呼啸着赶到了现场。过了一会儿，警察从楼上带下了一个小青年，让他对砸坏的汽车进行指认。邻居们这时才敢上前，看到从楼下扔下砸坏汽车的东西，有平板电脑，有手机，居然还有一把水果刀。
3: 有人认出这个小伙子是李小亮，家住16楼。邻居向警察介绍，之前李小亮就因为从楼上扔东西被警察传唤过。那么李小亮为什么总是往楼下扔东西？这还要从李小亮本人开始说起。
2: 李小亮从小在奶奶家长大，奶奶对唯一的孙子十分溺爱。李小亮上初中后回到父母身边，跟父母的感情很淡漠，由奶奶撑腰，他对父母的管教根本不当回事，而且脾气是越来越大。高中毕业后，父母给他找了几份工作，他都嫌累，不肯上班，整日游手好闲，靠奶奶和父母给零花钱度日。最近李小亮找了个女朋友叫丽丽，丽丽比李小亮小2岁，漂亮可爱。一天丽丽说，再过几天就是两人相识100天的纪念日了，让李小亮送给她一个礼物做纪念。李小亮问她要什么礼物呀，丽丽说想要一个名牌手机。平时父母和奶奶给的零花钱够李小亮和丽丽吃吃喝喝，但想买手机还不够。思来想去，李小亮想到自己马上就要过20岁生日了，他决定在自己生日那天向父母要钱，因为亲戚都在场，估计父母不会拒绝。李小亮生日那天，父母请来几位亲戚为李小亮庆祝生日，家里热热闹闹的。在生日聚会上，李小亮自恃是寿星，张口向父母要10000元。父母吃惊地问他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李小亮不敢说是给女朋友买手机，就谎称自己已经是大人了，兜里钱多，腰杆才能硬起来。爸爸当场就批评他说，你想腰杆硬要自食其力。李小亮一看爸爸不给他面子，让他在亲戚面前丢了颜面，一怒之下把一盘鱼摔在地上。爸爸气得上前就打了他一巴掌，李小亮气急败坏，拿起饭碗砸向鱼缸，鱼缸被砸得粉碎，躺得满地都是水。李小亮还不解气，又把桌子上的

爸爸无奈之下拨打了报警电话。就这样，李小亮20岁生日的第一天就被警察带到了派出所。看到孙子被警察抓走了，奶奶很生气，说家丑不可外扬，就算小亮砸了家扔了东西，也不能报警让警察来抓他呀。爸爸拗不过奶奶，到派出所说这是家庭纠纷，请警察同志教育一下李小亮就行了。警方认定李小亮砸坏的家中财物尚未达到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立案标准，扔到楼下的生日蛋糕危险性小，加上父亲提出不追究李小亮的责任，警方在做了询问笔录以后，经过批评教育就把他放。李小亮回到家更加痛恨父母了，他们不但不给钱，还报警让警察抓自己。一气之下，李小亮搬去了奶奶家。奶奶不但没有说他，还让父亲给了他10000元钱。李小亮通过无理取闹的方式要钱的目的达到了，他用这笔钱给女友丽丽买了一部新手机。李小亮跟丽丽约会，丽丽说闺蜜的男朋友都有车，让李小亮也买辆车带她出去兜兜风，买车至少要10几万。李小亮心想自己哪有那么多钱呀，他委屈地对丽丽说，咱们还不如租车出去玩，喜欢什么车咱们就租什么车。丽丽一听就生气了，租车多没面子呀，你要是不想买车那咱俩就分手。李小亮一听赶忙服软，买买买。丽丽自以为是地说，你是你父母唯一的儿子，奶奶唯一的孙子，他们的钱不给你花给谁花呀。李小亮听了点头称是，保证他会想办法买车。当晚李小亮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盘算着怎么向父母张嘴才能要到买车的钱。几天后李小亮回家破天荒地帮父母做好了晚饭，妈妈下班回家一看激动地掉下了眼泪。李小亮说，妈妈我以后不让你们操心了。妈妈听了非常开心。谁知道接下来李小亮的话让他的心又揪了起来。李小亮说，朋友找我投资开奶茶店，我想让你们借我15万元，等赚了钱我连本带利的还给你们。一听要15万元，妈妈顿时吓得六神无主。小亮啊，这15万可不是小数目，你别上当受骗呀。就在这时爸爸下班回到了家，听李小亮要借15万元钱的理由，爸爸立刻当场否定，坚决不同意借钱给李小亮。李小亮气得当场把家里的穿衣镜踢碎，扭头摔门而去，气急败坏地回到奶奶家。李小亮刚到家就接到了丽丽的电话，丽丽问他什么时候买车，李小亮支支吾吾的答不上来。丽丽生气地说，这事儿我已经跟你说了1个星期了，你根本不把我的话当回事儿，那咱们分手吧。第二天下午李小亮又去了父母家，他掏出钥匙却发现打不开门，敲门也没人搭理他，可是房间里明明有电视发出的声音，难道父母换了门锁？李小亮的倔劲儿发了，他找来一位开锁匠开锁。等锁匠打开门之后，李小亮看见父母端坐在家里。李小亮立马明白了，父母真的换了门锁，不想让他进家门。李小亮气得暴跳如雷，二话不说先砸坏了玻璃茶几和微波炉，接着问父母要钱。爸爸说，你别想了，不可能给你那么多钱，最多给你几千元。李小亮心想，几千元够买什么车呀，他发疯似的看见什么砸什么。妈妈大声哭喊让他别砸了，李小亮哪儿听得进妈妈的劝啊，又砸了电视机。这还不解气，他一把夺过爸爸手中的手机，抄起桌子上的平板电脑和水果刀，一股脑的从16楼扔了下去。李小亮扔完东西在窗口朝下张望，听到楼下的人大声呼喊要报警，他想反正以前

0: 警察来了，也就是把自己带走去警察局教育一番，还不如自己报警呢。于是李小亮拨打了110，说自己往楼下扔东西砸坏了汽车。很快警察上门来将李小亮带走，这就是我们节目开头讲的那一幕。那么李小亮这次往楼下扔东西的行为是否如他所说被警察教育一番就没事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已经触犯了刑法，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下面我们连线上海市律师协会的孙东哲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使用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该罪是刑违犯，无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只要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就构成本罪。本案中李小亮对居民楼的基本情况非常熟悉，抛物发生在16楼的高层。作为成年人，李小亮应当知晓手机、平板电脑、刀具等坚硬锐利物品砸落地面有很大的破坏性和杀伤力，很可能砸到行人或者车辆，但其抱着放任该结果的发生，实施了上述危险行为，属于犯罪的间接故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明确规定，对于高空抛物行为，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动机、抛物场所、抛掷物的情况以及造成的后果等因素，全面考量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正确适用罪名，准确裁量刑罚。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所以，李小亮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0: 好，感谢孙律师对这个案件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结合李小亮的供述、小区内的监控录像和证人证言，案件事实很快被查清。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小亮明知从高楼抛物，极易对过往行人造成人身伤害，对楼下车辆造成损毁，依然我行我素，其行为已经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事发后，李小亮主动报警，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李小亮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从宽处罚。李小亮的父母替他支付了被毁汽车的修车款的损失，可酌情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李小亮有期徒刑1年。李小亮服刑改造后，在狱中给女朋友丽丽写了一封信，说自己一定会好好改造，让丽丽等他回去。
2: 听众朋友们，高空抛物是悬在城市上空的顽疾，不仅破坏小区环境，更暗藏着安全隐患。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一名小伙在装修的时候不小心将一个锤子从4楼的窗户掉落，将一名老人砸伤，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继续跟随案件讲述人齐齐和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孙东哲为我们以案说法。
0: 一天傍晚，一辆120急救车呼啸着把一位老太太送进了医院，老太太躺在担架上，头上鲜血直流，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立即被推进了急诊手术室。旁观的人议论纷纷，哎呀，老人家流了这么多血，可能是摔倒撞破了头吧。那么老太太

0: 邻居跑上去一看，一把铁锤把老太太给砸晕了，老人家的头上鲜血直流。邻居当场就拨了110和120电话，120赶来将老太太送到医院救治，民警留下来进行侦查。民警从现场抬眼向上望去，也没有发现哪户人家在户外干活。那么楼上怎么会有铁锤掉下来呢？是不是有人故意扔下来的？警方为此开展了侦查工作。办案民警正在现场固定证据，一个身穿工作服的年轻小伙子走过来，怯生生地对警察说：我叫贺冰，这把铁锤是我的，他从楼上掉下来砸着人了，我闯祸了。原来贺冰17岁，是一名装修工人。案发前，贺冰在给4楼的一户居民安装防盗窗，他顺手将铁锤放到了窗边，但是他在推拉窗子的时候，铁锤不慎被碰掉，弹到2楼的雨棚上，又向下掉去，正好砸在路过的老太太头上。听到楼下惊呼声，贺冰顿时吓得不知所措，看到老太太倒地昏迷，头上鲜血直流，贺冰立刻吓得缩回屋内。当楼下110和120的警笛相继鸣响，贺冰的心里也在激烈的斗争，怎么办？是不是主动向警察说明情况？一个声音告诉贺冰，警察一定会查出事实真相，应当主动向民警坦白交代。另一个声音说，老太太的伤那么重，你坦白交代之后赔得起吗？你家是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说到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下贺冰的家庭情况。贺冰的父亲原是十里八村有名的木匠，经常帮人装修，收入不错，所以贺冰小时候家里的条件挺好。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得了腰椎间盘突出，一发病就只能躺着不能动。可是装修不等人啊，渐渐的父亲就接不到木匠的活了。后来父亲用全部积蓄开了一个养鸡场，由于没有养殖经验，一场鸡瘟让他全部积蓄都打了水漂，父亲从此一蹶不振，靠干点零活谋生，没事就在家喝酒。妈妈劝父亲振作起来，可是父亲压根儿不听他的话，最后夫妻离婚。妈妈离婚之后去南方打工，贺冰跟父亲留在家中。他学习不好，也不想上学，16岁时跟着二叔到上海打工当装修工。万万没想到，工作的第二年，也就是他17岁的时候，在工作过程中安装防盗窗却伤了人。当时贺冰的脑海里想到的是一贫如洗的家庭，但是做人诚实一直是他的本性，看到自己确实惹了祸，贺冰就鼓起勇气来到楼下向警察投案自首。到公安局说明了情况以后，贺冰被警方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很快，警方根据案发现场的多个视频监控以及走访调查，还原了本案的事实经过，确认贺冰交代属实。医院那边被铁锤砸伤的老太太被送进了 ICU， 经过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而贺冰闯祸的消息也传回了老家，他父亲连夜坐火车来到上海，贺冰父亲赶到医院，在 ICU 门口向老太太的家人下跪赔礼道歉。他掏出一个布包，拿出3万元，说这是连夜找乡亲们凑的钱，先给老人家治病，我回家之后我再继续筹钱。第二天，贺冰的母亲也闻讯从广东赶到医院，贺冰的父母先后凑了12万元钱交给老人的家人治病。老太太经过治疗病情稳定了下来，贺冰的父母为了弥补贺冰的过错，又多次到医院看望老太太。老太太的伤情最终鉴定为重伤2级。
1: 很快，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值得说明的是，贺冰是在装修时不慎将铁锤碰下楼，砸伤了老太太，他并不是故意往楼下扔东西。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检察院是以什么罪名起诉贺冰的？贺冰最终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吗？
1: 讲到这里，本案的法律点就出现了，过失致人重伤罪。下面我们继续连线上海市律师协会的孙东哲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好的，过失致人重伤罪是指过失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的行为。刑法第235条规定，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认定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需要注意两点。其一，行为人的过失行为必须造成他人重伤才构成本罪，如果过失致人轻伤则不构成犯罪，行为人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二，还要求行为人的行为与被害人重伤的结果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贺冰已经17岁，从事装修工作已满1年，以他的经验，在4楼安装防盗窗时，他应该能预见到把铁锤放在窗边具有极大危险性，如果铁锤不慎从4楼坠落会致人重伤，而贺冰因为疏忽大意导致了老太太重伤2级的后果，所以贺冰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
1: 好，感谢孙律师的分析解读。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贺冰过失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其行为已经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依法应予处罚。贺冰犯罪时已年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依法应当从轻处罚。贺冰投案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案发后，贺冰的家属支付了被害人的医药费，法院在量刑时予以综合考虑。最终，贺冰犯过失致人重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贺冰被判刑后，父母非常后悔，觉得他们没有对孩子负起责任，让贺冰小小年纪就背井离乡到上海打工，以至于犯下今天的大祸。贺冰的父亲计划等贺冰刑满出狱之后把他接回家乡，母亲也打算回家乡打工，父母共同弥补贺冰缺失的家庭关爱，从此让贺冰重塑对生活的信心，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观众朋友，城市中的高层建筑越来越多，头顶上的安全应当更引起我们的重视。高空坠物极其危险，即使没有伤害他人的主观意愿，坠物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恒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四大名旦既有笑点也有知识点，这其中的戏曲演唱展现了相声演员过硬的基本功。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的是由何云伟、李菁合说的这段四大名旦。
1: 哎，又上了一回。
2: 哎，今天那个观众来的呀特别的多，
1: 起满坐满呐。
2: 啊，这个有老年的朋友啊，
1: 哎，
2: 也有这个小朋友们，
1: 年龄阶段很齐全。
2: 真是，尤其是这个傅大妈，
1: 哎，鹤发童颜呐，
2: 常听相声，
1: 哎，老观众
2: 要那么健康，
1: 对，
2: 啊，精神百倍，
1: 嗯，
2: 还给送了花篮，
1: 哎，
2: 这是对我们的鼓励，
1: 那是支持啊，
2: 向您表示感谢啊，
1: 哎。
2: 希望您常来啊，常来听相声。确实您这是爱好。
1: 对
2: 啊。尤其是上了年纪啊，
1: 嗯，
2: 没事您听一听相声，开怀大笑，对身体大有好处。
1: 哎，有益处。
2: 可有的观众不爱听相声。
1: 那怎么办呢？
2: 您听歌啊。
1: 哦。
2: 要您看电影。
1: 是。
2: 人人的爱好不同。
1: 哎。
2: 您拿这个李菁李老师来说吧。
1: 我怎么样？
2: 他这个人也有他的爱好，
1: 你可以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2: 他好静，
1: 对，
2: 也是市里边太闹得很，
1: 哎，喧嚣啊。
2: 最近呢，烦心事还不少，
1: 嗯，
2: 总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
1: 没有啊，
2: 没有，我替您寻了个地方。
1: 哦，还寻了个地方？
2: 对，
1: 您就说找了个地方就得了。
2: 特别清静，
1: 什么地方？
2: 什么地方
1: 啊？
2: 首都机场。
1: 哎。你看朋友们笑话你了
2: 没有？
1: 那地方也不清静
2: 啊，
1: 那候机大厅里边多少人呢？
2: 你别在那大厅里待着呀。
1: 我上哪儿待着去？
2: 跑道啊。
1: 哦，
2: 你上跑道那儿待着去，
1: 那儿连鸟都没有。
2: 就是多宽敞啊。
1: 嗯，
2: 你寻了个地方啊，找个躺椅。
1: 哦，
2: 这一躺前面摆张八仙桌子，
1: 哇，
2: 放点这个瓜果梨桃啊，
1: 啊，小食品，
2: 沏壶燕茶，
1: 嗯，
2: 这边得支把汗伞，
1: 多齐全呐，
2: 弄点那个报刊杂志啊，
1: 啊，
2: 那享受啊，
1: 是，
2: 有什么烦心事都没了，
1: 哎，都忘了
2: 啊，就往那一坐，拿张报纸，月月报，
1: 嗯，
2: 啊，这也凉快呀，
1: 对，
2: 嗯，看一看，哎呀，就觉着旁边啊有风声，
1: 哦。这边瞧瞧怎么样？
2: 起飞了一架，嗯，
1: 飞了，
2: 嗯，指不定奔哪儿去的，甭管，
1: 是，人家也得让你管呢。
2: 看着看着
1: 啊，
2: 就觉着还有风声
1: 哦，
2: 嗯，
1: 这边怎么样？
2: 降落了一架，
1: 那架又回来了啊。
2: 指不定捡哪飞来的，
1: 净胡琢磨，
2: 甭理他。
1: 嗯，正前方，
2: 眼前来了一架，嗯，奔你就来了啊！
1: 哦，
2: 你看的倍儿真着，
1: 嗯，
2: 连那漆皮都看见了，
1: 就这么清楚。
2: 哎呦，一会儿的功夫
1: 啊，
2: 再也没有烦恼的事情了。
1: 我让飞机怼死了。
2: 啊，我说了让飞机怼死了，
1: 不就这意思吗？
2: 我说你呀好静。
1: 没这么好静的，
2: 这跟你父亲不一样
1: 啊。我爸爸怎么样？
2: 在家里头啊研究戏
1: 啊，这爱好还不错。
2: 我怎么知道的呢？
1: 是啊，
2: 我经常去
1: 上我们家
2: 向你父亲求教啊。
1: 哦，
2: 因为我也喜欢唱。
1: 是，
2: 在这个相声当中还用得着。
1: 哎，
2: 您看我咱们国家这个戏曲啊，
1: 嗯，
2: 特别的多。
1: 哎，
2: 300来种呢。
1: 没错，
2: 笼统的说啊，一句话就能够概括。
1: 哪一句啊？
2: 叫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1: 那我得问问您了。
2: 您可以问呢。
1: 这个南昆指的是什么呀？
2: 南边啊爱听昆腔。
1: 对，
2: 嗯。
1: 北弋呢？
2: 弋叫高腔啊。
1: 东柳，
2: 柳子腔。
1: 西梆，
2: 梆子腔。
1: 我们家爱听什么呀？
2: 机关腔。
1: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
2: 这讨厌了，
1: 你先讨厌他。
2: 不是我说的这个都有准确的地名呢，我们家我至于哪儿住啊？
1: 对的，还真没告诉您，
2: 对吗？您看这个《古城会》这出戏啊，
1: 啊，红净戏啊，
2: 关老爷唱的那个
1: 叫什么呀？
2: 这叫吹情，
1: 没错，
2: 唱起来瓮声瓮气的，
1: 嗯，
2: 符合人物身份。
1: 哎、关老爷吗？
2: 拿着一把大扇，
1: 哎，
2: 一唱都这味儿，
1: 你给学一学，
2: 马童。

0: 唱的还挺有味儿。
1: 哪位带相机了
0: 啊？留神把您那镜头崩走啊！
1: 至于吗？小伙长这么俊。
0: 哎呦，就您还俊，这是观众对您的评价。
1: 为什么唱这个吹箫？
0: 您给介绍一下啊。
1: 符合人物身份。
0: 哎，关老爷。
1: 关老爷有这个气势。
0: 气势磅礴。
1: 评戏好听不好听啊？
0: 太好听了。
1: 唱这个关老爷不适合。
0: 哎，我拦您一句
1: 啊，
0: 我个人认为评戏要唱这个一样好听。
1: 也一样好听。
0: 哎，
1: 这是您出的主意。
0: 你可以再来了呀。
1: 按评戏那么唱关老爷。
0: 那怎么不行呢？
1: 不拿扇子了。
0: 拿什么呀？
1: 手绢。
0: 道具都改了。
1: 啊，一唱是这味儿的。
0: 你再学学。
1: 也有道白呀。
0: 啊，来来。
1: 马童。欲以带路吧，
0: 什么味儿啊？这是。

0: 您这是老爷呀、啊、
1: 这是姥姥，这是
0: 这差多了，
1: 您这就不行啊，
2: 还真是不行。
0: 哎，这是南昆，
2: 哎，
0: 北艺是艺调高腔，
2: 现在没什么人唱了，
0: 几乎是濒临失传了。
2: 哎，
0: 东柳是柳子腔，
2: 没错，
0: 柳子腔唱起来好听了，
2: 载歌载舞，
0: 一般都是山东人唱，
2: 哎，
0: 男扮女装，
2: 对，
0: 有意思极了，
2: 你给来来，
0: 垮了吧今儿的，
2: 嗯，
0: 载歌载舞一唱的这味儿。到年吃也偷了一天，小妹妹跪着在了姐姐面前，到姐一见猛趁呀走上前拉一身，伸手掏了压岁钱，那恩爱哎呦啊，这一男同胞你背的什么脸呀，哪壶黑呀，啾啾几咕几咕啾。
2: 哎，这还真是个力气活，
0: 哎，这叫柳子腔，
2: 哎，
0: 西梆就是梆子腔，
2: 梆子。

0: 有很多种了，
1: 河南梆子、河北梆子
0: 有啊，
1: 山西梆子、陕西梆子
0: 有，
1: 还有一种梆子叫白话梆子
0: 啊。这是什么地方的戏呀、啊？
1: 这是河北省的地方戏。
0: 为什么叫白话梆子？
1: 废话特别多，
0: 都是大白话，
1: 都是大白话。
0: 你给唱唱怎么
1: 样？很有意思。
0: 你来来，
1: 都是草台班子，
0: 嗯、
1: 一唱是这个味儿。有古万锁叶子，金牛本抽猴。
0: 你先等一会儿，
1: 嗯。
0: 这头句唱的是什么？
1: 解释一下
0: 啊。
1: 有孤王，孤王就是皇上。
0: 哎，皇上啊。
1: 有孤王坐椅子
0: 啊，
1: 这吉宁辈儿朝后。
0: 您听吧，这就是废话
1: 啊。往下听啊，句句是废话。
0: 您再唱一回。
1: 有孤王坐椅子，吉宁辈儿朝后。
0: 这是头句。
1: 头出上，脚出下，脸出前头。
0: 哦。
1: 走三步退三步，如同莫走。
0: 嗯，
1: 吃一口辣一盆，
0: 怎么样？
1: 连本儿都不够。
0: 哎，这个还真是不上品了。
1: 你看，
0: 嗯，
1: 真正上品的
0: 得说是什么？
1: 京剧啊，
0: 那是国粹啊，
1: 京腔京韵，京字京白，
0: 好听。
1: 也写啊
0: 啊，
1: 名家辈出，
0: 流派分成啊，
1: 四大须生，
0: 哎，有
1: 四大名旦，
0: 有。
1: 你像我是喜欢
0: 啊，
1: 你像这个小么蛋的啊，
0: 我
1: 根本就没听说过。
0: 先等一会儿吧，我就不爱听这句话啊。
1: 那你也得听啊。
0: 那虽然说咱们俩岁数差不多，那我也是长辈，知道吗？
1: 长辈归长辈，知道吗？
0: 嗯。
1: 哎。
0: 你们藐视这小辈儿，这不行啊。
1: 大家嘲笑你呢。
0: 没听出来啊。
1: 这脸皮多厚啊！
0: 是
1: 啊，哎呀，你这个长了背了，
0: 哎，对对，
1: 长了一后脊那种背壳，哎，
0: 还不如您，您就一个。
1: 我这一个，你这一后脊全是啊！
0: 哎，
1: 真是那样啊！你说，虽然你说那么些个背啊，你那别背下，
0: 咱也别矫情这点事儿、
1: 啊。哎，但是说你知道的戏文，这你没我多呀。
0: 不承认。不承认，您瞧。

0: 让你区分一下。
1: 那马上我就告诉您这是哪派的，哪出戏都说了。
0: 得嘞得嘞得嘞、哎、行了啊，这得开始了啊、
1: 嗯、您唱吧。
0: 哎，你起飞智啊。
1: 不用
0: 啊，
1: 嗯，开始。
0: 你肯定不知道。
1: 嗯，不一定。
0: 你注意啊。
1: 嗯，
0: 哎，就这个吧。啊，
1: 还有个信号。
0: 这个啊，
1: 嗯。

0: 哎呀，真好啊！我觉得这个节目以后你可以经常的演唱。
1: 是啊，
0: 唱完了能长个儿。
2: 这点便宜话呀，不够你说的，你知道吗？
0: 哎，您这我听出来了，
2: 听出来了，
0: 听出来了，这是梅派，梅兰芳先生最拿手的那出《穆桂英挂帅》。
2: 我想起来了，
0: 想起什么？
2: 我想起来了
0: 啊！
2: 这你应当知道啊。
0: 为什么？
2: 我没事在家吊嗓子，我老吊这段。知道吗？
0: 吊嗓子，拿这吊。
2: 哎，拿这老吊这段。他找我去对词儿啊，他不进屋，门口偷听。
0: 我就听这个。
2: 哎，你记性不错啊，记性不错。
0: 你甭说那废话，
2: 你蒙着
0: 了。不是蒙的，
2: 知道吗？哎，我换一出。
0: 好啊，
2: 你听这是哪一派
0: 啊？你随便换。
2: 嗯，哎，就这个吧啊。
0: 哦，
2: 哎，
0: 啊，老有这个。
2: 哎。
0: 念喷啊！你看大妈听懂了，
2: 听这个啊，
0: 哎。

0: 一饱吃被生吧鸡知己花家谁呀必是心混独出情到你是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先把嘴
1: 啊，行了，别捧了、
2: 啊、
1: 先把您嘴里那袜子掏出来怎么样？
2: 你说不上来了，找辙了。
1: 谁说不上来呀、啊、
2: 哪派？
1: 程派。
2: 哦，
1: 程先生最拿手的那出锁麟囊，对不对？
2: 哦，对对对对。
1: 哦，我想起来了。
2: 你
1: 又想起什么？
2: 就我这录音你没少听，知道吗？你在网上下载
1: 程先生那光盘不听。

0: 听你这玩意儿。再说您这得瞧啊，
1: 啊，
0: 这光听不过瘾，您这得瞧。
1: 哎，行啊，
0: 得瞧视频。
1: 啊，行啊。哎，我非把你窝这儿，你知道吗？
0: 哎，你不信？
1: 不信这个？
0: 哎，窝这儿也比你高，对不对？哎，
1: 听这个啊。
0: 哎，来吧。
1: 本来特别的吧。
0: 哎，爱听这特别的。
1: 特别的啊。
2: 老夫人睡觉，那么我呢，拿着棋盘引着你的身子，正顺呢，正顺，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吗？你就正顺隐藏在棋盘之，我不信来你不不看
0: 这三段里头就这段最好啊。这个再来一遍啊，又不一样了，你知道吧？
1: 再来您来啊。
0: 哎，最服你的地方就是这个人唱能唱出马赛克来了。
1: 叫不上来啊，找辙。这是，
0: 这按您的话说，这是训派啊。训派，红娘，
1: 对，
0: 哎，
1: 对，
0: 对，
1: 你要干嘛？
0: 我没干嘛呀。
1: 我嫌你，嫌你能耐大是吗？
0: 哎，咱没有那个意思。
1: 唱一个你知道一个，唱一个知道一个。
0: 那我知道，干嘛说不知道啊？
1: 真是，不信啊。
0: 嗯，怎么意思？
1: 一会儿散了以后，你别走。
0: 干嘛呀？
1: 停车场见。
0: 啊，你得搭我那车回去。
1: 我是那种人吗？
0: 啊，你就是那人。
1: 就这个吧。
0: 这怎么？
1: 我压箱底儿的。
0: 哎，我们爱听这压箱底儿的。
1: 我压箱底儿的。
0: 唱啊！
1: 哎，宝九老师想弄死我，我都不给他的。
0: 没宝九想掐死你。
1: 啊，对对。
0: 哦，那来这个。
1: 哎，
0: 我听听。
1: 哎，听这个
0: 啊。
1: 哎，就这个吧。
0: 我就知道有这个，
1: 想起来了。
0: 哎，想起你唱啊，
1: 注意啊，
0: 这边，那心里有底，哪边都一样。
2: 苏三离了洪洞县，
0: 梅派苏三起解，大俗戏呀，这是。
2: 精神雷贼大。

0: 哇哦！
1: 忘记我的伤来把心肠，就不是说我的泪痕的错啊！
0: 哦，
1: 悲
0: 啊
1: 啊
0: 啊！
2: 这是哪一派吗？
3: 还真不知道，
2: 两面派。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何云伟、李菁合说的相声《四大名旦》。小品《老爸》是一个关注老年人生活的作品。老爸年纪大了，添了健忘失忆的毛病，屡次把儿子的恋爱给搅和了。可就是这样一个老爸，因为怕把儿子忘了，而用相机把儿子的一切给记录下来。剧中所展现的温情令人感动。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潘斌龙、崔志佳、张小斐、卜玉等表演的小品《老爸》。
1: 爸，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爸，你在哪儿呢？我今天可没有时间跟你藏猫猫啊，抓紧出来。
2: 出来吧。

0: 爸，你干啥呢？
1: 藏猫猫呗，没找着吧？
0: 找什么找啊？你今天是不是没吃药啊？
1: 你这瞎扯，我连明天药都吃了。
0: 那你就是吃多了。
1: 咋的？
0: 我今天跟你说个正事儿啊。
1: 嗯。
0: 是这样的，爸，前一段呢，我认识一个女孩，挺靠谱的。
1: 啊。
0: 侄子这次带回来让你看一看。一会儿女孩来了，
1: 嗯，
0: 千万别提我的初恋。第二点呢，千万别提我小时候那些事儿。
1: 嗯嗯，
0: 我全都写在纸条上了，一旦忘了，看一眼。
1: 啊，
2: 哎，佳佳，
0: 小飞，哎，你怎么才来呀？
2: 啊，我不第一次来你家吗？我寻思我打扮打扮。哎，你看我有什么变化吗？
0: 嗯，加眼睫毛了。
2: 你再看，
0: 涂口红了。
2: 我做美甲了，好看不？
0: 真漂亮！来，小美，过来，来见我爸。哎哎。

0: 这是给您的礼品，给您放起来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这孩子，
2: 爸说话啊。
0: 你家几口人啊？
3: 我们家三口人。
0: 那你妈你爸都干啥工作的呢？
3: 我妈是卖水果的小贩儿。
0: 哦，小贩儿。嗯。那你爸呢？
3: 我爸是城管。
0: 你爸追的你妈吧？
3: 是不是真幽默？
2: 我爸就这样，特别幽默。
0: 这点跟我家一样。我追的你阿姨。
2: 对对对，
0: 这点家家随我。
2: 我随我爸。
0: 高中刚毕业就开始追女孩，
2: 爸爸爸
0: 一追一个。
2: 聊点别的。
0: 聊点别的。佳佳小时候啊，你干啥？你怼我呢？
2: 忘了。
0: 啊，你抽烟不？
2: 抽什么烟？抽烟呢？
0: 什么？你这一会儿热一会儿抽烟，你到底干啥？我这正聊天呢。
2: 不是，
0: 佳佳平时老说你，
3: 是吗？
0: 夸你啊，
2: 对。
0: 夸你聪明，善良，漂亮，
2: 我说的，
3: 都不好意思了，说的是我吗？
0: 那咋不是你呢？就是你，贾玲。咋的？
3: 叔叔啊，我不是贾玲。
2: 他不是
0: 咋的？叔叔还能认错呀？前两天你还在我家住呢。
3: 前两天还在你家
0: 咋的呀？就是吗？
2: 咋没
0: 有？就你跟佳佳就睡在这屋，这家早上起来可晚了，饭都不知道咋做的，这玩意儿。
2: 没有。
3: 佳佳，你过来。过来。贾玲是谁呀？
2: 贾玲是我大学时女朋友。
3: 大学的时候到现在还有联系呢？
2: 早就不联系了，我爸他有健忘症，把事都记乱了。
3: 谁信呢？
2: 不，真的，不是贾玲，你听我解释。
3: 你看没？还说没那事儿？
2: 不是我，不是我自己也忘了这件事。
3: 你别给我解释。
2: 小斐，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3: 我不听。
2: 我在前面，小斐，你听我解释。
3: 我走了。
2: 小斐，走吧，你走得越远越好，永远都不要回来。
3: 好，这是你说的。
2: 但是，请你走之前，把偷我的东西都还给我。
3: 我偷你什么了？
2: 你偷走我这双喜欢注视你天使面庞的双眼。喜欢聆听你曼妙声音的耳朵，还有这颗爱你恒久不变的我的心。
3: 佳佳，佳佳，好感动啊！佳佳，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2: 小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3: 那你以后不可以再提贾玲。
2: 嘘。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
3: 讨厌。
2: 走，叫我爸。爸，来，你说点高兴的事。
0: 高兴的，
2: 是不是？
0: 对。哎呀，这坐啊，姑娘，这叔叔吧，岁数大了，净提一些陈芝麻烂谷的事儿。
3: 对，没有叔叔，我也好奇问一下，我跟贾玲比，
0: 你呢是聪明，善良。诚实，
3: 就是不漂亮呗。
0: 要不说你诚实呢？
2: 你这说啥呢？爸，你平时不是喜欢照相吗？啊，你给我俩照张相呗。
0: 啊，对对对，照相。
2: 爸平时就爱照相，照的特别好。来，让我爸给咱俩照张相啊。
0: 对对对，照相好，说不准上相呢。
2: 爸，你照相。
0: 来，我给你洗出来啊！我给你打印出来。
2: 我爸平时就这一个爱好，爱照相。
3: 是吗？
2: 我家照片全是他照的。来，走，看看。
3: 不是叔叔，怎么还贴墙上了呢？
2: 对呀，
0: 你不知道，叔叔啊，记性不好啊。嗯。叔叔习惯把记忆贴在墙上，
2: 健忘。
3: 嗯。哎，那怎么还写个九呢？
2: 对呀，
0: 不明白吧？加上这八个呀。你这还第九个，九九归一吗？哎，要不叫你小九吧。
3: 我先走了。
2: 不是，小飞，你听我解释。
3: 哦，我不用听你解释。
2: 这八个女孩见一面就好了。
3: 没关系，我不在意。
2: 什么事都没有。
3: 根本别说了，别说了。
2: 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3: 我走了。
2: 走吧。你走得越远越好，永远都不要回来。
3: 崔之家，这是你说的。
2: 但是，请你走之前，

0: 把你带来的东西全部拿走。
1: 啊，你是说我送给叔叔的礼物吧？
0: 不只是这些，还有这段时间里你带给我的开心、幸福、快乐，以及我身体里被你深深吸引而又无法自拔的我的灵魂。
1: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2: 小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1: 那我再相信你最后一次。
0: 好，爸，啊、你过来，你别瞎说了、哎。这次小斐来呀、啊，主要是聊我俩的婚事
3: 啊，对对对，
0: 聊婚事，
3: 婚事，婚事、嗯。哎呀，来来来，结婚呢，你俩没意见，叔叔肯定没意见啊、哦。
0: 对。
3: 但是结婚是大事啊，得认真呐。
0: 对对对，
3: 佳佳，嗯，你这次确定不是闹着玩的吧？
0: 我哪次是闹着玩的呀？
3: 李雷那次吗？
0: 不是。李雷吧，李雷是我发小，那次真是闹着玩的。
3: 那天他俩喝多了，非得说要结婚，后来就没信儿了。
1: 崔志佳，李雷又是谁呀、啊？
0: 李雷是我发小，那是个男的，我俩啥时候没有？那天喝多了，开玩笑说的。不是，你怎么还不相信呢？李雷是男的，他有女朋友，他女朋友叫韩梅梅。不是，你怎么还不相信了呢？这李雷不来，我还没法跟你解释清楚了呢。谁呀？
4: 李雷，
0: 来的正是时候，当面给你解释清楚。哎呦天哪，来的太是时候了。
4: 哎，佳佳，
0: 你走开，来来来，不是，你先听我说啊。哎，这个就是我发小，是不是男的？我俩能有什么事儿？你牵我手干啥呀？
4: 那你牵的我吗？
0: 那个，你来干啥来了？
4: 啊，对，那个老爷子不是过两天过生日吗？啊，我过来看看咱爸，
0: 对，看看咱爸，
4: 顺便来看看你，
0: 对，顺便。你没什么事，你就先走，我家里他们有急事，
4: 你别推，
0: 改天咱们见面再聊，
4: 不是
0: 好不好？
4: 你急什么急呀、啊？我走就完了呗，怎么回事？
0: 是。那个小飞，你听我解释。
1: 不是佳佳，
0: 李雷我俩是发小，
1: 不，
0: 从小长到大。
1: 你听我说，
0: 二十来年了，我俩啥事儿都。
1: 我相信你跟李雷真没什么。你们家现在的情况又有点复杂，结婚的事情我们俩冷静冷静再说。我先走了。
0: 不是，你一定要听我解释。
1: 不是，
0: 我们家没有那么复杂。
1: 不是，
0: 我爸就脑子有点，
1: 其实
0: 很多事都没有的事，
1: 就
0: 我爸
1: 走了。
3: 走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要回来。但是，请把我家偷的东西，
0: 小斐，小斐，小斐，爸，你干啥呢？
3: 我寻思我帮你留住他呢。
0: 你这是留人呢吗？
3: 你刚才不就这方法留的吗？
0: 那是我，
3: 不是咋的？他这一下啊，
0: 我没提醒你吗？忘了看兜里，兜里有纸条，那两点，别提我初恋，别提我小时候的事儿。
3: 我提了，
0: 一直是说那两点。你想干嘛呀？能不能盼点我好啊？哎呦，你贴这墙照片是怎么回事？来，爸，你给我解释清楚，这八个女孩哪个跟我有关系？不是见你们就让你搅黄了吗？这贴的都是什么呀？来，爸，那今天我都撕开了，你看看。来，爸。你现在给我解释解释，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什么？
3: 这个是你四岁的时候过生日，第一次吃蛋糕，吃完以后你就跟我说：“爸，我能不能天天都过生日啊？”这个呢，是你六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带你去公园，你看这个兔子就不走了。非要带回家去。这是你八岁的时候第一次换牙，这家哭的跟个泪人似的，我就一劲安慰你呀，我说没事儿，不疼不疼，其实爸心里比你还疼呢。这个，哎呀，这是爸写给自己的信。爸就发现吧，怕这失忆症啊越来越严重了，我就想呢，把咱俩之间有趣的事儿啊，全给记下来。爸啥都不怕呀、啊，爸就怕把你给忘了。

啊，对，这是你最开心的时候。这个，你小时候脾气倔啊，爱生气，一生气呀就哄不好，但是一吃苹果呢，哎就好了。爸刚才是不是惹你生气了？吃个苹果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潘斌龙、崔志佳、张小斐、卜钰等表演的小品《老爸》。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拍卖》。
1: 朋友们一鼓掌啊，我明白什么意思，发现我越长越漂亮是吧？谢谢谢谢啊。
2: 哎呀，女士们先生们，感谢各位光临我们的拍卖行。
1: 哦，您这是拍卖行啊？
2: 啊，前几天高敏那块金牌就是我帮着拍的。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本拍卖行的拍卖师。
1: 嘿，他这权力还够大的啊。
2: 今天晚上的拍卖呢，最后将由我一锤定音。
1: 没错，他不敲这锤啊，您什么东西都拿不走。
2: 但是敲这个锤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
1: 哎，你行啊，人家刘先生从小是钉马掌的。
2: 对，那个冯先生这马掌就是我给钉的嘛。
1: 当然，他主要的业务还是钉牛蹄子。
2: 你别讲了。朋友们，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现场拍卖开始，
1: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祝贺。
2: 我首先宣布第一件拍卖品，这就是著名的影星巩俐小姐用过的一件道具。
1: 谁？
2: 巩俐。
1: 朋友们啊，一提巩俐我就激动，因为那不是外人，大家知道巩俐那是我奶奶呀。红高粱里演我奶奶。
2: 第二件拍卖品呢，就是巩俐小姐在电影《红高粱》里头骑过的一头小毛驴。
1: 哦，您还牵着驴到这儿来了？
2: 不是，这个彩电中心不让牵驴，我就拴在这个外头停车场了。这两天天冷啊，我这驴还有点咳嗽。
1: 那你赶紧得要点药去。
2: 那我说什么？
1: 你就说你孩子病了。
2: 啊？
1: 不，传这么一大药丸子放在主管里，往驴嘴里。这么一吹，
2: 那我驴要一咳嗽，
1: 他一咳嗽一出气儿，那你就吃了。
2: 好，那我宣布啊，这头小毛驴应该说是我奶奶敢恨敢爱的见证，
1: 这叫风险意识、冒险精神。
2: 小毛驴的底价为3000元人民币，
1: 才3000。
2: 现在开始竞买，
1: 跟白捡一样啊。
3: 4000。
1: 哦，4000。
2: 4500。5000。6000。6400。10000。
3: 别动。
2: 10000。
1: 成交。朋友们，我们以掌声表示祝贺啊。没想到啊，同志们，6000块钱买头病驴。哎呀，哎，朋友，你一会儿不能走啊，演出结束以后你一手交钱一手提驴。
2: 我宣布啊，我首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足球队著名的主教练施拉普纳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现场。
1: 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仰慕已久的施大爷。您好您好。咱们施大妈来了吗？祝贺你啊。没错，欢迎您给。没错。哎，您感谢您，欢迎您到我们春节晚会给您拜年了。对，师大爷说的多好啊，一句没听懂。
2: 我宣布第三件拍卖品就是咱们施拉普纳先生头上的一根白头发。众所周知，在施先生的率领下，中国足球队一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足球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1: 这是远道和尚灰念经的精神。同志们，人家施大爷是洋和尚啊，那我们认为不管是黑和尚白和尚，只要灰念经就是好和尚。
2: 施大爷这根头发是在我们中国变白的，是为了中国变白的，所以我们要把它永远的留在我们中国。
1: 施大爷，请您放心，我们就留一根就不多留了，因为您脑袋上也不富裕。谢谢。
2: 我宣布施拉普纳先生这根白头发底价为7000元人民币。
1: 谁买？
2: 1万。2万。5万。别走别走，成交。
1: 祝贺你啊，5万块钱买根白头发。哎呀，我发现师大爷脑袋上长的不是头发，那长了一脑袋全是金条啊，还是白金的。我跟拜登领导汇报一项工作，今后我的第二职业就是每天早晨给师大爷您梳头啊。
4: 我宣布第四件拍卖品，我想象是举世青睐的抢手货，他就是著名的笑星冯巩。
1: 我看谁敢再鼓掌。就是你，就说买卖的那位，告诉你说，我今天晚上就到你们家吃饭去。还有你，你这叫贩卖人口，懂吗？
4: 你误会了，我不是拍卖你这人，我是拍卖你这名字，谁买到这名字谁就可以叫冯巩了。
1: 那我们俩都叫冯巩。
4: 不是，你不能再叫冯巩，你再叫你侵犯人姓名权。
1: 那我叫什么？
4: 你改名吧，你完全可以叫冯小巩，不是，那个小冯巩，六小零巩，冯小乱巩。
1: 我先乱拱你，这拍卖名字有什么意义？
4: 哎呦，商品社会，市场经济，名人效应，李宁牌的服装系列，听说没有？
1: 没错，
4: 对不对？
1: 别讲了啊，信息就是金钱，哎，不能让他们偷着听走。我跟你说，我今后就搞一个冯巩牌连衣裙，怎么样？
4: 你不能再搞时装了，你得改，你完全可以搞一个冯巩牌的食品系列，
1: 就这么定了。
4: 怎么样？
1: 你说都卖点什么呢？
4: 哎呦，那多了啊！你像冯巩牌的这个火腿肠啊，
1: 味道好极了。
4: 啊，冯巩牌的酱肉啊，
1: 我要，
4: 是吧？冯巩的排骨，冯巩的口条，冯巩的下水，冯巩的猪脑。
1: 知道大家为什么鼓掌吗？
4: 为什么？
1: 大家想问啊，有牛群的百叶吗？牌带出来好不好？
4: 我宣布啊，冯巩的底价为300元人民币。
1: 赶紧往上抬，要不然还不如那病驴呢，知道吗？
4: 抬，不是，过来，这个不是，这就是我一会儿啊，这底价一会儿就抬上去了。一提你的名字，大伙热烈的鼓掌，这都是好事。你这名字现在好比股票，一会儿打着滚都往上翻呢。
1: 真的？
4: 那当然了，
1: 敢，我翻太高了，别人怎么办？朋友们，虽然咱们关系好，但不能任人唯亲。最多不能超过60万啊！谢谢，别太高了。
4: 300元人民币，现在开始竞买。
5: 100，
1: 特别好。
5: 20，
1: 啊，
4: 8毛，
1: 好，
4: 5分，
1: 好，
5: 2分，
4: 又超上了。
1: 那都2分了，我再不敲，我得找他钱。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拍卖》，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我是家长》。
1: 我告诉您啊，这年头啊，就是一人好。
2: 一个人好？
1: 嘿，只有孩子，你这罪孽就算来了。
2: 怎么，您不喜欢小孩吗？
1: 啊，不，我是最爱孩子。我们那孩子在小学里念书。您可听明白了啊，可是孩子念书，可不是我念书啊。哎，可这老师三天两头他老找我，你说这叫什么事呢？
2: 那横是您那孩子不好啊。
1: 好好，我们还搁家当玩意儿呢。
2: 您这叫什么话呀？我说您那个孩子横是太淘气了。
1: 小孩有不淘气的吗？小孩他不能像您似的这么顺情顺理，通达人情。我们家里养活惯惯的，你说那怎么着呢？
2: 那在你们家里头你们惯着行了，人家老师啊不能也给惯着，那就得改。
1: 改呀、善和容易改，秉性最难移。
2: 谁说的？大人影响要好，小孩就会好。
1: 那孩子不好，他们老师没责任吗？
2: 当然有责任呢。
1: 还是的，你们管呢，我也没拦着呀，干嘛净找我呀？
2: 那么你的孩子人家不找你，人家找谁呀？
1: 那么孩子念书，这大人也得饶上。
2: 什么叫饶上啊？老师啊是为了家里跟学校啊配合着把孩子给教育好了。
1: 是啊，谁不愿意谁的孩子好啊？
2: 还是的，
1: 他你也得慢慢来呀。你讲他玩的惯惯的，野鸟入笼一下子就好啊，没那个事儿。
2: 嘿，你倒能原谅他啊。
1: 那本来嘛，你跟小孩要求太高那就不对。
2: 你
1: 跟孩子就得睁眼闭眼，你老找大人受得了吗？
2: 我先跟您打听打听，这老师为什么净找你啊？
1: 用迟到净找我。
2: 那么你们那孩子为什么净迟到呢？
1: 你想这雨水连天的，早上起来堵门大雨，我想得甭叫他，让他多睡会儿，住了再说。
2: 那可不对呀。甭管雨大小，到时候您就得叫他。
1: 咱们可都是养儿女的人呐，那么大的雨大人还受不了呢，甭说孩子了。我告诉你，我那买卖就这个，今儿天不好歇工。
2: 那你不能让孩子也那样啊。
1: 是，我没让他歇工啊，不就晚去了几分钟吗？
2: 晚几分钟啊？
1: 才四十多分。
2: 四十多分钟
1: 啊？
2: 这一节课才45分钟。
1: 是啊，我们孩子到那儿打开书包刚要写字
2: 就下课了。
1: 啊，对对了，你也常迟到？
2: 没有。
1: 是这个意思。哎，我就纳闷儿。那你们不会都多等会儿吗？
2: 啊，人家那么些个人就为等你们孩子，别人都别上课了，
1: 那不会晚点放学吗？
2: 哦，为你们孩子方便，学校临时改制度。
1: 也不是临时改制度，你晚点放学他不也好吗？
2: 怎么？
1: 你得说我们为什么让孩子上学？
2: 为什么呀？
1: 那不是那孩子他在家了太闹吗？
2: 嗯，
1: 那晚点放学，老师多给我们看活，大人能在家里干点活啊？
2: 哦，您拿学校当托儿所了？
1: 也不是当托儿所呀。
2: 你想
1: 他不是多给看活，他不是好吗？
2: 真是。反正多给看活。您还是拿学校当托儿所，您这个意思呢是打算把孩子往学校一搁就全不管了？
1: 什么全不管？吃饭穿衣裳的我们不管吗？
2: 那废话，你不管谁管呢？
1: 我们到时候还交学费呢。
2: 那不新鲜，谁家的孩子念书也得交学费。您别认为交完学费就完事大吉了，除去照顾孩子吃穿以外，您还得跟学校密切的合作。您别跟学校对立呀。
1: 谁愿意跟他们对立？您可不知道老师这麻烦呢。
2: 啊，怎么？
1: 事情太多了。跑去找我谈谈呐、找我说说聊聊啊，另外还开会什么家长会了、座谈会了，你开那么些会干嘛呀？
2: 这是学校对学生负责，经常跟家长取得联系啊，这是好事。
1: 什么好事？一开就俩仨钟头，这份腻人。那孩子在你们那儿念书，你们负全责，开会有什么用？
2: 您这一说就错了。现在新中国的教育正在发展，老师热爱学生才这样呢。要是老师对工作不负责，对学生不负责，他也不找你，也不开会。有这个时候，人还休息会儿呢。那么一来，不就对不起孩子？

0: 挨这么了吗？
1: 嗨，您是不知道，这老师他事情太多
0: 啊。怎么？
1: 他给孩子出主意，又什么戴口罩了，又戴手绢了，又戴水碗了，和你们学校什么也不买，都得我们带。啊，
0: 这是为了养成孩子的良好卫生习惯，那就得一人一份。你没看现在澡堂子都改了吗？
1: 哦，学校非得跟澡堂子看齐
0: 啊？谁说的？我说的是啊，为了照顾人民身体健康，是一样让小孩戴口罩，也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1: 一口罩你是有什么用呢？那个
0: 有什么用？
1: 嗯，
0: 马路上尘土飞扬，什么细菌都有，小孩的抵抗力最弱，容易得传染病。
1: 嗯，
0: 给他戴上口罩能够避免传染病。
1: 那你说戴上有用啊？
0: 哎，对了呀，
1: 他可得戴得住啊。
0: 怎么
1: 戴了去就丢啊？你弄个卖口罩的跟着他也不行啊。
0: 那您得想办法养成他的习惯不就好了吗？
1: 习惯不了啊。还是这带水碗，又不是行军，带水碗干嘛用？
0: 这是啊，孩子在学校喝水啊，自己使自己的碗呢，他干净
1: 干净啊。
0: 哎，
1: 您上我们家瞧瞧去，净剩碟子了。
0: 怎么了？
1: 碗都摔了，半个月摔八个。
0: 那你怨谁呀？谁让你给他拿饭碗了？您给他买个磁铁碗啊。
1: 啊，是啊，头一回拿我漱口鱼去的，当天就给丢了。
0: 你呀，经糊弄局，你要给他买个小铁碗，拿绳一拴，他估计就丢不了了吧？
1: 丢不了啊，手绢还丢呢。今儿拿一条丢了，明儿拿一条丢了，拿了就丢，拿了就丢。
0: 是啊，那你得弄个卖手绢跟着他也是不行啊。
1: 还是的嘛。
0: 那您得想主意，给他写上名字，你跟他讲一讲道理，让他印象深刻了，他就好了。
1: 嗯，最后他妈给想了个主意。
0: 哦，
1: 做个口袋。
0: 啊。
1: 手绢啊，水碗啊，口罩都搁口袋里头。
0: 嗯，
1: 给孩子缝裤腰带上。这回啊，甭说他丢，拿都拿不下来。
0: 那他用的时候怎么办呢？
1: 用什么呀？你得用丢了还得买，用脏了还得洗。这就等老师检查的时候让瞧瞧。有。
0: 好嘛，您这是形式主义啊。
1: 那不有就得了吗？
0: 这跟没有一样。
1: 我想的挺好啊。
0: 嗯，
1: 坏了。
0: 怎么了？
1: 那天让老师查出来了。
0: 嗯，
1: 愣给拆下来了。你这、啊、多气人，
0: 白费劲了。
1: 这老师他变法跟你找事儿。
0: 那么人家老师还不应当给拆下来呀、啊？
1: 他拆下来我们也没说什么，他还找我谈谈呢。
0: 那一定得找你谈谈呢。
1: 我说这不是我的事情，是他妈的主意。
0: 是啊，他妈不是跟你是一个系统吗？
1: 把我找了去，数了我一大顿。
0: 老师啊，也不是数了你，这一定是跟你啊解释解释，说说学校的意思啊，是为了照顾学生的健康。你这样做呀，对孩子没有好处，今后家长得要遵守学校的纪律，跟学校配合着共同努力，把孩子教育成一个有用的人。
1: 你瞧，你怎么知道老师说这套词啊？
0: 老师一定得说这个呀，为的是加强你的责任感。你不教育孩子吗？
1: 谁说的？那天因为这事儿到家我就问他。
0: 嗯，
1: 你这口袋缝的裤腰带上怎么会让老师查出来了？
0: 你问他这个有什么用啊？
1: 他说了，然后我们在操场里玩球，一跑稀里哗啦净响，老师一看缝着呢就给拆下来了。
0: 怎么这甩碗还响呢？
1: 不买个磁铁碗吗？上面有盖儿、嗯、倒霉就倒这盖儿上了。
0: 就算没有盖儿也得犯案。
1: 我就说了，那你为什么说大人给缝的？你不会说你自个儿缝的吗？
0: 啊，您教孩子说瞎话呀？
1: 这省得找我谈谈呢。
0: 不，你这什么思想啊？得过且过呢。
1: 这完了，这再糊弄什么也不行了。老师见天检查呀。
0: 你根本就不应该糊弄，你做家长的应该以身作则才能管好了孩子呢。
1: 我可不是不管啊，我告诉您、嗯、气急了我是真揍
0: 啊。
1: 嗯，
0: 打呀。
1: 哎，告诉您这手还真灵，揍一回呀、啊、老实好几天。
0: 哈，嗯，您别以为这办法是对的，这种办法是最坏
1: 啊、
0: 嗯、哎，能够影响孩子的自尊心，还容易养成孩子爱打架的习惯。
1: 嗯，这倒有。
0: 哎，怎么样？
1: 嗯，有时候我门口站着好几个孩子那儿嚷
0: 啊，
1: 管你们孩子不管呢，净打人，把我们小六打哭了。
0: 你瞧瞧是不是？
1: 嗯，
0: 这都是受大人的影响啊。
1: 那您说这还不应该揍一顿吗？
0: 你净打他也不行啊，老师也不好说服了。
1: 我想这不是配合老师的教育吗？
0: 怎么？
1: 老师那善说，我这臭揍。
0: 嗯，
1: 这不是文武代打吗？
0: 不行
1: 啊！
0: 还告诉您，您再也别打他了。这小孩啊，您最好就是影响他。你要好，他就会好；你要坏，他就会坏。这个小孩子的模仿性最强啊。
1: 嗯，
0: 像你们的孩子什么迟到啊、不守纪律啊、爱打架呀、这都是跟你学的。
1: 哦，这坏事儿可全是我的。那么他们老师跟学校都没责任？
0: 哎，我也没说这个老师跟学校没有责任呢。家庭方面呢，也得应该多注意啊。有打你这会儿就得遵守学校的纪律。
1: 啊，不是，您听明白了，是孩子念书，不是我念书，您别弄错了。
0: 哎，我知道啊，你不是为了把你的孩子教育好了吗？
1: 啊，
0: 你不是为的是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一个守纪律而又有知识的孩子吗？
1: 啊，
0: 你不是想让你的孩子将来成为新中国一个有用的人吗？
1: 是啊，
0: 就为了这个，首先得要求你做家长的得遵守学校的纪律，跟学校配合着教育孩子。
1: 哦，那么和这老师说这套话全对？
0: 哎，当然呢。
1: 那么他常找我谈谈也算他对了？
0: 当然对了。
1: 怎么你对这套词说的这么熟啊？
0: 当然熟了。
1: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
0: 你当然详细了。
1: 那是怎么回事？
0: 我们那孩子也在那学校念书。
1: 哦，大概那老师也常找你谈谈吧。
0: 要不这套词我背的就那么熟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枕头其实不是用来枕头的，单纯用枕头垫着头会造成肩膀与枕头中间的颈椎悬空，使颈部肌肉无法得到完全的放松休息，导致睡觉的时候脖子产生酸痛感，拉伤肌肉，严重时甚至难以入睡。正确的姿势应该是睡觉时头和脖子都枕到枕头上，让枕头承托着头颈，使颈部处于正常颈区位置，这样枕头才能发挥作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英国作家王尔德说，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始，人的一生是自我成长的过程，而爱就是成长的力量源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爱自己，放平心态，不争不怒，拥有健康的身体，乐观的心态，把部分精力倾注在自己身上，回到初心，做自己的主人。王安石说，爱己者人之端也，可推以爱人也。只有自己过得好了，才有余力去爱他人，才有机会去实现人生理想，成为人生的赢家。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睡眠不好是影响长寿的大忌，有睡眠障碍的人往往精神不振，记忆力下降，抵抗力差，衰老得很快。大医家孙思邈曾提出繁眠先卧心后卧眼的方法，也就是说养心是睡好觉的大前提。中医认为心藏神，睡眠的好坏与心的关系最大，养心一方面在于调养心智，让自己心胸开阔，凡事不斤斤计较，睡前在精神上尽量放松，这样才会让自己安然入睡。另一方面，养心也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站成楼。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

0: 十岁登台，六十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状元梅》剧情讲的是杨延昭和柴郡主的爱情故事。张派青衣演员赵秀君在剧中饰演柴郡主。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这出戏的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派青衣演员赵秀君演唱的京剧《状元梅》选段。京剧名家叶盛兰的嗓音宽厚圆润，行腔刚劲遒健。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她在京剧《白门楼》中吕布的一段唱腔。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小生叶派创始人叶盛兰演唱的京剧《白门楼》选段。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昆曲名家张敬贤演唱的昆曲《牡丹亭·寻梦》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张敬贤演唱的昆曲《牡丹亭·寻梦》选段。京剧名家杨秋龄的嗓音宽亮，功夫扎实，技艺全面，唱念作打俱佳，青衣、花衫、刀马、肩长，潜心致力于梅派表演艺术，嗓音、扮相、表演、吐字皆具梅大师风韵。下面请大家欣赏他在京剧《霸王别姬》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霸王别姬》。京剧《二进宫》全剧由大宝国、探黄陵、二进宫三处组成，统称龙凤阁。二进宫是龙凤阁中的一出，二进宫是大宝国、探黄陵以后的续篇。徐延昭、杨波二次入宫，竭诚奏道。此时李后已知其父封锁朝阳，间隔内外，见路篡夺之谋，颇有悔悟，深知徐阳忠诚，可托六尺之孤，遂将幼主托付徐延昭，命其谋策万全，以固明事社稷。徐延昭力保杨波智勇双全，宫中可托，足使国丈不生反侧之心，后从其意。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三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这出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在剧中，谭富英扮演杨波，张君秋扮演李燕飞，裘盛戎扮演徐延昭。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联袂演出的京剧《二进宫》。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

0: 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是大暑节气，大暑养生和您分享四句话：避暑不贪凉，养阳正当时，运动宜早晚，饮食温为宜。具体怎么做呢？针对咱们平常的生活，主要就是空调别开太低，冷饮适可而止，出汗不宜过多，抓住大暑这个冬病夏治的好时机，为秋冬健康蓄足能量。一条健康提示之后，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为您播出节气养生系列节目《节气养生宝大暑》。大暑时节，上蒸下煮，养生大智慧和您聊聊如何防暑降温、生阳养肺。酷热时节如何防中暑、防热射病，防病有重点为大家防中暑支招。暑必伤气，热者寒之，温者清之，古语润生活带您了解这两句中医经典文字中蕴含着怎样的养生智慧，助力您安享夏日。
3: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的衣食动养皆依四季而作，顺节气流转。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送您节气养生宝，二十四节气养生大智慧，保健小窍门，预防正气余额不足，
5: 让我们一起赶紧为健康冲冲值。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6: 养生大智慧，
2: 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之中阳气最盛、湿气最重的时候。大暑虽然酷热难耐，却恰恰是一年中生阳养肺、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那么大暑养生的核心重点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在这个时节保养好自己呢？今天的养生大智慧，中医专家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大暑养生的侧重点。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高金柱，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师，擅长呼吸系统及感染性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及运用中药、膏方、针灸综合调理亚健康、内科杂病及疼痛问题。
2: 欢迎高金柱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的高金柱医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夏天防暑的一些知识。进入了这种炎热的夏季，也到了我们二十四节气大暑的这个节气，就希望在这个广播这个频道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些知识，包括我们中暑啊，包括这个热射病啊等等一些相关的我们关于衣食住行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常

0: 识，包括怎么去识别这些病、这些症，然后怎么去养生等一方面的一系列的一些小知识。
1: 非常感谢高金柱主任哈，因为大暑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阶段嘛。那首先呢，我们先请高主任跟我们说说咱们大暑养生的重点是什么呢？
0: 其实到了夏季啊，其实我们中医养生呢，都是注重这个天人合一和这个四个季节，包括春夏秋冬。我们春天要养生，夏天要养长，秋天养收，冬天养藏，是吧？对，夏天就天气比较炎热，结合这个季节呢，就是一个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所以说我们都是针对这样一个气候，然后去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养生。我们中医其实还有一个理论叫三阴制宜理论，我们就是因人、因时、因地啊，展开说就是你个人是个什么情况，然后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地点，然后你在什么样一个季节，可能养生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我们还是要因人而异，个体化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方法。
1: 嗯，因人、因时、因地。那我们地方呢，大家生活在这儿，人就是我这个人，那时的变化，这个流转就非常重要了。
0: 对，包括我们这个夏季这个季节啊，包括我们的一天24个小时啊，可能都是有区别的。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为什么大暑节气，我们说是一年当中生阳养肺、冬病夏治的最佳时间呢？
0: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冬病夏治的这个方法，也就是我们的外治法，中医外治法。因为最早这个方法是在我们内经中有表述的啊，就是我们一些在冬季比较容易发作的疾病，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呀、慢性咳嗽呀、支气管哮喘啊，可能在夏季可能都比较好。但是到了寒冷的冬季，因为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一个急性的一个发作啊。对于这类的疾病呢，我们从内经上就有，从古籍上就有一个介绍，就这类的疾病，我们在夏季最热的时候，阳气最盛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这种冬病夏治，就是我们叫三伏贴的疗法啊，在一些特定的穴位上，比如说我们背部的肺腧穴呀，然后大椎穴呀，然后包括我们的正面的这个膻中穴等等啊，都是我们养肺的一些常见的保健穴。其实我们冬病夏治的三伏贴也是选择的这些穴位啊，我们就是说在冬天容易犯病的这些呼吸系统疾病，可能在夏季啊做一个穴位贴敷，可能就会对于我们整体免疫的提升啊，对于这个延缓这些病在冬天发作都是有好处的啊。其实对于我们医院也有这种冬病夏治的这种穴位贴敷的一个治疗，然后我们也做了好多年了，然后临床效果也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在这个夏季啊，比较高温的环境里，我们可能叫冬病夏治，可能这个方法就是很好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一个方法。
1: 那我们就问一下，都哪些人适合

0: 啊，因为我们中医啊，很多都是讲究要辩证论治的，整体观念和辩证论治的。啊，整体观念就是我们看这个整个人到底一个什么一个状态，然后辩证论治啊，就是包括我们这回辩证您这个人到底是一个寒呐、啊，比如热呀，还是阴呀、啊、阳啊、虚啊、实啊等等，我们会有这种辩证的一个方法。对冬病夏治的一些人呢，他有一个特点，可能平素就比较容易受凉。平时可能比较怕冷，然后冬天呢容易这个咳嗽啊，这种情况呢可能就属于你是属于可能偏阳虚的一个病人啊，平时比较畏寒怕冷，手脚冰凉啊，然后容易咳嗽啊等等。然后我们在这个夏季啊，可能这一类的人群更适合，我们可能考虑就是偏阳虚的病人更适合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个方法啊。这时同时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你平时你就比较容易上火，然后这个舌苔比较厚腻啊，然后大便也比较干，看一个就是比较热的一个这个症型的话，你可能就不适合这个方法啊。所以说还是要到医院里正规的做一个辩证，然后才说这个方法适不适合你。不是所有的外治法，包括中医的一些养生方法都适合每一个人的啊。所以说我一直也就，给大家做提示，就是我们的中医养生也好，包括我们的好多这种代茶饮啊、食疗方啊这些外治法也好，我们都是要因人而异的，要辩证去施治的。
1: 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很多人在夏天，比如说贪凉、过度的吹空调、过度的吃冷饮，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知道会伤我们的阳气、伤我们的肺气，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又是为什么呢？天气那么热，那我们贪点凉，怎么反而会伤到我们呢？
0: 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个中医一个养生的一个理论的嘛。我们这个肾为先天之本，然后脾胃是为后天之本。如果太湿这种凉的这个东西啊，更容易伤呢，就是我们的这种阳气啊，更多的就是伤我们的这种脾胃。其实大家可能也有这个体会哈，也是回到刚才讲的这个话题，是因人而异的啊。可能某些人啊，某一段特定人群，他就平时就比较怕冷的，他可能就不适合就是吃冷饮或者凉饮的，因为可能你本身你可能就是一个阳气不足的人啊，你吃了只能导致你这种症状的一个加重，可能也部分少数人群啊，可能他偏热的一个体质啊，可能他就吃这个，可能就问题不是太大啊。所以说，我们归根到底还是到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上面，你看你适不适合做这个事儿。其实我们更建议的养生的一个方法，就是你不管是天气炎热啊，或者是怎么样，我更建议还是多喝温水啊，这个水的温度可能在跟我们人体的温度差不多，在40到50度左右，可能这样比较好啊。然后及时的去补水啊，不要等到渴了再去喝水啊，可能更这个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更好一点哈。我们还是比较这个建议大家不要直接喝这种冰凉的水啊。其实我们临床上也发现很多病人还是因为这个出很多这样的问题的啊。
1: 那我们大暑生阳养肺最核心的调理思路是什么？和我们清热解暑有什么矛盾吗？
0: 清热解暑也和这个温阳其实更多的我们是对于那种可能有这种基础疾病的这种人群啊，对于可能有他这种比如冬季容易发病的这种人群，可能平时比较畏寒的怕冷的啊，可能这个时候你可能对于补阳气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加持的一个作用，叠加的一个作用啊。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群和平时没有这方面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结合这种天气热的这种环境，我们可能就是要清温

0: 啊，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群，可能平时没有这方面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结合这种天气热的这种环境，我们可能就是要轻温降湿。你在一个比较凉的这个空调屋里，其实你好多自主感受也不是特别好的啊，因为这种环境虽然凉，但是湿也比较重啊，可能对身体这种阳气的这种生发也没有什么好处啊，所以说我们在这种环境也要注意啊，对于这种住方面，然后对于运动也是我们在夏季可能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在夏季天气本身比较炎热，我们更多的可能就要控制自己的这个运动量了哈，包括我们这个选择的场所啊，尽量的是这种通风的呀，这种这个不要有空调太凉的啊，自然风呢最好。然后运动的时间啊，我们可能也不要再太过剧烈的一个运动啊，包括我们正常把握一个尺度。其实我们中医上来讲，最好的运动方式叫微微汗出啊，不管你做什么样的运动啊，不管怎么样，你就微微的出汗，可能对于来讲，这个生阳这种方法可能是最健康最好。
1: 那高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我们这个居家的简单的，适合我们普通人零基础操作的生阳养肺的方法？
0: 一般我个人来讲，就每天早晨的这个晨起啊，8、9点钟，这个太阳不是太热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功法的一个锻炼，啊，像我们对这种生阳啊，就是轻微的一个运动，像我们大家可能都比较熟知的，包括我们的八段锦、太极拳，这些都是比较和缓的一些养生的一些功法啊，其实也证明它对于我们这种生阳啊，对于我们各个脏器啊，都是有好处的。但是唯一给大家做一个提示的话，其实这个功法不单是做动作，更多的我们是需要呼吸的一个配合的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方法怎么来去配合让我们的呼吸啊。其实我们更多的养肺，包括生阳，更多的是一个功法加呼吸的一个配合，因为呼吸配合起来可能稍微的难度会增加一点啊。可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更细致的去把这个事儿做好，因为每次一个八段锦的时间大约在12分钟，可能在大家起来以后啊，吃完早饭啊，洗漱完，可能做这个，可能对于一天的这种阳气养肺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
1: 因为网上肯定我们都能找到视频，大家认真的跟着学，其实也是可。

0: 对于养生都是有好处的。
1: 嗯，就是实际上我们还是尽量晒太阳，但是不要让自己置于那个炎热的状态之下，是吧？
0: 对。
1: 嗯，然后呢，就是对于针对呼吸系统疾病哈，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大暑冬病夏治有没有一些老百姓可以做的安全的调理方式呢？
0: 像我们冬病夏治更多的还是一个温阳的一个方法哈，像我们医院就有很多这种相关的一个方法啊，对于在自己家来做的呢，一个是冬病夏治的这个三伏贴，是不是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
1: 这个我们还是要到中医院嘛。
0: 对对，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比如说我们的艾灸啊，这个也是我们温阳的一个好方法啊，包括我们当然要选择反正建议广大听众啊，首先你要了解辨识自己的体质，这些方法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的，就是特定的人群，你是这种体质可能做了才有好处，如果你不是这种体质，你可做了可能还会有不舒服啊。所以说包括艾灸，包括我们还有督灸啊，这些都是我们这种外治法的一些方法啊，当然你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比如说你这种我们好多这种背部的穴位啊，都是我们艾灸的一些位置啊，你要包括我们的督灸，督灸是我们整个督脉的一个灸法，然后还有我们可能局部的一个灸，这个艾灸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嗯，再温柔一点的方法，泡泡脚有没有用？
0: 泡泡脚也有用，但是这泡脚也有一些养成的一个方法啊，就千万不要用太热的一个水，更多的我们还是建议这个水的温度在50度以下啊，40度到50度之间，然后这是一个方法，你可以选择一些中药啊，这个泡脚啊，然后这个你可以这个结合自己的情况啊，比如说有的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可能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小方子，这也是我们的足浴外浴的一个方法。然后要注意的话，可能就是要提示大家泡脚的水的高度啊，其实我们建议还是这个水的高在我们内踝尖上3寸，有一个穴位叫三阴交，可能我们泡脚的水的高度要高于这个穴位的高度啊，可能对身体会更好啊。一个就是水的温度不要过高，然后这个水的这个高度要稍微没过三阴交啊，这两点
1: 就是简单的说到我们小腿肚子，
0: 对，小腿肚子啊，对，不能光没个脚面啊。
1: 好，然后最后呢，我们再问一下，就是大暑的饮食哈，有没有既能清暑祛湿又能生阳养肺的专属食疗方？
0: 其实这个从总的来讲，对于我们养肺啊，肺我们叫肝心脾肺肾啊，清赤黄白黑，更多白色的食物都是我们偏养肺的一些这个食物啊。其实我们肺脏呢，它是喜欢一个，它是一个我们叫焦脏啊，就是比较娇弱的一个脏器，因为受外界环境都影响会比较大。然后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一般就是温暖，喜欢湿润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包括我们日常的环境来讲，都是从这个两个角度去养肺的啊，温暖和湿润。湿润的这个食疗，手上白色的东西啊，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包括我们的秋梨啊，包括我们的百合等等，这些都可以起到一个养肺的一些作用啊。然后再一个，包括我们那些食物，包括我们的茯苓啊，这些白色的东西，山药啊，都可以起到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养肺的一些作用啊。然后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粥，然后包括我们代茶饮的一些小方子啊，都可以起到养肺的一个作用啊。比如说我们比较常用的百合、陈皮、麦冬、玉竹啊，我们都可以拿来在这个夏季啊，特别是在空调屋里，你比如说你老有口干啊、舌燥啊，这个想养肺的啊，你可以吃一点泡一点代茶饮的水就可以了。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大智慧就和你聊到这儿。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师高金柱带来的养生保健方法。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防病有重点，和您聊聊大暑时节要留意防中暑、防热射病。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防病有重点。
3: 防病有重点，
1: 进入大暑节气，也就意味着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到了，此时湿热交争达到顶点，高温高湿暴晒的桑拿天频繁出现，人体出汗多消耗大，中暑的风险也随之骤增。那么在这样上蒸下煮的酷热时节，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暑，又怎样区分中暑

0: 和热射臂，一旦出现不适，又该如何正确应对呢？接下来防病有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师高金柱和您聊聊大暑时节如何有效防治中暑。我们具体来聊一聊中暑和热射病。我们先来聊一下中暑哈，因为夏季高温天气嘛，那我们常说的中暑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人就会中暑呢？
1: 因为中暑啊，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在夏季比较常见的一个病啊。因为中暑的原因呢，就是跟还是和我们这个外界环境有关系。我们中医上更讲本身什么问题，还有外界什么问题，然后可能结合在一起就出现了这个情况。所以更多就是你可能我们更常见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老年人啊，或者是这个孩子这种平时抵抗力比较差的，然后在这天气热的环境，然后有的老年人舍不得开空调，然后在这个时间待得比较久，然后就会导致中暑。高温环境下工作人都可以导致我们中暑。其实核心的问题就是在于这种自己本身的一个体力比较差，抵抗力比较差，然后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待的时间过久，然后导致这个机体的一个损害，就导致了一个中暑。
0: 嗯，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中暑是不是分等级，比如说不同等级的中暑症状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呢？
1: 其实中暑我们可能更多也就是中医上来讲分为阴暑和阳暑啊，然后比较严重的啊，可能就是到了我们这个热射病的一个这个比较危重的这个疾病了啊。到了热射病这块儿啊，大家可能对这个关注不是特别多，其实每年在夏季都有这种发病啊，甚至导致死亡的这种案例的一个发生啊。对于热射病的核心体温超过40度以上的，然后出现这种意识的神经系统的一些损害的，可能就叫热射病了啊。可能这个比较危重啊，大家可能要引起足够的一个重视，和普通的中暑可能还是有区别的啊。普通的中暑可能大家可能自觉着就是这个发热呀，这个恶心啊，有的还会吐啊等等，这些症状都比较常见，可能比较轻，可能就几天就好了。但是这个热射病可能是更严重的一个这个在夏天高温高湿的环境中容易出现的。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在这个季节啊，这种老年人啊，包括我们的孩子呀，这种就是我们平时的更需要关爱的人群，更应该重视啊，在这种高温的环境尽量的要避免待的时间过长，还是要保证一个室内的一个温度，一个合适的一个温度。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对一些特殊工种没办法必须在室外工作的这些人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关注自己的一些身体的一些预警的一些信号啊，不能在这种环境中坐的时间太长了啊。然后包括这个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体温，然后自己的一些不舒服啊，要及时的去降温，及时的去那个缓解啊，这些东西，因为它会导致这个症状的一个加重。
0: 就是刚才高主任说到了这个中暑最严重的程度就是热射病是吗？
1: 对，就是我们中暑是这个我们平时老百姓比较说的这个比较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啊。其实热射病就是可能这中暑可能持续的你没有得到及时的去处理，然后导致了我们这个机体发生一系列的比较危重的这种疾病的变化，然后可能就叫热射病了。其实我们每年大家可能从新闻上关注的话，可能都会见到啊这种热射病啊，到时候去 ICU 住院等等，这些新闻的一个报道还是比较严重的啊。因为我们中暑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表症啊，体表的一些表现。其实我们这个热射病可能更多就是到我们内脏啊，包括我们胸腔啊、腹腔啊，包括我们这个中枢系统啊，这种温度比较高了起来，然后时间比较长，引起了身体的一系列的一些机体的一些变化。
0: 嗯，那刚才高主任说到我们热射病这个程度就非常危险了，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判断中暑已经发展到热射病的这个情况，就是热射病的典型标志症状是什么呢？
1: 标志的一些症状就是我们的核心体温啊，因为我们热射病还是跟热有相关的，就是我们的核心体温超过40度以上，然后我们中枢系统可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症状，包括我们意识啊有一些障碍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烦躁啊等等，就是中枢系统出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类似表现，就是两点哈，就是我们热射病的一个诊断一个标准。可能这种病人我们可能更多都是有这种明确的这种病史的啊，就是可能这个人在这个高温环境里待的时间比较久，然后基础病什么，然后突然出现这种相关的这些表现，我们可能就会考虑是一个热射病的一个可能。
0: 那可能其实生活中也会有些朋友会觉得，哎呀，中暑不过就是头晕乏力嘛，那没什么 大的关系。那我也想问一下，这种认知错在哪里呢？
1: 这种认知就是可能比较轻视它啊，你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小事儿啊，可能这个自己就会好，意识不到啊。其实我们也有很多都会可能导致这个情况加重的一个可能，就是你可能持续的不缓解啊，你可能就出现这种加重，可能还会危及生命的啊，可能这一点可能大家不能去忽视它。
0: 就是哪些场景最容易诱发中暑和热射病呢？比如说室外的高温环境，还是说室内的这个闷热潮湿的环境？
1: 其实我们对于热射病可能有两个分型啊，一个叫这种经典型的啊，这种呢就是可能我们一般这种老年儿童啊，在这个季节啊，可能在这种家里边这种高温的环境待的时间比较久，然后这是一种类型，然后导致这个热射病的出现啊，这可能待的比较久，特别是老年人啊，舍不得开空调，可能外边都已经这个30多度了，房间里可能就40-50度了啊，这个时候还是在这儿吹风扇，可能这种解决不了问题啊，这种时间长了可能都会诱发我们基础病的一些发生，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这个在这种高温环境下去做运动、多锻炼或者多工作的人，可能他也是一个热射病高发的一些人群啊，基本上我们常见的基本上就是两类人群。
0: 那从环境来说呢，就是除了这个室外的高温和室内的闷热，那比如说忽冷忽热，这个空调忽开忽关，会不会引发中暑，会不会引发热射病呢？
1: 一般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对于热射病核心的一个治疗还是一个降温啊，所以说对于我们这种啊一会儿凉一会儿热，一会儿凉一会儿热，可能相对来讲，可能这种导致热射病呢还是比较少的啊，更多的还是这种持续的在这种高温环境下可能会更常见一点。
0: 避免持续的高温哈。那我想问一下，熬夜啊，过度劳累啊，这些会增加我们中暑的风险吗？
1: 那肯定啊，因为这种情况下你肯定集体的这种免疫力啊下降，各种防御屏障啊都会下降，然后可能更多的就会导致你集体的免疫力下降，这也是我们这个热射病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诱因啊，就我们在中医上讲叫这个正气，可能正气不足啊，然后再加上你在这种环境下高温高湿的环境，我们叫外邪来侵入人体的话，更容易导致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我们还是一个邪啊，我们更多叫正邪相争，正气不足就邪气盛，然后这就导致疾病的一个发生。
0: 就是说我们防中暑防热射病，除了要远离这种高温环境，其实维护好我们自身的正气啊，保证我们自己的这个气血通畅啊，精力旺盛啊，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吧？
1: 对，
0: 就是如果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快要中暑了，可不可以去选择一些药物或者药食同源的这些东西来预防一下？比如说传统的我们会说什么石滴水啊、人丹啊，然后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情况下用，还有那个金银花露。对，金银花露这两年挺流行的，我发现又挺好喝的，可能很多人在特别热的情况下也会愿意去喝金银花露。还有就是什么情况下需要喝那个藿香正气水，可以把这几个给我们分别说说什么时候适合怎么用吧。
1: 其实这些可能都差不多的一些这个功效，可能从说明书上来讲哈，可能在我们早期有这样不舒服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去尝试去使用，一般有症状了你可以去使用，我觉得但是对于这种中成药来讲，你可能选择一种就足够了啊，
0: 不要叠加使用。
1: 对，不要叠加使用，也不要重复使用啊，包括这种一定要注意啊，然后一定要按照这个周期去使用，这是一点。然后更重要的就是一个休息啊，一个脱离这种环境啊，然后这个也很重要。然后第三点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症状如果出现了这种加重或者是反复的话，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的。中暑可能导致这些大情况的一些发生，所以说这种识别，特别是这些老年人啊，这个长时间出现这种情况，要引起格外的一个重视。包括有基础疾病的这些人群，更应该在夏天要注意这种降暑啊、防暑啊、降温啊等等这些情况的发生。
0: 那我具体问一下，比如说金银花露和藿香正气水分别在什么时候用吧？
1: 金银花清热解毒的作用会多一点啊，可能你这种热性比较明显的，你可能选择这种，
0: 就阳暑嘛。
1: 对，阳暑，对，就是偏热啊，老觉得这个体温高比较热。像一般这种藿香正气可能更多就是我们阴暑的用的比较多嘛，就是这种空调房间受凉了，然后在夏季出现这种感冒，可能用藿香正气更多一点啊，这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更多的还是说强调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如果症状不缓解的话，千万不要自己扛着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 好时光。
0: 那有些人喜欢夏天靠冰水啊、冷饮啊来降温，这种方式能不能有效的防暑？存在哪些隐患呢？
1: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叫物理降温的一个方式啊。如果我们体表温度比较高，我们可以去使用这种冰水啊，这种物理降温的，它属于物理降温。当然，我们不建议是饮用啊，这些可能都是我们物理降温的一个方式。对于我们这种有这种情况的啊，可能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的。但是也有一些特定的人群啊，相对的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安全的啊，你不舒服可以及时的去避开就行了。但是我们还是特定的，对于这种有这种中暑也好，热射病也好，出现了这种情况的，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可行的，啊，但是不是说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就需要去做这个事儿？如果你没有相关的症状，啊，没有相关的这些情况，也不要刻意的在夏天去，食用这种冰凉水，这个也没有什么必要的。
0: 就是说，我们其实日常生活中不提倡大家过度的食用冷饮，
1: 嗯，
0: 但是说如果说特别热了，已经到快要中暑的程度了，那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帮我们降温的，是吧？
1: 对，物理降温啊，其实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啊。其实我们这个对于热射病人还是比较推崇这种物理降温的方法的。如果是这方面问题，我们可能要多长时间把体温降到多少，这我们都是有标准和要求的。
0: 那比如说过度的使用冷饮，存在什么样的隐患呢？
1: 其实我们过度的这个食用冷饮，可能就是还是跟着回到我们中医养生的这个角度了啊。每个人不是都适合这个东西的。像我们中医养生的话，我们这个阳气嘛，我们总是讲这个人的一生的阳气。刚更多的我们这个对于凉水的话，对于我们的阳气可能还是有损伤的。特别是一些脾胃虚弱的人哈，他喝了凉水，可能对于这个身体还是有坏处的。那其实好多我们这个人体啊，中医上来讲就是一个加工厂。啊，你这个凉水可能比我们正常体温，我们大概是多少37度，那你就需要加工它，去保证它一个正常体温。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耗动你身体的一个能量啊，所以说可能更多的它就会有损耗。可以说我们还是不建议在这种虽然是炎热的天气啊，但是这种过时这种生凉的东西，可能对我们身体也不一定是就有好处的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温水最好啊，就是这个和我们体温正常的啊，这是相对比较和谐的一个方法。
0: 那高主任说到喝水哈，那我们也来问问高温天气正确的补水方式是什么，比如说多久补一次啊，每次喝多少最合适啊？
1: 其实这个也是大家比较这个关注的问题啊，我每天喝多少水啊，喝什么样的水啊，建议可能每天的我们的摄水量可能更多的在1500到2000这样一个总量上边哈，然后我们怎么来判断你的水怎么样？其实也有一个小方法，就是看我们的小便的颜色啊。其实我们正常小便有三种颜色，有的就特别清长，特别清亮。啊，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觉着你可能喝水有点多了啊。其实有的可能偏黄啊，颜色比较深，那可能就是说水比较少了。所以说我们正常的小便的颜色如果是个淡黄色啊，正常的颜色就说明我们的饮水量可能就是恰到好处的啊，这个也是一个小方法来判断你每天喝水的多少啊。更多的我们还是建议啊，不要到渴的时候去喝啊，然后你可能在平时的啊分次的啊，就是定量的定时的去喝一点水啊，然后温水为主啊，这样可能最好。然后当然可能我们对于现在可能有上班的呀，包括老年人喝水可能比较这个觉得口感不好，是不是也介绍大家可以在夏天啊，可以用一些这个代茶饮，比如说我们的这些玉竹啊、百合呀，啊，包括我们的枸杞子啊，包括我们的菊花呀，都是可能我们夏天泡水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小药方。当然，最好是在医生指导下啊，给你推荐一个比较好、适合你的这种代茶饮的方子。
0: 那大量出汗以后只喝白开水是不够的哈，我们也来问问高主任，为什么需要补充电解质？那我们普通人该怎么科学的补充电解质呢？
1: 对于我们这个普通人来讲，可能更多还是要结合你个人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你可能夏天运动比较多，出汗比较多，那可能这个时候你可能这个电解质可能就出现一问题，可能咱们就可以补充一些淡盐水啊，这些包括一些这个综合的电解质水啊，这些可能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更长的这种人体的这种散热其实就是需要我们皮肤的一个出汗去解决的啊，所以说这种在这种高剧烈的运动出汗比较多的啊，适当的补充这种电解水还是有意义的啊。但是我们平时生活中如果没有这种大汗的这种情况，日常生活中我觉得普通的温水就足够了。
0: 那确实，因为我们大暑时节嘛，可能出汗还是多一点。我还想具体问一下，就是我们说这个淡盐水到底什么程度合适呢？我会不会就把盐给补多了呢？
1: 啊，所以我其实这个还是牵扯一个口感问题，更不建议大家就用我们的食盐去泡一些这个水。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可以尝试这种 一些功能性的这种啊，含有电解质的这种饮品，我觉得可能更好一点，自己就没必要去拿盐水去冲冲这个，我觉得因为还牵扯一些配比的一些方法，我觉得这个就没必要啊。

0: 就是市场上卖的这些什么运动饮料其实都是可以的，
1: 就可以了。
0: 其实如果我们不是出很多汗的话，这些饮料其实都不用，但如果出了很多汗，这些功能性饮料是可以的。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然后我经常是用柠檬蜂蜜来冲水喝，开始我是加一点点盐，哎，后来我发现我放一颗话梅挺好，就是它又补充了盐，又增加了这个水的口感，又不会很多，因为我放一颗嘛，这一颗的盐它是比较有数的。那我想问一下，像这种补充电解质的方法可以吗？
1: 其实这个也是自己的一个方法嘛，我觉得也可以去尝试啊，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啊，你觉得喝着还不错，我觉得也可以尝试。像你这种自己配的这种，总的来讲对身体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害处，你喝着还可以，我觉得也问题不大啊，可以去尝试。
0: 然后我们再问问我们日常的一些防暑用品啊，比如防晒衣、遮阳伞，还有什么凉贴、小风扇等等。我们来问问高主任，哪些是实用有效的，哪些是智商税呢？
1: 其实这个也讲到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个衣食住行的一个衣方面哈。其实我们更多的在夏季，在这种大暑的季节，我们更多还要防暑降温啊，可能这种防晒对我们身体还是有好处的哈。其实大家可以自己去这个学习一下啊，什么颜色的衣服可能更好的去防晒哈，就因为夏天这种紫外线比较严重的，对身体还是有害的。像小电扇啊，包括这种我们的咬扇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个方法啊，我觉得都可以啊。其实它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就是降温啊。这个我觉得得结合自己的一些情况，怎么方便，怎么日常生活中怎么去方便去使用就可以了。
0: 那还有一种就是空调型中暑哈，比如说长期待在空调房容易出现的这个空调型中暑，那我也想问一下，怎么来避免空调型中暑呢？
1: 空调就是我们还是这个空调，虽然是也是一个双刃剑哈，你这个温度千万不能过低啊。我们一般也就建议的温度在27度、26、27、28度左右的样子，因为我们好多这种患者在这种天气太凉的时候啊，也会出现这种相关的一些症状啊，我们叫阴暑，我们有阳暑也有阴暑啊。对于阴暑的认识就是这种受凉受寒以后，在这种高温寒湿下出现的一些症状啊，这个时候可能就选择的什么藿香正气这类的这些药物去治疗。所以说我们一直强调这个什么都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然后一定把握一个适中的速度，太凉也不好，太热更不好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中间自带才是最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方式，也是夏天对待这种节气最好的一个方式。
0: 那我们再来聊一下，就是夏天我们有些朋友运动健身，该如何规避中暑的风险呢？
1: 自己是什么状态啊，不能过度，万一我们好多这个锻炼的病人在夏天啊出了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量力而行啊，把握好尺度，这是我们一个原则。再一个就是选择好这个适当的这个时间和地点啊，可能在这种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就不愿意做剧烈的锻炼了，然后可能在早晨啊，在公园啊这种环境比较好的，我觉得适当的锻炼还是有好处的。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大家在健身房里锻炼的这个空气特别凉，然后可能这也不是说特别好的一个环境啊。所以说我们对于夏季大暑的这个锻炼一定更应该强调这种因人因时因地，我们这种三因制宜的一个理论。
0: 然后我们再说说食物吧，我们夏季吃哪些食物可以辅助清热防暑，哪些食物可能会加重我们的燥热呢？
1: 我们夏季一定要尽量的吃一些应季的一些食物啊，比如大家都比较熟知的西瓜啊，大家觉得这个是我们防暑的一个佳品啊。其实我们中医上也讲，西瓜因为它含糖量也不是特别高，它还是一个防暑降温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果。但是要再给大家做一个提示的话，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或者是隔夜的这种，尽量的就避免去吃了，也特别是从冰箱里拿出来这种过凉的，然后或者是这个西瓜放了一晚上第二天再吃的啊，这种对身体都是不好的。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的绿豆汤，绿豆汤我们就是中医上讲就是一个清热解暑啊等等，它有好的一个功效啊，但是它也有一些人群不适合吃，比如说我们这种平时这种脾胃比较虚寒的，一吃凉的就拉肚子的这种啊，可能它就不适合吃绿豆汤。然后可能脾胃功能比较差的，可能它的绿豆汤煮的时间就会更久一点更长一点啊，所以说我们这些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啊，这是两个夏天比较常用的这个食物啊。
0: 那哪些食物会加重燥热呢？
1: 燥热就是太常见了啊，比如我们夏季啊，大家都喜欢在露天吃点烧烤啊，包括这些油干肥膏，这些可能都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脾胃的负担，比较厚腻的东西都会引起我们体内淤积啊，出现这种上火的一些表现啊。所以夏天可能我们还是要适量的适度的去吃这些肥甘厚腻的东西，特别是这种烧烤的一类的东西。
2: 爱你的皱纹

0: 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急救。当发现自己或者他人出现中暑的前兆，比如出现头晕啊、恶心啊、大量出汗啊、乏力啊，这时候我们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2: 第一步我们还是要这个，就是要降温啊，这个其实很重要。你比如说你在外边操场上突然出现这种情况，你首先要做的什么，就是把病人把这个患者要拉到我们阴凉处，一定要到一个阴凉处，这是第一点啊。然后适当的给他物理降温补水，然后如果比较严重的可能就要及时的这个寻求别人的帮助，打120，及时的往医院去治疗了啊。然后一定要识别这个症状的一个这个轻与重，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这个第二就是脱离这个环境也很重要，然后及时的给降温，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周围的人可以及时的去做到的一些事儿。
1: 那确实高主任说到要识别这个中暑的轻重哈，那么严重的我们是要及时救治的。那我也想问一下，什么情况下可能我就光给他物理降温就不够了，我必须得赶紧拨打120呢？
2: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可能就是这个病人这个意识可能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可能什么叫意识，你可能你叫他，那他有些这种精神的症状跟平时不一样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及时的去往医院送，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比较直接的一个方法。然后可能这也是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忽略的啊，特别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你可能我们为什么有这种常见的这种老年人就这样，就是一个人自己居家，然后时间长了也没人帮他呼救，也自己不知道什么状态，可能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了啊，所以说及时的去就诊也很重要。
1: 那我们轻度中暑以后怎么样做能够快速降温缓解症状呢？比如我们在家里我们有哪些可操作的又安全的急救方法呢？
2: 首先这个通风哈，把这个房间的温度要降下来，这是第一点啊。我们可能要保证你必须在多长时间把这个温度降到多少，大家可以测一测这个体温，然后要适当的这种补点水，然后适当可以对症吃点药，这是我们在居家可以做的。如果你比如说几个小时还病人还觉得不舒服，及时往医院送吧啊，然后这个可能相对的更安全一点。其实在家能做的其实也就那几点，然后就是补水啊、降温啊、观察，这几点可能做到位了。
1: 那如果发现有疑似的热射病患者，那有没有急救的黄金时间？那我们急救的这个核心原则是什么？
2: 急救的其实我们的核心原则就要早期识别、早期治疗、早期干预，不要耽误。出现这种相关的这种症状表现就及时的到医院去救治，因为我们越早治疗可能越早这种干预，但是病人的预后会越好啊。所以说我们能做到一直反复强调这种降温，我们在现有的条件的基础上找医院的这个同时，我们一定要想到去降温啊。可能我们在多长时间把温度降下来，对这种患者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有效的一个保护。
1: 那我们再接下来聊一聊我们网上传的一些中暑的急救方法，我们一个一个说哈。比如什么捂汗呀、刮痧呀、喂冰水啊、掐人中啊，我们一个个说捂汗可以吗？
2: 武汉肯定要是不对的啊。本身我们这种讲到了，一直讲到叫核心体温啊，核心体温就是我们内脏的温度是出现了一个急剧的一个上升啊，导致一系列的一些病变。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是要散热，一定是这种降温啊。这个武汉首先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方法，
1: 我们可能捂不出他的汗，反而让他加重了病情，
2: 对，这一定会加重这种情况的啊。这个这一定要避免的啊。
1: 然后刮痧可以吗？
2: 刮痧可以去尝试啊，但是它更多的还是体表的温度，到热射病的这个阶段是内脏的温度，那单纯的通过刮痧只是一个辅助啊。可能你在等待这个医院来的时候你可以做相关的一些方法，但是还是这个以降温、物理降温这种核心体温给它往下降为主。刮痧可能起到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可能不能完全去依赖它。
1: 然后刚才高主任说到的喝水啊，肯定是适合的，但是呢，是喝冰水还是喝温水呢？
2: 我个人就建议还是以温水就可以啊，温水就可以啊，可以稍微的温度可以放低一点，可能是这样就更好的啊。
1: 就常温的水是可以的，但是冰水呢，它有什么危险？
2: 冰水一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危险啊，因为这个水的量可能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可能会多稍微的多一点啊。灌那么多凉水进去的话，可能也就是其辅助的一个方面。对于这种降内脏体温，它循环可能还是比较慢一点，可能你消耗你也很多东西，可能更多的我们还是建议外周的这种体表的这种物理降温的方法可能更合适一点啊。
1: 然后我也想问一下，比如说给中暑患者降温，我们可以不可以用冰水浸泡或者酒精擦拭身体呢？
2: 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哈，这种都是降温的一些方法，物理降温的一些方法 啊。
1: 嗯，那如果中暑患者出现了呕吐、意识模糊、昏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2: 对啊，这就可能就考虑可能有这个热射病的可能了啊。这个时候我就不建议在家里边再耽误了，就及时的去送医。我们能做到的可能就是一个降温，然后呼救，然后及时的到医院去做支持对症的一个治疗。因为这个黄金时间，还这个对于我们患者的预后都有很高的一个要求的啊，所以。

0: 不一样，可能老年人啊，可能他最后恢复起来，因为更多的都是一些并发的一些情况，疾病的都是原发病啊，或者是并发症的一些情况。对于我们青壮年来讲，可能更多的都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啊耗气呀、伤阴的一些表现啊。这种情况可能后续的治疗可能需要我们中医的调理，就一段时间就会完全的恢复了。更多的还是在于这种如何去预防，千万一定要注意，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千万一定要量力而行，自己的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一定不能在这种环境待的时间太久啊！自己才是自己身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
1: 那这个中暑和热射病患者康复以后有什么注意事项？会不会我有过中暑，我就很容易再中暑？
0: 那一般还是我们强调了跟体质和环境有关系，是吧？所以说，更多的我们是从这两个角度去预防一下就好了。一般你就算中暑过一次，不会说就反反复复的就会容易中暑啊。可能我们更多的在这种治胃病啊、防胃病啊，你可能这种体质容易中暑的，你可以去调理调理。是不是？如果在这种接触这种环境，你可能就需要及时的去调整工作状态啊。比如说在这个环境工作一段，要及时的去休整，是吧？及时的去降温，然后再改变一下工作方式，可能就能避免这些类似的情况再发生。
1: 其实这些年我们北方啊，也会看到很多南方来的凉茶，因为我们去南方出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南方到处都有凉茶，而且它那个凉茶是甜度非常高的。说实话，我在北方我是不太喝的，因为我会觉得它太甜了，糖分太高了。但是到南方，天气特别热，热到那个程度，真的是发现，哎，那个甜甜的凉茶真的是可以让我避免中暑。那其实我是想请高主任给我们分析分析，就是我们作为北方的朋友，在这个大暑节气哈，就这个炎热的天气哈，那我们到底适不适合喝那些凉茶呢？还是像我们北方的一些我们自有的一些所谓的夏季的饮料更适合呢？
0: 地域上来讲，肯定还是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是吧？我们每个区域的东西可能还是适合到当地一些区域的情况。像我们北方的话，像我们北京来的讲的话，更多的可能我们还是那种凉茶其实是有一点甜啊，对于当地人可能已经习惯了，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就有点不习惯。其实我们就可以处置一些自己适合自己的，比如说我们比较常用的乌梅汤，对吧？乌梅呀、山楂呀等等这一系列的，我们泡一个自己的，我觉得适合我们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啊。可能我们到南方喝杯凉茶可能有好处啊，我们在北方可能就按照我们平时生活中的这些就足够了啊，绿豆汤啊、乌梅汤啊、防暑降温的一些方法就可以了啊。
1: 关于中暑和热射病，你还有什么需要嘱咐听众朋友的？
0: 其实这个热射病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疾病，可能中暑的可能比较多一点啊。比如说我们单位靠近这个景点比较近啊，其实在夏天可能我们这种更多的是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提示啊，就是
1: 去公园游玩的时候，
0: 去公园的去玩的提示啊。其实我们很多很多这样的病人，特别是我们老年人啊，更常见一点啊，这个到景点了，跟着旅行团，然后马不停蹄，早晨5点出门啊，到了景点正热的时候，然后就容易诱发这种情况的发生啊。其实我们门诊也会接诊很多这样病人，大多数就是休息也不好，是不是？然后这个体力，然后再加上这个环境，这几方面因素啊，就导致了这个情况的发生。所以说，我们也会建议患者在夏季出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要这个量力而行，不要太赶太急，特别是在这种炎热的环境啊，这个一定不能待时间太久，然后不能太劳累，然后及时的补水，及时的降温啊，这个可能更多的就会减少这种情况的一个发生。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都出来旅游了啊，然后出来这么一个情况，可能所有的后续的行程都会不好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哈，这种情况要量力而行。哎，每个人情况也不一样，每个人还是要结合自己的情况，这个量力的去做这些旅游相关的一些情况啊。然后再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这种早期识别，简单的中暑一般我们对症的治疗以后啊，都会很快的缓解的啊。如果这个你持续的不缓解，然后症状加重，还是及时的到医院里去做治疗的啊。这个病还是比较严重的，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出现这种死亡的风险。最后呢，可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在这个夏季哈要注意的几个小贴士吧。啊，包括这个一些茶饮的一些方子，是吧？让大家可能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可能还是要结合自己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你久坐电脑啊，包括你不能劳累啊，然后口干啊、眼睛干啊，这些可能就是我们对于上班的人可能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可能你在夏季，可能就推荐你一个带茶饮的小方子，啊，比如说我们加一个菊花， 决明子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玉竹啊，这个可以组合在一起啊，每天代茶饮，可能就对于你现在这种状态，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方法，就是代茶饮的方法。然后对于这种夏季呢，可能更多的还是注意啊，咱们从这。

0: 这个衣食住行这几个角度去养生啊，该穿什么是吧，然后该吃什么，然后怎么去运动，然后住的环境怎么样啊，其实都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养生的。然后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一样，可能我还是觉得你每个人都应该摸索属于自己一套的个体化的养生方法。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防病有重点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师高金柱的健康提示，愿这份防暑锦囊助力您在大暑的热浪中觅得身心清爽，安然度过炎炎夏日。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谷雨润生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看。

0: 马上进入今天的古语润生活。
1: 古语润生活。
0: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节气承载着深厚的智慧，典籍、诗词、谚语中随处可见与之相关的记载。这些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里蕴藏着先人对自然的体察和养生智慧。接下来，古语润生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师高金柱和您分享两句与大暑节气有关的中医经典文字，暑必伤气和热者寒之，温者清之，两句话中蕴含着怎样的养生道理？
2: 其实我们在这个《黄帝内经》上有一句话叫这种暑必伤气啊，我们就讲这是什么热者寒之，温者清之啊。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如果这个因为夏季呢，这就是一个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所以更多的我们就是要热了，我们就需要去冷它啊，这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治疗原则。然后可能我们最具体的怎么操作，就话包括几个问题啊。首先就是一个接触啊，环境方面的问题，你这个出现了这种大暑环境，尽量避免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中久待啊，特别是久待的情况下，你也不要做太剧烈的这种运动啊，去耗氧气啊。然后更多的我们需要，如果出现了相关的问题，那你可能更多的先要去降温，这可能我们就叫寒之的一个意思。其实简单的去总结的话，就是在这种尽量的避免去在这种环境高温高湿的环境里久待久坐，是吧，多做运动，这是一点啊，就是防，怎么去预防。然后如果真的你不得已在这种环境中出现了一些症状，就是及时的去处理，包括我们的就是叫热者寒之，就尽量的去这种降温啊、解暑啊相关的。解暑的有几多方法，一个就是降体温，然后这个包括我们这种物理降温啊、冰块啊、酒精擦浴啊，这些都是物理降温的一个方法，这就叫寒之。在饮食上呢，和中医上角度讲，可以吃一些这种西瓜呀，包括这个绿豆汤啊等等，都是一些好的办法啊。然后包括一些这种适当的补水啊，补充电解质水，这些都是一些办法。然后再一个重意识的就是，可能好了以后，可能有一些这个热会伤气伤阴的这种情况，可能及时的再处理一些这种代茶饮的方法，包括西洋参啊、麦冬等等，这些代茶饮就是后续好了以后的这种恢复的状态都可以是一些方法，基本上就是这些。
0: 嗯，那暑必伤气，这个气，
2: 气其实就指的我们这个一身的气啊。我们气有好多类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整个体，我们气血的运行都是靠的我们的这个，我们气血的运行都是靠我们这种气的这种推动，它起到一个温煦啊推动的一个作用啊。暑湿呢，就会阻滞我们这种气血的通道，就会导致我们气机的一个失调啊，导致我们气机的一个不正常啊，导致一些情况的一个发生，就是暑邪可能有这么一个特点。嗯，
0: 那就是在大暑的时节，我们怎么来让我们的气不受伤呢？就我们怎么养我们的气呢？
2: 其实从几个方面哈，更多就是我们一定要这个阳气要提升，就像刚才讲到的，在这个晨起去锻炼，就是一个提升阳气的一个方法。然后我们再一个，这个是要保证我们正常的气的一个运行。然后再一点就是，经常我们需要减少这种外邪的这种侵袭啊，就是怎么提到，就是我们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尽量少待、少接触，然后这种外邪会影响我们气机的一个失调啊，就是一正一反，可能都是我们的一个方法。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古语润生活就和您聊到这儿了。节气轮转，周而复始，愿这份来自古老时光的智慧能落实在您的一粥一饭、一行一止、一朝一夕里。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师高金柱为大家带来的健康养生知识。我们邀请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随着节气养生防病，希望节气养生宝能为您提供更实用的养生保健方法。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健康之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湿热交争的季节，胃口也没那么好，怎么办呢？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夏日养心，别忘了健脾，为您推荐一些食养小窍门。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北京时间22:00，
1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4: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15: 寇珠用手指着刘娘娘：“娘娘，您身为娘娘啊，您说话办事要对得住天理良心，苍天有眼，神佛可见，我寇珠 是清白的。他指着刘娘娘这么一指责，刘娘娘当时眼睛一瞪，也火了，刚想要下命令再惩治他，这寇珠前边紧走几步，这殿前面有一个鼎，这鼎是铜的，上边还有四个铭文：人治天下。寇珠牙一咬，心一横，紧走几步，一低脑袋，梆的一下子就撞在这顶上了，一脑袋撞上就撞死了。寇珠可够烈性的，那脑袋正撞到人治天下那人治俩字上，鲜血一流，血染人治。陈琳在旁边吵着呢，陈琳心里边为之一动，陈琳心想，好寇珠真是一个劫掠之人。寇珠撞死了，这刘娘娘当时没得说了，一看寇珠死了，马上吩咐手下人把他搭出去，找地方埋了，此事不可声张。可寇珠撞死这个事儿，当时尉迟恭的太监杨忠就在旁边看着呢，从头到尾整个过程他是历历在目，牢记在心。杨忠心里边为之一震，心想，哎呦我的天哪，这寇珠是宫里边有名的好人哪，这姑娘出出进进，乐于助人，谁求她办什么事儿她都答应啊，而且从来不多说不多道，这是一个知情达理的姑娘，她犯了什么错了让娘娘这么打她，甚至于最后她自个儿撞顶身亡。这杨忠心里边一个疑团不能破解。这件事过去了，过去虽然过去了，但是郭槐跟娘娘说，说您呐还得多加点小心，咱们再从侧面了解了解。小太子进了宫院了，这陈琳呢经常领着小太子到处转转，皇上有话，陈琳就是陪伴太子的太监，娘娘也不敢说让陈琳走换个别人，不敢。陈琳领着这个小太子，那天小太子溜达来溜达去，就溜到冷宫院，问这什么地方，陈琳说这是冷宫。小太子问什么叫冷宫，陈琳说就是在宫院里边犯了错的人呢就打到这儿来住来。小太子说我要进去看看，陈琳说好吧，领着他就进了冷宫了。陈琳也是有意的引导他到这儿来。冷宫里边的太监呢叫秦凤，他负责管冷宫的，还有一个小太监叫于忠。这个时候李娘娘在这冷宫院里边也是好几年了，被折磨得形容憔悴，身体瘦弱。当这小太子一见到李娘娘的时候，这母子二人他有一种天生的缘分呐。李娘娘一看陈琳，心里也为之一动。李娘娘知道陈琳原来是宫院里的太监，陈琳对李娘娘是格外尊敬，问李娘娘在这儿几年的冷宫生活如何。李娘娘如实向她禀说，然后跟陈琳讲说，陈琳呐、啊，好长时间没看到你。陈琳说我上南清宫了，您不知道我最近呐、啊，这又跟着这位太子又回来了。哦，李娘娘这才明白，就问这个太子是谁呀、啊？说这是南清宫八千岁的三儿子。李娘娘看到这个孩子就想起自己曾经生过的那个妖怪，别人说他生了妖怪，李娘娘到现在也不信，说我怎么会生妖怪呢，但是我那儿子是哪儿了不知道。李娘娘就说，我那个孩子要是不死的话，活到今天也像他这么大。陈琳说对了。陈琳带着这个小太子跟李娘娘见了一面之后，简单的谈唠了一番话，然后把这个小太子就带走了。陈琳把这小太子带走，回到了宫院。 刘娘娘这个人对小太子看得非常紧，每天上哪儿去，陈琳回来都得向刘娘娘禀报。今天陈琳回来跟刘娘娘说的时候，就没说去冷宫，说上别的宫院转了转。可是转过天来，陈琳自己单独一个人悄然来到冷宫院内。陈琳这个人人缘好，冷宫院的太监秦凤跟陈琳也很熟。陈琳通过秦凤见了李娘娘，一见了李娘娘，陈琳就用最简短的语言把当年刘妃郭槐定奸计、狸猫换太子的事情跟李娘娘全说了。乃至后来寇珠、庄和庄太子在御花园跟他一块儿说的那番话，陈琳把这孩子怎么带到了南清宫，现在孩子怎么又回到了宫院，跟李娘娘都说了。陈琳说，娘娘您熬着吧，您哪快熬出头来了，您的儿子又回到了宫院立为太子，这不是天意吗？啊，将来老主宴驾，您的儿子登基以后肯定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臣我就是证人，您放心好了。李娘娘听完这番话痛哭失声，感谢陈琳，甚至要跪倒磕头。陈琳赶忙搀扶说，您可不能这样，臣有罪，千千万万要守口如瓶，不可泄露风声，这个风声一泄露啊，事情可就危险了。跟您说娘娘，现在寇珠可已经死了，刘娘娘已经有了感觉，有了警觉了，我想下一步有可能治罪到我的身上，但您放心，我至死我也不会把实情说出来，但是有您在就好办。我把这个事情跟您说明白了，您要记住，将来我死了，您出宫有见天日那天把这事情说明白。陈琳跟李娘娘把这话说完，陈琳回来了。可陈琳一回来的时候，这刘妃就又问陈琳了，说我昨天听说你带着太子上冷宫了。陈琳说，谁说的？刘妃说，我手下有人在后边跟踪盯着你们了。陈琳一听，好家伙，这刘妃真下心呐，我们身后边还有盯梢的。陈琳说，冷宫是去了一趟，但是就一转就走了。刘妃说，走了？哈哈哈，好吧。刘妃这个话问完了之后，虽然是嘴里没说什么，但是马上把郭槐就找来了，说看见没有，他们上冷宫去了。郭槐说，既然上冷宫去了，下一步咱们就得朝冷宫下手。
1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刘妃和郭槐秘密商议，说这陈琳领着太子到冷宫去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郭槐就说了，说既然他们上冷宫去了，我们就得从冷宫下手。刘妃说，从冷宫下手怎么下呢？刘妃说，你要知道啊，这李宸妃虽然被打到冷宫，如果说把他置于死地，我们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我们如果对他进行暗害，冷宫里面还有太监呢，禀报了皇上，我们也吃罪不起呀。郭槐说，娘娘，这就看您的决心了，您要真有这决心，奴才我就有办法。刘妃说，

你有什么办法？”郭槐说：“咱们可以借刀杀人。”刘飞说什么借刀杀人？郭槐就跟刘飞讲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刘飞一听，好，事到如今只可这样了。于是郭槐这天带了一个小太监，溜溜达达就到了冷宫了。见了这位李娘娘，假装对李娘娘表示一份关心，问李娘娘这些年来在这冷宫里边过得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需要，我可以代您转禀。这郭槐一来，不但说李娘娘感觉到意外，就连这冷宫里边的秦凤和于忠这两个太监都感到意外，心想这么多年这郭槐也没往这儿来过，今儿这怎么的了？太阳在西边出来了，夏天下大雪了，他怎么跑这儿来了？肯定啊，这是黄鼠狼子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呐。郭槐走了之后，秦凤跟于忠就问李娘娘，说这些年他可从来没来过，今天怎么忽然来了？李娘娘就说：“奇怪呀，我也感觉奇怪。我估计他今天的到来对我来讲不是好事。是啊，您多加点小心。”郭槐回去了，见了刘娘娘，跟刘娘娘禀报说：“我到冷宫里边看了看，她住的那屋子，她住的那床。”里间外间怎么回事？我全都瞧明白了。再过2天我还得去。接着，郭槐就做了一件事情，自己抠出了一个桃木人儿。这桃木人啊，有一拃多长。这桃木人的前胸写上当今皇上的生辰八字，然后找着银针扎到这个桃木人的七窍之中，做成这个玩意儿了。这郭槐带着一个小太监，让小太监拿着这个桃木人儿吞到这袖子里头。郭槐在前边买了点水果，提溜这东西到这李娘娘的冷宫，他又来了。郭槐这回一来，秦凤感觉到更稀奇了，说：“这个郭公公，今儿个您怎么又来了？不是前天刚走吗？”郭槐说：“今天我要看看李娘娘，啊，据我所知啊，皇上最近心态很好，听皇上讲，有意要把娘娘放出冷宫，免去惩治，所以呀，我得先给娘娘到这儿来探望探望，给娘娘买了点东西，让她恢复身体。”哎，秦凤一听，这倒是好事。

哎呦，您这铺盖，我看看薄厚怎么样啊？拿手这么一摸，故意的低头往床下一瞧，哟，这是什么呀？郭槐伸手把这桃木人就拿起来了。哎呦，这写的生辰八字啊，这是写的谁呀？啊，李娘娘，您这是写的谁呀？李宸妃一看，她平素当中床底下没有这东西。李娘娘当时就惊愕了，不知所云，无有回答。郭槐说：“这个我给他让他们研究研究，到底瞧瞧怎么回事。”李娘娘说：“你拿来我看看。”李娘娘拿过来一瞧，这桃木人上写的生辰八字是当今皇上。李娘娘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子。李娘娘说：“这是谁放这儿的？”郭槐说：“谁放这儿的？”这我可不知道，这是我在您床底下捡的。秦凤、于忠，你们两个可都看见了啊！我可在娘娘床底下捡的这个东西，我得禀告圣上。走，郭槐带着小太监走了。郭槐带着小太监一走，李娘娘当时就意识到大祸临头。李娘娘跟秦凤和于忠两个人就说了：“说我告诉你们俩。”我完了，十有八九我将不在人世了。秦凤、于忠一听，您何出此言呢？那这桃木人与您没关系呀，这不是您放的。李娘娘说：“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栽赃陷害，想着置我于死地呀！这一招比什么都毒。我告诉你们。”桃木人上写的生辰八字是当今皇上的，用一个桃笼扎上银针，写上皇上的生辰八字，这叫暗地诅咒皇帝早死。这犹如刺王杀驾，十恶不赦之罪呀！我必死无疑了。李娘娘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李娘娘说：“我死，这是命里该然。”但是我这一肚子冤屈，我得向你们两个人倾诉。李娘娘就把陈琳跟她说的，刘妃和郭槐两个人定奸计，狸猫换太子，怎么样子把这太子转到南清宫？现在怎么太子又回到了皇宫之内，成为王室继承之人？把这话跟他们重说了一遍。秦凤和于忠，这个于忠啊。长得跟李娘娘近似，相貌有点像，身块也像。说在这个宫里边啊，这于忠啊就管李娘娘叫干妈，所以这个于忠对李娘娘的为人也极为崇敬。可是今天李娘娘把她这一些事情背诵一遍，秦凤和于忠两个人都受了感动了。秦凤跟于忠就说李娘娘。您这样的好人不该有这样的遭遇，老天爷天道不公啊！您跑吧！李娘娘说：“我跑，我往哪儿跑啊？啊，我跑不出这宫院去呀！

郭槐回去之后，跟刘娘娘一说，马上刘娘娘带着郭槐就见皇上去了，把这小桃木人递上去了。皇上一看这个，十分生气，一问他哪来的，郭槐说从冷宫里边李宸妃的床底下找出来的。皇上一看，气坏了，立即派自己身边的太监带一道圣旨向冷宫里边赐死。一般这个赐死啊，就是皇帝赏给你死，你还得感恩。你死了之后，必须还得验明你的尸体。做这个事情都是皇帝钦派太监。你像郭槐那样的太监，那是伺候刘娘娘的，他没有资格。皇帝钦派这个太监呢，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圣旨倒在冷宫里边，当着李妃宣读。圣旨上说，皇帝诏曰：“朕闻李妃身居冷宫，怀恨在心，以陶俑银针诅咒圣上，十恶不赦。”今特赐死，引朕而亡，钦此。旁边有一个小太监，托着一壶酒，旁边有酒杯，把这酒跟酒杯撂那儿了。什么酒？毒酒，又叫鸩酒，所以叫引朕而亡。这算对你不错了。有的时候给你送一把宝剑，你得抹脖子。引朕就是喝毒药，你死。宣读完了圣旨，这太监领着随从走了，把这鸩酒撂这儿了，那是准备一两个时辰之后再回来。这个东西一撂在这儿，李娘娘心里边就明白了。李娘娘双眼含泪，泣不成声，最后拿这个酒壶，她想要喝。秦凤就过来了，说：“娘娘，您可不能这么做，我觉得您太委屈了。您这个好人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于忠在旁边就说：“娘娘，现在我有个办法，您快走。我跟您说呀，我闹肚子，请了事假了，有一个回家的腰牌。我家里没人，我是个孤儿，在宫院里边也一个人，我到外边也一个人。我呢，正想着今天要出去，您呐，干脆拿着我的这腰牌。”您就出去吧，出去之后啊，远走天涯，再别回来了。您保存自己的这条性命，将来等着小太子登基做了皇上之后，您再想办法回到宫中，讲明您的这一段冤屈之事。李娘娘说：“这万万使不得，我怎么能让你替我在这儿呢？再者说了。”这个鸩酒喝完了之后，人家要来验看的，一验看不是我，那怎么能善罢甘休呢？于忠说：“娘娘啊，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说到这儿，我就一定要做。这个鸩酒我替你喝，我以我一个人的死换取你一条生命。您不是一个人的生命啊！”您将来把这个事情公布世上，以警国人，要有多少人为之震惊？要让他们知道，害人者必终没有好下场。李娘娘说：“不行。”两个人为这个事争执，各说各的理。可这个时候，秦凤在旁边一听啊，秦凤从脑子里边倒想出了一个万全之计。秦凤说：“这样，李娘娘。”你就按于忠说的那么做吧，您带上他的腰牌，我呢是宫里边冷宫的太监，我出入宫门可以随便。您带上他的腰牌，我把您带出去，我把您安排个地方，然后我再回来，我有办法处置。那么李娘娘在这个时候说什么也不答应。秦凤说：“事不宜迟，一会儿的功夫。”太监就来验看了。这李娘娘拿过这个鸩酒来就要喝，于忠一把夺过这壶来，咣咣咣咣咣咣，自个儿就喝下去了。李娘娘当时就惊呆了那儿了。于忠喝下这个鸩酒之后，肚子疼着，就跟李娘娘说：“把。”

0: 衣服您给我换了。当即在冷宫里边，两人只好把衣服换了。李娘娘这阵在秦凤的指使下，告诉我把衣服换完，你跟我走。带着于忠的那个腰牌，秦凤把李娘娘就快快的由打这冷宫里出来，出了后宫门，先到秦凤家。秦凤的家离这宫院不远，到家里边，他家里边有一个仆人，姓范，叫范胜。秦凤就把李娘娘交给这范胜了，说：“记住，这是宫中一个要人，你带着他回你老家吧，远走高飞，别让别人知道。”秦凤跪地下给那范胜磕仨头，他这个仆人范胜，让秦凤闹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不知道是什么事儿。马上领着那李娘娘走了，这秦凤回来了。回来之后，到在冷宫里一看，这于忠已经死在那儿了。秦凤心想啊，于忠死在这儿了，待会儿人家来验看呢，就是太监认不出来，说不定那郭槐还得来呢。这是个什么世道？这是个什么皇宫啊？这里边都已经黑暗到这种程度了，好人都没有活路了。天哪！秦凤心想：得了，我让你们谁也看不着什么。这秦凤当即在冷宫放了一把火，这一把火起来了，火起来之后，秦凤大喊了三声：天哪，天无宫里！然后秦凤跳进火中。冷宫中这一场大火，这一起来震动宫院呐、宫院里边的所有人都知道冷宫起了火了，一齐到这来救火。等来的时候，把这火熄灭了，冷宫已经化成一片灰烬。郭槐听说了，特意到这儿来瞧瞧。火堆里边扒拉出来两具尸首，一具是秦凤的，另有一具应该就说是李娘娘的。但是郭槐知道，说这里边还有个于忠呢，问旁边的人谁也说不清楚。有人知道说那于忠啊请假了，领了那个请假腰牌，今天要出去。郭槐一看那个尸体，根本辨认不出来是谁了，都焦了。郭槐一想，可能是于忠请假走了，那么烧死的这个就是李妃，那么这个呢就是秦凤。郭槐还不放心，吩咐手下人出了宫，找到那于忠的家里边看看他在不在。到他家里边一看，没有。回来一禀报，郭槐一打听他家里还有什么人，说他孤儿，什么人也没有。说这个人借着看病，可能开小差跑了，不愿在宫里边待。郭槐一听也有这么个理儿，他还年轻，不愿在宫里边这么待着，好吧，他走走吧，他死他活无所谓，只要是李妃死了就行了。郭槐回来向刘妃禀报，跟刘妃一说，说娘娘，现在您的心病去了，李妃死了，宫院里边都传开了。都知道冷宫里边着了一把火，李宸妃烧死在火中。那么在这之前呢，秦凤对李宸妃的这个身世这个经过曾经对一个人讲过，对谁讲过？就是这杨忠，杨太监。宫里边这些太监呢，互相之间谁有什么关系一般都不明说。原来这杨忠杨太监跟这个秦凤两个人在老家的时候是姑表兄弟，进了宫这种亲情从来没有披露过，但是两个人心里边有数，走得非常近，互相了解。陈琳向李娘娘讲述了真情之后，李娘娘向他们讲述了真情，这个秦凤呢就跟杨忠也讲述过这个事情。杨忠听了之后啊，也是一腔怒火，老大的不公平。那天扣珠， 被打得撞顶身亡，他亲眼目睹。冷宫里这一着火，李娘娘被烧死，秦凤也烧死里头了。杨忠有悲伤之好在肚子里边藏着，有眼泪之好往肚子里边流，他什么也没说。杨忠打这开始就在这玉宸宫里边当一个看宫的太监。可是杨忠这心里边他不平衡啊，这宫里边出的这些事儿，他自个儿都知道啊。那个李娘娘走了那事儿他可不知道，因为这个事儿只有说书的知道。杨忠知道的是李娘娘死了，寇珠死了，他的表兄弟秦凤也烧死在冷宫里了。李娘娘这个冤屈这辈子也不会再能伸张了。杨忠在这玉宸宫里边就那么一年一年的过着这种苦闷的日子，每天听着晨钟暮鼓，看着朝霞夕照，有的时候看着是草绿霜白，有的时候看的是梨花开放。杨忠这心里边非常压抑，因为他觉得这世道太不公平了。他自个儿一个人在这玉宸宫里边，有的时候就扯着嗓子喊，喊什么呀？老天爷，有公平吗？有鬼吗？有神吗？你们怎么不出来？出来惩治那些恶人！他呜嗷的在那喊，他呜嗷这么一喊呢，这个宫院的旁边也有人呢，有人听见喊了，他是半夜了喊。第二天就问杨忠：“哎，说昨晚你们那院里边怎么呼号的有人喊呢？”杨忠一听，没说是自个儿喊。杨忠说：“这院里闹邪，啊，闹邪，那可不。”杨忠心想，李宸妃李娘娘是在这玉宸宫住着呢，李娘娘不在这住了，以后谁也别想来住，我不让你们进来，我就在这看这宫院。是杨忠在这儿啊，自个儿就在这闹腾。可是后来皇上曾经派过一些个嫔妃往这里住，搬进来之后一宿就吓跑了。为什么？杨忠在这闹腾啊，他半夜学鬼叫，学女人声，学女人哭，有的时候啊，弄一件皮袄，翻着披到身上，整个弓着背，在那院里边半夜他蹦，一边蹦一边叫。有的那个侍女呀，什么嫔妃呀，晚上一出来一看，那什么东西啊，啊，白花花还带着毛，嗷嗷一下就跑出去了。打那以后，这玉宸宫再没有来人敢住了。所以这么一来，杨忠到自个儿闹的一个清闲。今天杨忠为什么说出一番寇珠的话来呢？因为杨忠对寇珠他太了解了，他模仿寇珠讲述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讲完之后，这包公可全都听明白了。包拯心想，这就是闹鬼的根源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玉宸宫里，杨忠得了撞客了，他模仿着寇珠的口音讲述了宫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包公听完了之后为之震惊，心想玉宸宫里闹鬼就是因为这个吗？真有这寇珠吗？他瞅着这杨忠，这杨忠说完了这番话之后啊，在那冲着包公口中说道：“大人，我跟您都说完了，无论如何，您要为我伸冤呐。”说完了，咕咚，这杨忠倒那儿了， 老半天不起来。包拯坐在这儿也不动，瞅着他。杨公公，杨公公，一会儿的功夫，这杨忠眼睛睁开了，由他地下爬起来，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我说包拯啊，刚才这儿怎么了？包拯说：“问你自个儿啊，我也不知道你怎么了，我怎么了？”包拯说：“杨公公，刚才是谁扑你身上了？啊？谁扑我身上了？谁呀？我问你。”你这宫中可有一个叫寇珠的吗？哟，我的妈呀，有啊，有个叫寇珠的，那可是很好的一个姑娘啊，她是宫中的成玉呀。对，就是这个寇珠扑到你身上了。他说什么了？他说了好多。于是包公就把寇珠刚才说的什么这一番话跟杨忠讲述了一遍。杨忠一听，得，这宫院里边这点事儿合着都给您兜露出来了。包公说，是啊，我先问您有没有这个事儿。杨忠说，哎呦包拯啊，这个事儿他是真有啊。或许您说了，说这怎么回事啊，真正就是有鬼魂吗？说扑到那杨忠身上，杨忠就在这真得了撞客了吗？得撞客，这是老百姓的俗称，其实就是说呀，鬼魂扑到人身上了。那他说的呢，是那鬼魂的话。实际上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对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来说，他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呢，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研究透，随着科技的发展，有很多事情在逐渐的研究明白。就好像人们最早不知道雷电是怎么回事，就以为那是天神的作用。那么杨忠这个状况是怎么回事呢？要从现代医学上来讲，可以称它为疫病，又可以叫它向往性精神病，或者叫向往型精神失常。他这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杨忠知道寇珠，对寇珠所经历的事情他都明白，对宫里的事情他也都明白。所以平素当中，他在这宫院里边有时候也学寇珠，他学寇珠是吓唬别人。比方说吧，他知道这郭槐怕这寇珠，有时候他跟郭槐见了面啊，正经的跟郭槐就说，说郭公公，昨晚上把我吓坏了。郭槐就问，什么事把你吓坏了？杨忠说，昨晚上那玉成宫里边闹女鬼呀。郭槐说，闹女鬼？什么女鬼呀？杨忠说，我看见了寇珠。一说寇珠，把郭槐吓一哆嗦。郭槐说，寇珠？寇珠不死了吗？杨忠说，他恍恍惚惚的，我看他又出来了。他问我说，郭槐在哪儿？郭槐在哪儿？我一听这个，我吓得我就对了。我说，郭公公，今晚没事儿，您上玉成宫住一宿啊。啊，他找您呢。郭槐一听，我没那功夫，我忙着呢。这郭槐让杨忠啊给吓得够呛。所以打那以后，这郭槐远离玉成宫。他知道啊，寇珠是屈死的冤魂，正因为杨忠老学寇珠，所以说今天晚上一时间他精神上产生了一种错位，下意识的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总而言之吧，这杨忠把寇珠这番话向包公就说了。包公这一问他，杨忠心里也明白了。杨忠说，是啊，有这个事情。包拯啊，照这么说，你把这些事儿都听清楚了。包拯说，是啊，皇宫内院里边竟有这等事情。就是啊，今儿你听清楚，我就也不用多说了。看来呀， 这个玉成宫里边的确有冤魂恶鬼。包公说这冤魂恶鬼不是别人，是谁呀？就是你。哎，杨忠说你怎么说是我？包拯说折腾半天我就跟你一个人说话了，外边我没看见有鬼魂出现，院子里边也没有飞沙走石，湖中的水也没有扬波翻浪，你说的那么厉害吓人，其实我就见到了你一个人。这么样吧，明天我奏明圣上，玉宸宫里并不有什么鬼怪，只不过就是有一位杨公公，杨公公不在这里，鬼怪自然消除。哎呦，哎，我说包拯，你可别这么闹嘿！你要这么一闹，这皇上还不得把我给治个罪啊？啊？那我怎么办？我说包拯，咱面子事儿。哎，刚才我对你有什么不公啊、不敬的地方啊？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这人他胆小，我跟你说，其实是我承认。这玉宸宫里就是我自个儿在这瞎折腾的，因为什么呢？我不愿意让别人在梦里住，同时我也是变相的给李宸妃鸣冤。我跟你讲了，李宸妃那么好的人被烧死了，寇珠那么好的人被打得撞顶身亡，您说说这天底下还有好人活的路吗？啊，剩下的都是坏人，这世道还让人怎么活呀？包拯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您别那么说呀。包拯说我要不那么说，那就得换另一种说法。您说还有别的说法吗？您别把我给牵进去。包拯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今后为了让你还在这玉宸宫里看着，我就跟皇帝这么说吧，玉宸宫里果然有一缕冤魂恶鬼，死去不得安宁，请皇上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三天之后自然平静。三天之后超度完了亡魂，你可再别闹了，你就让玉宸宫恢复平静，向皇上禀报玉宸宫从此再无妖孽。你要能够配合我这么做，我就这么向皇上说，你要不愿意配合我这么做，我就如实向皇上禀告。杨忠说行，我愿意配合你这么做啊，你放心，从今往后半夜我也不喊了，我也不闹了，这个玉宸宫反正他们谁也不敢来了。好，就这样吧。包公跟杨忠两人形成一种默契，但是杨忠跟包公就说了，说这件事情您觉得将来得怎么办呢？包拯说现在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我是一介草民呐，我这一介草民没有什么权利，我跟皇上有资格说这些东西吗？再者说了，说这些事情也得需要证据呀，没有证据皇帝能信吗？就正如你所说，当初那刘妃能够当众拷问寇珠，那刘妃说明够狂妄的了，他就知道他手下所有的人谁也不敢把这个事情禀报皇上，你就禀报了皇上，刘妃就来个一口否认，说不定把你给治了罪，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我没有官职管不了这件事情。杨忠说，我说包拯哎，我只要是跟皇上一说超度三天亡魂，玉宸宫恢复平静，你这能耐可就大了，皇上肯定就相信你是会做法术之人呐。到那个时候，这皇上非给你封个官不可，封了官你只要让我在宫里边帮着你做什么事儿，我就给你做，我让你这官是越当越大，当你这官当大了以后，你就把这皇宫里边的案子给他抖露出来，能不能行？包公说看吧，如果有那一天，我包拯愿为世事证明清白。好嘞，包拯有你这句话就行了。两个人在这儿后半夜也没睡，一直谈到天亮，然后杨忠跟包拯 来到仁寿宫。大亮的时候早朝啊，今天皇上没有升殿，在仁寿宫听着消息。包拯到这儿的时候，王延龄也来了。王延龄来到仁寿宫的宫门外，一见包拯，问昨夜如何。包拯就说了，昨天晚上我到玉宸宫去了，我倒是发现玉宸宫有一个屈死的亡魂，不得安宁，只是要求给他超度三天，让他魂归太素。王延龄说，好吧，那就试试看吧。王延龄觉得这事是真的是假的，超度亡魂三天之后，那么是不是这玉宸宫就能安静啊？王延龄带着包拯和杨忠来到仁寿宫里面见当今皇上。见了皇帝，见完礼之后，皇帝就问他说，昨夜到玉宸宫去如何。包拯就按着刚才跟王延龄说的那番话又讲述了一遍。这杨忠呢，在旁边也跟着作证。杨忠说，万岁，这位包兴官可不是常人，他一到玉宸宫里边去，居然能跟那鬼魂对话。哦，最后的结果是要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三天呐。皇上一听，好吧，马上就按着包拯说的，说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让包拯跟王延龄先回丞相府等着。包拯跟王延龄回到丞相府等了三天，三天之后，这玉宸宫里边整天晚上请和尚请老道在那超度亡魂，做法事。三天过去，到了第四天晚上过去了，皇上早晨的时候问他，问杨忠说玉宸宫里如何。杨忠向皇上禀报，玉宸宫里是十分宁静，再没有鬼魂出现了，再没有飞沙走石，再没有人喊叫冤了。皇上当时可就信了，信谁？信了包拯了。心想，这可是个人物，能够降妖驱魔，能够驱鬼驱祟。皇上马上让王延龄到宫里相见。王延龄带着包拯又来了，一见皇上，皇上见到包拯是满面堆笑。包拯啊，看来你法术不低呀。包拯说，草民有什么法术啊，乃是圣上洪福齐天。这包拯会说话，说这是皇上您有洪福，妖邪不敢傍近。尽管如此，皇上高兴，跟王丞相就说了，丞相，你说这个事儿怪不怪？超度三天亡魂之后，玉宸宫安然平静，恢复如初了。看来这都是包拯的功劳啊！王丞相一听，哎，还是这相国寺里了然和尚说的对。了然和尚就说让他来嘛，结果这一来解决问题了。王延龄就说，陛下呀，您想啊，这个包拯在定远县为官的时候，曾经审问过乌盆，乌盆说话审断清楚，这玉宸宫里哪能问不明白呢？是啊，只是陛下，这个包拯您觉得得怎么办呢？皇上那阵心情好，皇上心想，我身边需要有包拯这样的人。但是王延龄想的是让包拯官复原职，说陛下，他在定远县为县令，因为审断乌盆之案，说乌盆说话事迁妄诞，违犯国法，所以把他罢官免职。那么今天包拯在玉宸宫能够铲除妖邪，是不是该给他在定远县官复原职呢？让吏部府收回成命。皇上说，包拯定远县县令那个地方有点太远了。皇上说太远了，这王延龄马上就听明白了，瞧这个意思， 皇上想让包公在就近做官。陛下，依您的意思呢？皇上说，这样吧，我先封他一个龙图阁阴阳学士，这是个职务级别，哎，用现在来说这职称，龙图阁阴阳学士。王延龄说，那龙图阁阴阳学士那就在龙图阁中吗？不，这个人是有才华的，他还应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王丞相，东京汴梁周围附近州城府县有没有空缺呀？王延龄说，东京汴梁周围的州城府县都没有空缺，陛下，倒是开封府尹刚刚提升到枢密院，我正在考虑这开封府尹谁来当。如果要让这包拯当开封府尹，是不是提拔得过快了？这王延龄说了这么句话，皇上一听，快什么呀？啊，他把玉成功的要挟除掉，为朕除去了心腹之患，这算什么快呀？就封他为龙图阁阴阳学士兼开封府尹，即日上任。王延龄一听，得，真想包拯，哎，这你官运来了，皇上一句话成了开封府尹了。这开封府尹可不是一般的官啊，那是京都的官员，就在皇上眼皮底下。为什么封到这儿？这皇上心想，让他做官离我近点，我这宫里边再有什么鬼祟之事，我就让他过来，好去给我降妖除鬼。皇上是从这点考虑的。这么一来，王丞相谢恩，告诉包拯跪倒谢恩，这一下子包拯就成了开封府尹了，噔楞一下子提高了这么一大块。包拯成为开封府尹，王丞相马上带着他先是回到府里，接着带着他回到大相国寺见了然和尚。包拯见了然和尚表示一番感谢。这包兴这两天在相国寺里边是天天晚上烧香干嘛呀？主告让我们的主人呢，这回见着皇上能够官复原职。一见了包拯，这包兴就问他怎么样。我说大人，官复原职没有？包拯说没有没有，这皇上还没有。王丞相在旁边就说了，官复原职干嘛呀，他现在已经是开封府尹了。这包兴一听差点没坐地下，真的啊？嘿呦，我说大人怎么样，我说您早晚得有脚蹬棒槌转运的那一天，你看这天就来了。包公这一成了开封府尹，马上跟包兴两个人就离开了大相国寺，得到开封府了。到开封府上任，事前得有一番准备工作。先是包公让包兴回到自己的老家，把自己的家眷接到开封府来。正式上任的时候，前一天满朝文武在王延龄的带领之下向这里向包公表示祝贺。这开封府出出进进可就

0: 在大厅里边设宴款待，你想丞相王彦龄没少来给包公祝贺，那别的官员还说什么呀？这其中也包括吏部府的侍郎和尚书。这吏部侍郎和尚书为什么来了？因为他们知道啊，这个开封府尹就是被他们批准罢官免职的定远县令。心想这个时候得见见面，得搞搞过，得认个错，说他自己妄听下级，妄上谎报虚情，把这么好的一个官员给罢免了。因为他怕什么？他怕这包公能见着皇上啊！见着皇上要给他们说两句坏话，他们这官儿就容易保不住啊。所以吏部府的人也来了。过去包公想见吏部府的大人，见都见不着，在门房里边都得递门包。今儿个这两位大人是亲自到这儿登门拜访。大厅里边摆开酒宴，非常热闹。这包兴呢？现在也换了装束了，这身衣服跟以往不一样了，不像在庙里了。现在头上戴着方巾，身上穿着绣花铠氅，出出进进，俨然是府尹大人的亲随。包兴张罗着，正在这张罗着呢，大人们都来了，外边来了一位穷儒。什么叫穷儒啊？就念书的，一看就很穷。从哪儿体现出来？穿那衣裳，身上穿着这袍子，肩膀头这儿打着补丁，底襟下边也打着补丁，腰里边系着丝绦，穿这双靴子，前边打着包头，后边钉着号掌。瞧这个意思，面容清瘦，三绺短髯，岁数不算太大，倒有点文人气质。这个人走到开封府的门口，这迈步往里就走，把门一看，别往这来，今儿什么日子？要饭改天再来。这穷儒一瞧，我是要饭的吗？啊，告诉你们，我要见包大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铁蚁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现在是我们一起来进行放松练习的时间。也许你会发现自己不是那么容易专注，你的思绪总是会飘走。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状况？如果此刻大家可以对话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是非常普遍和正常的，所以完全不需要去苛责自己，只需要确认到自己的状态就可以了。好，回到练习当中，我们试着去跟随自己的状态，确认每一个感觉和体验。首先，我们花一点时间调整自己的身体，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你可以看一看周围的环境，让自己的身体慢慢地放松下来。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几个腹式呼吸，深深地从鼻腔里面吸气，然后缓缓地呼出来。再一次，从鼻腔里吸气，然后从嘴巴缓缓地呼出来。深深地吸气，让气流经过你的鼻腔，经过你的肺部，流经你的丹田，然后再缓缓地从嘴巴里呼出来。这样的腹式呼吸可以帮助我们放松下来，然后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去感受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去体会重力的力量，体会你身体里的感觉。你可以若有若无地听到周围有一些声音，不同质感的，由远及近的声音。接下来，你可以关注自己呼吸的过程。

就如同我们做过的那样，从头到脚的去扫描我们的身体，细微的去体会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依然是从头顶开始，然后注意力扫过额头、耳朵、眼睛、鼻子、嘴巴，从我们的头部向下到我们的脖子、肩膀，然后是我们的双臂，再接下来是双手，然后注意力继续向下扫过我们的整个的胸腔、腹腔，还有我们所有的脊椎，从上到下的扫描过我们的身体，经过腰椎向下到臀部，再到双腿、膝盖、小腿、脚踝、双脚，最后是我们的脚趾。你可以去扫描你的身体，关注在你的身体之内有没有需要关注的紧张的地方。如果你发现自己有任何的紧张，就可以在紧张的地方停留一会儿，倾听他们对你的诉说。感谢你的身体，让你知道了这一份紧张，然后我们试着放松下来，将这一份紧张随着你呼出的气息一起排出体外。吸气，呼气，每一次的呼吸都会让你更加的松弛一点。继续去关注自己的身体，一点一点的、细致的、从头到脚的去感受身体的感觉，倾听身体和我们的对话，慢慢的，我们一部分一部分的去感受，去倾听我们的身体，并且可以自然的去回应他们。如此这样，身体和我们的连接更加的清晰，也更加的紧密。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规律的早餐提供了上午所需要的能量与营养，丰富了每日的膳食结构，同时呢，也保证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这里为您推荐一份操作简单的营养早餐：二两蔬菜，一个鸡蛋，配些虾皮、紫菜、豆腐丝，下一碗炝锅面或者热汤面。如果呢有血糖问题或者大便不太好的朋友，还可以选择用苦荞面、荞麦面，这样呢血糖会更稳定。也可以来一碗豆浆，煮个鸡蛋，再来半个馒头，切一小盘胡萝卜、心里美丝儿，稍微拌一拌，用来佐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快走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有氧运动，可促进血液循环，增强代谢能力，有利于调控血糖、血脂、血压，防治冠心病、心绞痛等。快走还能锻炼下肢力量，强筋健骨，预防骨质疏松，改善呼吸循环，预防肺部疾患，增进神经系统的快速反应和协调功能。快走也是慢性病运动治疗和康复的很好选择。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药和食物的区别是什么呢？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药叫做毒，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毒指的是偏性。食物跟药相比，我们用的是它的平和之气。药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纠正偏性的。当人体得了疾病以后，出现了阴阳偏虚偏盛的问题，药可以用来纠偏，但药不可以天天吃，它只是临时赈灾，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依赖药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每次体检之后，一般我们都能看到关于血脂的一些指标，例如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等。这些指标标注有的箭头向上，有的箭头向下。高血脂能够直接地引起一些严重危害健康的疾病，比如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面对体检单上有高有低的血脂指标，尤其对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两项指标更要关注。如果升高，预示着未来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高，就应该及时就医，采取更严格的治疗目标，控制疾病风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氧运动是提高心肺功能的主要手段之一，登高和爬楼梯是一种比较适合的中强度有氧运动。不过爬楼梯时，我们要考虑楼梯的坡度、踏步的宽度以及台阶的高度，最好能全脚掌落步。台阶高度呢，在15到20厘米，坡度在27度左右比较合适。不过要特别提醒，对本身有腿部疾病的人来讲，爬楼梯这种锻炼方式就不适合了。为了防止膝盖的磨损，应该选择其他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天气炎热，很多朋友就不想运动锻炼了，建议大家还是要动起来。夏季运动锻炼要适度，时间频率要按自身体力、运动基础和生活习惯来确定，要有自己的运动计划。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比如游泳、快走、散步、打太极拳、八段锦等都是不错的选择。适度运动可以促进气血循环，所以即便是夏季，也要选择清晨或傍晚凉爽时段，坚持适度运动锻炼。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夏季通于心，是养心的季节，养生大智慧为您送上养心食疗方，帮您在炎炎暑热中吃出安稳与清凉。夏季人体阳气外浮，脾胃相对虚寒，加上许多朋友喜欢贪凉饮冷，因此脾胃也相对较弱。保健早知道为您养脾胃支招，提醒您夏日养脾胃，筑牢健康根基。
5: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7: 养生大智慧，
6: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此时的养生也需要顺应天人相应的理论。很多朋友也希望通过饮食调整来达到伏天养生的目的。我们的听众刘女士就有这样的想法，先来听听她是怎么做的。
8: 刘女士知道夏季是养心的季节，所以她在网上搜了一款养心的食养方——红豆养心糖水， 这一食养方的食材也很容易找到，就是红豆30克、百合20克、鲜山药片50克、大枣6枚、莲子30克、龙眼肉10克。做法呢也比较简单，首先将百合、鲜山药片、大枣、莲子、龙眼肉洗净备用，然后将红豆煮烂打成浆，倒入锅里，加入百合、鲜山药片、大枣、莲子、龙眼肉，再加入适量清水，煮沸后转小火煮20分钟后就可以了。刘女士有时候还会放点蜂蜜和桂花调味，她觉得夏日喝点汤汤水水，既好喝补水，又能养生，何乐而不为呢？
6: 刘女士自己调配的这款食养糖水听起来还不错，那么在伏天里适合不适合呢？接下来养生大智慧帮大家分析一下，同时为您送上适合伏天养生的食养方，让我们一起通过饮食调理探寻三伏天的养生之道。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范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师从国医大师金世元教授，全国中药特色技术传承人才，擅长中药和抗感染药物的合理使用。
6: 欢迎范征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的范征。
6: 非常欢迎范主任。伏天养生哈，我们首先呢问问范主任，在这个伏天里哈，食养会为我们推荐哪款药膳或者代茶饮？
9: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款代茶饮是我们中医院自己的一个协定方，叫补气宁心方啊，那个是由我们中医院心血管的那个老专家研发的一款协定方，具有很好的一个补气宁心、健脾安神的功效。
6: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补气宁心方都有哪几味食材，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9: 补气宁心方里边首先是有那个草藻仁，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养心补肝宁心安神，同时它能够敛汗和生津的一个效果啊。同时它还配伍了像乌梅，那大家都比较清楚，大家夏天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最喜欢的乌梅汤的那个一味的组成，它有很好的一个敛肺摄肠和生津的一个作用。它和我们中医有一个理论啊，叫酸甘化阴，也就是说啊，酸味的药物和甜味的药物在一起能够达到一个生津解渴的一个作用。同时它里边还配伍了百合，能够养阴润肺清心安神，还有合欢花能达到一个解郁安神的功效啊。整个补气宁心方全方它是补而不滞，清而不寒，温而不燥啊，跟夏天的养阳护阴的养生的这个宗旨是比较贴切的。对于夏天啊伤阴啊啊出现口干舌燥、心火亢盛，然后同时出现心理烦躁啊，那个睡眠不好等等这些症状，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
6: 把这个方子再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炒酸枣仁儿，百合
9: 啊，乌梅，
6: 乌梅，
9: 合欢，
6: 合欢，那这个比例呢？
9: 这比例
6: 不是比例，就多少克？
9: 这个大概是我们那边一个固定方，就是每天泡茶，大概也就是，我们那个茶包里边就3克左右。
6: 就是我们其实是去药店
9: 去
6: 我们首都医科大学去开这个方子，
9: 有固定的，如果自己要配，实际上就是3克左右
6: 啊。
9: 因为3克左右，那个四味药就10多克嘛，
6: 10多克
9: 泡也就差不多了。
6: 那刚才我听范主任说，咱们这个补气宁心方里面有酸枣仁是吧？那我们其实很多朋友会觉得酸枣仁是一个助眠的一个食材，那我们也想问一下，补气宁心方是不是适合我们在晚上服用呢？
9: 首先像主持人说的是，那个酸枣仁是我们中医里面大名鼎鼎的一个安眠的中药啊，它能够那个养心，能够宁心，能够安神，然后同时啊，它有一个敛汗和生津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天气比较炎热啊，那个耗气伤津，出现那个大汗，然后同时有口 干咳啊，双枣仁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的一个作用啊。同时它如果确实是因为那个暑热伤阴引起来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烦躁，像天气特别热啊，好多人就心里那个燥得很，同时像晚上天气比较热影响睡眠的情况下边，用这个补气宁心方就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安神的一个效果。实际上这个方您晚上也可以适当的喝一点，但是建议大家啊以白天为主，因为如果晚上确实喝的比较多也会那个上厕所影响一个睡眠。
6: 那这个补气宁心方啊是我们需要去医院去开的，那我也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朋友适合说，哎，我得去找范主任或者说找我们药学门诊哈，我们来开点这个补气宁心方呢？
9: 我们这个补气宁心方它主要是针对的是夏天啊，天气比较炎热暑热伤阴，然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啊那个表现啊，就像怕热，然后出汗比较多，然后感觉比较乏力，然后口干舌燥啊，然后同时那个心里烦躁啊，睡眠不好啊，中医看就是因为天气炎热啊引起来的一个耗伤气阴，这种情况下边出现的一系列症状，那这时候用那个补气宁心方就比较合适。
6: 好的，那这个补气宁心方哈，叫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想啊，如果说我不去医院开这个药方哈，可不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我们自己可以在家里去调配的一些养心的食疗方呢？
9: 也是可以的。首先，我们这个补气宁心方是我们比较固定的，给大家做好了一包一包的那个茶包，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啊。如果大家啊想自己用，像里边的像这些百合啊、乌梅呀、双枣仁啊、合欢花呀，像这些自己啊买适当的配伍起来，每天用到3到5克，然后配伍起来泡茶，实际上也是可以的。然后其他的像天气比较炎热，那个也可以适当的用点其他的有一些养心安神的一些中药，或者是一些药食两用的一些食材，比方说比较常见的像莲子心啊、赤小豆啊、冬瓜呀、等等，这些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清热啊那个宁心安神的作用。
0: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那范主任，我们的听众刘女士在网上啊也查到有这个红豆养心糖水，比如说红豆300克、百合20克、仙山药片50克、大枣6枚、莲子30克，还有龙眼肉30克熬煮，然后成为一个叫红豆养心糖水。那我们请范主任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个红豆养心糖水，在现在这样的伏天我们适不适合喝，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喝？
9: 像主持人刚提到的那个红豆养心糖水，它肯定是以红豆为主啊，那个顾名思义嘛，它肯定是它的用量是最大。红豆在中医里边它又叫赤小豆，是中医大夫非常常用的一味中药啊，它是有很好的一个利水消肿啊解毒的一个作用啊。如果对于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啊，适当的吃一些红豆啊，可以达到一个清暑热的一个作用。然后同时这个红豆养心糖水它里面像配伍了像百合啊、山药啊、大枣啊、莲子啊、龙眼肉啊，它有一个补气养血安神的一个作用啊，因此它有两方面的一个功效啊，一方面它能够清热，另外一个它能够补益气血能安神。如果像夏天天气炎热引起来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烦躁，然后大量出汗引起的一个气虚的这种症状，可以适当的用一点红豆养心糖水。如果那个感觉自己火气比较大，热比较明显，可以适当的多加一些红豆啊。如果平时相对来说脾胃虚一点啊，感觉出汗也比较多呀啊，这时候可以适当的多加一些像山药、大枣、莲子、龙眼，达到一个补气养血的作用。
6: 就实际上我听范主任这么说啊，我大概感觉就是说红豆是这个君药，它量比较大，但它是偏寒的，然后加了一些相对来讲温性的一些食材来调和，然后帮我们除了这个去暑主要是养气， 还有补阴，是吧？
9: 对，同时能达到一个益气健脾啊、养心的作用。
6: 所以说其实大家是可以用的，而且您可以根据您自己的体质是偏寒还是偏热，那么在用量上适当的做些调整。
9: 对对，并且整个这个红豆养心糖水它里边的成分啊，基本都是一个药食两用的，相对来说口感也不错，也非常的一个安全。
6: 红豆养心糖水哈，那我们请范主任给我们来具体的分析一下每一味食材，因为我们看到都是药食同源的这些食材嘛，那我们每一味食材具体的功效给我们分析一下好不好？
9: 哎，好嘞。那个赤小豆啊，中医认为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利水消肿啊、解毒排脓的一个作用啊。实际上也就是说，对于夏天比较炎热啊，老百姓感觉天气比较燥热，口干舌燥啊，出汗比较多，感觉有点火气的时候，用赤小豆比较合适。那百合了，那这也是啊老百姓比较常用的药食两用的，它主要是归的是一个心经和肺经，它能够养肺润肺，然后同时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清心安神的作用啊，就像我们补气宁心方里边也用到百合一样，如果是天气比较炎热啊，火热那个伤气阴，感觉到心里有烦躁啊、失眠，那这时候百合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清心安神的作用。而山药啊，那是非常的一个平和啊，它能够补益肺脾肾啊，那展开来说它就能达到一个补脾养胃啊，然后生津益胃补肾的一个作用啊。比如说像平时脾胃比较虚弱啊，吃饭不香啊，啊不想吃饭呀，或者是大便比较溏稀呀，啊或者平时那个肺虚咳喘呀，啊等等，山药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啊那个补益肺脾肾的一个作用。而对于大枣、啊、那这大家更是熟悉的啊，但是大枣相比其他药物它的一个特点，它就是稍微有一些温性啊，它在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的同时，整个药性稍微是偏温一点的。如果啊天气比较炎热啊，或者那个火气比较旺，大枣可以就适当的少放一些。而对于莲子来说，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吃那个带心的一个莲子，虽然有一点点苦味，但是它在那个补脾啊、益肾养心安神的同时，因为它莲子心有一定的苦味，它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清心火安神的一个作用，对于夏天来说就是更加的一个合适。
6: 就是说莲子肉和莲子心其实对我们的养生功效是不同的。
9: 对对，那个莲子肉和莲子心这在我们专业上面它是明确分开的啊。莲子肉它是更注重于那个补脾止泻，然后那个补肾啊，莲子心啊，它是一个清心火。
6: 那我觉得范主任推荐我们在这个伏天吃莲子心儿哈，但是我的感觉啊，就是可能我们如果说去买那个莲子肉的话，那个好像是不带心儿的，但是其实伏天我们其实。

0: 就经常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一些
1: 鲜的莲
0: 子，那个带芯、而且那个芯也不算太苦，很好吃。
1: 对，
0: 那个其实我们可以多吃一点，帮我们清心火，是吧？
1: 对，毕竟是那个时令的一个水果，口感也非常好。
0: 好的，还有一个龙眼肉是吧？
1: 龙眼肉它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养血安神的一个作用。龙眼肉那实际上就是像南方的那个水果龙眼干燥之后得到了一个就叫龙眼肉，它跟那个红枣实际上是有点类似的啊。它在那个养血安神的同时啊，它有一定补中益气的一个作用啊，但它也是跟红枣一样，它整个药性它是稍微偏温一点的。
0: 好，就是因为说到龙眼啊，其实我想到是荔枝，说实话我今年就买了好几回荔枝了，就是以前是因为不太敢吃，因为确实我觉得我吃荔枝会上火，但是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我在小视频上看到了一些教的方法，比如说可以用荔枝炖鸡，或者是说把荔枝壳煮水配着荔枝吃，哎，就不太上火了，所以今年吃荔枝很多。那我们顺便也来了解一下荔枝有一些什么样的养生功效呢？
1: 荔枝它实际上跟龙眼肉它是类似的，它肯定是有一定的益气健脾养血安神的一个作用，但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一样，它荔枝它相对来说整个这个食物它是偏温性一点的，它是有一定的上火的一个作用。而在我们中医理论里面它是非常的一个神奇，因为我们吃到的是荔枝的那个果肉相对来说是肥美，比较那个果子比较甜的，那如果像刚刚提到，如果拿那个荔枝的那个壳来煮水的话，相对来说能把它的一个温燥之性能缓和一点啊。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所有的食物或者食材它是一个整体，它有一部分偏温一点，它有一部分可能就相对来说更平和一点。那给大家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就像我们秋天吃的梨，相对来说我们那个梨外边那个皮它就更偏寒凉一点。
0: 所以到秋天的时候咱们再说啊，咱们吃梨的时候如果怕凉咱就别吃那皮了，如果说感觉很上火那就可以把那皮一块吃，是吗？
1: 对对，那个梨皮它就是那梨皮还是正儿八经重要。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刚刚范主任为我们推荐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配伍的补气宁心方，如果有心神不宁、气虚失眠等不适，可前往医院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辨证开具此方。此外大家也可以购买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为自己调配夏日宁心养心的食疗药膳。另外节目开始案例中刘女士食用的红豆养心糖水也是不错的食疗品，范主任还建议咱们在伏天可以选用有芯的莲子，清心火安神的效果会更好。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中医有五色入五脏的概念，说是红色入心嘛，所以我们夏季应该多吃一些红色的食物。那我们也来请范主任给我们分析分析，所谓的红色食物指的是颜色是红的吗？
1: 可以这么通俗来理解，在中医里边它就有一个五色入五脏的这么一个最基本的中医理论。那像红色的食物它能够入心，能够达到一个养心血那个益心气的一个作用。
0: 那我们可以具体的分析一些红色食物。其实我就先想问这个荔枝，你看荔枝肉是白的，可是它荔枝皮是红的，这算红色食物吗？
1: 这不算。
0: 这不算是吧？好，那我们找一点真的红色食物，比如说夏天的西瓜、樱桃、西红柿，这些确实都是红色的食物了吧？
1: 这些红色食物首先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它那个有西瓜有那个樱桃，但是它这不是一个传统的中医常用的一些药食疗用的一些品种像西瓜，那我们暑天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它里边那个果瓤它肯定是一个红色的，并且是一个偏寒凉的，这时候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西瓜，能达到一个清热解暑生津利尿的一个作用。而像那个樱桃，它虽然是一个红色的但它整个药性是一个偏温的，能达到一定的那个益气补血的一个作用因此对于夏天，实际上对于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我们可以

0: 是吧？
1: 对对，就南方他就做菜、嗯、夏天。
0: 很多朋友说买西瓜要挑那个就是皮儿薄的，哎，我真的就喜欢挑皮儿厚的，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西瓜脆衣，而且我不是炒，我基本上是凉拌，就像拌凉菜一样，把它切得薄一点，然后拌凉菜真的很好吃啊。
1: 那我还没吃过凉拌的。
0: 好，那我们还接着说西红柿呢。
1: 嗯，西红柿它虽然颜色是一个红的，但它不太入心，因为它口感是偏干偏酸的，它实际上是入干净比较多一点啊、嗯，并且西红柿相对来说，这也是一个外来的物种。
0: 嗯，你看都是红的，但其实很不一样。你看西瓜是凉的，樱桃是热的，它是温热的，然后西红柿是入肝经的，所以说我们也不能见了红的就吃啊。
1: 嗯，对对，但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中医的传统理论，那个红色入心，我们相对来说是我们中国本土这些比较偏传统的一些食材，那就像最常见的红枣啊、红枸杞啊、红豆啊这些啊，一般对于那个入心，补益心气补心血，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嗯，就像刚才范主任说到的红枣、红豆、枸杞，枸杞也是红的，其实虽然是感觉是橘黄的，但我们按红的算是吧。
1: 嗯，
0: 这些都是我们夏天比较适合我们补心气的食材。有的朋友说喜欢把西瓜打成汁儿喝，但是呢也有一个说法说如果把水果打成汁儿反而会丧失原有的营养，这个能不能请范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个实际上就是从现代的一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考虑。如果比如说把西瓜打成汁，那首先第一个它榨汁之后它里边的一些像西瓜的瓤那实际上就是现在说的一些膳食纤维，这部分肯定是那个会丢失掉的。实际上膳食纤维对于我们肠胃的一个功能啊，对于我们大便的一个通畅啊，肯定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作用啊。另外一个就是像西瓜里面也含一些维生素啊，在那个打汁在高速搅拌的过程中啊，它也会增加与空气的一个接触啊，让这一部分维生素有一些损失啊，因此从营养学的一个角度，可能西瓜汁它营养可能会稍微差一点，但是西瓜汁也是会有它的一个优势，毕竟服用起来或者喝起来口感还是很好的，用起来很舒服。
0: 就是如果我们实在是啃不动西瓜的话，那也是可以用西瓜汁，但是其实如果说我能够自己咀嚼的话，其实还是直接吃这些水果更好一点，是吧？
1: 嗯，对对，您提到这一块，就是对于我们现代大都市里边的人来说是建议大家如果有那种原生态能够自己啃的能咬的尽量都自己上，如果食物过于精细实际上也是不太好的。那聊开一点，就像现在的小孩子，好多小孩子因为食物就过于精细，反倒导致他一个乳牙的一个滞留。
0: 嗯，所以说我们还是尽量吃这个食物本身，不要是那个加工的特别细的食物。
1: 嗯，对对。
0: 嗯，其实说起果汁啊，我有一个特别鲜明的感觉，就比如说偶尔我们会喝一点果汁，然后我就发现只有刚打出来的时候它的颜色还很鲜艳，过一小会儿它那颜色就被氧化掉，就变得很污了。所以呢可以想见很多营养肯定是打了汁以后就快速的散失掉了，是吧？
1: 这肯定的。
0: 嗯，所以我们还是尽量来吃原果比较好一点。
2: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刚才这是五色入五脏的理论，还有一个叫五味入五脏嘛，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夏天应该吃点苦，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到底夏天应该怎么吃这个苦呢？
1: 在中医的理论里边，苦味它是入心的与心经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但是对于夏天比较炎热，我们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苦就像我们老百姓吃的最多的那个苦味的食物，像苦瓜它有一定的那个清心火的一个作用或者就像南方有栀子花，或者是像那个黄栀子，都能达到一个直接清心火的一个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苦味的食物它都是入心经，像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像苦杏仁它就是以入肺经宣肺止咳平喘为主。然后像那个凉菜蒲公英那个凉拌蒲公英它主要是归

0: 的是一个甘味精，它是一个清胃火的这么一个食材啊，因此那个苦味啊，它也有一定的那个入不同的五脏的一个特点啊。那我们夏天吃苦啊，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啊。首先那就是肯定是要变体质的，如果平时啊我们那个体质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强壮啊，或者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壮实之人啊，我平时啊我就容易上火，容易口干舌燥啊，或者是那个大便干燥小便黄啊，或者是心里烦躁，有这些有心火的这些表现，那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啊。如果像我们平时啊，就是相对来说就偏弱一点，像有一些那个老年人啊平时啊那个饮食就不太好，稍微吃点凉的呀啊，或者吃点生冷的，那个肠胃就不太舒服，甚至有点腹泻，这种脾胃比较虚弱的人啊，那是不建议那个大量吃苦，或者是那个单独吃一些苦味的一些食材的。
1: 那刚才范主任说到，就是我们其实说起我们上火哈，可能也有心火、肝火、胃火，这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哈。那我们是不是也来具体分析一下？比如说，如果我感觉是因为心烦气躁的这种，那就是我想清心火，那我更多的选择什么样的苦味食物呢？
0: 就像苦瓜呀、莲子心啊、
1: 莲子心，
0: 这都是比较合适，
1: 是清心火的。
0: 对。
1: 那如果说我觉得我可能是因为过度的吃了肥甘厚味，
0: 或
1: 者我喝了酒，就我觉得我胃火比较大。
0: 对，胃火比较。就像您刚提到的，喝酒啊，然后吃烧烤啊，那个吃火锅呀，这些胃火比较。
1: 赶紧给这些朋友支支招。
0: 对，胃火比较旺盛，那最常见的一个表现，那就是比如说大便干啊，然后周边人说那个口气特别重，然后口干舌燥，然后吃东西特别香，特别想吃，那这就是胃火比较旺盛。像这种情况下边，如果不是特别明显的情况下边，那刚提到了蒲公英啊，就是一味很好的一个食材啊，可以做一点那个凉拌蒲公英啊等等，能达到一个清胃火的一个作用。如果确实胃火比较旺盛，然后大便又特别干啊，甚至好几天都没有大便，那这时候可能就需要适当的来辅佐用一些清胃火通大便的一些药物，像三黄片那一类的中成药，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清胃火啊通大便的作用。
1: 然后从食物来说呢，比如说有一些什么食物我们可能清胃火，比如说穿心莲是清胃火的。
0: 对，穿心莲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清胃火的一个作用。
1: 好，然后还有一类就是肝火，肝火旺的症状。
0: 在中医里面，肝它主要是那个主情志、主疏泄，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人的情志受影响啊。那肝火比较旺盛，最大特点就是这人平时脾气比较急躁啊，火气比较大啊，你一点就着啊，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肝火比较旺盛。然后患者自述，那可能会那肝火上炎，可能会有一些头晕目眩，大家可以看到他那个满脸通红啊，或者就现代医学来看，他可能这个人血压就偏高一点。
1: 那肝火旺我们可以吃点啥呢？
0: 肝火的食材平时可能还真没有太，
1: 就不是特别有针对性的。
0: 对，
1: 就是我们这些日常的清火的食物，或者吃点苦啊什么的都可以，是吧？
0: 对，最主要怎么说呢，就还是最主要是控制自己的情绪，
1: 调节一下情绪更重要哈。然后我还想问的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有一类的功能饮料，比如说金银花露。这个其实我也是想问问为什么呢，因为前一段我一个朋友说他这个口腔溃疡，然后他就买了很多金银花露喝，结果就是把自己的脾胃喝坏了。所以我也想问问，那金银花露是什么情况下我们清什么火的呢？
0: 金银花那在中医里边是非常非常常用的一味中药，它有很好的一个清热解毒、疏风解表的一个作用啊，并且它有一定解暑的那个作用。它整个金银花它的作用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苦寒是比较明显的啊。如果对于暑热啊，或者是暑天这个人他那个火气比较旺，火气比较大，可以适当的喝点金银花露，或者自己买点金银花泡水喝都是可以的。并且金银花有很好的一个清热解毒，比如说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心火比较旺盛啊，特别是有些小孩子他皮肤就长得像那些疖子，那可以用一些金银花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清热解毒消痈的作用。
1: 就是相对来讲，我们夏天因为天气特别炎热，比如我们在大太阳底下被晒了啊，这种情况

0: 况下，可能金银花露能直接帮我们来消这个火，是吧？
1: 对，能够清暑。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刚刚范主任说到金银花露可以清暑，那我们很多朋友防中暑还会备点藿香正气水，那藿香正气水具体什么时候用呢？
1: 藿香正气是老百姓家里常备的一个品种，但就是大家在用藿香正气之前，首先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天气非常的一个炎热，对于像那些户外工作者，比如说环卫工人，在户外干活的时候突然不舒服，甚至就啪一下就倒地了，像这种情况下边中暑我们是称为是一个阳暑它就是比较热的确实是热过头了这种中暑叫阳暑，还有一种叫阴暑。
0: 等一下，阳暑咱先说一下，阳暑适合什么？适合藿香正气吗？还是说适合那个刚才我们说的金银花露？
1: 实际上它就是湿地水。
0: 湿地水，
1: 对，但现在用的很少。
0: 那我们用什么呢？
1: 像这种情况都是去医院急诊输液。
0: 那我万一我手头没有，我身上要备点啥药呢？
1: 湿地水。
0: 湿地水还是湿地水？
1: 对， 对，还是湿地水，比较轻的就湿地水。
0: 对，阳暑，针对阳暑的
1: 那种比较可怕，那实际上就是吸收，就是热射病，
0: 很严重的热射病，
1: 就是热射病然后像我们现在说的那个中暑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像白领什么的小孩在家里最常见的就是天气比较热，我不出屋在家里吹空调，然后那个喝着冷饮吃着冰淇淋那个刷着手机在家里躺在沙发上面感觉挺舒服的突然刷着刷着就那个不小心就眯着了，就睡着了，然后空调吹得还挺大，那这时候睡醒了之后就会感觉到浑身不舒服有困重感，甚至有一点点低热，像这种中暑它就叫阴暑，这种情况下面是比较适合藿香正气水的。藿香正气水它的功效就是驱外寒，然后能够除湿，像这种阴暑它就是外有寒里有湿，使用藿香正气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
0: 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就是我们经常吹空调的朋友其实藿香正气水是要常备的？
1: 对，就像我们说的空调病实际上就是吹空调吹过了，吹热之后反倒就是有点着凉了，有点低热的，有点鼻塞流清涕这时候用藿香正气比较合适。
0: 就是我们说夏天要吃点苦哈，但是我们也听说过有一句话说夏季饮食要增酸减苦，哎，这个说法有道理吗？又怎么回事呢？
1: 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最刚开始给大家推荐的补气宁心方。酸在那个中医里边它是有一个词就叫酸甘化阴的，那跟大家举的例子那就是乌梅，它虽然是很酸，但是如果我们和最常见的那个像甘草等等一起配伍使用，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生阴经的一个作用，让我们身体里边津液比较充足，那夏天就不会感觉那么口干舌燥。因此夏天可以适当的吃一点酸味的食物，像最常见的刚给大家举的例子，那就是像乌梅甚至像这些山楂等等都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然后苦味的食物，因为那个苦味的食物虽然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可以那个清心火，但是苦味的一个过度它会耗伤一个心的一个阳气，那让我们身体可能会感觉心阳不足或者是会有一些心慌或者会有一些怕冷的一些情况。
0: 刚才说到苦味的食物要适度是吧？
1: 对，苦味它主要是一个适度因为苦味它确实是会耗伤那个心阳，甚至会伤脾胃因此对于平时身体它不是特别壮实的人，需要适当的或者是那个少吃一点。
0: 那刚才说到的这个酸甘化阴其实我们就想到我们北方最经典的夏季饮料就是酸梅汤了。
1: 对对。
0: 实际上是刚才说到的乌梅是一个夏天对我们北方非常友好的一个食材那我们可以根据以乌梅为主来配伍，比如说加上什么山楂呀甘草
1: 或者是陈皮
0: 陈皮，因为我们好像老百姓常用的这个酸梅汤的配伍里面会加玫瑰茄，就是洛神花实际上是我的理解它颜色很好看
1: 实际上它整个那个乌梅它也能上色 确实那个乌梅它在中医里边它一个口感还行，另外一个它确实有很好的一个生津的一个作用。
0: 嗯，所以说我们夏天其实北方的朋友，如果说我们没有热到那么强的程度，其实我们喝点酸梅汤正好。那些凉茶呢，我们要因人而异，要适度，是吧？
1: 嗯，对对，就又回到主持人说的这个适度。实际上在所有的药食两用的这些食材里边，但它都是有自己本身的一个偏性。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治疗是辨证论治，药膳这一块或食疗这一块我们是叫辨证施膳，也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辨证来选用这些食材的。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范征主任从食物的五色和五味的角度带我们了解了夏日如何通过食疗养心。咱们可以吃些红色食物和苦味食物，但一定不要过度。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保健早知道。
4: 保健早知道。
0: 高温高湿的气候下，我们不仅要重视养心，避免损耗心气，同时也应该注意养脾。空调房里的冷气，冰箱中的冰饮，成为许多朋友消解酷热的清凉妙方。夏季人体阳气外浮，脾胃相对虚寒，这时候若贪凉饮冷，对脾胃而言就是雪上加霜。所以养脾这件事儿，你千万不能忽视。那么我们如何用食养的方式来养脾呢？接下来保健早知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范征继续为大家支招。请范主任来给我们聊一聊我们在伏天怎么养脾。说起养脾呢，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山药了，那给我们推荐一款关于山药的食养方呗。
1: 嗯，那最常见的那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茯苓山药薏仁粥啊。那它里边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山药。那山药刚刚提到它有一个补益脾肺肾的一个作用，能达到一个很好的益气健脾的一个作用。然后同时它山药像配伍了一个茯苓，茯苓它能够益气健脾，同时它能够祛湿，然后同时里边还可以适当的加一些像薏米啊，薏米它健脾祛湿，同时它也能够一个清热的一个作用。我们同时可以在这个茯苓山药薏米粥里边可以适当的加一定的陈皮，陈皮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理气健脾防气滞的这么一个作用整个方配伍起来能达到一个健脾祛湿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嗯，茯苓山药薏米陈皮我们来煮粥。
1: 可以
0: 煮水煮汤。大家听到的比较多的是茯苓山药，然后薏仁粥，我们把它给熬成粥。我其实特别好奇这个粥里面适不适合加粳米。
1: 那就看个人了，实际上像薏米熬出来口感也是不错的，像山药它也是比较粘稠的如果您平时本来就想喝粥，并且那个脾胃比如说也不是特别虚，湿气也不是特别重，那我常规就可以加粳米，可以来做一些粥如果刚刚说到的像茯苓山药薏米，它无非就是一个佐料，我们还是可以以粳米为主来熬粥，这也是可以的。
0: 嗯，就是说我们喝粥为主，然后加上茯苓山药薏米是可以的。
1: 对，
0: 那我们如果说特别想去除湿，专门茯苓山药薏米煮水也是可以的。
1: 嗯，对，这就是看大家的一个身体的一个辨证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看大家口感的一个喜好的情况
0: 都是可以的。很多朋友会说现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市场是有很多鲜山药的，但是也很多朋友会说我要去买干山药煮水，似乎认为那个干山药作用更强，有这个说法吗？
1: 因为是这样的，我觉得买的一个干的一个山药，它相对来说跟市场上那个山药它就是不一样了，这是不同的一个品种。像大家吃的那个鲜的山药，市场上那个山药，老百姓常说实际上就是一个菜山药。

0: 药，我们做药用的实际上是不用那个种的。那我们药用的最常见的，比如说像那个荷兰啊，那个胶州那边产的，它相对来说那就是药用山药，它相对来说补益脾肺的作用要强一些。而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干山药片，它一般都是指的是一个药用的山药，它药效要强一些。
1: 嗯，确实不一样，但是实际上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0: 嗯，对，都是可以吃的啊。
1: 好吧，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啊，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脾好还是不好呢？
0: 那这就要回到我们中医最基本的中医基础理论啊。那我们中医看，那脾有几个最主要的一个功能，第一个就是主运化，那运化的第一个就是水谷精微。那我们在现代医学，脾它不是一个消化系统，而对于我们中医来说，脾它最主要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整个消化系统的一个功能，它有一个消化和吸收的一个作用啊，是一个大的一个运化水谷精微的这么一个功能啊，因此，如果平时我们吃喝，如果它不是特别香，并且吃进去之后消化不是特别好，吸收不是特别好，我们认为都是脾的功能不太好。另外一个，我们运化除了运化水谷之外，还有一个运化水湿，那实际上就是我们水液在体内的这么一个代谢的一个过程。如果体内的水液代谢失调，那我们身体就可以表现出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最常见的，这人就会感觉比较虚胖啊，或者是那个咳嗽咳黏痰呀，或者是下肢有点肿啊，或者是早上起床那个眼袋有点眼袋呀，中医再去看，他平时感觉就是比较犯懒呀，不想动啊，伸舌头那个舌苔比较厚腻啊，那这就是有水湿的一些表现。
1: 嗯，那如果说有水湿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刚才范主任说到的茯苓啊、薏仁啊这些食材来帮我们来除湿。当然，如果特别严重，我们就要及时就诊了哈。
0: 对对，那就是像脾的功能，刚提到有一个润化水谷，另外一个润化水湿，那对应的那脾胃不好，那最常见的那一第一个就像那个。脾虚它又分为脾气虚和脾阳虚。那气虚，那最常见的，比如说，那就会有乏力呀、气短啊、脸色不是特别好，然后那就是食欲不佳啊。那好多人就说我不想吃啊，或者看见饭就没胃口，那吃饭成了一个任务啊，那成了一份工作啊，那就那个食欲不是特别好。那这是一个食欲方面，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运化水谷啊，它不是特别好，那最典型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就是看大便，那这时候大便不成形，然后甚至有一些腹痛腹泻，然后吃点那个生冷的啊，吃点刺激性的啊，那就更明显啊。那拉出了大便，那可能它里边还好多夹有一些没有消化的一些食物的一些残渣啊，这就是脾气虚啊比较常见的一些表现。然后还有那个脾阳虚，那表现那就是消化系统的功能不太好，然后同时它表现为一个阳虚，那就是一个寒象、怕冷的一些表现。那最常见的，那有的人就跟你说，哎，我平时吃东西，只要稍微吃点生冷的啊，吃点那个不太干净的啊，那吃完以后，我立马就肚子疼啊，并且我这个肚子疼啊，想上厕所，并且我还想摁着，或者我平时我就想拿点什么热乎的，拿个热水袋啊捂一捂啊等等，那这时候就是会有一个消化系统的一个不好，另外一个就是会有一些中医所说的一些寒象，表现为一个怕冷的一系列的表现。
1: 嗯，那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咱们要出现了刚才范主任说到这些表现，那我们就不要自己再去吃什么祛湿的食物了，我觉得还是要去，中医院请医生帮我们来调理调理了。
0: 对，那这时候
1: 因
0: 就
1: 为，
0: 需要四诊合参、辩证来考虑了。
1: 对，因为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如果觉得稍微有点湿气，那我们可以自己选一些祛湿的食物，但如果有严重的症状，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及早就诊，不要耽误了我们的病情。
2: 爱你的皱纹，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这里呢，我们还想提一个，就是可能大家也会很常用的，叫荷叶冬瓜汤。那荷叶冬

0: 麻汤感觉上也是一个祛湿效果很好的一个食材。那范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它到底有什么功效，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1: 荷叶也是一味非常常用的一个中药啊，中医认为它是味道是稍微偏苦一点，但它整个药性是偏平的，它能归脾胃和肝经，有很好的一个清暑利湿的一个作用，然后同时它还有那个有一定的凉血止血的一个作用，对于像那个暑热啊引起来的像口干呀、舌燥啊暑湿引起来的，比如说那个大便有点溏啊，或者是比如说有点那个血热引起来的，像小孩的那个容易流鼻血啊等等，都能够用荷叶达到一个清暑利湿凉血的一个作用。然后像冬瓜啊，它是味道是干的，然后整个是偏凉一点的，它有一个利尿消肿的一个作用，并且冬瓜也是老百姓常用的一个果蔬啊，并且它口感也是不错的。那像荷叶和冬瓜一起来做汤，整个能达到一个清暑利湿的作用。
0: 刚才说到除湿哈，我们一直在说夏天要除湿。那我们也知道脾是喜燥恶湿，那其实我们也好奇，就是除湿和健脾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1: 我通俗的给大家举个例子，这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理解湿气。湿气，比如说我们在我们体内就有水，这个水它首先怎么产生的？前面跟大家讲过，脾的功能有运化水湿。如果脾的功能比较正常的情况下边，我们体内它就不会有那些停留在体内不好的那些水湿，而脾的功能比较虚弱，那我们体内就会产生一个湿气啊，这是健脾。这就是一个治本的这么一个作用，而我们除湿，那我们体内本来就是有湿气的，那我这时候可以适当的用一些那个利水除湿的这些中药，实际上就是把这病理性产生的这湿气短时间之内把它给去掉，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治标的一个过程。因此啊，那个主持人提到健脾和祛湿的关系，我理解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和本的这么一个关系。
0: 所以说我们有了湿，我们要赶紧去除湿，以避免它困我们的脾。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根本还是要健脾，是吧？
1: 对，所以在中医里边，他用的一个词就叫健脾除湿，二者同时下。
0: 好的。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药膳，看看范主任还有什么药膳推荐给我们？
1: 刚提到荷叶，实际上对于整个荷来说或者是那个莲来说，整个都是对于暑天都比较好像比如说那个荷叶啊，刚刚也提到像夏天那个鲜的莲子都是比较好的另外一个像夏天还有一个给大家推荐比较常用的一个就是那个绿豆绿豆它确实那个像比如说做绿豆粥等等，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清热解暑，同时还能够利小便的一个作用达到一个清热解暑利尿的一个作用因此像提到的像荷叶呀绿豆啊，或者像冬瓜呀，或者像那个丝瓜呀等等，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清热解暑的作用。
0: 那我提个问题，绿豆和红豆它们之间有啥区别呢？
1: 实际上，那个绿豆它是那个寒凉更明显一点，并且它那个解毒，比如说那个解中药的作用更强一点。红豆它相对来说它是走肾，它利水的作用要强一点。绿豆它偏寒凉，偏解毒。
0: 所以说我们在夏季特别炎热的时候，其实绿豆汤还是很帮我们消暑解毒的一个食物。但是健脾除湿，红豆就更好一点。
1: 对，就像刚刚说的那个治标的话，可能那个红豆那个利水消肿的作用要好一些。
0: 那最后呢，我们请范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我们夏季食养的原则是什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1: 首先夏天它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暑湿比较明显，也就是说那个天气比较炎热，它首先是有一个热，同时它湿气也比较明显。那针对又热又湿，夏天养生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可以适当的一个清热，食物这块食养这一块就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偏寒凉的，前面跟大家有提到比如说像苦瓜绿豆那个赤小豆冬瓜 啊等等，这些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清热解暑的一个作用啊。如果大家那个比如说那个暑热确实比较明显比较重啊，那可以适当的用点像金花露啊，这个清热解暑解毒的作用啊，力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强一点的。然后如果像前面跟大家聊过的啊，如果心火比较偏盛啊，或者是胃火比较偏盛，那这时候那食材上面又多多少少是有所侧重的，比如说心火比较明显的，那我们可以适当的用点像莲子心，然后胃火是那个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适当的比如说吃一点啊像那个蒲公英啊啊，或者像穿心莲啊，能达到一个清胃火的一个作用。啊，另外一个就是夏天，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常说的一个，就叫做那个冬病夏治，或叫那个春夏养阳啊，秋冬养阴啊。那像伏天最火的，那就是冬病夏治血液贴敷，那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一个三伏贴啊。那三伏贴在这不给大家展开，但具体跟大家说一个最基本的中医的一个理论，那就是那个春夏养阳啊。如果平时那个身体比较弱，阳气比较弱一点，那我们在夏天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大自然的这个阳气，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点或吃一点啊，像在中药里边有一些温补温性的一些食材，能达到一个补阳的一个作用啊。就像老百姓常说的啊，伏天可以适当的稍微吃一点像热性的啊，比如说那个羊肉啊等等，能达到一个夏天养阳的这么一个目的啊。最后提醒大家一点，就是确实那个夏天比较炎热，那就是所有的常规的食物这一块啊，一定要清淡一点，少油少盐。那平时吃东西啊，可以适当的那个，比如说吃点像那个凉拌的啊，或者可以适当的煲点汤啊等等啊，吃清淡点，能达到一定的那个防暑的作用。
0: 今天关于养心健脾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范征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夏季食养除了用好药食同源的食材，制作一道道养生药膳，我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三餐规律，细嚼慢咽，避免暴饮暴食，远离生冷油腻刺激性的食物。让我们一起从饮食入手，养护好自己，平安度夏。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 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家政服务牵手居家养老，如何成为社区里的贴心守护者？养老新观察带您走进家政加养老的新世界。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养老不离家是无数家庭最朴素的期盼，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年迈的父母想在家吃口热乎饭，儿女却在外打拼顾不上，老人有个头疼脑热，有时也找不到人陪着去趟医院。逢年过节，因为身体原因，登高擦窗、深度保洁往往只能搁置。尤其对于高龄独居半失能老人而言，日常琐事往往是最大负担。去年年底，北京市民政局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家政加养老服务模式的指导意见，从人才、空间、服务、标准、政策等7个维度为这场跨行业的融合按下了加速键。今年北京市西城区启动家政加养老服务协同试点工作，重点推出家政服务、助餐、短期托养3项核心服务。前不久呢，北京市首家线下家政养老服务超市在西城区广外街道春树馆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揭牌运营。依托西相伴数字化平台，老人一键下单就可以享受到助餐助洁、就医陪诊、短期托养等全方位服务。那今天的养老新观察，我们就首先走进北京市西城区的家政养老服务超市，带您一探究竟。
7: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8: 上午，春树馆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里已是热热闹闹，除了驿站的工作人员，几家家政服务商正忙着为前来咨询的居民做介绍。北京市首家线下家政养老服务超市就入驻在这里。今年77岁的王阿姨是驿站的常客，她告诉我，这家家政养老服务超市已经开业1个多月了。
9: 说实话，我原来是居委会的积极分子，就是经过居委会了解，这服务都挺好，这个体验就是老年人那个什么吃饭呢都挺方便的。 你说请个家政也挺方便，都挺方便，都挺好的，也就搞搞卫生。岁数大了干不了了，就得要求这个了。流程就是上这儿来找你们，可上家搞需要做做饭，搞搞卫生。
10: 哦，还有做饭。
9: 啊、
10: 那你觉得做饭这项服务怎么样？
9: 做饭还行。
8: 除了线下的实体服务点，线上北京西城还迭代升级，推出西乡办小程序。目前已有60多项面向老年人的服务项目。一家提供上门烹饪服务的家政服务商代表焦先生表示，他们会根据居民的口味需求选派服务人员。
11: 当就是客户来就是咨询找阿姨，我们得问客户的需求，我们去匹配阿姨，哎，能做或者是怎么是做饭了。北京的我得找北京的北方阿姨，哎，南方的得找南方的，因为他们吃可口不可口啊。就是岗前我们让那个阿姨们先把这个身份证先查征信，征信如果没问题了，我们让他去做健康证，让家政健康证的我过一关，完了以后再发给客户，让客户看。
10: 我刚听您说咱们是在这个助餐方面是会提供这方面的服务，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服务？
11: 嗯，育儿嫂、月嫂、小时工陪老人去医院，有个医院陪护，上门保洁有，就给买菜，搁系列里边。他线上有咨询的，咨询这个他这个意思现在就是人们还是相信这个实体店，哎，人看实体店可以，通过聊天了或者是阿姨了一看，就所以就签单了。对这个线上有时候也有认可的，说这有利于家人们忙或者离咱远不需要来了，签合同挺方便，电子合同有利于现在年轻人做的忙没有时间。所以电子合同没钱吧。
8: 另一家提供家电清洗、日常保洁等服务的家政服务商代表宋先生表示，他们正在有针对性的优化服务内容与上门流程，力求更贴合中老年家庭的实际需求。
12: 你像我们对外的日常保洁来说，它就是分日常保洁和这个深度保洁来说，但是老年人嘛，他们就不懂什么叫日常，什么叫深度。我们的员工就会经过这些专业的培训啊，就不会去给他分那个深度和日常。收费的话都是统一收费，就是一样的价钱。老人说，比如说这里有点油啊，你要去给我干，我们就听老人的就去给他干了，不会说是干的日常保洁的活儿，就会跟老人说啊，您这是属于深。

0: 这种伙计我们不干，不是我们的范围，这是我们工作人员是不会去说的。你像我们去上平台吧，就有的人就是主要是专门负责这一块儿，但是我们还是会分两大类吧，一类就是这个家政类，还有一类是这个家电类，因为你这个你像这些家电啊，它就都会用这个机器设备去洗。所以说要求一点这个技术，然后这类的，你比如说我不能会单单的会洗一台这个油烟机啊，但是如果说老人他需要洗这个空调，如果说我们会要是进行二次上门的话，就会影响他的休息，所以说我们一个人啊就可以做很多事，就是一次上门就可以把他家所有需求都满足。
1: 阿姨，您就来一份带鱼是吗？
2: 对。
3: 随着午餐时间临近。驿站里越来越热闹，取餐、聊天的居民络绎不绝。
4: 那大，他得有 WiFi 要啊。
5: 那我现在是没连 WiFi。
4: 你这有 WiFi 吗？
2: 二十是吧？
3: 家政养老服务超市介绍展板就立在显眼位置，不少居民路过时都会停下来多看两眼。今年68岁的罗阿姨和我说，她就是来买饭的时候了解到这里可以提供家政加养老服务的。
6: 就前一段时间你们这不是搞活动吗，我就上这儿订饭来，然后我就知道了，听说了。
7: 哦，
6: 啊，这么着的。原来你们这儿没办这个的情况下，我就找家政服务。
7: 哦，
6: 然后呢找了我们附近的几个家政都到我这儿来服务过，住家服务。原来是我是管孙子不管老伴儿。现在呢孙子不用我管了，回来管老伴儿来了。这么着呢就把保姆辞了，我自己就承担了。可是承担了呢家里这个呢看他比较困难了。他呢有的时候起不来，周他的时候特费劲。后来我就想订饭上这儿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来。了解呢就是说呢还是愿意呢找咱们正规的。
7: 所以就是您是没有来咱们这个
6: 服务
7: 区的，
6: 那是不知道啊，现在知道了，现在知道了呢，我们就想呢，通过你们这样的方式方法呢，上手机上的呢，互相跟，要不我老上这儿来呢，就愿意通过正规的，来那个什么去到家服务。
7: 啊，你也是了解过有这个线上的小程序，您看过这个界面之后，您觉得？清晰吗？
6: 清晰，挺满意的。我也是他们给我下载完找找得看看，跟年轻人学习学习。
8: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9: 听众朋友，目前已经有8家家政服务商入驻椿树馆社区的养老服务驿站内的家政养老服务超市，采取专人坐班制，为居民提供面对面咨询、现场对接、价格公示、交流体验等一对一落地服务。入驻企业当中还包括一家今年正式布局养老赛道的互联网企业。那节目编辑于畅也与这家企业负责养老业务的工作人员展新交流了他们的探索和实践。
7: 咱们最开始是怎么入驻到西城区的家政服务超市里的？
10: 政府侧这边有需求要做互联网养老这种养老的模式，这边也是西城区政府直接跟我们联系，把那个这边的养老体系的产品上到我们的这个西迁办的小程序上。
7: 针对西城区这边家政加养老的这个服务需求，咱们提供的这个服务的内容啊，还有流程啊，有没有什么相应的调整？
10: 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现在所有的养老服务都是针对目前的一些这种银发的这个现状来做对应的调节。那我们现在提供的服务有这个的养老助浴啊、养老保洁啊、养老做饭，还有这个陪诊、短时照护，然后还有这个地面防滑处理，基本上就是居家养老的一些对应的这些服务。都涵盖了，
7: 比如说咱们屋子里有一些相应的这种适老化的一些改造，咱们也可以来去承担。
10: 对，适老化改造的话，它是有专门的家装部门来做这个适老化改造项目，然后包括一些家庭维修、家电清洗等等等等，所有的就是基本上你能想到的家庭服务。
7: 嗯嗯，
10: 对，
7: 咱们是入驻了大概是1个月的时间。
10: 对，是的。
7: 订单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怎么样？
1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小程序首先来讲它是新开的小程序，
7: 嗯，
10: 再有一个就是目前的我们这个居家养老的使用的一个现状，大概率都是线下的一个自闭环模式啊，互联网养老也是今年新提出的，这个我们还是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推广，让大家知道我们还有更方便更快捷的这种服务选择的模式，那同时我们服务的范围也是能更大的一个扩展了，就是我的选择面更广了，然后我服务更全面了，那同时我们所有的这个我们对这个上门服务的人员有不同的称呼，你比如说像家庭维修的这些，那可能就是工程师啊，那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养老护理员，还有一些保洁阿姨等等等等，它都是有不同的这个称呼的。那相对来讲，这边所有的我们这些上门的工作人员呢，都是自陪自管的，它都有标准体系化的流程，而且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是持证上岗，经过严厉的培训以后，然后考试通过了以后才给发证，然后所有的全部都是持证上岗，而且这些所有的人员都是经过背调，同时就是在这个社会背景方面，包括身体健康方面，这个肯定都是没问题的。而且我们这边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所有上门的工作人员都比较年轻化，很多都是那个大学刚毕业的这个大学生，
7: 他们可能就是专门学了这个，
10: 对，就是护理专业的、
7: 就是、养老或者是护理，
10: 对，
7: 这种
10: 专业护理
7: 专业
10: 的大学生，然后来经过这个合理的系统化的这个培训，然后再进入市场给这些老人进行服务。因为老人这个群体，我觉得首先来讲他是比较敏感的一个群体，然后我们这些很多的服务，你比如说像养老助浴这种，相对来讲他是比较私密性的一种服务，可能老人这边更需要一些尊重理解和配合，对，所以对于这些上门服务的这些工作人员来讲，就是首先我觉得他应该具备一个自身的一个自我的一个素养，那同时也需要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护理能力和应变能力。
7: 嗯，我们这边的一些提供服务的人员，他们是就是可是不是通过咱们内部的调配，比如说如果家庭服务超市这边有订单的话，可以安排他们来上门做一些服务，如果这边没有订单的话，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去接一些其他的咱们调配的一些服务？
10: 是这样的，目前呢您知道这个居家养老的这个养老的失能老人的这个补助已经上线平台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可以用这个养老补助的，然后我们的覆盖范围其实并不只是北京这边，就更不仅限于西城区了。
7: 嗯，
10: 然后我们这个西双版小程序它所产生的一些这种养老服务的订单，然后会自动的会派到我们的系统，就是客户前台下单，它会自动的派到我们后台的系统，那系统呢会直接安排给就近的一些这个护理员，然后上门给老人提供一些服务。因为像养老的这个服务的品类，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保洁，那我们常规意义上可能讲那就是一个阿姨上门打扫一下卫生什么的，但是这边它针对于这个保洁阿姨，包括针对于老人群体，它的保洁是不一样的。那首先来讲呢，我们这保洁它是含有一个健康监测，就是他会看一下这个老人的一个基本的状况，然后再量量血压之类的，看一下他的一个基本的健康的状况。这是针对一些可能说活力老人或者失能老人其实都可以适用的。那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也跟一些这种公益的组织或者基金会有对应的一些合作，他们有服务于一些这种失能老人，然后给那个失能老人换那个床上用品。
7: 嗯，
10: 啊，这个其实也是需要比较专业的技能的，同时也需要比较这个细致的一个观察力，还有就是对老人的一个尊重的一个这种心态。
8: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9: 听众朋友，从助餐到保洁看似都是小事儿，但是件件都连着老百姓最实在的生活。和普通的家政服务相比，家政加养老服务为什么能够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有人就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家政加养老相当于对家政服务进行了一次适老化改造。而开在养老驿站里的家政养老服务超市也确实能够给居民帮了不少忙。那么这样的超市如何保证持续运转？入户服务又怎么来保证质量和安全呢？我们的编导于畅还采访到了北京市西城区春树馆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负责人李颖。
7: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线下的家政服务超市整体的一个运营的一个流程是怎么样的？
11: 我们这个叫广聚到家家政服务超市，当时落在这个春水馆养老驿站是六月开始就是落地的。当时我们选了几个点儿，广外一共有38个社区，10个养老驿站，选这个点儿是为了就是周边的居民比较密集啊。我们前期也有一部分调研，这边的老人的需求就比较高一些啊，然后这个场地呢也比较宽敞啊，然后它在小区里，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更好的让老人就近选择不同种类的这种家政服务商以及服务的类型，
7: 嗯
11: 啊，所以落到了这个春水馆养老驿站。然后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春水馆的这个流程啊，
7: 嗯，
11: 就是有几个途径。第一个呢，就是老人可以直接到店啊，线下直接到店来咨询啊，第一个。第二个呢，通过手机电话预约，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预约。还有一个呢，就是线上的我们的小程序，我们叫这个小程序叫西乡办这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线上，按照它的操作步骤流程，选择哪家服务商，预约到几点，约的是什么服务，下单，我后台的员工就能看到，在线上能看到这个老人的具体的要求，他选择哪家服务商，我确定好以后没有问题，我要派到这个老人选择的这个服务商的这个他们那个端口。服务商的手机上就会显示这一条，他有一个单，然后他看好以后就给老人打电话，确定好上门时间，确定好服务内容，然后上门。然后我们在服务结束以后，我们2个小时之内会给老人有一个满意度回访。嗯，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流程。
7: 所以就是老人他可以自行去选择是用哪一家服务商来给他提供一个服务。
11: 对，是的，我们现在一共入驻了8家服务商。啊，8家服务商都是不同的，然后他们提供的项目也是不同的，然后老人可以自主选择。啊，他如果说线下来的话，我们会给老人介绍说都有哪些家，哪些家提供的服务都有哪些内容，多少钱，老人自主选择。线上的呢，是相当于小程序上直观就能看到是谁家啊提供的哪些服务，多少钱，价格。老人自主选择。
7: 但是我们每一项服务都有不同的几家服务商来提供服务，对吧？
11: 对，是的，这8家就是几乎现在能够提供服务的大多数就是日常的。我们想到了比如说日常的居室清洁，家电维修，家电清洗，然后一些什么理发，修脚，几乎这8家全部都可以提供的。它是需要层层把关才能进入的，它要提交它所有的材料，我们要审核，街道要审核，然后我们有相对应的管理机制，然后还有我们一个准入准出的一个机制，就相当于我服务了半年，然后我半年或者是一年我会有一个考核，通过老人的一个评价，我们日常的一个评价，直观的能看到这8家谁家的服务很好，谁家服务稍微差一些，我们会不定期的开展一个这种线下的一个会议啊，就通报一下现在有多少单啊，谁家的单量少一些，需要努力一些，然后出现了哪些问题，我们需要怎么整改啊？如果说到年底我们最后评价某一个服务商他的投诉率很高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淘汰他，然后还有源源不断的其他的服务商会进入。
7: 那我们最开始是接触了多少家服务商？
11: 我们最开始接触了15家服务商，从这15家服务商里选择了8家，这8家是相对应的口碑，原有口碑就是很好的。
7: 那我们这个线下的家政服务超市和这个线上的西乡办小程序它是怎么配合分工的？
11: 分工是这样，就是我们来提需求，西乡办这个技术来帮我们来操作这些所有的东西啊，什么所有的什么线上的流程，然后以及我们的后来评价的一些流程啊，如果有什么需求，有什么老人会觉得操作不方便的，我们会及时沟通。
7: 目前来看，我们线上平台和这个线下的这个家政服务超市这个订单量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
11: 我们是截止到现在是一共有200多位老人来咨询啊，就是无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实际承担量大概在56单左右，截止到今天。然后我们统计了一下啊，就是线上的操作的几乎都是子女来操作，就是有一些智能手机，可能年纪大的老人他还是操作不明白的。然后线下的几乎都是老年人自主，就是过来线下咨询的。因为我们会在对这8家服务商有一个排班儿，就是他每天会有1-2个服务商就在这家政超市，这样的话就是老人来咨询的话，就他们解答的会比我们更专业，有什么需求他比我们更明白。就像刚才 老人就问，就是有没有杀虫的这一块儿。那我们认为这杀虫可能就屋里

0: 种，比如说短时的一些服务，就可能我需要一个几个小时的这种保洁呀，这种相应的服务会比较多。
1: 嗯，对，
0: 但
1: 是的。
0: 是对于那种，比如说他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护理员呀，或者是一些可能是助医呀、助行啊这方面的会稍微少一点。
1: 小一点，但是就是中医也有，但是不是很多。一般就是比如说像年纪，比如说七八十的，他可能他的子女也五六十，这个时候就退休了。他们在腿脚方面的时候，可能也就是推着这种那个父母就去看病了。如果说真的身体不好，才会找到我们。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您说的那种护理员，我们也有几单，这个就算是长期的。但是呢，长期的可能老人这个选择，他要先提出来条件，他有什么需求，什么我要什么男的或者女的或者是哪儿的，完了他会不会做什么东北菜啊，什么什么什么南方菜呀、啊，这种我们要对他的先提出要求，然后我们再找一个匹配的，然后他需要面试，面试然后有一个试工3天。如果没有问题，正式签合同。
0: 是目前来看，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居民给您的一些反馈？
1: 居民反馈就是我们刚成立，就是我们落地以后，突然就是刚开始有单的时候，我们也没想到，就是刚开始我们这个咨询量就特别多，我们可能就前期会有一部分什么没有想到的，老人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意见，我们也是针对这种意见。就是不断的这种就是改进啊，然后增加一些什么服务内容啊，这样的话，我觉得，截止到目前嘛，然后老人的服务反响还是挺满意的。
0: 就比如说老人之前给过一些什么样的反馈，他们想增加哪些
1: 就
0: 服
1: 是
0: 务？
1: 我们之前就是我们想的是，就是这种家政对传统来说，它可能就是说我们想象的什么居室清洁啊，然后家电清洗啊，什么家电维修之类的。然后后来呢，我们老人就过去。我想按摩，我想修个脚，或者我就是今天肩颈特别不舒服，能不能啊？我们发现这个啊，那这一块还是有老人有需求的啊，因为我们原有想的是，就这种年纪大了，他可能会去医院，他觉得医院更好，但是想想，可能有的是老人就是
0: 腿
1: 腿
0: 脚
1: 脚
0: 不
1: 不
0: 方
1: 方
0: 便，
1: 便，他下不了楼，他真的有这个需求，他只是想缓解一下他身体的不舒适啊，那我们就把这一块也增加到里头了。
0: 所以我们这个是后来又沟通了一个服务商，
1: 对，又沟通了一个服务商，他能做，他有资质的这种，他既能做这个，还能做家政的其他的类，所以把他纳入进来了。最开始是6家，这2天是就是最近是不断的是有这种服务商来沟通啊，我们也就是来回筛选嘛，然后现在是就是8家，
0: 那其实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
1: 对，一个
0: 间，
1: 多月的时间，
0: 但是我们已经对这个服务商的管理有一些动态的调整
1: 对，
0: 了。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下一步对于这个家政服务超市还有没有进一步的扩展计划？
1: 是这样，就是，拐弯街道是，我们现在这个是春秋馆养老驿站是一个点位，然后我们，拐弯街道还有一个区域中心，我们想说把区域中心也纳入到这进来，然后用区域中心联动那个3级服务网络，带动所有的这种拐弯街道所有辖区内的这种为老服务的都可以纳入到我们进来，这样的话让这种居民和老百姓不用跑特别远。比如说我下楼，我就能选择到就近的这种服务商，然后服务的更满意、更贴心。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3: 听众朋友，以前家政和养老属于两个不同的专业和工种，一个帮我们打理屋子，一个专注照料老人的生活。如今，这两个专业为什么要加到一起？这加号背后到底是简单的功能叠加，还是正在催生出一种全新的服务业态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邀请到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民生福祉学院院长王婷 王院长长期深耕康养与家政人才培养，也一直在关注着家政加养老融合发展的前沿实践。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王院长从专业的视角带我们一起深入解读家政加养老到底新在哪里，又将为我们的老年

0: 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过去我们理解的这个家政主要就是小保姆啊来做做保洁，来做做饭，当然也有这个月嫂，
1: 对，
0: 是吧，来带带孩子，
1: 对，
0: 可能也有的家庭是为了照顾老人然后雇的这个保姆哈，
1: 对，
0: 但是更多人理解的养老其实可能还是要找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儿，或者是送到专业的机构当中。嗯，现在我们是要把家政和养老做一个叠加，明确提出家政加养老。
1: 对，
0: 那我们怎么理解？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吗？
1: 这个可能是一个新的一个概念。
0: 嗯，
1: 就是如您刚才说的哈，我们以前其实对于家政和养老它是分的相对比较清晰的，是两个赛道，或者说它其实就是两个工作。现在其实我们说把家政和养老合在一块儿呢，它其实是一种资源的整合。
0: 嗯，
1: 它把能够去服务我们这以老年人为代表这样一种人群，而且是在家庭这样一个特殊空间里面，它的这样一些需求去从服务人员啊，从服务的资源，然后从我们整个的这个服务流程供给端呀需求端呀去做了一个资源的整合。我觉得大家把它就简单理解为它就是一个新的资源整合的一个过程就可以。
0: 那它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变化呢？
1: 我给您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第一个是我们最常规的，说我们有需求请一个就是清洁卫生的阿姨，我们来上门做一个小时的小时工，专门做家庭里面的清洁。那么按照以往的家政的要求，他把死角或者说厨房里面的油烟机清理干净，卫生间里面清理干净，甚至呢可能他根据主人的需求啊，我们把脏衣服都洗完，这个人就可以走了。如果从养老的角度，我们考虑这个家里面居住老人的安全，我们可以给这个家政的阿姨提一个什么方面的技能要求呢？说您在帮老人做卫生的时候，能不能顺便看一下这个家庭里面地面上有没有杂物？这个会干嘛？老人出行会绊倒啊。
0: 是。
1: 顺便能不能检查一下这个老人他日常坐的这个轮椅，有没有可能腰带坏了，轮子掉了。你就看一眼就行，检查一下是不是出行还方便，手刹还好。
0: 是。
1: 哎，这个就能保证老人的出行是安全的。另外他还可以在看看家里面用的接线板儿，很多老人看电视吹空调，这家里面日常电器冰箱旁边的这些线板的线路有没有老化，哎，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说如果是在养老里面，它有专门的需求叫适老化，
0: 是
1: 适老化无障碍的一个需求。那么让这个家政的阿姨或者家政其他的工作人员给他做这个技能培训，他不就把这个活儿就一块儿就干了吗？然后一个小时之内可以发挥了更多的工作。另外最主要什么？最主要是让养老的这个老人他觉得这个人会给他提供了更多的价值。哎，我以前是光是打扫卫生我掏300，就300，我现在他其实干了别的，他觉得哎呀这个人好关心我
0: 啊，
1: 他会关心我有没有可能跌倒，
0: 这300更值了。
1: 他300以下可能膨胀成了600的这样一个价值，而且他是心里面他会这个人有亲切感，他会拉近跟这个人员之间的一个距离，更好的一个信任的雇佣关系就形成了。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像您刚才提到的整理收纳，其实现在我们家政里面整理收纳是个新职业，在养老这块很多居家老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攒东西，攒旧物。
0: 对，
1: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有各种感受哈，各种共鸣。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慢慢的在孵化一个新的一个技能，或者说是一个行业人员，就是老年整理收纳。
0: 有这样的一个更
1: 精细的方向。已经有了很多省里面地区都开始开老年整理收纳的行业技能大赛了。
0: 我就说明可能很多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他们对于家里的这些物件啊是有特殊性的了。
1: 对。
0: 对吧，
1: 他有情感价值，就是他会攒很多值得自己回忆的东西，他舍不得扔。
0: 对。
1: 孩子小时候的穿过的衣服，用过的课本，甚至是每一张考卷，还有参加比赛的证书，可能这些都是值得攒的，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不应该去攒的，坏了的碗盆儿，甚至是坏了的那个
0: 电器
1: 就各种各样的，但是这些东西 要不然就把它修好用，要不然就直接清理掉。一般在家庭成员内部容易产生冲突。
0: 对，
1: 但是我们说，如果说是给一个家政阿姨，让她具备一个整理收纳的这样一个知识，她可以跟老人在日常服务的过程里面去进行交流，给她提出更好的一些收纳的方法建议或者说是观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再者，他还可以去给这个家庭提一个建议，专门有一个空间收留老人这些东西，让他摆得更分门别类呀，更具有收藏价值呀。
0: 也是，
1: 对，
0: 这也是个办法。
1: 对，
0: 因为很多家庭矛盾就是觉得你这个东西也不常用了，
1: 对，
0: 也没什么，就尤其是一些坏了的东西，你还要摆在一些比较显眼的位置，
1: 对，
0: 然后经常能看见它，甚至可能会引起磕磕绊绊的，
1: 对，
0: 这都是引起矛盾的比较直接的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有些家庭成员不见得就是那么反对老人去收藏一些
1: 东西，往往让我们不开心就是因为它脏乱，
0: 对，
1: 容易
0: 挤占了我们正常的
1: 生活
0: 空
1: 间。
0: 对，
1: 其实把它进行一个合理的摆放之后，它是可以促进家庭感情的。
0: 对，
1: 这我们就说，家政加养老在这块，通过家政工作人员他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拓展，其实是很好的能够满足我们老年人生活需求的。他不是说只有健康，他生活方面这方面的需求会比较明显。
0: 没错，所以也是因为我们大众的需求增加了，尤其是我们进入到老龄化社会，
1: 对，
0: 可能我们的服务对象更多的要面向老年人的时候，那我们对于家政服务人员的要求可能也希望
1: 慢慢的丰富起来，
0: 要丰富起来，
1: 对，
0: 所以这个家政加养老也就应运而生哈。
1: 对，
0: 北京之前也发布了关于加快家政加养老服务模式的指导意见哈，所以其实类似于这样的政策文件在很多地方其实也有，包括这几年这个中央和部委的有关的文件当中也多次提到了家政加养老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哈。所以这也是一种政策红利喽。
1: 对，这个应该是在我们以北京我们本地的老百姓的这样一个养老模式的变化这样一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这两年市政府去经过充分的调研之后，最后定成9901，99%的人都是居家，1%的人是机构，
0: 比原来我们可能估计或者是设计的这种目标，尤其是在机构里的养老的人数还是
1: 要少得多。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还是要在家里面生活，在家里面养老，这确确实实几千年来我们的一个理念。
0: 对，
1: 这两年虽然大家也能去接受去机构了，但是大家还是觉得不到最后一刻，我不会去。
0: 而且现在其实除了机构养老的这种形式哈，其实很多人会选择到养老社区养老。
1: 对，
0: 这是也是一种居家养老的方式，只是这个社区提供配套的养老支撑的服务
1: 会更多一些。
0: 对，
1: 对，所以我们这次市政府调成9901，它99%里面就含了居家和社区。就是把我们社区里面的配套养老设施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居家服务这个范畴里面了，就它不再把界限划的那么清楚，就一定是家门内，一个是家门外。
0: 对，
1: 所以统一就是都是按99%这么来算了。那么这么一算。我们说家政它在养老市场里面它的这一个特殊性或者说它的利好性就呈现出来了。就是我们现在北京的养老那个机构其实总量上还是不够，床位有限，或者说是从它的那个收费来讲很多时候大众也不是说完全能接受。
0: 是，
1: 但是家政呢一直跟很多家庭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的家政企业在北京的市场上本来就已经很多。虽然说它的规模有大的有中的有小的，而且平常我们见到可能各种各样小的会更多一点。那恰恰是这种灵活性的小的企业，它的触角很长，它会以不同的方式延展到或者说是已经伸到了我们的家庭里面。不管是整理收纳或者是宠物照料或者说是接送孩子上下学或者说是我们的家庭教育指导，它都以不同的触角已经深入到我们的这个家庭里面来了。所以其实很多企业它手里面是有我们家庭里面实实在在的服务需求的。
0: 对，
1: 老人的需求这些企业他们也有一定的数据。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些企业下面有非常庞大的一批从业人员队伍。这个人员队伍比我们说现在养老机构里面的从业人员的队伍是多得多的。对，那么老百姓既然已经是有非常明确的居家的这样一个养老的需求，而我们另外一边专门做养老的机构养老的人员数量又不够，怎么来弥补这个巨大的落差？ 我们发现了家政已经有很好的前期的基础，那我们就把这部分人员利用起来。
0: 有的已经入户在服务了。
1: 对呀、
0: 啊，对，
1: 只是需要让他们从以往的家庭服务的工作内容上、技能上，我们来去进行培训、拓展，更加聚焦养老服务。
0: 嗯，
1: 哎，这样这个人他其实本身的技术含金量也会更高，然后服务内容也会更广，其实也能更好的去满足我们居家老人他特别丰富多样个性化的一个服务需求。
0: 没错，
1: 因为其实像机构养老他的服务内容还是比较标准化的。
0: 是的。
1: 嗯，那家庭里面那不同的人要吃不同的饭，穿不同的衣，
0: 对，
1: 然后要出门目的地也不太一样，他需求不太一样。而我们
0: 家政服务人员
1: 恰恰灵活，
0: 来讲也是一对一的这种服务，
1: 恰恰很灵活。
0: 对，
1: 所以就是在我们这个9901这样一个政策背景下，我们说家政加养老就非常能拿相对来说较低的成本，比较高的效率，能够去支撑起我们的居家养老这个服务的体系来。
0: 嗯，那家政加养老目前从您了解的一些实践经验来看，怎么来把它加起来，都有哪些具体的实践模式呢？
1: 我们现在北京市也确实从不同的那个角度啊来去探索。第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说是一种空间嵌入型的啊，像我们它北京市其实在之前我们铺垫过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日间照料中心，包括最近几年我们在去做的区域养老服务综合体，
0: 对，
1: 这些其实都已经做了一个很好，就是一个养老的一个载体，所以第一种家政加养老就是在这个养老的载体上把家政的业务嵌入到这些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或者是养老服务驿站里面，
0: 就是老人家庭有家政服务需求，可以通过这些养老服务体来选择。
1: 对对，其实原来就有这个驿站，那么他以前提供的功能主要是上门巡视，短期生活照料，这个就是很明确的养老服务功能。对对
0: 对，
1: 他就定期去看看老人健康状况怎么样，然后呢再去提供一些老人他自己需要的东西。现在我们说直接让他把家政人员的一些技能就融入进来了。
0: 对，现在春树馆这个驿站里它是有几家这个家政服务企业长期有人在那儿，
1: 对，
0: 就是大家有不同的需求就可以找到不同的家政企业来对接这些日常生活
1: 的
0: 需求。
1: 是 是的，对，这就是说我们是一种直接就是空间嵌入型，就是拿现有的去往里面加业务就可以了，养老加家政。第二种其实就是我们有一种他自己本身是家政企业，但他之前呢他可能做的业务会比较广，现在他实际上就是会扩大养老，
0: 就是把养老的相关的服务也在明确出来。
1: 对，之前这些家政企业他可能做的面比较广，他要去提供的内容，或者说他就是他下面所属的这样工作人员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属的一些领域，但是养老并不是一个突出的一个技能，那么现在呢他们可以重点来去做养老的培训，就是给这些下面的从业阿姨们或者从业叔叔们去重点要去聚焦，把老人的需求去做一个培训，这就其实是在家政的自己已经有的企业上要把养老扩大化。
0: 就是我们在培训的时候，对人员培训的时候，就把这个养老服务的相关的内容给它融合进去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其实是具备家政加养老的服务能力。
1: 对，
0: 那自然我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就本身就带着这个养老家政加养老的这种属性了。
1: 对，这是属于走的比较快的家政企业。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的街道，
0: 嗯，
1: 就是这种政府职能部门发挥了一个串联的一个作用，我们说是一种整合型。
0: 嗯，
1: 因为在一个辖区里面我们会分布的各种各样的单位，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街道呢它会把能够满足老人的一些资源整合起来，它可以把这种智慧的科技企业，然后呢可以把社区医疗卫生中心，就咱们的一级医疗机构，然后它也可以把社区养老驿站，甚至是它可以把一些志愿者组织整合起来。这个比较有代表性是我们丰台，丰台区的街道现在做的这个就是
0: 像做了一个联合体似的，
1: 类似于联合体，就是多生态一体化。
0: 哦，
1: 它可能它由这个智慧养老的企业它可以去做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老人可以
0: 直接是个线上的平台，
1: 提需求，对，线上平台，老人可以提需求，提完需求之后，如果是医疗需求，就会有工作人员把需求转给医疗机构，这个医疗机构呢，就可以协调自己的工作人员去上门服务，是输液呀，还是送药啊，对，看护， 如果说这个老人是一个我要出门，
0: 嗯，
1: 我想去超市购物，或者说我想去有一个去医院挂号的这样一个需求，
0: 嗯，
1: 那么这个工作人员的就是这个平台上也可以转给相关的志愿者，
0: 住行，
1: 对，外出，
0: 对
1: 对，住行，
0: 嗯，
1: 这个志愿者呢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去给老人提供这个服务。

0: 所以他这个时候街道发挥了主要的这样一个张罗的功能，他把几家整合在一块儿，搭建了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
1: 就是有平台，
0: 嗯，
1: 有企业，也有志愿服务，然后也有社区里的一些基本的便民的服务，
0: 对，
1: 整合在一块儿，
0: 对，
1: 大家就是在平台上提出需求，然后由工作人员把这个需求分派到相应的这个方面，
0: 对，对，
1: 然后有些是市场化来解决的，有些是通过这种互助的方式来解决的，
0: 对，对对嗯、这就是另外一个。
1: 因为其实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春树馆的这个养老驿站哈，
0: 对
1: 的功能，其实现在它也是一个家政服务超市，相当于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模式哈，新的模式，这也是由广外街道推出的，而且这种模式它其实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包括它也有一个西乡办的一个小程序，西城的居民老年朋友都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小程序来选择我需要的养老服务和家政服务。
0: 对，
1: 甚至也包括一些什么辅具租赁啊，
0: 对，
1: 家庭养老床位啊，
0: 对，
1: 还有一些政策的指引，
0: 对，
1: 然后有一些服务项目呢也可以直接就获得这个养老消费的方面的补贴，
0: 对，
1: 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尤其是形成一种家政服务超市哈，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0: 线上加线下，这个是一个比较综合的，或者我们说它能够效率更快的，然后也能更满足我们个性化的一个服务模式。它线上线下，它其实对于这个家庭成员，不管是作为子女还是作为老人，它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说满足老人需求的这样一个可以操作的路径。
1: 对，
0: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这就是它能够比较全面的考虑到我们的养老服务不是说只服务老人，
1: 是
0: 家庭成员，老人的亲属，老人的子女是另外一个我们特别需要考虑的人群。
1: 没错，养老服务
0: 您深有同感，
1: 是老人但其实最终他服务是服务到整个家庭，
0: 对，
1: 这和家政服务是有相通性的。
0: 所以首先我们说线上这个模式啊，它第一个它是能够去满足老年人子女去给老人选择服务需求的这样一个很便捷的一个路径，也确实很符合我们当下年轻人都基本上是手机操作各种生活的这样一个特点了哈，这是咱现在一个很潮的一个趋势了。另外一个，其实线上我们说春树馆的这样一个线上平台，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就特别大的一个优势在于什么呢？它其实是能够去实现一个服务流程一个闭环的一个监管。你看我们老人，首先老人提需求，他其实要在这个平台上，他要把自己的需求要写得很明确。他不光提需求，其实这个平台上还是要能够看到老人的资料的。就老人的他目前他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啊？他是全自理的，还是说他是刚做完手术，他是康复期，或者说他是就是身体有其他方面的一些疾病，他这个资料必须是透明而且是准确的，他不能说是有虚假或者说瞒报。这个老人的资料透明化之后，其实就方便我们最后上门服务的家政人员，他心里面他其实会有一个安全感，或者说能够去给他找到一个更适合照顾他的这样一个人员，而不是说大海捞针，大家全靠去碰啊。我能够看到老人的情况，我就敢去选这个单。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老人来讲和老人的子女来讲，他能够看到也去挑一些人员，就这个人如果接了我的单之后，我要看他的从业经历，他服务过多少家客户，给他的评分是多少
1: 啊？
0: 这个人员也要去提交自己的擅长的技能点，是不是就符合？所以首先双方在正式见面之前，其实通过线上已经有了一个网络上的一个基本信息的一个筛查，然后是一个评估，然后包括就是服务的距离远近呀，时间的方便呀，这种细节其实在网络上第一轮大家就筛过了，这是一个质量监管的一个过程。另外其实我们整个平台后面它是有街道在监管的，包括这个平台的企业管理端，就服务完之后双方都要评价，所以街道这边也会看到他们评价的信息，整个操作过程里面是否规范，是否有违约的情况等等其他这些东西，我们是通过线上的方式，它很好的去给这个高质量的服务提供了一个保障，大家都会觉得比较舒服。以前我们说不是线下，但就是指线下见面，那你说的 是不是就是真的，
1: 对，
0: 他也不好查，
1: 是
0: 吧，虽然你带身份证来，带可能他所在家政公司给开的一些证明来，但是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查，
1: 是，
0: 现在我们在平台上它是留痕的，
1: 对，
0: 哎，它是用信用机制，
1: 对，
0: 所以线上其实它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质量监管的这样一个方法，那么线

0: 下其实他就很好的说，第一他把这个资源整合起来了啊，我们春树原先是养老驿站、养老治疗中心，现在我们接入了家政的很多服务能力，哎，给这些老人在这块儿，他能够提供更多的这样一个生活方面的一个供给方，这个是我们说把资源整合起来，空间整合起来，街道也不用再去找一个地方再给对接一些家政公司再开一个点儿。
1: 对，
0: 哎，这是一个线下的一个提供，
1: 因为本身其实提出需求的人就有一定的重叠，
0: 对，
1: 对啊，
0: 对，
1: 所以我们是很好的整合了资源，
0: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线下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这个给老人的服务的内容就是做得更聚焦，更个性化，就是我们说，给老人的这样一个空间卫生的清洁啊，我们如果是从家政的角度，以前就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就是家里面收拾好，就是从家里面给垃圾清除，或者说是空间里面一些它的保洁服务流程有自己的一个标准，然后我们这个线下服务它可以给它提供更聚焦的老年人的服务，我们可以考虑老人的安全啊，就是老人家庭里面要注意他的地板是不是防滑的，然后他的这个阳台上挂完衣服之后有没有水痕，是吧，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说日常可以老人他的一个出行一个重要的一个安全点，在家庭里面生活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安全点，所以我们说在这个通过这种线下更聚焦的一个场景化的一个技能化的一个培训，可以把老人更多需求描述的更细，然后让这些家政人员呢他也了解的更深，他也更好的去做准备，更好的去给老人提供更多个性化的精细化的这样一个服务，也更好的拉伸双方的一个信任感，
1: 没错，
0: 所以这种线上线下两个相结合的这样一个方式，我们说它其实还是把我们的家政养老包括社区里面的资源去做了一个重新的一个组合，也就是我们发的那个家政加养老市场服务那个指导意见里面，他说把人力物力信息资源很多这个资源去进行整合，很好整合的一个落地，
1: 现在家政加养老这样的一个服务模式哈，北京已经率先通过文件的形式提出了一些指导的意见哈，很多的街道在实践实操这样的一种模式，那肯定我们也是希望更多有条件的地方能够复制推广一些更加成熟的经验。那除了北京，其实很多大的城市各地对于家政加养老服务其实也都在关注，也都在希望能获得更多的实操的这种实践的模式和经验哈。
0: 对，
1: 所以最后怎么让好的经验和模式推广到更多的地方，也想听听您的期待和建议。
0: 我个人首先是建议什么呢，我们首先可以鼓励这些好的试点，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西城区的春树啊，包括丰台区的这样一些典型的示范经验呀，我们鼓励这些示范的点呢，他们可以加大自己的宣传，加大自己在公开一些论坛呀或者说是会议场合的宣讲，让更多的同行看到了解到也熟悉他们的这样一个服务的模式。
1: 其实我们那次去春树馆采访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其他高校的带着老师带着学生
0: 去调研，
1: 对，
0: 他们把这种信息分享出来之后，不管是通过我们高校的这样一个分析研究，然后在课堂上传播出去，还是说通过不同行业的大家的去对这个案例的整合剖析，其实都能够促进我们去探索更多的这样一个实践落地的模式。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分享到说家政加养老就是各种的空间嵌入啊，或者说是家政自己的自我内力的提升啊突破呀等等，肯定会有更多的企业它能够探索出来自己的就是扬长避短嘛，
1: 没错，
0: 他在自己的这样一个载体身上能够站在巨人肩膀上有更好的模式出来，所以我们首先是我是个人是希望这些好的我们一定不断的去复制和推广，然后呢在此基础之上呢，你站在学校的角度，我觉得是还是一定要继续强化我们的产教融合，我们职业院校它是承担的之前学历教育还有之后技能人才培训这样一体化的培养的，所以不管是家政还是养老还是我们说的现在是家政养老这种整合型的一个人才的这样一个培训啊，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关注到这样一块领域啊，大家要去关注养老老年人他的真正的需求点，他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啊，除了我们的健康照护还可以辐射到很多很多的领域，在各个领域里面其实大家都可以跟学校去合作，我们开发出来更多好的课程 啊，这个是一个是我们说面向在校的学生，可以培养他们去做将来高品质的管理者，我们去做很好的管理的队伍的梯队的一个建设。另外对于行业的从业人群来说，让他们可以有更好的这种一线的从业的人员，高质量啊，我们说金牌的阿姨。另外呢，也可以培养他们去做这种工匠啊，好的工匠他能干什么呢？他能够去做更好的规范，他把行业的标准啊，可以做得更细化更规范化，然后也能更推广出来，这个是促进我们的良性循环的啊。这个一定得需要我们的产业跟教育业跟研究机构来共同去发力啊，这个不是说我们在课堂里面就能够去完成的，这产教融合，对啊。然后第三个，其实我们说现在是数智化的时代哈，信息化时代，现在人工智能的那个技术也非常非常的普遍。在我们现在有的这些实践模式里面，其实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和人工智能的企业已经遍地开花，也赋予了很多的贡献啊，就是实践模式里面有很多的平台，其实也希望有更多的这种人工智能新的技术能够加入进来。它可以去把我们的家政加养老的这种数字化的平台去搭建的更丰富一点。这个平台的好处就在于它比较高效。
1: 是。
0: 从培训的角度，它可以整合我们的培训资源，让更多的人看到，让大家短时间的提升自己的技能。然后从我们整个这个标准的推广，甚至是从客户需求的数据分析角度，它也可以去大规模的采集数据。让我们的这个服务的内容更精细化，或者说更好去做出画像出来，
1: 没错。
0: 哎，这样的咱也能让我们的这种家政企业、养老企业，把自己的服务的生态拓得更细化一点，对吧？大家都得知己知彼嘛，哎，传达出来需求，然后这边去为了达到需求去再提升自己的能力。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数字化的技术，它可以再去提供更多的作用，哎，出来，这个我觉得也确实也符合我们现在整个人工智能大时代啊，是说人工智能赋能我们的家政加养老行业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1: 听众朋友，把传统家政的做家务升级为老年人身边的全天候生活伙伴，这对于很多家庭而言，不只是多了个帮手，更是安全兜底、尊严守护、精神陪伴、价值重建的综合改变，让居家养老更有底气、更有温度、更有品质。家政加养老的探索看似是服务内容的延伸，实际上是对老有所养的一次重新定义。我们要再一次感谢王庭院长的分析和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大娶亲是一个介绍民俗的段子，讲述了一个听音搭腔，以讹传讹，硬是把白事和喜事混为一谈的故事。作品呢，包袱不断，让人忍俊不禁。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的是由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这段大娶亲。
1: 哎，嚯，您倒好啊，
2: 您好，
1: 家里都好，
2: 成问成问，
1: 家里都谁好？
2: 您问谁谁好？
1: 我知你们家还有人没人呢？
2: 有人，没死绝了。
1: 哦，那我问问，我问问，您的父亲好？
2: 摊到好，
1: 我也好。
2: 你干嘛？
1: 我也问他好啊，他也问我好。
2: 谁问你了？嗯，
1: 那么你父亲今年几门大吉啊？
2: 什么？
1: 不是大门大吉
2: 啊？
1: 你爸爸礼拜几？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我问他几岁口啊？
2: 哎，
1: 我是说
2: 什么话？这是
1: 我说他怎么长的？